0: 新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全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5月21号，自治区举行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讲座，引导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辅导讲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受邀做专题辅导，从深刻认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讲解。会议指出，当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始终，学好规定篇目，用好典型案例，不断增强学习研讨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把问题查摆贯穿始终，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动态更新，持续完善问题清单，坚持把整改整治贯穿始终，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聚焦重点整治任务，上硬措施，下实功夫，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坚持把实践转化贯穿始终，把学习教育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刚参加辅导讲座，王林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统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同志，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主会场参加，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4: 5月2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4件、固肺污染9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5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5月20号，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市调研工业经济、重点项目、房地产、文旅消费等。他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发挥优势，真抓实干，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全区大局做贡献。
1: 在新疆大道专用装备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希望企业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加强产业供需对接，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通过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在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紧盯高端棉纺市场，马不停蹄加快建设进度，把该项目打造成为我区棉纺织产业标杆项目。乌鲁木齐天山星贵金属有限公司今年前四月产值实现较快增长，埃尔肯·土尼亚兹勉励企业再接再厉，把握金铜加工等良好市场形势，通过科技创新和工艺提升，提高竞争力并实现稳定增长。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北辰国际新能源汽车城，强调要加大汽车促消费活动宣传力度，加快消费补贴资金核销进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助力汽车消费不断升温。埃尔肯·土尼亚兹先后调研中建九续房产项目、华美圣地丽思卡尔顿酒店集群及商旅综合体项目、中湾街特色商业步行街项目、光华路片区拆墙病院改造项目，听取乌鲁木齐市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情况。他表示，要坚持规划引领，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加快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升级，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各族群众和游客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平台和载体，以好房子建设带动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顺丰速运天百店，埃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快递小哥，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更加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他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乌鲁木齐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加强对经济指标研判，做好穿透式分析，抓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制定有针对性举措推进落实，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抓好文旅消费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要素保障，为各类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
2: 5月20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同列席旁听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的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自治区、市级、县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推动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民族团结法治根基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4名代表书面发言。祖木热提吴布力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要深刻认识这是一部宣示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法律，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以及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切实增强推动法律贯彻实施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发挥优势，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上走在前做表率，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深学懂，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名代表近万家主题实践活动，积极主动讲好身边民族团结模范故事，

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要模范遵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带头践行法治精神，躬身示范促进民族团结，主动与各族群众交心交

0: 履职保障，用好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好涉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议案建议，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一至四月，新疆进出口总值1727.1亿元，同比增长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
2: 外贸头部地州市贸易集中度提升。一至四月，外贸头部地州市伊犁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博州合计进出口1451.4亿元，占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84%，占比提升2.4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占比近60%。一至四月，新疆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增长17.8%，占59%，占比提升6.8个百分点。其中，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增长80%，占比提升至3.7%。民营外资企业进出口活力整体好于国有企业，自主品牌商品及生产型企业出口占比提升。一至四月，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3065家，增加17.4%。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喀什丝路之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已出口了12批 LED 照明灯具。
3: 是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共计有1500件，今年一共出口总价值1000多万。
4: 新疆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长35.8%，占新疆出口值的7.4%，占比提升1.8个百分点。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成色更足。
2: 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一至四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5.7%，占87%；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35.1%、158.4%，分别拉动新疆外贸增长4.8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5月20号，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增建的金银川站、启浪站、科平东站、奇兰驿站4座会让站建成并开通运营，标志着这一工程全部完工。增建的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运营，大幅提升运输能力，为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会让站如同公路超车道，可让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减少单线铁路列车等待时间。
5: 对改造地段及新旧线路连接处做好导固、金桥，优化线路平顺性，提升旅客乘车舒适度。
2: 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3月1号启动，全长216.93公里。首批4座会让站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杜鸦山站5月12号开通运营。8座会让站的开通，预计每年将提升货物运输能力至2091万吨，日均开行列车可达39.2对，同时也为后续巴楚站增设客运高站台等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0: 今天，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展示和田地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亮眼成绩单，解读当地“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
2: 十四五期间，和田地区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0亿元大关，年均增速达6%。二产占比历史性超过一产，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型，民生支出超18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5%以上。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0964元，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6: 一至三月份，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9%。一至四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5%，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10%，各项指标全面向好。
2: 立足良好发展基础，十五五时期，和田地区将力争实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产业提质升级筑牢经济底盘，文旅融合发展激活消费活力。最近，今年首趟皖和号旅游包机抵达和田，游客畅游约特干故城、核桃网等特色文旅景区，沉浸式感受和田的独。

0: 特魅力。
1: 第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到我们大美新疆，第一站是来到了和田，带着满满的收获。
2: 十五五期间呢，全力推动新疆昆仑山景区创建国家级五 A 景区，推进景点和景区向多业态高端化的发展。
3: 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也是凝聚人心的民生工程。本台近期推出《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聚焦援疆工作新成效，讲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阿克陶县，看江西援疆如何推动当地产业蝶变。
0: 走进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芦笋基地，3700亩的芦笋长势喜人，首批60吨鲜笋已销售到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还出口到澳大利亚市场。
4: 我们的芦笋种在帕米尔高原脚下，喝的是雪山融水，昼夜温差让养分充分积累，口感特别脆甜。
0: 2023年底，江西援疆牵线搭桥，引入江西省农科院专家团队与企业，带来12个优质芦笋品种开展试种。目前，全县芦笋种植面积稳步拓展至4000余亩，当地还启动芦笋精深加工项目，建成了芦笋茶叶生产线。后续还将陆续开发芦笋饼干、果糕、果酒等产品。帕米尔高原芦笋已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品牌。
5: 我们的目标不是光卖鲜芦笋，而是要把芦笋从头到尾吃干榨净，通过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0: 这里是位于巴仁乡的一家大型服装制造企业，是江西援疆引进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3亿元。目前一期55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已经投产，年产 T 恤、衬衫等成衣超400万件，年销售额达1亿元，已解决160余人就业。
6: 以前一直在外边打工，听说开了个服装厂，我马上就回来了，现在在家门口上班。
0: 近3年，江西援疆共投入近3亿元产业援疆资金，带动16个项目落地阿克陶县，招商引资金额达到160多亿元，推动形成引一起、带一片、富一方的良好发展格局。
7: 产业结构呈现多元的趋势，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动就业的能力持续提升。
8: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新疆携全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展会。
9: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600平米的超大展馆、4大主题展区、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顶流的展品集中亮相，让你一站式打卡体验新疆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文旅亮点，感受新疆的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蓬勃向上的活力。
10: 新疆展厅最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它浓郁的这种新疆的风格，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找机会去新疆旅游，看一看咱们新疆的大好风光。
11: 王洛宾名曲创作手稿、经典老唱片成为展区一大亮点，观众可以近距离溯源西部音乐传奇，沉浸式感受新疆独有的浪漫文艺气质。
12: 展示乌鲁木齐丝路歌城音乐产业的一些路径，特别是在流行音乐、现代音乐方面的一些成就。
11: 本届文博会，新疆出版、文博、文艺、非遗、文创、美食等文化资源一盘棋整合，特色优势一体化呈现，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携手共进的繁荣景象。
13: 创新打造红石榴餐厅美食、文创潮玩两大沉浸空间，设置数字织机、非遗工坊、AI 讲解、虚拟滑雪等多元互动，诚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参观旅游，加强文旅合作。
3: 若羌县楼兰博物馆馆藏5800多件文物，下面跟随记者到这里实地探寻千年楼兰的历史印记。
11: 楼兰最早见于《史记》记载，位于现在的若羌县北部罗布泊西北岸，建于公元前176年前。由于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分道处，两汉魏晋时期经济繁荣，盛极一时。
14: 城内呢有一个横穿这个城的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呢就是引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当时这个城的人们呢，大部分采用的灌溉水啊、饮用水啊，都是靠这条河流。
11: 史料记载，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更名为鄯善。此后楼兰作为城名延续至公元330年。

0: 年前后，考古人员在楼兰故城的官署遗址三间房发现了诸多汉文、屈卢文木简和纸质文书，西域长史或长史的官衔及活动记载频频出现，有力证实了中原王朝与楼兰之间密切的行政管辖关系。楼兰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节点，这里出土的大量佛教文物中既有来自印度的佛教经典，也有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特色的佛寺建筑和壁画。
1: 从佛塔和寺院的建造来看呢，它既采用了中原的方式，包括底基的这个夯土和土坯的建筑风格，又采用了印度和西方的残垣立柱、穹顶相互碰撞，产生了本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
0: 2025年，楼兰博物馆接待游客达39万人次，以此为基础，若羌县计划打造楼兰文化产业园，让更多人深入感受楼兰文化魅力。
2: 馆内的展品和这个情景展示也是特别震撼，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丝路文化的厚重。
3: 今天，新疆正式上线企业职工退休审核智能办理功能。参保单位和个人线上提交正常退休审核申请后，系统10秒内即可完成自动审核。
0: 参保单位和个人需按流程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或客户端线上提交，依托大数据智能核验，系统10秒内即可自动审核，及时办结。全新上线的退休置办服务提供24小时线上办理，退休职工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全程不见面，零跑腿。
4: 此前我们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帮助咱们参保职工提前疏通以往办理退休业务时的一些堵点。办理材料由原来需提交10份变为零提交，参保职工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自主申请办理。
5: 5月20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 SS4 和硕金沙滩赛段的比拼。赛段里程虽短，却路况复杂，对车手与车辆都是严峻考验。
6: 原定摩托车组比赛因沙尘暴天气取消，汽车与卡车组正常参赛。在经历 SS3 赛段468公里的长途鏖战后，91公里的 SS4 赛段虽短但挑战不减。河床、峡谷与隐蔽碎石交替分布，持续扬尘导致车手视线严重受阻，
7: 很容易迷路。峡谷比较狭窄，石头也比较多，对车子轮胎，考验也非常大。
8: 尽管沙尘暴天气让赛场上按下了减速键，但是环塔大营里的活动依旧精彩。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国际青年代表走进环塔大营，近距离感受越野拉力赛的独特魅力。
6: 6名留学生分别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阿根廷等6个国家，听车手们讲解赛车构造与赛事规则，讲述赛场内外的故事。
9: 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车手，环塔拉力赛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所以我推荐大家来。
6: 5月21号，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移动日，大营将从库尔勒移至且末。5月22号，车手们将展开 SS5 且末天险赛段的争夺。
3: 从3尺讲台走向多元育人场景，昌吉开放大学讲师买苗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10: 我叫买苗，是昌吉开放大学的一名教师。面对成人教学，我不想把课上得枯燥空洞，于是一点点摸索，把理论变成故事，把课堂搬到现场，成为学校第一个开展行走思政课的老师。2024年开始，我们学校创办了青年夜校，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我们，我担任了学校的视频推荐官，用镜头记录课堂，记录学员，记录开放大学的点点滴滴。从第一条视频寥寥的浏览量，到越来越多人被我们的课程吸引，主动参与学习，从教师到视频推荐官，从青年夜校到非学历教育培训，我不再只是单纯的教书人，更是全民终身学习的参与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我真切地看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0: 学，时时可学的美好愿景正在这里慢慢绽放。
1: 下面请看简讯。
2: 5月20号，阅读四季阅见春意新疆全民阅读四季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读者登录新疆全民阅读平台新阅会微信小程序报名参加，就可免费阅读优质数字图书资源。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0号，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在昌吉举行，通过不同形式深入推进民法典普及宣传，让法治理念融入百姓生活。
3: 新疆气象科技活动周暨校园气象嘉年华活动5月20号在阿图什市启动，以趣味化沉浸式的科普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关注气候变化，激发他们探索自然科学的热情。今天新疆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引导各族群众进一步了解铁路安全常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大力营造爱路护路的良好社会氛围。
2: 6月1号起，南航将开通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这是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班期为每周一周五。目前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已开仓售票，旅客可通过南方航空官方客户端、官网及正规授权渠道购票。5月20号至21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开展7.0级地震灾害跨区域救援实战演练，重点开展应急响应、力量调派、组织指挥、实地救援、通讯保障等环节演练任务，有效检验新疆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大震巨灾跨区域实战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0: 博斯腾湖8万余亩野生睡莲连片绽放，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

0: 活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水资源时空不均，农业用水效率低，如何实现农业增收？
2: 棉种播下去之后，我们会选择在48小时内给它灌头遍水。
1: 年均降水量不足70毫米，而年均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水从哪儿来？
3: 近几年投资了10点多个亿啊，来修一些管道供水工程，相当于就是田间自来水一样的。
1: 持续节约用水，建设高标准农田，探访沙雅县节水模式，今日聚焦正在关注。5月中旬，记者驱车驶入沙雅县，车窗之外，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绵延起伏的沙丘，一边是望不到边际的翠绿良田。沙与绿的交锋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持续了1000多年，而决定这场交锋胜负的关键只有一个字：水。
3: 看，通过这些裂缝，只要上来的水它都会上渗。以前像我们这种这个土区一样的，它的水利率系数特别低，比如说从渠道的闸口放水放上几公里到这来，基本上一半水就没了，所以浪费比较大。
1: 河水打了10几年交道的李才德告诉记者，沙雅县境内有253万亩耕地，水源来自蔚干河和塔里木河两条季节性河流，有水的时候泥沙俱下，没水的时候一滴难求。过去水从渠道上游跑到下游，光是蒸发和渗漏就要损耗掉一半。
3: 因为我们这两个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它不是一直有水那种。我们那个修建了一个水库，它是从塔河引水的，塔河引水然后蓄到水库，然后给蔚干河灌区供水了，就相当于一个调水的一个水利工程一样的。
1: 为了把每滴水都攥紧用好，沙雅县累计投入20多亿元，将全县干支斗农四级渠系防渗率提升到90%以上。与此同时，建成截然利客水库管道供水、16.15万亩高频灌溉水源保障等一系列工程，使供水保证率超过90%。
3: 以前这个水库只能灌5万亩耕地，但是现在这个管道还有这些供修建好以后，它去年灌了12万亩耕地。这就是它的效益。所以这个我们这边沙雅县的本地的老百姓，他都说把简历克水库叫做县水库，可见就是对它的一种忠诚吧。
1: 水送到了地头，怎么用才最划算？前不久，水利部发布2025中国节水十大经典案例，沙雅县农业深度节水试点实现4维共赢，从全国158个候选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一个地处沙漠边缘的县城，究竟靠什么拿到了节水国字号招牌？沙雅县70%左右的耕地种植的都是棉花，在望不到头的棉田里，记者见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控水装置——四季太阳能智能电动阀门。
4: 灌溉田地的时候，是用这个手机田小智操作它开关，坐在泵房可以控制这个整个棉田里面的阀门，直接都能操控。
5: 只要手机有信号
4: 啊，只要手机有信号。
1: 光有智能阀门还不够，记者在田间还发现，这里的滴灌带和常见的滴灌带并不相同。
6: 这一根根不起眼的滴灌带，它们就是田地增产又节水的关键武器。正是靠着这一根根水瓶子，沙雅县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167万亩，灌溉水从大碗灌变成了小口喂。
1: 这里使用的内箱贴片式低压小流量滴灌带，能确保每一滴水和肥料都精准均匀地送到棉花根部。过去棉花浇水是大水漫灌，整个生育期浇

0: 6到8次水，一亩地耗水400多立方米。现在推行的高频滴灌讲究的是少食多餐，
1: 按照作物征程灌溉定额还有根系蓄水来制定最优的灌溉方案。棉花的运水从之前的6到8次，我们现在通过高频灌溉实现14次到16次，
2: 每次呢大概是灌15方水到20方水，这样少食多餐之后呢，水肥的均匀度会越来越好，大大的减少了我们苗期的这个用水。
3: 那用水量减少了，那产量呢？
2: 产量还提高了，反而提高了，大概每亩呢能够提高50公斤。那这样也是我们今年高产稳产的有效措施。
0: 然而节水这件事儿，光靠技术是不够的。不仅在田间地头要有节水的技术和管水的人，沙雅县还建立了6位一体节水机制，包括初始水权分配、用水定额、水权交易、节水奖励、末级渠系管护等。这些节水机制覆盖253万亩农田。在沙雅县现代化灌区管理信息系统的屏幕上，每一亩地、每一个监测点的用水量都一目了然。
1: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精准地掌握它的用水量，进行一个全线的一个水量的统筹调配啊，这些方面科学配水、精准计量，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嘛，保障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0: 从水源工程到田间滴灌，再到制度管水，沙雅县沿着一滴水的旅程，把节水做到了极致。那么，这场持续多年的节水革命到底给沙雅带来了什么呢？节水效益方面，数据最有说服力。棉花苗期用水量从每亩280立方米降至240立方米。全县推广干播湿出技术50万亩，小麦用水从每亩470立方米降到350立方米，产量反而从500公斤向550公斤攀升。
4: 现在通过这个自动化水肥一体化通过高频灌溉，那么总的全县的一个用水量可以降到亩用水量260方左右。
2: 以前老百姓都是每家每户呢经营的土地呢量非常少，两个劳动力才能经营十亩土地。那么通过高效节水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后，我们每1000亩土地大概需要的劳动力就是5到10人，极大的解放了我们劳动力，让每人每年可以增收3到5万块钱。
4: 我们的农民现在来说应该叫双薪农民，就是土地流转以后，土地流转费是一个固定的收益那么在从事新的岗位，那么又一份工资性收入。
0: 2025年，沙雅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万元以上，收入稳步增加。而节水带来的红利远不止于此，省下来的水被用于人工造林和原始胡杨林的浇灌，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5: 到沙丘上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些年所种植的万亩左右的绿色植物。这是红柳，这是梭梭，这是紫穗槐。我们的生态用水方面，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节水滴灌的方式来保障我们的造林用水，保证每一棵绿植的成活。
2: 仅2025年，我们就节约了610万方水，主要用于生态的补给。沙雅县共有胡杨林470万亩。以及其他的林网，我们利用这些水资源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沙雅县从原来不足10%的森林覆盖率，现在提高到了11.16%。
0: 节水还重塑了沙雅县的产业版图。副县长杨周告诉记者，凭借充足的工业用水保障，沙雅县成功引进了6家棉纺企业，纺纱能力达到286万锭，织布4亿米，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正加速成型。如今，沙雅县的水文章越写越精彩，通过工程、科技、制度协同发力，初步绘就了水生态发展的良性循环图景。
6: 从每亩省下40方水，到每亩增收300元，再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4万元，沙雅县用节水、经济、社会、生态4笔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让要我节水变成了

0: 我要节水，从高效节水增收到高效用水增收，一字之差，折射的是沙雅县用水观念的根本转变，也为全国干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本。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往来的船只慢慢多了起来。蜿蜒曲折的寒江穿过古城，一路向南奔流入海。寒江岸边的潮州城就这样伴着潮起潮落走过了1600多年的岁月。潮州地处广东省东部，金山、葫芦山、笔架山三山为屏，寒江一水中分，构成一幅三山一水护城郭的天然画卷。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东晋年间，当地史称义安郡，隋朝时更名为潮州，取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之意，并一直沿用至今。
2: 潮州是在临海，所以那个海水往复，潮起潮落，所以这名叫潮州。原来这个地方是三面临山，一面平海，耕地特别的少，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学会了怎么去耕。大自然斗争象征着潮州人那种跟大自然做斗争那种性格，
3: 永远不屈服。
2: 对，永远不屈服。

0: 航海谋生的一代代潮州人，在风浪里求生存，在波涛间收获希望。潮起潮落间，把小城经营的富足而温馨。今天的潮州古城依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格局，以牌坊街为中心，50多条巷弄纵横交错，200多栋古厝素朴雅致，一座座精心雕刻的牌坊沿街而立，记录着潮州城的历史往事。街道两旁的骑楼建筑保持着过去的风貌，为古城留下时光中最美的记忆。喧嚣的小吃店不时飘出阵阵香气，牛肉丸口感筋道，煮粿条软糯鲜香。潮州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午后时光，一盏茶慢虾细品，三五人围坐，家长里短的乡音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老街的一头是被称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袅袅的香火寄托着潮州人的祈愿，把祝福送向远方。如今的潮州繁华兴旺，可在1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唐朝年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座粤东小城的命运。
1: 我们这个池呢是公元189年建的，所以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进来，其他地方
0: 坐落在寒山脚下的韩文公祠里，记录着这个古老的故事。韩文公祠是潮州最大的祠庙，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而建。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浑，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坛上成绩斐然的韩愈，仕途却十分坎坷。唐元和14年，51岁的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外放途中，又听说家人受到株连，被赶出京城的消息。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他把内心的绝望倾注笔端，提笔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志如远来应有意，好说五谷丈江边。”
1: 他是在被贬的时候，12岁的小女儿有病在床，随他父亲外迁的时候，不堪贬途的劳顿半路过世了。那么这是一种打击，另外一个就是贬官了，这个政治上的打击，这两种打击来到潮州。
0: 在那个路途遥远、车马很慢的年代，韩愈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到达潮州。然而，让他身心俱疲的不是车马劳顿，而是眼前的蛮荒景象。那时的岭南地区潮湿闷热，瘴气丛生，山中蛇虫出没，水里鳄鱼横行。看到当地百姓饱受疾苦，这位意志消沉的贬官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除鳄，那时韩江被称作鳄溪，河里鳄鱼泛滥，时常危害百姓。中国古代称鳄鱼为驼龙，人们惧怕这种恶兽，不敢伤害，只是向江中投下猪牛，祈求躲避灾祸。
1: 鳄鱼它是特别凶猛的东西，有一种敬畏心，要叫民众来跟鳄鱼搏斗不可取。而且我们古代啊，对溪流、对水的东西，它是依赖性是非常高，因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水的，所以在水里有鳄鱼，当然对民众造成一个惶恐的心理。
0: 驱除恶害，首先要消除百姓。

0: 平心中的恐慌。韩愈凭自己的超然文采，挥笔写就一篇《济鳄鱼文》，安抚百姓之心，同时也警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要再危害乡里。
1: 在鳄鱼文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鳄鱼下令给你几天，三天走，三天不走，给你五天，五天再不走，七天，七天您再不走，我就组织懂捕杀鳄鱼的人来捕杀你。
0: 相传当韩愈带人来到江边高声宣读祭文时，鄂溪之上电闪雷鸣，骤起暴雨，数日后溪水退落，鳄鱼纷纷西迁60里，再也不敢进入潮州境内。在此之后，韩愈带领百姓疏通河道，把沼泽变成良田，没有了水洼沼地，鳄鱼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从此再没有回到潮州。虽然在潮州为官不到8个月时间，韩愈却办成了4件大事：驱除鳄鱼，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复办州学。他传播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启用当地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成就了海滨邹鲁、临海名邦的美誉。
1: 我们潮州有一副对联，就是天意起诗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需8个月，至今百事思者。韩先生来到潮州之后，人心归正道只需短短的8个月，使到我们潮州这千百年的怀念，潮州人更感恩对这位为潮州带来转力性人物的韩愈。所以面上最美的地方，风景最好的一座山，给韩文公了。
0: 自己的清白官声留在了潮州的山水间，从此活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韩愈离开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鄂溪称作韩江，笔架山称作韩山，韩愈栽种的橡树被称作韩树。后人赞叹：不须南者8000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唐宋时，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加冕激励后人，当地人形成了为有功德者修建牌坊的传统。这条延绵2里的牌坊街上，23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鳞次栉比，记录着历代先贤光耀故里的往事。有表彰文臣武将的状元坊、理学儒宗坊、秋台坊，赞扬忠烈的忠节坊，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座石像留声坊。
2: 这个石像留声说的就是唐宋的10位宰相，
3: 对，
2: 是吧？
3: 对，这10位宰相有的是在潮州兴学，有的是因为有政绩招度的这10位人。其中唐代的宰相是李德裕、杨时户，宋朝的宰相陈友爪、赵鼎、吴勤、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后面这3位是南宋末为了抗元来到潮州的3位宰相。
0: 一座牌坊已殊荣，一座牌坊千古名。潮州在一代代贤官的治理下慢慢繁荣兴盛。南宋时期，潮州参加科举的考生过万人，而当时潮州府也只有14万户人家，相当于每14户人家中就有1人参加科考。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南宋诗人杨万里看到潮州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由感慨：旧日潮州抵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0: 上，寒江上都会传来阵阵马达声，十多艘小船只从岸边驶向河心，人们把这些船只连接在一起，在河面上搭起一座浮桥。童谣中唱的十八艘船念四周，是古桥曾有的格局，它由十八条船与二十四座桥墩组成，白天连接方便行人往来，傍晚拆除就可以通航排洪。这座开河有序的桥梁名叫广济桥，当地人习惯叫它箱子桥。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
1: 这座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建的？
2: 南宋的时候，潮州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上升了，所以每年从福建那边过来又到广州这边的人非常的多。再有一个就是潮州本地需要，潮州是亚热带飓风性湿润气候区，一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长江的汛期，渡船没办法走，你有事那就很糟糕了。
0: 南宋时期的寒江经常洪水泛滥，让两岸百姓难以沟通，当地人决定修建一座石桥。然而寒江水流湍急，暗涌不断，江底泥沙淤积严重，非常不利于桥墩固定。
2: 寒江的深度其实在南宋的时候还是在水下大概15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就是说在当时这样的深度其实是很难见的，加上寒江的水量很大，汛期的寒江它的流量呢大概是枯水期的100倍甚至100倍以上。
0: 既要两岸往来方便，又不能阻碍通航，聪明的潮州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河中修建起一座桥墩，两边用船只相连，需要通航或泄洪时就解开船只。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潮州百姓用了3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一座由一个桥墩和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不料一场山洪爆发，立于河中的桥墩不堪冲击，毁于洪水，3个月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不久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第二次建桥，可新建的9个桥墩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被洪水冲毁。一次次失败，潮州人就一次次重来。
2: 在建墩的时候，越往中间建，水流呢一直就往中间集中，流量又大，流速又快，刚开始我们的技术没办法解决，建一座桥墩，一场大雨就把整座桥墩冲垮。
0: 建桥成了一代代潮州人近乎执念的梦想，人们拿着铁锨斧锤，靠着肩扛手提，一次次把重达千斤的巨石从山上踩下，一趟趟运到岸边。300多年时光里，桥墩建了毁，毁了又建。广济桥从最初的一个桥墩变成9个桥墩，再增加到18个桥墩，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终于建成了24个桥墩的大桥。中间水流最深处，人们采用浮桥连接。潮州人凭借智慧与胆识，用了359年，才在滔滔寒江上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桥梁。
2: 有了桥之后，即使是老人拄着拐杖，他也能够过桥。之后呢，这座桥就形成了桥市了，有9楼、茶馆，桥上喝茶，还可以听歌、听曲、看戏。所以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整在香桥问香桥”，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桥上的感觉，而是跟在城里的商业街走完全一样，就是热闹到这种程度。
0: 如今，广济桥已成为潮州最有

0: 代表性的意境，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浮桥会准时拆除。如果这时恰巧在桥上经过，可以欣赏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广济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明清时期潮州通往闽浙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广济桥下成为四方盐商浮躁之所，潮州也成为广东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韩愈用八个月改变了一座城，潮州先人用300年繁荣了一座城。为了防范沿海匪患，官府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建造起砖石城墙。那时的城中酒肆商铺林立，各地货物云集。国学大师饶宗颐在《潮州志·丛谈志》中描述了昔日潮州的繁华：清代寒江上，广济桥下，六篷船扬着蝴蝶帆，兼具载客与游乐。饶氏家族是潮州世家，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终其一生把祖上积累的财富都换成了藏书，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饶宗颐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知识的熏陶和家乡文化的影响，让他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胆识。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疑惑。
1: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0: 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海洋县。
1: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0: 文人之勇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姿态求证学问，用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年轻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1: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2: 就会一错再错
1: 一错再错下去。
0: 古海洋考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认真考证后都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改正。晚年的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正是凭借着这份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饶宗颐最终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这个文化传播到世界去是应该的，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0: 万古不磨艺，终留自在心。在一代大师看来，做学问要有独立的精神，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从天晓楼里的儿时求学，到省立寒山师范学校的首职教鞭，再到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全球，饶宗颐在潮州古城中留下了许

0: 成长的足迹。如今，饶先生的故居成为了饶宗颐学术馆，与寒门公子隔江相望。两位文人大儒延续着潮州的千年文脉，激励了无数古城的年轻学子。
1: 这个是往日常吧，在这里。
0: 清明期间，北京大学朱月笙教授带着妻子回到了潮州，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2: 66年的时候呢，大的妹妹她没上学，66年她应该
3: 是死了。这次确实不一样，是因为真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心情是。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祖屋，儿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面对旧日的老照片，父母的教诲依然萦绕耳边。
2: 大的妹妹已经她没上学了。
0: 年少时，母亲一直用读书是起家之本来鞭策兄弟二人。
3: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我妈是最下功夫的。她从小跟我说过，你如果不会读书，不是潮州人；如果你不会写一手好字，你不是潮州人。她认为潮州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之前，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她说先见到你的字，见到你写的东西。所以她说，你要让人家认识你，你一定要写好字，会写东西。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
0: 每天清晨，朱月笙都会到寒江边读书练字。滔滔的江水给予他无限的勇气。几年坚持下来，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家乡文化的浸染也让他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如今曾经稚嫩的孩童成为学有所成、教书育人的教授，回首往昔，家乡文化的烙印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清晰。
3: 作为一个潮州人吧，然后呢又走出去，然后再回头看这个潮州，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一种性格。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去跟我们面对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坚持。
0: 面对逆境迎难而上，面对人生不断超越，这是潮州人获得成功的源泉，也是这座千年古城生生不息的奥秘。寒门公子、广济桥、牌坊街，这些古老的留存让古城人追寻先辈的勇气可以有迹可循。伴着潮起潮落，一代代潮州人就如同滔滔寒江水，一路奔涌向前。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

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

0: 我国阅读事业正是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陶子勇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你讲了吧？
1: 讲了，首长。不过，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报告首长，现在是非大队啊，士气正旺，不能放假。
0: 咱先不说放假的事儿，我问你，你真的认为除了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还有，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用钥匙飞行技术准确着舰的？有资料吗？书籍，或者是视频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人跟你说过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成功？
1: 没有，
0: 没有，你敢下这样大的决心？你不怕出事儿吗？
1: 首长，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试飞失败当中悟出来的，也算是试飞成果。不过不是我悟出来的，而是于涛和谢振宇。
0: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俩还各自搞出了一套着舰程序，其核心内容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您本身是行家，知道没有速度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也就没有办法用灯用电。
0: 攻角的问题怎么解决？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我看了，就那么一点时间，飞机从 Q 高度飞下来，又要用灯，又要用电，又要加油门，还要在运动中保持攻角。飞行员就那么一个脑袋瓜子，会不会手忙脚乱？对了，还有风，你想起了加油门忘了动杆，动了杆又忘了加油门，忽然发现攻角不对，大了小了，飞机砰的一声砸到舰上怎么办？别说谢振宇和于涛，就是你秦大帝，你敢打保票不会瞬间出差错吗？你出了差错，
2: 试飞大队交给谁？交给我吗？
1: 首长，我刚才报告过，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才想下决心试一下。我请教过于兆年老前辈，也请教过吴惊天。吴惊天说他以前曾经练习过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只是后来海军的航母计划取消了，他就没有完成。但是他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所说的火力侦察是真的火力侦察。攻角的问题，谢振宇和于涛他们大致已经算出来了。于兆年老团长还有吴惊天，他们也把他们各自的数据啊也都给了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提醒，那就是在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门不动，用杆来控制攻角。我在进行火力侦察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力，仔细用杆控制好攻角。当我认为能够安全着舰的那一刻，我再进行一重。如果不行的话，我会瞬间把飞机拉起来。首长，我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

0: 能不能走得通，我也不想这么一撞就把我自己给挂掉。
1: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对我有说服力，就算别人反对我也会支持。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说服力，比如你刚才说的公交的问题啊，上次你跟我说完了之后，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你刚才还说谢振宇、于涛、于道年老英雄，还有吴京天，都给你提供了公交的大概区间。飞机高速着舰的过程中，这个区间到底是多少？是 W 还是 M， 还是中间的什么值？风对这个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你心里并没有谱。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瞬间去角。你刚才说要去火力侦察，飞机高速着舰，时间那么短，万一取角不对，你还来不及想，飞机就着地了，你任何反应都来不及做。为了这件事，我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啊，瞒着我那老伴儿，半夜爬起来喝了口醋。
0: 首长现在不喝酒，改喝醋了。
1: 你笑话我？我的老伴儿你还不知道？
2: 那厉害。前两年总是跟我叨叨，哎，这个年纪了，得注意身体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不但把烟给我戒了，把酒还要给我戒了。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喝的，才喝了口醋。你以为那醋就那么好喝吗？
0: 对不起，首长，我们回到正题吧。
2: 我说的就是正题呀。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来，
1: 要是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一旦挂锁不成，要借助这个力，迅速地实现逃逸复飞。这是一回事儿，
0: 不是？
1: 那在你的脑子里，啊，挂锁是挂锁，逃逸复飞是逃逸复飞，是两回事儿，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回事儿。你挂锁不成就要逃逸复飞，不然飞机就要掉到海里。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更重要？一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更重要。
0: 首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钥匙飞行着舰技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
1: 我没有扯远，你想啊，钥匙飞行高速着舰是为了准确着舰，准确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以及一旦挂锁不成实现逃逸复飞。所以说逃逸复飞是最重要的。
0: 我过去为什么没有想到，包括谢振宇、于涛，还有吴京天，还有于兆年老前辈都没有想到，
1: 连这个都想不到，你还当什么大队长啊？
0: 首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立即转入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试验试飞当中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减速降落着舰，我们着舰点不好控制；二一个，一旦挂锁失败，因为航母上跑道太短，再想转入逃逸复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说点别的事儿。
0: 啊，对了，我听陶思勇说，首长要给我讲一个故事。
1: 是要讲个故事？
0: 是打仗的故事吗？
1: 对，和打仗有关。还是那年打仗，我跟随某红军师，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了敌人的侧后。当时的事态是，只要我们渡过了一条河，抄了敌人主要防御兵团的后路，不是整个战役，从全局讲，战争就可以胜利结束。
0: 一仗就能决定全局的胜负？
1: 正是。但是这条河又深又宽，水流湍急，天已经黑下了。师长命令前卫团的一个营以强攻的方式突破了这条河，从河东到了河西。这时候上级的命令来了，说我们师的行动惊动了敌人，不马上停下来，敌人的主力就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围时全线溃逃，那样的话我军对敌人大兵团的围歼战有可能打成击溃战，算不上大胜。接到命令后，师长非常着急，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但是河对岸有敌人两个团，我们只有一个营，如果敌人迅速反扑，这个营有可能全军覆没，怎么办？这个师在红军时期就是常胜之师，要是让敌人吃掉了一个整营，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时候有人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营从河西撤回。
0: 对，我觉得撤回来是对。

0: 这个营在当天渡河的时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了河西的一块阵地。如果丢了这块阵地，明天敌人沿河重兵封锁，我们再想渡河，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一旦上级命令我们迅速渡河，堵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谁也不敢保证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大弟，这个时候你替这位师长想一想。 该怎么办？两难之间，师长突然接到了一位来自北方的老首长的电话。这个老首长啊，自己上不了前线打仗，还天天盯着前方的战事。师长向他报告了情况，他没有给师长任何指示，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1: 什么建议？
0: 他说：“你先不要急着做决定，你先找个地方。” 抽颗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然后再决定。这师长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个老首长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但是他还是执行了。他一个人走到了河边，坐了下来，抽了一根烟，就这一根烟的功夫，他的脑子冷静下来了，思路也打开了。
1: 这个师长做了什么决定？
0: 他不但没有把河西的这个营撤回，反而决定把另外一个营送过去。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他命令所有的炮兵向西南一个起掩护作用的作战方向猛轰，同时命令一支部队向这个方向展开佯攻，让敌人以为我军正朝着这个方向展开进攻。敌人上当了，他们不但没有在当天夜里对我军进入河西的这个营展开决定性的反击。 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我军这个虚假的进攻方向。第二天凌晨，总攻的命令下达了，这两个营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死死地扼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我军大部队随即过河，把敌人的退路堵得水泄不通，敌战线迅速溃败，战役在当天下午就结束，我军大胜。 这个是因为此次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最高级别的表彰。大弟，遇到任何事情，你作为一个大队长，要让自己的脑袋冷静下来。十飞大队从成立到今天只放了3天的假，也许我给你们的压力太大了。这些天我一直想起。
2: 这位老首长的话，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抽根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但是你喝醋了。从明天开始，试飞大队放假7天，你们全都放松下来。这次试验试飞任务就是一场战斗，我们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攻下。是。
3: 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1、2、3、4、5、6、7、8、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1: 讲一下，请稍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首长批准，这个五一长假，我们是非大队放假。放假，安静了。宣布一下，明天是星期一，假期从星期一早上8点开始，到星期天下午5点结束。假期中有什么计划？今天晚上8点之前报到我和政委这儿来。解散。
2: 大弟，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3年了，因为工作，因为小姨，你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你这心里，哎，一定是……
0: 别说了，
2: 我这个儿子，说实话，有跟没有没啥两样。哎，我有个提议。

0: 既然小姨已经回家了，而且情况也比较稳定，你干脆就利用我这几天假期，回趟老家看看父母，啊！是该回去看看了。这么多年了，只有我娘一个人在照顾我父亲。我虽然有个妹妹，但是嫁到县城，这么多年也是辛苦她跟我妹夫了。那我马上帮您订机票。
1: 越快越好。哎，
0: 别急呀，
1: 还没定下来呢。哎呀，就这么定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这几天你正好也考虑一下。谢俊宇和于涛又找我了，提议放完假回来以后进行第二次队内竞赛，重排是非顺序。
0: 你告诉咱俩这件事儿，等放假回来再说。
1: 也行，那我走了。

0: 你这又作什么妖呢？怎么啦？
1: 我有一朋友，他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善良有多善良，要多温婉有多温婉。但是他现在特别难受，求方法，你教教我，我安慰安慰他。
0: 你得告诉我他因为什么心情不好，不然我怎么帮你？
1: 失恋了呗，让人甩了呗。
0: 是我呢？不用安慰啊，我好得很。哎呦，
1: 我，
0: 你谈恋爱了？
1: 没谈，就人家约我，我就去了。结果我等了一小时，人放我鸽子，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放鸽子。
0: 谁约你啊？
1: 还能有谁？潘成呗。
0: 柳妮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耽误试飞怎么办？
1: 我没谈，谁跟他谈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
0: 行吧行吧，你赶紧收拾行李，赶紧回去吧。
1: 你家找个妈妈。你怎么不说我？
0: 我跟家里说了，这次不回去了。
1: 不回家了？
0: 嗯。
1: 我也不回。上次回去，跟我妈都把牛吹上天了。现在可倒好，颜面全无。挺好，七天，咱们俩就在这儿，一点都不孤单，一点都不凄凉。
2: 心里边。
1: 一点都不苦，
0: 你可想清楚啊，七天呢。你要确定不走，你就干点正事儿，来帮我整理资料，
2: 缓缓呗。疼，一天天没个正经。
3: 团长，我那请求批下来了吗？
4: 正要通知你们呢，批准了。
3: 太好了。上级领导批准了，一会儿见面了，好好给您汇报一下工作。好，批下来了，我陪你回去啊。难得七天假期，你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5: 等试飞成功了，咱俩一起回去。
3: 那我就太对不起二老喽。
5: 你回头见我爸妈，给他们多买点好吃的就行了。先把其他事儿放一放，以工作为主。

0: 等革命胜利了再说。赶紧回屋收拾东西。
1: 海空军已经协调了，你们的申请批准了，注意安全。另外，别忘了去看看家里人。
2: 团长，我有七天的假期的，我要一天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和我妈，然后我就过去。谢谢团长。
3: 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
2: 代我向父母问了好，啊，我会的。上车吧，
3: 快走吧。有我在这值班，你有什么不放心的？走了，
4: 慢点开啊。
2: 哎，于涛，大弟刚走。
5: 这位，我跟谢振宇跟你提那事儿，我跟大弟说了。
2: 别看他嘴硬啊，但我知道啊，他肯定会利用这几天假期好好考虑你。
5: 真的，
2: 我跟你说，现在不是他考不考虑的问题，连总指挥都在考虑。
5: 那太好了，
2: 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代我向家人问好。
4: 好，注意安全啊。

0: 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哦，
1: 你平时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
2: 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
3: 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
2: 而且现在又是特殊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间的战友。
3: 是战友，
2: 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
3: 数据发你了。

0: 谢谢啊，路上开慢点。
1: 鱼涛，
2: 哎，
0: 小黄，你早来了吧？
2: 上去看爷爷了。
0: 爷爷现在状态怎么样？挺好的。知道我来了。
2: 爷爷现在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瘦了吧？没有。
0: 爷爷，鱼涛来了。
2: 嗯，老同志。
0: 哎，你怎么瘦了？
2: 没有。
0: 爷爷，最近状态怎么样啊？身体没事吧？
2: 硬硬朗朗的。
0: 那就行。
2: 你看亚虎来了手脚不闲着，你来了一屁股就坐着，
0: 娶了个好媳妇儿。爷爷，有件事儿我想问您一下。药师飞行，飞过吗？
2: 你问这事儿啊？
0: 我看您这反应，那肯定就是没飞过。
2: 飞过？
0: 不可能吧？你们那时候的飞机速度特慢。
2: 慢是慢点儿，但是空中格斗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上那个技术了。不过那时候我们挺土的，不知道那叫药式飞行。

0: 钥匙飞行着陆做过吗？
1: 着陆怎么行啊？钥匙飞行不能飞着陆，高速着陆可不是高速着电，那是违反飞行条令的。那，嗯，
0: 眼红啊，
2: 哎，
1: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他说点事
2: 儿。爷爷，你们俩要说什么悄悄话？怎么又让我出去啊？老拿我当外人。
1: 有些话不让你听是有道理的啊，是吧？
0: 你在外面等我啊。
2: 行，
3: 别在外面偷听啊。
2: 爷爷，您提醒我了，我还真偷听。
3: 偷听你也听不懂。
2: 我听得懂。
1: 来来，快过来过来过来，
0: 快坐坐坐。
1: 你告诉爷爷，你那个舰载机飞着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4: 您怎么猜到的？
1: 我还用猜吗？
4: 一定是有人来看过您吧？是不是秦大队长？我知道他是你徒弟啊。
1: 大帝是来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儿，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我不是打下来过一架敌机吗？我们活捉了那个詹姆斯，后来他们审讯的时候特意问了他怎么在航母上着舰的。那个记录上写的呀，他是用手势比划着，好像是钥匙飞行。后来我看过那个文件，大帝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忘了。等他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海军档案馆打电话了。你猜怎么着？
0: 那份记录还在吗？
1: 他们找了三天没找着。我说不可能啊，我亲自看过那个记录啊。你再给我找，再找不着我找你们领导来解决这问题。哎，昨天晚上来电话了，说那个文件呢太重要，没放在普通的档案柜里边，放在了特殊档案柜里边了。
4: 爷爷，您直接告诉我，那份记录上有没有记载那名飞行员当时说过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攻角是多少？
1: 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些问题啊？
4: 还有那么高的速度，是用脚、用油门，还是用杆？
1: 当然不能用油门啊！一开始，你把油门加到位，然后你所有的注意力就在那个杆上。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
0: 哎呦，爷爷，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当年跟他喝酒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问过他着舰时的攻角是多少，好像是 L 度。
4: 爷爷，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说好像啊。
1: 对，就是 L 度，马上去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大队长，快去！
4: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 哎，这个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
4: 是，我当面去报告。
1: 哎，
4: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哎，我回头再来看你。
1: 哎，
4: 注意身体啊。
0: 好，好，好。
4: 小红，
2: 这么快？
4: 啊，走，我们先回家。
2: 怎么这么高兴啊？
4: 这不见着你了吗？
5: 报告，
6: 进来。呀，这么快就给推回来了啊？
5: 团长好。
6: 哟呵，我呵。
5: 团长好。
6: 好。我呵，这家伙让秦大帝给收拾的懂点规矩了吧？啊？真好，真得意。坐，坐。
4: 我只有七天时间，今天是第一天，已经过去半天了。
6: 那你不会让我陪你这七天吧？
7: 哎，
4: 我们俩必须在七天之内学会钥匙飞行。
6: 七天就要学会钥匙飞行？谁说的？这啥也不是。再说了，谁教你们的？
5: 我也只知道皮毛啊，更啥也不是了。
4: 啊。
6: 哎，啊！吴老都到大门口了，来，快点迎接。
4: 您把我老师请来了，
6: 他是来协助我指挥你们飞的。你们俩真是让我操碎心。

0: 泰山，泰山，两拐报告，两拐报告，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陆团长，
2: 起飞。
3: 是。
4: 两拐，两拐，可以起飞。

0: 一切准备就绪，请求开始。
1: 侯队长，你现在就是秦大帝，过不了秦大帝这一关，谢振宇只能是120团的谢振宇。明白。
2: 动三，我现在就是秦大帝，我是动幺，可以开始。
0: 动三明白。

0: 东三，报告状态。
1: 他还在损失飞行区间。
2: 东三报告，人在损失飞行区间。
0: 到达高度报告。
1: 是。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
1: 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已经到达安全高度，
0: 请求进行钥匙飞行。
2: 既然是安全高度，可以进入钥匙飞行。速度和攻角大小自选。啊？
3: 速度和攻角自选吗？
2: 对。但必须从现在起，要有用灯光、用点的意识，让他明白，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从 Q 高度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3: 明白。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可以进行钥匙飞行，
1: 可以进行钥匙飞行，速度自选，攻角自选。虽然没有灯，没有着舰中心点，但是心中要有灯，要有点。
4: Q 高度，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求只有一个：
1: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4: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钥匙飞行的攻角角度应该在 W 到 M 之间。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
3: 这个不明白，你真是啥也不是。老前辈的意思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打破权威记录，
1: 自己去摸索最正确的攻角区间，还有怎么能飞出速度，需要你自己重新摸索，没有人当你的拐棍。记住，
4: 飞行有规程，试验无禁区，
1: 只要在安全的高度，你怎么试都行。
3: 老团长，我说的对吧？
2: 这小子怎么搞的？啊？秦大帝是怎么带的兵啊？这才几个月就把人给带残废了。你告诉他，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既然在安全高度内，就可以合上打伞，无法无天。
4: 谢振云，听到了吧？老前辈说了，只要在安全高度，你想怎么试就怎么试，可以合上打伞，无法无天。
0: 动三明白。

0: 脚都很小，拉不起来怎么办？
1: 还拉得起来。
2: 相信这个女人，相信120好案。
3: 相信谢振宇，相信120。

0: 新马踏燕，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酿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遇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素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3: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

0: 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2: 是，
1: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1: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2: 哦，
1: 特别消耗产能。
2: 嗯，
1: 酒厂也要生存，
2: 对，
1: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2: 嗯，
1: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2: 嗯，
1: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2: 好，
1: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啊、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2: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了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0: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2: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

0: 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1: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0: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十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十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0: 嗯，
1: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着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0: 嗯，
1: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是，没错，朋友们，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呢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

0: 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依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十，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4: 但是啊，不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3: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3: 没错，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不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3: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3: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3: 酒满杯，
4: 情满怀；
3: 马年好运，
5: 排成排。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

0: 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奄溺，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1: 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这怎么老露馅儿啊？
1: 哎呀，你快放下吧，你包的这个都煮不了，盒都漏了，
2: 因为片汤了。
1: 你就等着吃。
2: 哎，耗子
0: 啊，
2: 你这回放几天假呀？
0: 啊，我们就一天。
2: 啊，才一天呢？
0: 主要我们现在啊，任务比较紧。啊，对了妈，刘敏杰主任，您认识吗？
2: 啊，认识啊，怎么不认识？
0: 他跟我说，你们之前是住一个宿舍的。
2: 啊，他这么说呀？

0: 桃子，妈知道你的心情。坚强有时候是一种需要，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得坚强。
1: 要不我今天晚上去医院陪陪爷爷吧。
0: 那你问问亚红。
2: 哦，妈，我没事，让他去吧。

0: 还不来啊？
1: 我爸回，儿子回来了。
0: 大弟，大弟回来了。
2: 啊！
0: 哎呦，大弟，
2: 娘，
0: 大弟回来了，
2: 回来了。

0: 我就心思着这几天你该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孙子告诉我的。
1: 秦毅告诉您的？
0: 是啊，秦毅。
2: 娘。
3: 哎，
2: 对不住，三年了。
3: 我打劫儿，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哎呀，老婆子，哎，你不说等儿子回来，你到地里边给他摘新鲜的菜吃吗？你说你还啰嗦啥呀？快去呀！
3: 大弟啊，娘去摘菜去，你陪你爸回家啊！
0: 你快去，快去！
3: 哎，回家。
2: 爸。
0: 哎呀，你娘摘的青菜呀，你哪儿都吃不着啊！
2: 咱回家吧。
0: 好，回家，
2: 回家，
0: 回家。

0: 怎么了你？
1: 啊？
0: 想说什么说吧。
1: 没什么。
0: 说吧，心里想什么呢？说。
1: 你还记得我是不是原来跟你说过，我爸牺牲的时候，部队的流程是什么？
0: 说这个干什么呀？
1: 没事儿，我就是突然忘了，我问一问。
0: 你不是突然忘了，有话就说吧。
1: 大伙，
0: 嗯，
1: 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
0: 我不要婚礼，我不要你回来。必须回来。
1: 其实每一次的成功背后，都会有人做出牺牲的。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谁身上，我们都要有接受的勇气。

你把我的包拿了，给你看样东西，放回去。

0: 你怀孕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妈知道吗？小刘婶，先别跟妈说，这不是刚稳定下来吗？要是让她知道，她肯定要伺候我，多累啊！我没那么矫情。你好，你和珍宝，我娶了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啊！
1: 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0: 放心吧，我一定回来。谢谢你啊，真的谢谢，让我们的宝宝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身边。
2: 我们全家等着你。

0: 这个稍微改一下。嗯，好了啊。哎，政委，
1: 政委，
2: 这七天的假期比黄金还金贵，你们俩怎么还自动放弃了？是不是手头的工作还没忙完？
0: 没有没有，我们俩就是不太想折腾了。
2: 节假日主动加班，娜娜，回头我得跟你爸妈好好表扬表扬你。
0: 谢谢政委。
2: 哎，你前两天问我康延成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3: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可能是我忘了，等我想起来，我再跟您汇报。
2: 行，夏医生，你和刘主任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大家也会积极配合，做出调整。等放完假回来，就要进行着舰试飞了。你们找到的问题对每一名试飞员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辛苦你们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行，你们接着忙，假期我也值班，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嘞。
2: 这样我走了，
0: 您慢走。嗯。

0: 呢。嗯。没事。
1: 妈，我去了。
0: 你们现在就去医院呢？
1: 啊。
2: 妈，我把于涛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0: 啊、哦。把这毛衣给你爷爷带过去。
1: 行。
0: 你记着啊。到了医院，病的事儿一句也别说啊。
2: 给我。
1: 我知道。
0: 涛子，爷爷的事儿啊。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他那个性格，那多活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和亚红在家好着呢，你不用操心，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那爷爷还等着你回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呢。
2: 把他们交给我，你放心。
1: 我肯定放心。那我们走了吗？走。
0: 涛子。
3: 还想再抱抱你。

0: 行，你到医院多陪陪爷爷啊。
1: 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0: 去吧，走吧走吧。

0: 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天呢，会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成为秦大帝，超越秦大帝。
1: 不管我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您还有秦大帝，都是我心中不可逾越的丰碑。
0: 你有这种意识就好啊，明白自己超越别人只不过是更新迭代的循环而已。就像当年秦大帝超越了我，而你现在又超越了他。当然了，总有一天你也会被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超越。哎，我们要感到高兴啊，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扶持后人，创造未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事情。
1: 谢谢师父教诲。
0: 行了，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别忘了，你是我吴惊天教出来的。怎么样，怕吗？
1: 不怕。
0: 真不怕？
1: 我有100%的信心。嗯，
0: 好。哎，不急啊，不着急，还好几天呢。哎呀，教完了你以后啊，我去找个更深的地方去钓鱼了。
1: 我陪着你。嗯。
2: 嘿嘿，你说老了老了的，还穿上睡衣了。
3: 爸，习惯就好了。
2: 习惯，儿子买的习惯。
4: 他爸，你看儿子给我买的衣服真好看。哎
2: 呀，还这么好看呢、啊？
4: 这么好看，哎，
3: 你也坐着，我给你洗洗脚。哎呦，
4: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洗。
3: 来吧，
4: 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
2: 坐。哎呀，我说你快坐着吧，让儿子给你洗洗，敬你相亲啊。
3: 来，娘，把鞋脱了。哎呀，我来，您别动。

0: 叔叔，你怎么样？
1: 这合适。大弟，我的好儿子。

0: 喂，
1: 喂，我是汝平。
0: 汝平，是你。
1: 敏杰，我想问你，你怎么和我儿子认识？你是海军，他是空军，怎么可能啊？我儿子到底在干什么？
0: 汝平，你是军人家属，你知道的，有些秘密是不能问的。
2: 你放心，
0: 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告诉你，好吗？
1: 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敏杰，尽量照顾好我家于涛，拜托了。

0: 娘，你起这么早啊？我跟你爸商量过了，你就再待上一天，还是得走，早点走吧。今天就走，吃了饭就走，回去啊，看看我们的媳妇儿，还有我们的孙子。你回去吧。
1: 我们你不用惦记，啊，去干你的大事儿。

0: 这小子这手跟谁学的？我没教过他这个。
1: 大帝，秦大帝呀、啊，秦大帝教他的。当时海军，全海军就秦大帝一个人能做这个动作。

好，我这放后备箱吧。

0: 微观的产生与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他也在这个文集里。
1: 怎么了？
0: 老爸，你不知道呀，这部著作完成于1905年3月17日，爱因斯坦就是通过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1: 是吧？
0: 嗯。哇，关于统一场论，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都是通过统一场论展开的，现在探索还没有结束呢。哇，太棒了。哎，老爸，你又不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一套书啊？
1: 你老爸是谁呀？啊，不然的话能当你老爸吗？
0: 谢谢老爸。
2: 收下啊。
1: 怎么了？
3: 没什么，有点认不出来了。
1: 你也变了？
3: 变老变丑了呗。
0: 才没有，我老妈变漂亮了。
1: 听懂了？

0: 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别擦了，回去睡觉。
1: 我这一回来待不了几天，也回家里干不了什么。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别急，你先回去睡吧。我收拾完以后，再去看看儿子，就过来了。

0: 我研究了一套逐舰程序，用钥匙飞行，高速逐舰的程序。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逐舰中心点？
2: 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3: 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
4: 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

0: 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
1: 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2: 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
3: 风。吴敬天说过，
2: 从头到尾
3: 恒定的攻角，
2: 有风你的攻角就不能保持恒定。
4: 一是用油，一是用药水飞行，不能加油，相反还要加油。
5: 在动态中保持攻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
4: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
2: 随时修正攻角，
4: 防止失速或者
2: 不机头撞地。

0: 我是动摇，准备完毕，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动摇动摇，我是南海，我是南海，可以起飞。

0: 编制的程序去飞，重要的是把持住攻角。至于油门和操纵杆怎么配合，如何兼顾，你可以用尽你自己的办法。
1: 游戏上用过的也行。
0: 哦，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1: 你这种朋友真是不值。我来帮你忙，出了事还得自己扛。好了，扛就扛，瞧我的。
0: 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

0: 你重复录音。
1: 我说话，你重复录音。
0: 很好，
1: 很好。
0: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1: 加力飞行，油门保持。
0: 攻角 W，
1: 攻角 W，
0: 进入钥匙飞行区。
1: 进入钥匙飞行区。
0: 攻角 W 保持。

0: 音继续。第一次攻角达不了成功，时间1:03P。
1: 录音继续。
2: 第一次攻角达不了成功，时间1:03P。
3: 建林，刚才飞得不错，攻角怎么解决的？
4: 怎么解决的？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在我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
5: 来来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
0: 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今天的风不对，乱刮。为了集中精力保持攻角，我刚才将油门推到位，只动杆，事情是不是变得特别简单了？
3: 边动油门边动杆，敢不敢飞一次？
4: 你敢我就敢。
3: 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攻角是保持了，但是用灯用点全都顾不上。
4: 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点都不应该有。

0: 问题，而速度呢由功效大小决定，所以
1: 三者之间用脚最重要，
2: 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
1: 接着飞，
0: 该你了，
1: 看着。
3: 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
0: 不行，纠正一下，树枝 Q 时间太长， P 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四分之一 P，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动用点怎么保证？脑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
1: 怎么样？刚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弓脚是不是也有点太小了？
3: 佳丽没有问题，弓脚 W 也是老吴说的一个数值，只是速度太快了，如果保持不好杆的话，很有可能机头着地。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弓脚应该大一点？
3: 对，弓脚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
1: 弓脚还能再小吗？
3: 实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1/5 W。
1: 要不一会儿我飞吧。
3: 你逞什么逞，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
1: 明白。
3: 南海，我是动摇，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
0: 可以试飞。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

0: 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

0: 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

0: 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

0: 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9: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 江河滋润

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怎么不吃啊？
1: 别浪费啊！
2: 你跟你男朋友，
1: 你跟你前男友，5年的感情怎么放下呢？
0: 我就觉得吧，你要真爱一个人，你肯定把他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那很显然，
2: 我们俩都更自我一些，
0: 这个道理想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了。哎，那天在宿舍你跟我说你跟康一成的事儿，我话有点说重了啊。这感情的事儿是最难控制的。行了，别郁闷了，说说吧，怎么想的你？
3: 我不想赌气，我还是想找他。
2: 你说啊，是他约我8点在那儿见面的，我8点准时到了，而且等了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来呀？他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阶段他们的飞行很重要，而且很危险。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不希望任何事情让他分心。
2: 我知道我不会影响他。以前我没想好要不要找一个航空兵，但是我喜欢他，我选择想和他在一起，我就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我什么都能接受。
0: 那你要这么想，你就再给他点时间，让他想清楚，他想清楚了，他自然就会做出选择了。
3: 凭什么是他选择？
0: 哦，他不选，你也不选，那这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你还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
3: 想。
0: 吃饭吧，吃完饭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2: 跟咱们差不多，洗手。

0: 最后一次机会啊，再没反应，真生气了。能不能让谢振宇教育教育他？
1: 这跟谢振宇有什么关系？
2: 有关系，跟你也有关系。
0: 你说来这儿这么久了啊，就没有什么人让你怦然心动的？哦，躲避眼神，来看我的眼睛，我可是你的学生，不要对我说谎啊。嗯，我有我的职业操守。
2: 那就是有。哎，
0: 谁呀？让我猜猜啊，江海。
3: 刘飞儿，
0: 不是林凯吧？阿宇，你要犯病，我有药啊。
3: 哎，你说明天他们就回来了，能不能第一时间看到我的信？

我们已经飞了4天了，这谢振宇跟康延成都飞4天了，无论是钥匙飞行还是着舰，技术都掌握了。你觉得怎么样？要不飞完今天，你休息一两天？

0: 三请求起飞。振宇啊，我是吴晴天，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算飞什么？
1: 报告老师，我想对您讲的攻角范围，在做一次测试，
0: 从中发现攻角和速度、用点、用灯光的关系。
1: 很好，又进步了。侯队长，哎，杨德飞。 也许这7天当中啊，中国人就能攻克舰载机的着舰关键技术漏洞。
2: 好嘞，东三，我是泰山，可以起飞，
3: 动武同飞。

0: 怎么飞？
1: 我说过了，我飞你看，从极限公角开始飞，飞个大的，1/4 m，
0: 太大了吧，容易发生失速还有危险。
1: 我师父跟我说过，说飞行的极限公角是 m， 但没说过1/4 m 不能飞。
0: 太冒险了，我算过，这么高的速度，1/4 m， 危险的发生概率在50%上下。
1: 那也得试一试，万一将来着舰必须用到这个角度呢。
2: 再说了，就算发生尾旋，
1: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如何战胜尾旋。
0: 你又玩旋的，秦大队在，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试。
1: 他不会让我飞，但他会自己试着去飞。
0: 你可越来越像他了，
1: 差得远着呢。行吧，回答我一个问题。
0: 你说，
2: 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失速和尾旋，应该如何处理？
0: 这个你问我？
1: 我需要加强记忆，回答我。
0: 关闭所有自动驾驶系统，让飞机变成滑翔机，然后重新恢复机动。
1: 明白。泰山，泰山，我是洞三，我是洞三。飞行科目，极限公角试飞，第一飞，1/4 m， 请求开始。请求开始。
3: 你个臭小子，敢飞1/4 m 啊？当年老子也没敢飞这么大的公角啊！
4: 让飞吧，
3: 飞。好，告诉他，安全第一。如果发现失速和尾旋，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4: 是。
5: 洞三，洞三，我是泰山。记住，安全第一。发现失速或尾旋，一定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1: 洞三明白。

0: 万一啊，万一在灼见的时候迎面忽然一阵强风，你这个机头就得砸到甲板上。好，刚才我这不是至少被你下掉40%吧？刚才攻角确实有点小，不过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小。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加大，就会一次比一次安全。是这个道理吧？
1: 理论上是。
0: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认识过了，应当实践了。攻角，明天就搭配我，我飞一次试试。
2: 喂，秦大弟，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瞎说！我听说这几天你一直在飞啊。我告诉你，谢震宇和于涛这几天也一直在飞。首长，我这几天呢跟吴京天、侯团长，还有于涛本人呢都通过电话，他们试飞的情况我都了解。
3: 你想说什么？
2: 首长。 说实话，还要感谢首长前几天跟我讲的上战场的那个故事。
3: 又命令我们休了7天的假，我呢也试飞了，也休息了。
2: 最主要的是，我脑瓜子一下子就清醒多了，
3: 让我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0: 强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别问。
0: 哎呀，我怎么能不问呢？你说你这半夜不睡的，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儿了？
1: 不是。
0: 咱俩是夫妻，你有啥事可得跟我说呀，你可不能瞒着我。
1: 放心，真没事。
0: 腰又疼了是不是？
1: 呀，没疼。哎呀，想多了，啥事儿都没有，真的。
0: 那这是为什么呀？
1: 媳妇儿，如果哪天我真的飞不了了，怎么办？
0: 哎呀，啥怎么办呀？不能飞，咱就不飞呗。像你这样情况，人家早就不飞了，就你要强，连秦大哥都拦不住你。
1: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能干嘛？转眼回老家，我在这身本事根本用不上。
0: 哎呀，那咱也饿不死呀，国家不是有政策吗？啥都不会咱可以学嘛。
1: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就回老家看林场。我喜欢咱们老家那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
0: 行，反正这辈子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真要有那么一天呀，我就跟你回林场去看林子。孩子也一天天大了，等他考上大学，咱们就在林子里搭个窝棚，再加上瞭望塔，你天天活在上面放哨，我给你做饭，这说不定还是好日子呢，你说是吧？

0: 正步走，一、二、一、一。
1: 爸，我是汝平。
0: 汝平，进来吧。
1: 爸。爸，您这又练着呢。
0: 没事，别老往这跑，我这啥事儿没有。
1: 我给您煲了点参汤，大夫说了您能喝一点，我趁热给你倒上啊。
0: 别，我等会儿喝，我等一会儿喝。
2: 你坐这去歇会儿，我刚吃完饭。
1: 哎呦，爸，你这怎么袜子都不穿呢？着凉怎么办？爸，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3: 你得跟我说真话。
2: 说。
1: 于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是非箭在机？
2: 不是。
1: 爸，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你还记得刘敏杰吗？
2: 刘敏杰？想不起来了。
1: 哎呀，就是当年和于涛他爸。
2: 啊，想起来了，他现在好像是名人了吧？
1: 他现在是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舰载机医学研究室的主任。
2: 你提他干嘛呀？
1: 不是，是于涛跟我说的。他说刘敏杰见了他，主动跟他说认识我，也认识您。
2: 那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就认识我，更认识你啊。
1: 我刚才见了院长，院长说刘敏杰是带了一支队伍去试飞大队进行医学支援。
2: 你还真行啊，都让你猜对了。于涛现在是被空军支援到海军试飞大队，正在攻克起飞和着舰的技术。汝平啊，反正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知道，现在知道也好。汝平啊，爸有句话要跟你说。
1: 爸，您说。
2: 你不要让于涛看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于涛现在需要咱们全家的支持，耀红这孩子就挺好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于涛。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海军的舰载机

0: 试验是非也在一个坎儿上，我们全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鼓励他们，帮助于涛过这个坎儿，帮助中国海军过了这个坎儿。
1: 爸，我知道。

0: 久等了，我来。
1: 辛苦，
2: 谢谢。
0: 哎，您慢点，哎，慢点，慢点。师傅，团长，嗯，回去了。
2: 走吧，走吧。
0: 也别忘了，你到时候回来啊，陪我去钓鱼去啊。
2: 你一句话的事儿。
0: 那山长，走吧，
2: 走了。

0: 哎，我是来算账的。上次你为什么放我鸽子啊？我怎么你了？知不知道本姑娘没受这种气？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好好表现。等你成功试飞的当晚，马上立刻跟我道歉，再放我鸽子，饶不了你。
1: 耶！

0: 哎呦，哎，哇！
1: 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
2: 报数：
3: 一、二、三、
4: 四、
3: 五、
5: 六、
6: 七、八、
7: 九。
8: 那我
1: 上去，领招。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十到十九人，请指示。
9: 如令。
1: 是。

0: 同志们，请稍息。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该收收心了。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全力以赴，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当中去。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相信突破口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但是今天还不能开始，在试验之前，每位同志都要进行一次医学测试。从我开始，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假。解散。
1: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0: 居然睡着了，什么梦都没有。
1: 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没有梦的人是断绝了一切牵挂，一心做一件事儿，脚踏实地做事情的人。
1: 说得对，
2: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状态。
3: 一二三。

0: 首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桩。
1: 你同意他的想法吗？
2: 报告首长，起初我不同意，但是现在我同意了。
3: 陶子勇。
1: 有一阵子，我都后悔让你当是非大队来当这个政委。你和秦大帝在有些事情上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现在为什么同意了？说说你的理由。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经过五一假期，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出来了，认定了人体、飞机、阻拦索、航母甲板都经得住这一撞；二是大帝最近的表现，为自己争到了进行第一撞的权利。
3: 就是说，你同意秦大帝来执行这第一撞，
0: 我同意。首长。

0: 秦大帝，
1: 走，有句话我要问你。
2: 首长，请讲。
0: 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
1: 报告首长，我的建议没有变。通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考验，第一是于涛，于涛之后就是谢振宇。
0: 你的想法，
3: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0: 于涛可以。
1: 现在你说说你对谢振宇的看法？我和大帝交流过，除了其他的条件，我们认为谢振宇进了是非大队之后，他潜在的优秀品质被激发出来了。
0: 什么优秀品质？
1: 学习，并且在学习中迅速成长。我们相信以后他还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0: 首长，该下决心了。 现在我决定，我同意试飞大队用药式飞行技术高速着舰的第一次试验。这第一撞的任务由秦大帝来执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如果你是第一撞成功了或者接近成功，那么第二撞或者第三撞，以及以后所有科目试验的第一次，都不一定由你第一个来上，要给年轻人留下机会。
4: 至于什么时候让你上，由我来决定。是。
5: 秦旅，高队长，
4: 大队长，
5: 记住了啊，我第一个飞，这是命令。
4: 谁的命令啊？
5: 这是总指挥的命令。 不要想那么多了，服从吧。吃饭吧，
4: 我不饿。什么不饿？饭还是要吃。
5: 走，
4: 你餐厅不在那边吗？
5: 我今天来腾一顿你们飞行院的餐还不行啊？走。
6: 同志们，请上去。下面由我宣布两件事。

首长经过反复考虑，同意明天我们进行钥匙飞行，高速逐舰试验，并且同意由秦大帝同志承担第一幢的任务。第二件，首长指示，如果第一幢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第二幢、第三幢已经为实现成功挂锁和逃逸复飞进行的所有科目，就不一定由秦大帝同志第一个试飞了，机会也要留给其他同志。我的话讲完了。

0: 告，
1: 报告。
2: 进来。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明天再说吧。
3: 报告大队长，我和谢振宇想跟你进行一场比赛。
2: 比赛？什么比赛？我们都想第一壮。开什么玩笑，第一壮由我来，这已经定下来了。
3: 但是我们不服。
2: 想不遵守纪律是吗？
0: 不能因为您是大队长就什么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不民主。
3: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三个人进行一场比赛，按成绩来分谁是第一壮，这样我们心服口服。
0: 七天假期我们进行了刻苦的训练，为的就是和您这一战，希望

0: 我是秦大帝，麻烦您接一下首长。
1: 请稍等。
2: 喂，
0: 首长好，我是秦大帝。
2: 秦大帝，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0: 报告首长，
3: 本来是由我来进行第一状的，但是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他们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还是想通过一场比赛来决定
0: 这第一状的名额，请首长指示。
2: 乱弹琴，
4: 这里是军队，你们是军人，没有什么个人想法，只有执行命令。这种比赛有多危险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2: 那么多人在竭尽全力地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倒好，要玩什么比赛，有本事还在乎这一天吗？有机会让你们展示。
4: 从明天开始，你秦大帝进行第一状。
2: 以此类推，这是命令。
3: 是，首长。听清楚了，还有意见吗？回去睡觉去。
5: 是，

0: 陈俊，秦大队长，
1: 哎呦，何院长，你们来了。是啊，首长呢特意交代了，这一次啊更要加强防护，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啊更好了，我们也是打一仗进一步啊。
0: 那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下？我，
1: 你要有事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会儿，但是呢别超过半个小时。 刘主任说了，规定时间里面你必须进入睡眠状态。好，没问题。哦，对了，不会你们做完以后，刘主任再对我来一次医学支援吧？
0: 不会了，刘主任说了，放完假之后啊，对你进行过测试，你的状态呢非常好。他们啊是管长期的，我们呢就负责你明天的医学监护，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2: 那就好，我到陶政委了，跟他说个事儿。
0: 半个小时之内肯定回来，
1: 行，
0: 好，
1: 辛苦啊！那我们准备一下，哎。

0: 我马上就要上头户了，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
1: 你已经争到了你想要的机会，还有什么话想说？
0: 这么晚了你都不睡，怎么搞得比我还紧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以往每当这个时候，你都去找我。这次你没来，你进步了。每次你都跟我提起秦毅，还有我老婆。这次没提呀，我都不适应。

0: 这是我给我老婆留的几句话，交给她。
1: 不容易啊，知道给老婆孩子留封信了。
0: 什么人呢？我就不是人了啊！有几句话我就不能交代，万一……这上面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
1: 你想怎么处理？
0: 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就不能动了。走。
2: 等等。
0: 哎呀，陶司令，当兵这么多年了，执行这样的任务还少吗？啊，还有什么话要说？
3: 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你是干老乡，你写了这封信，你都这么做，那别人怎么办？
1: 回去上好特护，好好睡一觉，一觉睡到大天亮，上去飞一个起落，圆满完成任务。这信你就自己留着吧。
3: 你们家那点事有什么好写的？你这样出事了，那吴晓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再说了，还有我。
1: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记住，明天上去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感觉能飞就飞，不能飞就不飞，飞不飞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
0: 行，陶司令，你连我的思想工作都会做了，啊，你有进步了。以后啊，
4: 想都不用想了，这肯定是秦大队先上。哎，老谢，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
5: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可战胜。
4: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
5: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
4: 那要讲牺牲，我们大家都可以啊。
5: 他知道我们都能做到，所以每次关键时刻他都会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他早就下定了决心，要用尽他们那一代飞行员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为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未知做保障。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

0: 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 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

0: 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 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0: 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

0: 上来，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0: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5: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这辣椒
8: 别干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11: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10: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11: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12: 要多吃点蔬菜哦。
10: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13: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两弹一星难不难呢、啊？做成了，载人飞船难不难呢、啊？也做成了，还有飞行器上太空，难不难？都做成了。
1: 我岁数大了，这生老病死啊，这都是常事。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爸，我知道你工作很忙，你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王和妮妮。
3: 王老板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4: 儿子，你也是我们的骄傲。
5: 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一定很难，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翅膀了，也准拿下。老板，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1: 我们同志们，再讲一下昨天咱们刚刚确定的手势。第一，咱们面对飞行员做出好的手势后，看起飞站，起飞站做出回应之后，咱们由好变成长。对，这代表可以全家立。大家记住了没有？
2: 是。
1: 好。
3: 各单位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各勤务保障队伍都已经准备完毕，进入待命状态。
4: 我现在非常关心的是医疗保障部队，他们准备好了，
3: 也准备好了。为了应付意外，首长把他们从总医院调来的各个专家都已经到位。另外，刘敏杰主任在基地医院留守待命。

0: 箭在弦上，开始。
1: 是。
0: 首长命令，开始。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级飞行员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3: 到，
2: 请您出列。
3: 是。
2: 秦大地同志，准备好了吗？
4: 报告指挥员同志，第一试飞员秦大地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2: 秦大地同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5: 多加俩菜，
6: 当然给你求啊！
5: 沉着冷静啊！
4: 刘队长，我还有个问题，
7: 说，
4: 一个伟大的飞行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7: 谢谢你，振宇，明白了，
4: 请您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7: 明白。

0: 东东，东东，我是动妖，动妖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东妖，东妖，我是东东，我是一阵帮，今天我直接指挥你。你准备好了吗？
0: 动妖明白，准备完毕，可以起飞。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同意起飞。
2: 起飞。
0: 动妖明白。

0: 套路着电程序，巨型转弯之后降低高度到 Q， 然后寻找灯光下滑通道。
1: 东幺东幺，我是东东，报告你的飞行状态。
2: 报告你的飞行状态。
3: 状态很好，东幺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1: 东幺东幺，我要求你
2: 重新对着舰的准备工作
1: 再进行一次检查。检查完毕，向我报告。
3: 东幺明白。东东东东，东幺报告，着舰准备完毕，着舰准备完毕，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2: 大弟，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3: 首长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不知道首长说的是哪个故事。
2: 上战场的故事，打仗的故事，过雷区的故事。
3: 我想起来了，首长说过，只有进入雷区才能发现雷区。
1: 进了雷区最要紧的是什么？
3: 是地雷。进入雷区如果没有时间排除它，那就绕开它。

0: 告诉我，它是什么地雷？
1: 是拉法引信雷还是亚法引信雷？
2: 我心里的地雷，我现在已经发现它了。谢谢首长的提醒。现在我懂了，和将来每一次捉奸比起来，今

0: 油门保持，公交保持，
1: 油门保持，公交保持。

0: 这说明咱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不但是这一次，就算以后千百次的撞击着舰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1: 我要尽早的下结论，对飞机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检查。
0: 是啊。
2: 周总，数据出来了。
3: 先拿去分析。
2: 好。
3: 你们这组的数据怎么样？
4: 已经全部出来了。
5: 小苏，小苏，你看这些指标啊，都非常正常，非常好啊，
6: 没问题吧？
2: 哎，
5: 没问题。
2: 起来了，你赶紧先坐下。
6: 我着急，我要出去方便一下，去趟洗手间。
4: 来来来，我陪你。哎呀，
6: 首长，
4: 首长，
6: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不能来？大弟，你怎么样？
6: 我很好啊，我刚才就跟他们说，我说没有问题，但他们不相信，非要把我拉到这儿来。浑身上下检查了一个遍，结果证明还是没问题。
7: 真的吗，何院长？
4: 报告首长，真的。经过检测和对人体医学监测卡记录的数据啊进行分析，虽然经过了这重重的一撞，但是秦大队长的身体，尤其是主要器官，没有任何问题。
2: 我有些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大队长，在撞见之后，哪怕是有一瞬间的恶心的感觉、想吐的感觉，你有吗？
6: 有那么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事儿。
2: 好，那我没有问题了。
7: 大弟，我问你，飞机的操控系统和撞击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6: 报告首长，至少这次没有。
7: 那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你认为可以继续以这套程序为基础，搞一套我们自己的着舰程序吗？
6: 是的，我想向首长建议，由谢振宇和于涛再飞一次，由他们执行他们自己编制的着舰程序，可能印象更加深刻。我还建议接下来还由他们俩主持，对这套着舰程序进行提高和完善。嗯，
7: 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基地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要参与，我们一定要搞出中国人自己的一套着舰程序来。我只有两点要求，一是要安全，二是要可靠。

0: 是，首长，如果再经过谢振宇和于涛他们的试飞，证明这套着舰程序可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准备用这套着舰程序进行着舰训练，先在陆地上练，然后再把它搬到舰上，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对这套程序进行完善。
1: 好，就这么定了。
0: 是，
1: 金大队长，我这个人不善于表达感情，可是现在。
0: 我很想跟你拥抱一下，可以吗？没问题。这样，能不能先让我去趟洗手间？
2: 等回来以后，我再跟你拥抱。
0: 首长，我陪你，我陪你，慢点，慢点。刚才讲的是经过，下面我讲一讲技术环节方面的问题。经过军工单位和我们海军自己的专家研究分析，又经过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试验试飞，大家一致认为由谢振宇同志主持。 由于涛同志参加编制的这套着舰程序，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准确着舰的方法，大家鼓掌。同志们，技术虽然被我们发现了，但是这中间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呀。第一个就是加速的问题，到底要加多少力？ 是不是加的力越大越好？那么通过这次我的试飞，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试验当中，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自己去体会，都要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把这些答案汇集在一起，经过分析研究，我们一定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常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加力的一个准确的数值。同志们。 和这次试验相比啊，我认为下面的试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加力着舰挂索以及挂索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舰载机准确着舰成功挂索以及挂索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才是我们要攻克的舰载机着舰的两大关键技术。在这两项技术当中，挂索失败之后。
3: 成功实现逃逸复飞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谢振宇，
0: 大队长，
4: 在第一次模拟双机着舰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5: 对啊，这我也想知道。
6: 我也想知道。
0: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 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他所在的部队啊，突然进入了敌人的雷区。敌人因为撤退的比较仓促，临时布设了一些地雷，一种叫拉发隐形地雷，也叫半雷，就是那种你只要趟上去就会爆炸的雷。 还有一种埋在地下的，叫压发隐形地雷，就是说只要你踩上去才会爆炸的雷。当时全体都停下来，看师长。师长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排雷，就从这些拉发地雷上面跨过去。只要不绊到那个线，就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撤退的仓促，不可能在半线地雷的下面再埋另外一种雷，而没有半雷的地方，恰恰是不安全的。 结果，大部队成功的走出了雷区，没有一个人伤亡。后来，首长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在跨越雷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你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 前几天我在试飞的时候，当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我以及本大队的第一重，我应该沉着，要冷静，想了很多很多。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了首长说的这番话：我不就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了吗？这跟以后我们在。 航母上千百次的起降相比，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着舰了。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啊就没有一片云，心如止水。

0: 女兵上舰的工作完成了没有？报告首长，工作已经完成，随时准备上舰。啊，看来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女兵上舰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他们什么时候报道？
1: 我们准备过了这两天就让他们报道。
0: 好啊，也该让他们上舰了。
2: 全体立正。
3: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全师飞机列特种装备保障大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对长领海。
4: 继续训练。
5: 是。
3: 等一下，给首长演示一下你们全套的指挥手谕。
5: 是。
4: 第一组，
3: 引导手势。
5: 是。
6: 引导手势。
3: 第二组，蒸汽制动轮挡。
5: 是，上前制动轮挡。第三组，蒸汽变流板。是，蒸汽变流板。
3: 对，
5: 放飞手势。
3: 放飞手势。
5: 去。
3: 首长同志，手势显示完毕，请指示。
0: 继续训练。
5: 是。
7: 夏医生，哎，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谢了。哎，夏医生，我们过段时间是不是要增加人手呀？
8: 没听说啊，
7: 不是有一批女兵要上舰吗？听说有20多个呢，到时候人手肯定不够吧？我还真不知道女兵还能上舰呢。
8: 在国外倒是有先例。

0: 这辈子要是能上一次航母都觉得很激动，要是能跟这些飞行员一样在航母上工作的话，人生也算圆满了吧。
1: 是啊，走吧。
2: 我和于涛难得的被秦大队长表扬一把，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超越对手的荣誉感、自豪感，却在与对手的合作过程中享受到了。战术上有僚机、长机之分，实际上在这个团队里，每个飞行员都是为神圣使命保驾护航的僚机。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3: 那就是说可以开始了。
4: 是。
3: 今天谁第一个飞？
4: 报告首长，是于涛。
3: 现在的试飞顺序是根据专家打分定的吗？
4: 是。
3: 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4: 我和于涛并列第一。
3: 那谢振宇呢？
4: 谢振宇的总比分比我和于涛少0.01分，排列第三。报告首长，今天开始，我们全大队准备以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挂锁。我们相信于涛肯定能够成功。另外，报告首长，我们要求全大队每个同志都要飞一次，如果挂锁失败，立即转入逃逸复飞。请首长指示。
5: 开始。
4: 是。

0: 动辽呼叫，动辽呼叫，动辽请求着舰，动辽请求着舰。
1: 动辽，动辽，我是动辽，可以着舰，按照着舰程序，
2: 可以着舰。
0: 动辽明白。
2: 复述一遍，
0: 按程序着舰。
2: 动辽，动辽，
1: 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
2: 明白。
1: 我是董瑶，保持公教，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不要想着阻拦索，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浮飞，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
2: 逃逸浮飞。
0: 董瑶明白。

0: 又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极大极挺，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0: 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买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买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

0: 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较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5: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较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0: 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今天上午，于涛同志、谢振宇同志同时完成了第一次模拟着舰挂索和挂索失败之后的逃逸复飞，我们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二位同志！
1: 打一仗进一步，打完了这一仗，我们要总结。振宇，一会儿你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当你意识到挂索失败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处理的，能在这么短的模拟跑道上又把飞机重新拉起来的。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解决了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那么以后我们在海上挂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飞的重点要全部转向。
2: 攻克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技术，
3: 振宇，
2: 上来给大家讲讲。
3: 是。
2: 其实我要分享的只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别死心眼儿，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是大队长在提醒我避开雷区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我就想，往后我们每一次着舰都要面临挂索失败的可能，那干脆。 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蹂躏自己，但是从心态上，我们要放飞自己，时刻做好逃逸复飞的准备。分享完毕，
4: 好。

0: 请进。
1: 主任，您有空吗？
0: 夏医生，坐坐，我正好要找你呢。
1: 哦，
0: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院长想请你到他们医院当心理师的事情，可以考虑起来了。看样子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给张院长回个话。
1: 主任，我找您也是这个事儿，张院那边我决定不去了。

0: 我想继续留在海军这边。
1: 怎么，你也是被他们感动了，还是另有原因？
0: 主任，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您为什么一直单身啊？没事，要不方便也没关系。
1: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飞行员。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上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心动与仰慕了。
0: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1: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0: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0: 我想申请报名上舰女兵连。
1: 你要上舰？
0: 对，我了解了一下上舰女兵的配置岗位，有飞行员上下舰的心理支援服务，我匹配这个岗位再合适不过了。
1: 夏医生，我可提醒你，你如果喜欢的是要上舰的飞行员，那是违反纪律的。你知道在舰上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0: 我知道。主任，这几个月来，与其说是我在给飞行员们做心理支援服务，不如说是这些可爱的飞行员教育了我。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航母事业不惜一切的代价，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写好了遗书，选好了墓地，笑着来参加这次的试飞任务。我真的，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这么震撼过。我是喜欢他，但我更多的是欣赏他。我欣赏像他一样的所有的可爱的飞行员们，可我没有别的什么能力。心理支援我擅长，他们为国家贡献一切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他们贡献我的专长，哪怕是能够帮到他们一点点，那都是我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义不容辞。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申请不再负责他的心理支援工作。
1: 你要是下定了决心，你就写申请，我去跟上面说。
0: 谢谢主任。
1: 那你跟他的感情呢？怎么办？
0: 我的。
2: 你的衣服我已经洗好了，
3: 谢谢。
2: 不用谢谢我，给我两块巧克力吧。
4: 今天主任成功，刘主任是不是特高兴？
3: 他也是。
5: 哎，跟你说个秘密啊。那天我跟康延成说啊，等他们试飞全部成功以后，他找我。你说他会不会找我？
0: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5: 怎么了？
3: 没谈，我俩真没谈。哎呦，我让他不找我还不行吗？
0: 坐下，我跟你说。
3: 啊。这么严肃，怎么了？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0: 那天你问我有没有心动的人，当时我还不确定。

0: 但现在我确定有。
1: 真假的？
2: 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
3: 阿宇，
0: 谢振宇，你怎么猜到的？
3: 那还不简单呀，三个最优秀的飞行员里面，秦大队长于涛已经名花有主了，那就只有谢振宇了。而且他不光单身，他又英俊帅气，飞行技术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你们俩绝配啊。
2: 哎，你说这是什么缘分呀？
3: 你喜欢上了掌机谢振宇，我是你的助手，喜欢上了掌机的僚机康延成，这不是上辈子的缘分，这是什么呀？
0: 好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3: 今儿什么日子啊？这么多惊喜。你说。
0: 我准备报名申请上届女兵。
3: 什么时候？
0: 现在。
3: 那要是选上了？
0: 你放心，我的提名想好了，我上届，你之后跟着刘主任，行吗？
3: 不是你就是为了谢振宇吗？就那你不上届，你也可以见到他呀，咱们就像那些飞行员家属一样。
0: 太不害臊了，什么飞行员家属一样，八字没一撇呢。你坐下，我跟你说。宁娜，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我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个女人。不管我跟谢振宇的未来如何，作为一名军人，我有我的梦想想要去完成。
3: 那我也去。
0: 你别去了，舰上不能谈恋爱。
3: 那咱俩都别去了呗。就他们上舰了以后也不需要我们了，如果他们愿意，咱们就跟他们表白结婚，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这儿的心理治疗师已经足够了，但在那里他们需要我。这几个月相处下来，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是，其他的心理治疗师也一样专业，非常过硬，但是他需要磨合，不是吗？
3: 好了好了，我报名，选不上我认，但是我争取选上。
0: 你别冲动。
3: 没冲动。
0: 你就是冲动，这一上舰不能谈恋爱，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五年，甚至更长。
3: 你都能行，我也能行。你放心，我肯定没冲动。刚才那么几秒，我也是深思熟虑的。我呢，虽然没有你想那么长远，但是我可以跟着你一块学习，一块努力啊。再说了，如果真的能当上航母的话，多光荣的事儿啊！那是多少人的梦想，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跟你一块报名，好像我离航母越来越近了。可能我也可以像秦大队长，像于涛那些优秀的飞行员一样，登上咱们祖国第一艘航母。第一艘，
0: 让我想到一起，写申请。

0: 接见部队选拔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1: 继续训练。
0: 是。
1: 怎么样？现在对这些女兵有信心了吗？
2: 报告首长，只要首长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
3: 你这叫什么话？首长的信心从哪儿来？首长的信心从部队来。
1: 你们一个是舰长，一个是政委，你们俩都没有信心，我这个首长怎么会有信心呢？
4: 首长，其实也不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经验。
1: 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万事总有第一次，部队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你们两个，一个舰长，一个政委，就是这条舰上的前两名。这条舰能不能搞得好，就看你们俩了。同样的道理，女兵能不能搞好，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女兵队长了。
4: 首长，干部部门帮我们选了几名，通过前一段时间训练和综合考评留下了三名，都不错。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摸底，选出最后留下的那一个。
1: 好啊。选好了女兵队长，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
5: 她们是第一批登上第一艘航母的女兵，
1: 是开创历史的女兵，一定要选好，各方面素质要高，将来和各国的航母上的女兵能有一拼。
2: 首长，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咱们以前招女兵，要求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后来提高标准，高中文化以上。
6: 这次咱们海军陆军训练团的挑选，
2: 全部大专以上，三分之一大学本科，其中一名 AI 专业的硕士，差一年毕业，保留学籍，参军报国。通过和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才明白时代变了，将来他们这代人肯定比我们强。
1: 有你这番话，我同意这些女兵上舰，我得赶回基地去了。
7: 试飞大队第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要进行挂锁和逃逸复飞的训练。
2: 他们够快的，那我们得更快才行。
4: 是，那我们现在就送首长走了。
1: 赶我走了是吧？
0: 快快快！好，调度准备。
8: 这个要上舰的女兵，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夏初。
9: 是的，首长，柳妮娜是她的助手。
8: 嗯，两个人要一起上舰，你怎么看？
9: 首长，我很佩服夏医生的选择。夏医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心理咨询师，医学博士，临床六年，经验非常丰富。他还在一年以前专门为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支援体系，非常实用。凭他的资历、学历和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
8: 嗯。
9: 另外，我还了解到，由于这次试飞任务，导致夏医生和他的未婚夫分手了。其实我挺理解的，作为军人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夏医生的未婚夫一直催着他结婚，可是夏医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选择转业，相反。他决定上舰，要用自己的所长继续为飞行员们服务，所以对于他的这个申请，我挺感动的。还有那个柳妮娜，虽然不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可是她是军人世家出身，医学本科学历，她一直在给夏医生干助手。
8: 那倒正好，航母的舰长和政委正在考察上舰的女兵干部，我看这个夏初可以争取一下。
9: 谢谢首长。

0: 尊敬的柳尼娜同志，自从上次收到你的小纸条以后，一直想给你抢西林。
1: 烦不烦人啊？
0: 这是要展开攻势啊？
1: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作多情了，没想到

0: 娘真喜欢我，所以这次费曼我得赶紧表白，加油！哎，这任务快接近尾声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1: 你俩好好处，将来结婚生个儿子，给我养老就行。
0: 你想得美吧？

0: 什么情况？就是通知你们两个一下，从今天开始，夏医生不再担任你们两个人的心理疏导，会有专业的医生来交接。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上线了，已经获得批准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两天，今天都交接好了。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把行李帮我拿过来。

0: 你们完全可以留在飞行基地，做心理辅导员。为什么非要上大船？
1: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
2: 好。
0: 当然，无论未来是在舰上，还是留在这儿，我都不能再帮你做心理疏导工作。
2: 什么意思？
0: 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谢振宇同志，希望你未来的飞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答应你，我们大船上见。
0: 帮我拿行李。
1: 好。

0: 床呢。
1: 大家好。
0: 哎，你好，你俩床在那
1: 儿。哦，谢谢。
0: 我来进。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初，心理支援。
2: 刘妮娜，夏医生的助手。
3: 曲婷婷，
4: 你好。
5: 王小兰，
6: 你好。
7: 刘小丽，
8: 你好，你好。
9: 江雅洁，
10: 你好。
11: 安宁，
12: 你好啊。
13: 曹淑婷，
14: 你好。
13: 嗨，之前大家说要来一个厉害的人，原来是夏医生呀。
14: 啊，没有。
13: 还挺漂亮。
14: 漂亮在绝对的技术面前不值一提。
9: 哎，你不会对我们那个什么催眠吧？我可听说心理师都会。
15: 哦。哦，对。
14: 你们放心啊，大哥放心，训练的时候我保证不催眠，但是谁要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那可说不准。
13: 哎呀，小丽，你要是故意了，我真不。
14: 今晚就知道了。

0: 可以开始了。是，走，再训练。预备，跑，快，快，速度，速度，快点，快，快，快！别动，坚持住啊！没说放下了，谁也不许动。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
1: 怎么样，扛得住吗？扛不住就别扛了。
0: 动，坚持住！现在，
1: 快！
0: 加速，快！

1: 扛不住的话，全都回去，别跟着捣乱。
2: 女兵也是兵，
3: 未来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胜负之分。
2: 好，有志气，所有女兵继续训练。
4: 是。
3: 走，走。
5: 加速！快点！
6: 快！
5: 速度太高了，走！
2: 二，
5: 还是慢，能不能快点？

0: 好，太好了。
1: 嗯，首长这么高兴呢？
0: 这专家团不能这么夸他们，给他们打的分太高了。基地的专家团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对试验试飞大队的全体试飞员进行了着舰和逃逸复飞的技术动作考核，他们居然给前十名全都打了十分。
1: 首长，十分是什么标准？
0: 什么标准？我先告诉你及格的标准，就是每次都能够成功的着舰，然后迅速的完成逃逸复飞，这才算及格，就是六分。
1: 那试飞大队有多少人能达到六分啊？
0: 全部，他们没有人是六分，最低的是9.87分。
1: 首长，那9.87分又是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
2: 就是说，
0: 你着舰的时候每次都能做到准确无误，啊，并成功的完成逃逸复飞，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准确到位。哎，飞机要飞成一条直线，不能上下抖动，不能上下沉浮，有一点点的抖动都要被扣出0.1分。
1: 明白了。
0: 哎，老弟，什么事？
3: 不知道首长有没有收到张司令报送的成绩单？
0: 哎，那就是两张纸，一些数据，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4: 我们想向首长报告转入下一阶段的挂锁试验。
0: 你拿什么说服我，让我同意你们可以转入挂锁试验？
4: 首长，我唯一能说服您的，就是最近几天已经没有人来找我说挂锁的事儿。
3: 就像当初您所说的那个样子，大家好像把挂锁这件事情都已经忘了。嗯，
0: 明天我过去。
3: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
0: 我就同意你们进行挂锁试验。啊，还有，明天把谢振宇和于涛先给我叫来，我要见他们。
4: 好的。
3: 哎，你等等，我还没说完。
0: 你作为大队长，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重要的是沉得住气。
3: 我现在
0: 首先认为你自己还没有忘记挂锁。
4: 是的，首长。
0: 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通知各部门，让他们做

0: 首长，首长，
1: 都准备好了吗？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0: 张司令，你们呢？准备好了。
2: 啊，
0: 去，把谢振宇和于涛给我叫来，我要分别见他们。
2: 是。
0: 报告，上来。
3: 首长好。
0: 谢振宇，你觉得你行吗？真的可以挂锁了吗？什么？今天要挂锁？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另外告诉秦大帝，于涛我不见了，去吧。
3: 是。
0: 可以开始了。是，今天不从第一名开始飞，从前十名的最后一名开始飞。秦大帝不用飞，阻拦所检查过了没有？阻拦所系统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但是检查和保养都是每天都要做的。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再检查一遍。
4: 首长，你要是觉得我这个司令员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的话，那你把我撤了吧。
0: <笑>张天翼。
4: 你长脾气了，跟秦大帝学的。报告
5: 首长，跟你学的。通知他们，开始吧。
4: 是。首长指示，除了秦大队长不用飞之外，前十名试飞员从最后一名开始试飞。

0: 请稍息，今天训练的科目是着舰试飞，内容着舰及逃逸复飞，按照试飞顺序，由第10名往前依次排序。我念到名字的同志为第一组，刘波
1: 到，
0: 江海
2: 到，
0: 吴强
3: 到，
0: 马一鸣
4: 到，
0: 王小豪
5: 到。
0: 你们为第一组做好登机准备。
6: 是。
0: 从第5名到第2名，康延成
7: 到，
0: 耿建林
8: 到，
0: 谢振宇
9: 到，
0: 于涛
10: 到。
0: 你们4位同志做好准备，出发。
11: 是。

0: 首长，两位老总来了。
1: 好。
2: 哎哎，宋指挥，
3: 周总，
4: 宋指挥，
3: 杨总，
4: 今天的风有点大。
3: 来来来，坐坐坐坐。
0: 宋指挥，
5: 张司令，
3: 两位老总啊，今天咱们都看一下，什么十分是为人，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5: 啊，
3: 今天的侧风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他们就不会抖动一下啊？今天咱们都参加评分啊，都打分。
4: 好，
3: 开始吧。
6: 摇动摇动

0: 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动幺，动幺，幺洞报告，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0: 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1: 幺洞，幺洞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0: 今天风大，注意保持飞机姿态。
1: 幺洞明白，幺洞明白。

0: 非常好，祝贺你成功。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

0: 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

0: 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给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

0: 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一至四月，新疆进出口总值1727.1亿元，同比增长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
1: 外贸头部地州市贸易集中度提升。一至四月，外贸头部地州市伊犁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博州合计进出口1451.4亿元，占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84%，占比提升2.4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占比近60%。一至四月，新疆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增长17.8%，占59%，占比提升6.8个百分点。其中，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增长80%，占比提升至3.7%。民营外资企业进出口活力整体好于国有企业，自主品牌商品及生产型企业出口占比提升。一至四月，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3065家，增加17.4%。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喀什丝路之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已出口了12批 LED 照明灯具。
2: 这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共计有1500件，今年一共出口总价值1000多万。
3: 新疆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长35.8%，占新疆出口值的7.4%，占比提升1.8个百分点。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成色更足。
1: 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一至四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5.7%，占87%；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35.1%、158.4%，分别拉动新疆外贸增长4.8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

0: 5月20号，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增建的金银川站、启浪站、科平东站、奇兰驿站4座会让站建成并开通运营，标志着这一工程全部完工。增建的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运营，大幅提升运输能力，为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会让站如同公路超车道，可让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减少单线铁路列车等待时间。
1: 对改造地段及新旧线路连接处做好导固金桥，优化线路平顺性，提升旅客乘车舒适度。
0: 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3月1号启动，全长216.93公里。首批4座会让站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杜鸦山站5月12号开通运营。8座会让站的开通，预计每年将提升货物运输能力至2091万吨，日均开行列车可达39.2对，同时也为后续巴楚站增设客运高站台等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2: 昨天，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展示和田地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亮眼成绩单，解读当地“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
0: 十四五期间，和田地区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0亿元大关，年均增速达6%。二产占比历史性超过一产，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型，民生支出超18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5%以上。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0964元，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3: 一至三月份，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9%。一至四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2.5%，招商引资、高位资金增长10%，各项指标全面向好。
0: 立足良好发展基础，十五五时期，和田地区将力争实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产业提质升级筑牢经济底盘，文旅融合发展激活消费活力。最近，今年首趟皖和号旅游包机抵达和田，游客畅游约特干故城、核桃网等特色文旅景区，沉浸式感受和田的独特魅力。
4: 第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到我们大美新疆，第一站是来到了和田，带着满满的收获。
5: 十五五期间呢，全力推动新疆昆仑山景区创建国家级5A景区，推进景点和景区向多业态高端化的发展。
2: 对口沅江是国家战略，也是凝聚人心的民生工程。本台推出“晴满天山沅江印记”专栏，聚焦沅江工作新成效，讲述携手共建、共促发展的暖心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阿克陶县，看江西沅江如何推动当地产业蝶变。
0: 走进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克乡芦笋基地，3700亩的芦笋长势喜人，首批60吨鲜笋已销售到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还出口到澳大利亚市场。
6: 我们的芦笋种在帕米尔高原脚下，喝的是雪山融水，昼夜温差让养分充分积累，口感特别脆甜。
0: 2023年底，江西沅江牵线搭桥，引入江西省农科院专家团队与企业，带来12个优质芦笋品种开展试种。目前，全县芦笋种植面积稳步拓展至4000余亩，当地还启动芦笋精深加工项目，建成了芦笋茶叶生产线，后续还将陆续开发芦笋饼干、果糕、果酒等产品。帕米尔高原芦笋已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品牌。
7: 我们的目标不是光卖鲜芦笋，而是要把芦笋从头到尾吃干榨净，通过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0: 这里是位于巴仁乡的一家大型服装制造企业，是江西沅江引进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3亿元。目前一期55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已经投产，年产 T 恤、衬衫等成衣超400万件，年销售额达1亿元，已解决160余人就业。
8: 以前一直在外边打工，听说开了个服装厂，我马上就回来了，现在在家门口上班。
0: 近3年，江西沅江共投入近3亿元产业沅江资金，带动16个项目落地阿克陶县，招商引资金额达到

0: 160多亿元，推动形成引一起带一片富一方的良好发展格局。
1: 产业结构呈现多元的趋势，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动就业的能力持续提升。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启幕，新疆携全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展会。
3: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600平米的超大展馆，四大主题展区，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顶流的展品集中亮相，让你一站式打卡体验新疆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文旅亮点，感受新疆的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蓬勃向上的活力。
4: 新疆展厅最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它浓郁的这种新疆的风格，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找机会去新疆旅游，看一看咱们新疆的大好风光。
0: 王洛宾名曲创作手稿、经典老唱片成为展区一大亮点，观众可以近距离溯源西部音乐传奇，沉浸式感受新疆独有的浪漫文艺气质，
5: 展示乌鲁木齐丝路歌城音乐产业的一些路径，特别是在流行音乐、现代音乐方面的一些成就。
0: 本届文博会，新疆出版、文博、文艺、非遗、文创、美食等文化资源一盘棋整合，特色优势一体化呈现，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携手共进的繁荣景象。
6: 创新打造红石榴餐厅美食、文创潮玩两大呈现空间，设置数字织机、非遗工坊、 AI 讲解、虚拟滑雪等多元互动，诚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参观旅游，加强文旅合作。
2: 若羌县楼兰博物馆馆藏5800多件文物，下面跟随记者到这里实地探寻千年楼兰的历史印记。
0: 楼兰最早见于《史记》记载，位于现在的若羌县北部罗布泊西北岸，建于公元前176年前。由于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分道处，两汉魏晋时期经济繁荣，盛极一时。
7: 城内呢有一个横穿这个城的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呢就是引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当时这个城的人们呢，大部分采用的灌溉水啊、饮用水啊，都是靠这条河流。
0: 史料记载，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更名为鄯善。此后楼兰作为城名延续至公元330年前后。考古人员在楼兰故城的官署遗址三间房发现了诸多汉文、屈卢文木简和纸质文书。西域长史或长史的官衔及活动记载频频出现，有力证实了中原王朝与楼兰之间密切的行政管辖关系。楼兰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节点，这里出土的大量佛教文物中既有来自印度的佛教经典，也有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特色的佛寺建筑和壁画。
5: 从佛塔和寺院的建造来看呢，它既采用了中原的方式，包括底基的这个夯土和土坯的建筑风格，又采用了印度和西方的盘云立柱、穹顶相互碰撞，产生了本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
0: 2025年，楼兰博物馆接待游客达39万人次。以此为基础，若羌县计划打造楼兰文化产业园，让更多人深入感受楼兰文化魅力。
8: 馆内的展品和这个情景展示也是特别震撼，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丝路文化的厚重。
2: 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打响，各地足球文化活动也丰富起来。最近，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就举行了校园足球贯通式培养研讨活动，邀请江超联赛裁判与各地教师代表共商足球人才培养计划。
9: 来自南北疆的教师代表通过讲座、沙龙和现场观摩，了解课内加课外加竞赛加文化思维一体的校园足球高薪模式，重点探讨了按年龄分层的训练体系与江超联赛俱乐部青训共建以及小初高升学贯通机制。
10: 来到这个学校以后呢，主要就是为这个孩子们讲解一些规则。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是一个塔尖，那么我们这些孩子是在塔尖下面的一个基石啊。那么这些孩子在以后他这个比赛当中利用这个规则来执行。今后我们会到各个学校去讲解这个江超的一些规则呀，包括这个过程。
9: 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是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按照年级体能

0: 技术分层构建阶梯式人才培养模式，一二年级开设足球兴趣班，三年级起每年举办班级、年级、校级联赛，并逐步完善足球加特色课程体系。目前高新区新市区有九所全国足球特色学校、九所自治区特色足球学校和两所市级特色学校。
1: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从三年级接触了足球，然后爱上了足球。我们早上下午都有训练，教练会跟我们一起训练。
2: 在课程设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求小学、初中、高中形成内容连贯、目标进阶、螺旋上升的一个教学体系。后续呢，我们将重点打造课堂的这个教学，在以往的基础上加大这个全员足球的技能的一个培训。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已燃，首轮轮空的塔城队眼下正全力备战，明天将在主场迎来首秀。
0: 塔城队球衣以白蓝为主色调，队徽以巴格图口岸国门为核心，盾牌造型搭配红金配色，彰显戍边情怀与竞技荣耀。球队汇聚了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六个民族的球员，既有在校学生，也有机关事业单位和兵团的工作人员。不同职业、不同民族的队员凝心聚力，展现了塔城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实力方面，球队保留了本土硬朗球风，引进经验丰富的球员，同时涌现青训新星。教练组制定技战术为主、体能为辅的科学计划，通过封闭集训和热身赛不断磨合，全队正团结一心，为荣誉而战。
3: 江超联赛伊犁主场赛事将于明天开赛，依托赛事资源，伊犁州推出票根加系列优惠举措。
0: 伊犁州联动19家 A 级景区实施门票优惠政策，江超联赛参赛队员和教练以及伊犁州赛区观赛游客可凭参赛观赛凭证享受景区门票5折、8折等不同优惠政策。此外，伊犁州还联动旅行社整合赛区酒店、民宿、美食等食宿资源，结合赛事日期定制5条跟着江超游伊犁主题旅游优惠线路，在伊宁市体育中心周边打造非遗市集，集中呈现特色手作体验、非遗美食。
3: 5月20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展开 SS4 和硕金沙滩赛段的比拼，赛段里程虽短，却路况复杂，对车手与车辆都是严峻考验。
4: 原定摩托车组比赛因沙尘暴天气取消，汽车与卡车组正常参赛。在经历 SS3 赛段468公里的长途鏖战后，91公里的 SS4 赛段虽短，但挑战不减。河床、峡谷与隐蔽碎石交替分布，持续扬尘导致车手视线严重受阻，
5: 很容易迷路。峡谷比较狭窄，石头也比较多，对车子轮胎，考验也非常大。
6: 尽管沙尘暴天气让赛场上按下了减速键，但是环塔大营里的活动依旧精彩。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国际青年代表走进环塔大营，近距离感受越野拉力赛的独特魅力。
4: 6名留学生分别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阿根廷等6个国家，听车手们讲解赛车构造与赛事规则，讲述赛场内外的故事。
7: 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车手，环塔拉力赛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所以我推荐大家来。
4: 5月21号，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首个移动日，大营将从库尔勒移至且末。5月22号，车手们将展开 SS5 且末天险赛段的争夺。
3: 昨天，新疆正式上线企业职工退休审核智能办理功能，参保单位和个人线上提交正常退休审核申请后，系统10秒内即可完成自动审核。
8: 参保单位和个人需按流程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或客户端线上提交，依托大数据智能核验系统，10秒内即可自动审核，及时办结。全新上线的退休置办服务提供24小时线上办理，退休职工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全程不见面、零跑腿。
9: 此前我们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帮助咱们参保职工提前疏通以往办理退休业务时的一些堵点，办理材料由原来需提交10份变为0提交，参保职工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自主申请办理。

0: 从三尺讲台走向多元育人场景，昌吉开放大学讲师买苗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1: 我叫买苗，是昌吉开放大学的一名教师。面对成人教学，我不想把课上得枯燥空洞，于是一点点摸索，把理论变成故事，把课堂搬到现场，成为学校第一个开展行走思政课的老师。2024年开始，我们学校创办了青年夜校，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我们，我担任了学校的视频推荐官，用镜头记录课堂，记录学员，记录开放大学的点点滴滴。从第一条视频寥寥的浏览量，到越来越多人被我们的课程吸引，主动参与学习，从教师到视频推荐官，从青年夜校到非学历教育培训，我不再只是单纯的教书人，更是全民终身学习的参与者、传播者和践行者。我真切地看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美好愿景正在这里慢慢绽放。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5月20号，阅读四季阅见春意新疆全民阅读四季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读者登录新疆全民阅读平台新阅会微信小程序报名参加，就可免费阅读优质数字图书资源。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0号，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在昌吉举行，通过不同形式深入推进民法典普及宣传，让法治理念融入百姓生活。
3: 昨天，新疆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引导各族群众进一步了解铁路安全常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大力营造爱路护路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

0: 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档次强， 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4: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

0: 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他人在哪？
1: 哪儿都找不到，肯定是死了。
2: 人不见就自杀了？啊！
1: 昨天晚上就看得不正常，今天早上也就没了。
2: 来，排长，排长，去休息。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这没有。
0: 我也没找着。
4: 我这也没有。
5: 报告，没找着。
0: 魏晨出事了吧？他应该不会自杀，他不会逃跑了吧？
2: 指导员、总教员，咱们去向旅长汇报。黄大炮，
5: 到，
2: 全体集合，准备外出寻找。
5: 是。
6: 先等等，女指导员，无人机在飞行吗？
0: 蔡丰收已经归队了，应该在进行适应性的飞行训练。
6: 我们去那儿做人事，看一下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我估计梁永军就在附近。
0: 总教员。你的意思是梁永军为了逃避进入侦察旅在故意违纪？
6: 有可能。
7: 时间地点
0: 半个小时前，三号桥底。
7: 报告，
5: 到，
7: 我们就把他抓回来。
5: 是。

喂猪呗。

0: 我不管是什么原因，梁永军也不能擅自离开军营，给连队造成麻烦。他损害的是我们集体的荣誉，我绝不允许他继续留在侦察连。
1: 少芬同志，我是指导员，我是在跟你谈工作，不是在求你。
0: 对不起，指导员，我失态了。我也是军人，我理解你这份崇尚荣誉的心情。但是，我认为梁永军一心想去饲养班，是为了打击他的爷爷。
2: 什么意思？
0: 他来自于军人家庭，祖孙三代都是西藏军人。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他的父亲被调回了内地。 但是在他爷爷半动员半逼迫下，父亲又重新回到了西藏。在一次雪崩中，为了救一名战友，自己不幸牺牲了。所以，他心里一直觉得是他爷爷害死了他的父亲。

0: 站住！
1: 干嘛呢？
2: 哦，老兵，我是来看望梁永军的。
1: 无关人员不得探视。
2: 哦，通融一下吧，我找他有点事儿，就一下下。
1: 一帮人竟然收买我！
2: 啊，等一下啊！
1: 快收起来！信不信我给你们连长打电话呀？
3: 不让见就算了，你凶什么凶啊你？不让见我就偏要见，这点小事还能难得住我？

你已经不是孩子了，你现在可以为你的人生做决定了，是去是留你自己选择吧，爸爸相信

0: 对我不仁，我不能对你不义。师兄弟落难，我能不帮你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不用了，我知道你回去告诉连长和指导员，是我利用了你。
0: 你利用我？王八蛋，你梁永俊，你跟我直说，难道我不会帮你吗？你根本没有把我当朋友。
2: 我是怕你受连累，没赶住侦察连。
0: 真话还是假话？
2: 真的。

0: 连长，指导员。
1: 梁永军，你不假外出，支部经过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你有什么意见？

0: 杨小军，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必须珍惜。你好好考虑考虑。
1: 连长，指挥，我考虑好了。 我想回生产链。对不起。
2: 我要听的不是你道歉。

你如果选择逃避，就只能享受这种放纵方式。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留下来，去刷你的耻辱。

现在不以指导员的身份，我以你前女友的身份送你一句话：梁永君，你是个懦夫，是配养猪。

君君，我没想到你竟然做了这样的决定。难道你真的像你母亲说的那样，只配养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孩子是这样的。

0: 班长，
1: 班长，
2: 马上下雨了，抓紧时间卸车。
3: 是，
2: 走。
0: 班长，
1: 哎，梁永军，你怎么在这儿？
0: 出啥事了你？
2: 行了，别啰嗦了，抓紧时间。梁永军，往下递饲料。梁永军，梁永军，
1: 哎，梁永军，你干什么去啊？班长，他这是怎么了？
2: 他自找的。咱们抓紧时间，
0: 接车，
2: 快，
0: 好，快。
4: 梁永军，你是个懦夫，是配养猪。梁永军，
5: 进来。
1: 是。
5: 你来干什么？
1: 报告，梁永军请求归队。
5: 你现在隶属于生产连饲养班，你不知道吗，梁永军？
1: 连长，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当好一名侦察兵。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6: 肖连长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马上返回饲养班报到。
1: 总教员，我再次请求。
6: 请求驳回。

0: 折了不是武艺，那是什么？
1: 图关注呗。
2: 都是战友，注意那么可怜吗？人家老梁带我们打过胜仗。

0: 没说什么，我是以同学的身份告诉他，他是诺夫，只配养猪。
1: 你知道，我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啊，你和梁永军在大学的时候仅仅是大学同学吗？
0: 我们曾经是恋人，但是早就分手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这是我的隐私。
1: 因为你打乱了我培养梁永军的计划。梁永军为了能够回思想班，他可以严重的违反纪律，我们用全连背后欢送的形式，最终都没有把他留下来。你只说了一句话，就一句话，他现在就回来了。他现在回侦察院不是想当好一名侦察兵，他是想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你的说法是错的。

0: 说说你啊，挺好的军事技术，不好好当侦察兵，留着性子胡来，被人赶回来了吧，还想跑回去，你说你想咋的？哎，班长，他还耍性子啊？
1: 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该干嘛干嘛去。

0: 孙文斌不错，13秒，超过优秀标准了。
1: 漂亮！
0: 耶！

0: 报告指挥长，四文兵请求归队。
1: 同志们，再给四文兵呱唧呱唧。
2: 漂亮，老四。
1: 回去吧。
0: 是。
2: 漂亮。
3: 你先来，
4: 先上。我不上，你先上。
1: 周世杰，躲什么躲？该你了。
3: 去吧。

0: 你放紧点啊。
1: 哎呀，救命啊！
2: 快一点，别跟那磨磨唧唧的。抓住旗，预备，上！

0: 跟你说的，
1: 外面出去。

0: 有那么好笑吗？
1: 石班长，不行了，我不报名还不行吗？放我下来吧。
0: 你以为这是你家呀？想报名就报名，想不报名就不报名啊！把他放下来。你的臂力太差，去做100个俯卧撑。啊啊什么啊呀，让你训练快点。
2: 是。
3: 哎，林指导员，你来一下。你帮我看看，这得多少钱？不太方便。
4: 总教员，有钱人啊！
3: 这套装备得多少钱？
4: 这不是你的。
3: 啊，别人送的。
4: 这套装备起码也要5-6万吧？谁这么大方？
5: 50、51、52。

0: 加点辅助。58，起，加油，给他加加油。59，起，起来啊，起来，起，再来。
1: 报告，
2: 60，继续做。
1: 士官长，总教员叫周瑞奇去趟办公室。
3: 稍微等一下。
1: 是。
0: 周瑞奇，谁让你起来的？做完再去。他做了多少个了？
4: 闭嘴。
0: 61，62，63，64，65，
5: 哥，
0: 65，还有35个。
6: 报告，
7: 进来。

0: 这些是你送的，是，希望总教员喜欢，一点小意思。这还小意思啊？这么多东西，无功不受禄，说吧，有什么要求？
1: 总教员，我听说小豹队结训后要编在侦察连，
0: 像我这样。 军事训练不过关的，要离开侦察连给小豹队腾编制。我知道我军事素质差，不配留下，但是我有特殊原因，不能离开侦察连。我的意思，请您高抬贵手，让我留在小豹队。就这些啊？
1: 就这些，
0: 那要求不高，
1: 在我职权范围以内。
0: 卫青，但是我要提醒你，侦察兵是首长手中的尖刀，首战必用。你现在逃避训练，到了实战会送命的。和平时期哪来的战争呀？再说了，侦察连有上百号兵呢，尖刀战士那么多，如果首长用的话，也用尖刀，不会用我这种笨刀的。好。 肖队长，林指导员，你们可以过来了。连长、指导员，你们别误会啊，我不是不尊重你们，我现在打电话让他再送两套，你们一人一套。
2: 周瑞奇，你是在侮辱我的人格吗？
0: 连长，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留在侦察连。
3: 总教员，你帮我说说话呀。
0: 肖队长，林指导员，鉴于周卫奇错误的严重性，我建议报请上级领导，取消他预选小豹队的资格，清理出侦察连。
2: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2: 啊，连长，指导员。

啊！副班长，求求你

0: 你帮我跟指导员、总教练还有梁远说一声，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啊，
1: 我跟谁说呀？谁给你机会啊？啊，侦察连不要你这样的兵，去自己上阵。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

0: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1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

0: 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

0: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

0: 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张大牛，别闹了。
14: 张大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还舍不得呀、
1: 啊？石花长，我就给总教员送过一次水果，我错了，连里不会惩罚我吧？
0: 总教员没声张，要不然的话，你早就走人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孙斌，我知道你退伍以后想开一家保安公司，有理想有抱负是好事，但要凭实干，别整天精东歪脑筋。
1: 是。
0: 笑什么笑啊？
1: 兄弟。行了，别哭了，
0: 没完没了了你。

0: 哎，如果说你啊，可以，你想得出来啊，给总教员送礼，弄脑子瓦特了，啊？现在后悔也晚了，我的人生完蛋了。
1: 哎，我说，离开侦察连，你就活不了了。行了。
2: 我跟你说啊，只要连长没给举行欢送仪式，就还有机会重回侦察连。
3: 真的？
2: 连里的规矩，只要没被举行欢送仪式，就还有资格选拔侦察兵，好好训练，争取回来，啊？
4: 小伙伴来了。

0: 来，老班长好，我们连给您送来一个生力军。
1: 少来这套，我接到李宇通知了，周玉琪是被你们赶出来了。
0: 是犯两小错误，但是本质不错。
1: 不错，你们怎么不自己留着呀？
0: 这不都知道咱们饲养班作风优良了，送周玉琪来锻炼锻炼。
1: 都学会行贿了啊？行了，人留下，你回吧。
0: 谢老班长。

0: 杨将军，回来。是。
1: 村长，你带周玉琪进去四处转转，熟悉下情况。以后你们两个就大班干活了。
0: 周玉琪，
1: 去换身破点的衣服。这养猪可是个脏活，要有思想准备。是。
0: 走吧。这个就是咱们负责的猪舍，早晚各喂一次，每天清扫一次，其他的时间可以使用活动。
2: 这我扫，猪再不扫啊！
0: 行了，你再转转吧。

0: 哥姐，
1: 怎么了你？
2: 这手上有啥呀？
3: 狗屎、猪粪，恶心死了！
2: 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咱吃的蔬菜，全靠上的猪粪。

0: 喂，妈，我变成猪了，我变成猪官了，侦察连把我赶出来养猪。
1: 于政委，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呀？我还不想让他知道呢，都怪他。钱钱钱钱，那就用这一身猪臭味吗？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

0: 心死我了，受不了了。
1: 老梁，你得帮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2: 我现在也在饲养办，我怎么帮你啊？
1: 喂，上一次你踩雷，我为了救你我都跑晕了。还有你这帮逃兵利用我，我可帮你两次，这次你怎么着也得帮我一次。
2: 我想帮也帮不了你啊。
1: 哎，我不管啊，这次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2: 你说说我该怎么帮你。
1: 考小报队啊，考上小报队的话我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2: 我没报名，你被取消资格了。怎么考上小报队啊？
3: 你们俩是真想去考啊？
1: 朱班长，你偷听。
3: 我偷听？我就听见有两个人啊，在上面没完没了的抱怨。
4: 哎，朱班长拿个黄豆穿着干嘛呢？
2: 他是狙击手，当然要把手练完了呀。
1: 啊？
4: 他是狙击手？
2: 听老兵说过，他以前是狙击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到饲养班当班长了。
1: 哎，你们俩下来。

0: 你们俩说实话，是不是真心想去选拔？
1: 报告，我想。
2: 班长，我没有资格。
0: 回答我的问题。
2: 想。
0: 好。不争包子争口气啊。咱让全旅都看看，咱生产连不是笨饼窝子。行了，做好考核准备吧。啊。

一路出发以后到吕布去见了啊。

0: 不，我就要在这见。
1: 啥意思啊？耍牛脾气啊？我命令你离开。

0: 你喊什么喊？你有没有个当兵的样了？啊！
1: 叫他过来，
0: 跟我来吧。
2: 旅长好。
1: 老黄牛啊，扯个嗓子喊什么呢？你像什么样子？你还有个兵样子吗？啊？我告诉你，你这头老黄牛，你信不信？我把你的牛鼻子给你穿上还。
2: 我信。
3: 旅长，你给我逮啥我都认，但是你不能把我们当成猪官。我们也是山地旅的兵，也是战士。
1: 当然，你当然是个战士。
3: 那为什么没人通知我们参加选拔？是不是我们只能养猪？
0: 朱班长，你们生产连今年就没有年度新兵？
3: 现在有了，梁永军、周玉琪要代表我们饲养班参加选拔。
4: 他们没有资格。
3: 这位首长，你是？
4: 我是特大副大队长，山地旅训练总教员李铁。
3: 总教员好。请问总教员，他们为什么没有资格？
4: 梁永军没有报名，周瑞奇被取消了选拔资格。
3: 首长，我觉得你没资格当总教员。
0: 朱班长，怎么说话呢？
2: 同志们，如果现在敌人犯我边境，我们能袖手旁观吗？
5: 不能。
3: 佟教员，你听到了吧？我们虽然在养猪，但我们也是军人，保家卫国也是我们的职责。
6: 无论是谁，也不能剥夺我们上阵杀敌的权利。
4: 说得好，
0: 朱班长，别闹了，行吗？这是训练，
2: 训练就是作战。
1: 朱新宇，理论水平见长啊。
3: 那是，我也是个兵，从没放松学习。

0: 班长，太牛了，舌战群雄。
1: 那是，那是因为咱班长说的有道理，他们不能不听。
2: 行了行了，你们俩少忽悠我，为了你们，我可是节操碎了一地啊。咱们丑话说前面，要是进不了小包队，老子让你们天天扫猪粪，
3: 誓死完成任务。
2: 好，让大伙看看咱们饲养完了本事，争到老枪传人。
3: 是
4: 是，
2: 去吧。
5: 老黄牛真牛。

0: 宋小月，你等着看吧，我会用考核成绩来证明自己的。
1: 你的成绩我说了算。
2: 卑鄙小人，他要是再敢耍阴谋诡计的话，我就报告旅长去。
0: 行了，不用了，我要用考核成绩来证明我自己。
3: 冯教员，为什么？
1: 都听见了。梁永军很聪明，
4: 能不能成为一个好兵，主要看他自己愿意不愿意。
1: 如果他愿意，会和你一样成为技术军官，或者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对于他来讲，光靠激励可不行，要激发他的能动性，迫使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3: 请你直接告诉我，为什么？
1: 你先别这么激动，越容易得到的，就越容易放弃。不能让梁永军轻易达到他的目标，这样他才能珍惜自己取得的成绩。
5: 同志们，我邹瑞奇又回来喽！
6: 被取消资格了还能回来？你跟我嘚瑟什么玩意儿？
5: 你是活物！
6: 哎，我说酷人，就你这文化水平，你还跟我拽古文呢？
5: 文化水平怎么了？我文化水平怎么了？你好，你大学语文保安教的吧你？活物，你知道啥意思吗？我给你解释解释啊，叫什么东西？
7: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0: 你要是想被取消比赛资格，你就动手打人，要不然就赶紧给我回去给我坐下。
8: 告诉你啊，朱官，你少跟我较劲，不然你跟这货一样，没好果子吃。
0: 我说过，只要有我在，你想得第一没那么容易。
8: 第一怎么了？什么运动员又怎么了？狗屁！老子不在乎。
0: 好，咱们走着瞧。
9: 你们几个跟那大眼瞪小眼干什么呢？
10: 报告，士官长，没干什么，我已经准备好了。
8: 报告，我也准备好了。
9: 你们就是这么准备的呀？以为我刚才没听见是不是？告诉你们，比试是好事儿，但别整过了，别整出事儿了，要碰出火星子来，我饶不了你们，到时候取消你们的比赛资格。
0: 是。
8: 是。
9: 子文斌，
11: 到。
9: 给你的战友把装备拿过去。
11: 啊？我？
9: 这是请梁永军上装备。

0: 将军。
1: 我告诉你，你参加不参加这次考核，结果都一样。
2: 你什么意思？
1: 只要我在，你就过不了关。小包队不会收留一个思想认识不过关的人。

0: 各车叫员，下发考核路线地图。
1: 是。
2: 线路，
1: 考什么考？
2: 不知道，
1: 我都不知道考。

0: 车教员以及各考点教员按预定计划实施。是。里边侦察连大部和调去了演习地域，我还以为你要打伏击呢。考核路线地形复杂，侦察连是去沿途保障的。这次参加选拔的队员来自步兵、炮兵不同的单位，学的技战术也不同，打他们的伏击给他们太不公平了。
1: 今天的选拔科目主要是山地步兵的共同科目，先选出一批，然后再优中选优。出发点到了，尽量轻装，减轻负重，希望你们都拿到最好的成绩，开始准备。
2: 是。
1: 准备好了的，跟我集合。

0: 列与列之间相隔100米，逐次出发，相互之间不许帮助。记住了，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身上的单兵作战系统都会发送到作战室，关闭单兵摄像系统，或者违反规则的一律取消资格。报告
1: 副班长，如果是不小心或者是无意的呢？
0: 我刚才说过了，取消资格，都明白了吗？
2: 完蛋了。
0: 报告机制，预选 A 队准备完毕，请指示。
3: 所有队员交出北斗定位手持台，选拔过程当中只能使用制备针。
0: 是，全体都有，交出北斗。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1: 呀，我地图落身上了。
4: 你制备针呢？
1: 啊，会不会在包里？来，我帮你看。哎，你怎么拿个罐头？你把保命的东西放在车里，拿黄头罐头。哎，黄头罐头重啊，还是纸背针重？一会儿走30公里，哎，你分不清轻重是吧？
5: 罐头能补充体力，纸背针能吗？
0: 周世奇，有什么问题吗？郑龙，
6: 到。
0: 拿罐头干什么呀？
1: 这不是我的，这是他的。
7: 报告。我以为只有北斗，我，士官长，我把地图和指北针落在车里了，是掉的，我进去拿啊！
0: 出来，回队，
8: 作战装备可以轻易丢吗？
0: 总教员，周瑞奇遗失了地图和指北针，可否补发？
3: 取消他的选拔资格。
0: 是。周世奇，你的资格被取消了，出列。
7: 凭什么？你没有说过考核必须要带地图和指北针的。
0: 你是不是罐头吃多了，被防腐剂毒傻了呀？指北针和地图是装备，当兵打仗不带装备，你当什么兵啊？出列。
7: 我的地图、指北针真的落在车里，就在车里吗？
0: 我命令你出列。
7: 出来。
0: 梁军，出列。
7: 是。
9: 报告士官长，请求跟总教员直接通话。
0: 同意。
3: 报告总教员，选拔中不准使用北斗定位系统，你为什么不提前通知？
8: 地图指北针是侦察兵的基本。

0: 本装备。
1: 侦察兵的基本装备有很多，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任务携带不同的装备。宗教员，你犯错误的后果不能让周雨琪来承担。
0: 梁永俊，周瑞奇没有指北针地图，他会迷路的。
1: 这一点你不用替他担心，他会替自己做主。
2: 梁永俊，总教员是对你讲明厉害。
1: 报告，我们穿上这身军装，这条命就属于国家和人民的，没有什么厉害可讲。
0: 好，同意周瑞奇徒手参加考核，
3: 让他长长丢失装备的记性。
4: 是，梁军
5: 到，
4: 如烈
5: 是。
4: 周瑞奇，总教员同意你参加选拔了。周瑞奇，选拔的路线很复杂，你又没有地图，很容易出危险，我劝你还是放弃选拔吧。
5: 如果不能当侦察兵，我的前途就完蛋了，生不如死，还不如拼死一搏。
4: 周日新
5: 到。
4: 我祝你成功。全体加油，
5: 向右转。
4: 第一列，预备，出发！
5: 老梁，你先走，
6: 不用我帮忙了。
5: 我们逃不过这个东西，这一次只能靠自己了。加油，拼了！
4: 第二列，预备，出发！
7: 报告，请求提前出发。
4: 报告，我也请求提前出发。你们两个出来。
5: 是。
6: 一会儿你跑快点，别让我追上你。
4: 我还就怕你追不上。
8: 凑着瞧。
4: 谁怕谁呀？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4: 预备，开始。
10: 这是谁呀？还有30多公里呢，怎么不知道分配体力呢？
11: 孙明这是怎么了？
0: 石馆长，紧随孙斌出发的是不是梁永俊？
12: 是。
0: 好，我知道了。这个孙文斌呢，榆木脑袋，有勇无谋，上了梁永俊当了。
13: 如果梁永俊想在这次选拔当中崭露头角，
0: 首先要解除的就是孙文斌对他的威胁。
14: 加油！
15: 梁永俊怎么像开挂了一样了？

0: 周二杰，
1: 到。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两句。
2: 石馆长，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0: 周二杰，说实话，我挺看不上你的。你的性格加上你的素质，根本就不适合干侦查。即使你勉强通过了选拔，后边的路还会很难走。
2: 我知道，可是我没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我必须坚持。
0: 好，如果你非要坚持，

0: 就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石馆长，我现在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
0: 如果你路上迷路了，或者坚持不下去了，随时呼叫救援。
1: 是，周琦，到，
2: 向右转，
0: 最后一名，出发。
3: 谢谢石馆长。
0: 周琦，加油！
3: 为了前途加油。
4: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6: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5: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7: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8: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7: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

0: 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6: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

0: 心伤着手。
1: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

0: 这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6: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再

0: 安心上着手。
1: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12点为北方，我找到北方了。没错，三座山峰排排站，中间高，两边低，这就是八龙山。转向120度，这里就是桑拉峰了。360度12等分，每点是30度，120度就是4点，4点方。桑拉峰，我找到你了！一直往前走就是 A 点 ，Yes！ 周瑞奇同志，你很牛叉嘛！你要记住啊，要戒骄戒躁。是队长。
1: 孙文斌，加油，加油！孙文斌，你怎么不跑了？
2: 我还有10几公里，我得分配体力。你要跑，你先跑。
0: 孙斌，
1: 加油啊！
2: 不是梁永军，你想干什么？
0: 我就是想告诉你，以后你少狂妄自大，瞧不起别人。
2: 你不就是个登山运动员吗？用不着你教训我。
0: 我哪是登山运动员啊，我就是一个猪官，不像你堂堂真

0: 侦察连第一名，但我也想看看，你这个第一名输给了我这个猪官，以后你还怎么夸王子？
1: 你少在那得意，我还就不信了。
2: 好样，
0: 遵命，加油！
3: 总教练，预选队员的体能相差太大了，现在已经拉开距离了。大概能分成五个梯队，第一梯队梁永军、司文斌，现在已经过了五个考核点，路程已经过半了。按照这个速度，第一名、第二名，非他们两个莫属。

0: 梁军，你怎么是跟着我干什么？你不是速度快吗？你去，那哪成啊？这荒山野岭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怎么办呀？我得跟着你。梁军，我求你了，别跟着我成吗？啊，咱们这样，算我跟着你壮胆，行了吧？
1: 真漂亮，这个漂亮个屁呀！你今天是不是跟我杠上了，故意找茬是不是？哪是故意找茬啊？我这是在为你着想。你想想，你是新兵全年第一，我呢是个猪官，你要是输给猪官了，你多丢人呢！不，军哥。 我刚才在车上跟你和周瑞徐说的那些话呀，都是有口无心，你别放在心里行吗？我错了，对不起。那，啊，成，那我接受你道歉，你先走吧。
0: 这次要让着我，梁永军，没想到你还挺够意思啊！啊，你今天如果要让我拿第一的话，以后咱俩就是好朋友和哥们儿，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说话，包在我身上，成？哎，这还真有一事儿，刚才你可能误会了。
1: 是想给你留点面子，没说要让着你。你什么意思？给我留点面子？我想在您到终点最后几秒再超过你。你放什么屁呀，梁永军？那有什么区别？
0: 当然有区别了，一个是你丢这么点人，一个是你丢人丢大了。
1: 梁永军，你个死猪官，你耍我是不是？我今天就跟你宣战到底！
2: 孙斌，等会儿我。第一名肯定是梁永军的，第二名是谁？不好说。不会吧？他们领先第二梯队至少20成功以上。梁永军知道只有孙斌有实力跟他争第一，但是呢，他不知道孙斌具体实力是什么，担心他有所保留，留在最后在冲刺阶段再发力。
3: 所以，他必须让孙斌跟着他的节奏前进。你们也看见了，孙斌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
4: 这梁永军够狡猾的了吧？
5: 训练就是作战，作战就是要使用战术。我认为梁永军没有错。
2: 其他梯队情况呢？
3: 第二梯队已经过了4个考核点，领先第三梯队至少5分钟以上。第三梯队呢？第一名，周瑞奇，现在刚刚到达山顶。
2: 谁？周瑞奇？
4: 是。
2: 体力本身就不行，又没有指北针和地图，怎么会跑到别人前头去呢？调他的行进路线。
4: 是。

0: 这个企业真有试图用途的特长，参谋长，我去现场看看。我也去看看。梁永军已经跟他说明了，在对他使用战术，明知道是个坑，还往里跳。作为特种兵，脑子比军事素质更重要。
1: 哎，你看好谁？
0: 我看好每一个战士。
2: 梁永军，
3: 孙斌，你跑你的，我跑我的，你管我干什么呀？
2: 你知道你跑你的，我跑我的，你就是跟屁虫！你完没完？

0: 现在是较劲的时候吗？啊！这次选拔不仅关系到你们的个人荣誉，还关系到侦察连的集体荣誉。
1: 报告。
0: 讲。
1: 连长，我现在代表生产连饲养班。
0: 饲养班也需要集体荣誉。
1: 是。
0: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走。

0: 师长，他是报复你，把他赶出侦察连，来戏弄我。
1: 司文斌，调整好你的情绪，分配好你的体力，稳扎稳打，争取你个人最好成绩。别跟他较劲。
0: 那我总不能让他把第一拿走吗？
1: 闭嘴！你现在是他对手吗？
0: 我怎么不是他对手了？
1: 司文斌，调整好你自己，在小报队见真章，明白吗？
0: 明白。
1: 明白，
0: 继续前进。
1: 是，
0: 跟你没完我！
2: 杨军，我跟你没完。

0: 林站好。
1: 朱尔琴，
2: 到，
1: 过来。走错路了吧？
2: 没走错啊。
1: 你应该走右侧这条路啊。
2: 我走的这条路是弓弦，那边那条是弓背。总教员还用地图啊？那边是5538高地，直径向5538高地前进4公里后，我走的这条路就会跟右边那条路汇合。
1: 怎么不说了？
2: 总教员，选拔只说寻找考核点，没说必须按照标定路线前进。我这样走不算作弊吧？
1: 确实没有明确必须要走标定路线，不算作弊。你继续说。
2: 我走的这条路要比右边那条路至少要少走5公里。
1: 周瑞奇，你没有地图怎么能走准啊？
2: 我有地图啊，在这儿呢。

0: 冯佳言，你什么意思？
1: 你在走直线。
0: 你是在怀疑我？
1: 你走得太准了，我的确怀疑。
2: 小人心太重。
3: 站住！动什么呢？
0: 你要是不相信，你跟我走一趟，你看我有没有作弊。
1: 臭小子，你想罚我也走一趟？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背下地图用多长时间？
0: 大概十分钟吧。
1: 把它背下来，我给你计时。
0: 总教员，你这也耽误我时间，我正在考核呢。
1: 如果你能够向我证明你有识途用途的天分，我有可能特批你入队。
0: 真的？
1: 预备，开始。
4: 哎，孙斌，
5: 好嘞。
4: 不用那么拼命，我没想着去抢那第一，
5: 坐这等着你呢，够意思吧？不说话了，服了？
4: 我这
2: 出到什么鬼？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4: 看来肖站长的面手机也起作用了。你啊，就是脾气太暴了。冲动是侦察兵的第一大忌，懂吗？
6: 我说朱官啊，你是不是觉得戏弄我特舒服啊？
4: 还成吧，有那么一点点。
6: 那你不是跟我属于一类人了吗？那就不要站在某个高度来批判我，行吗？
4: 孙斌，我今天就是想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你的问题，好好改改自己的毛病，争取当一个真正的侦察兵。
6: 我今天就不上你这个当。连长说了，到小报队见真章。
4: 孙文斌，信不信由你，我说的都是真的。
0: 报告，背完了。
1: 时间还没到，你还可以再巩固一下。
7: 画的这是什么？
0: 地图？
7: 你这叫地图？像鬼画桃符似的。
0: 卡马沟离白林方向有9公里，到达白林有一棵独立大树，站在大树下面对的是罗格朵主峰。罗格朵主峰逆时钟45度，是八级梁融方向。以罗格朵主峰为参照物，一直往前走，走到头就是目的地了。
1: 臭小子，不错。
0: 总教员，这个叫做过目不忘，你要说话算数哦。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我要是背下地图的话，你就免试让我加入小报队，你不能耍赖啊！
1: 我刚才只是说有可能批准。
0: 军官要说话算数的。
1: 停！
0: 你好意思吗？
1: 停！
0: 我说的都是。
1: 周瑞奇立正！还有没有点军人的素质？
0: 一声不吭就是军人的素质啊！啊！你知道你在耽误我的时间吗？我的后半生都是指着这个的。
1: 停！周瑞奇，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讲话，听明白了吗？听到名字答到，接到命令答是，点什么头？
0: 你不让我说话的。
1: 革命军人，流血流汗不流泪，你倒好，还哭上了，受委屈了？
0: 我没哭，我这是病。
1: 什么病啊？
0: 记忆不力。
1: 你这也叫病？
0: 眼疾不听使唤，管不住眼泪，怎么不是病啊？

0: 朱爱卿，你是个当兵的料子，但只会看地图，跑跑不动，技战术练练不动，你不适合干侦察兵。
1: 我石通用途的本领，没人比得上我。

0: 还有抓你的时候就是我操控的无人机。
1: 这个不算。
0: 为什么不算啊？
2: 大型无人机本来就是在天上巡航，你只是操控一下。无人机要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飞行，特殊地理环境下飞行，科目多了，没有半年的培训拿不到证书。
0: 现代空战我是中国区第一名，我家里那台模拟无人机跟吕布那台大型无人机差不了太多。
2: 你就扯吧，操控无人机不是打游戏，需要通过资质考核取得证书才能上机操作。
0: 说你也不懂，这就是代沟。这样吧，总教员，你给我8小时时间，如果我不能通过大型无人机的模拟测试，我自动离开小包队。
2: 这么有信心？
0: 必须的。
2: 国外倒是有培训游戏高手担任无人机操控手的先例。好，我给你再算上一项，2项了，还有吗？
0: 还有，总教员，你这强人所难，那你把我当超人使呢？
2: 我就是要把你当成超人，要想特批你入队，必须要有几项能够服众的特长，别人才会无话可说。
0: 那几项啊？
2: 至少3项。
0: 打游戏算吗？这里面学问可高了。
2: 这个已经算上了。
0: 花钱呢？
2: 这个不算，亏你想得出来。
0: 花钱可是一门大学问，要花得出品味。比如说 Rolex 劳力士，同样的劳力士，你买一块土豪金戴上，那就是土鳖，那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说完了，你觉得侦察兵用得上这门学问吗？
0: 那要是深入敌后，假装成富豪，你不懂这些，不都露怯了吗？
2: 我可以向你学习如何把钱花出品味，但这不算特长。
0: 哦，对了，我会打字。
2: 小学生都会，还有没有别的特长了？
0: 会开枪跟狙击手能相提并论吗？总教员，把你的北斗借我用一下，我们的速度能跟得上你的语速，

0: 您说吧。
1: 士兵职责第一条，
2: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英勇顽强，坚决完成任务。
0: 放了。
1: 如果通讯中断，你这个算上一手，可以通过北斗的短报文功能恢复通讯。好，算一个特长。耶！

0: 军竟然拿第一，是不是走了什么捷径？以前他考核不是倒数第一吗？
1: 喂，知不知道背后说人家是小人？朱官一直跟着我，还没作弊。
2: 孙斌，谢谢啊！没想到你还能替我说话。
3: 梁永军，你这次阴我，我不服。
2: 我知道你不服。
3: 等到了小包队，咱们再比。
2: 再说吧。
3: 怎么着？不敢啊？
2: 我是怕没机会了。

0: 不怎么样，但你能坚持下来，还凑合吧。小口喝，帮着脱水，去吧。
1: 谢谢连长。

0: 怎么了？
1: 梁永军得了第一，你天天和梁永军混在一起，我以为你也藏了点什么。
0: 总教员，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您可要说话算数啊。
1: 算数。

0: Yes, yes, yes, yes, yes.
1: 李铁特别向我下手，帮对了，恭喜宝宝。
2: 别高兴得太早，小包队的训练是很残酷的，到时候你不达标，一样会把你踢走的。
1: 有你在，我怕什么？
2: 我是不会加入小包队的。
1: 为什么得了第一名不加入小包队？你是怎么想的？
2: 我从来就没想过加入小包队，明白吗？
1: 可是得了第一名不加入小包队，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
2: 不可惜。我得第一，就是为了想打击一下李铁。
3: 谁让他说我选拔和不选拔结果都是一样的？
1: 打击李铁，给自己找点乐子。
2: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当众拒绝参加小包队，灭灭李铁的儿子。
1: 哎，这已经超出了找乐子的范畴了啊！好自为之啊。
4: 郑小龙，小包队，
5: 是。
6: 伯伯，
4: 你有意见是不是？
5: 是。
4: 还有谁？
7: 不够，
8: 不够，
7: 不够，
8: 不够，
7: 不够，
8: 不够，
7: 不够。
4: 还有吗？周瑞奇，在10分钟之内，可以背过30公里的行军路线。会操作无人机，盲发短报文。谁不服气，可以向他挑战。胜者取而代之。谁想挑战？现在报名。
7: 报告。
4: 梁永军，你要向周雨琦挑战？
7: 不是。总教员，我综合选拔成绩各项都是第一，为什么不能入选小包队？请在大家面前讲明原因。
9: 注意锻炼纪律，
4: 梁军
7: 到，
4: 出列，
7: 是。在选拔之前，总教员就在私下跟我说过，我参不参加这一次选拔，结果都会是一样的。我认为，总教员你这是在公报私仇。
4: 梁永军，我本来以为你很聪明，现在看来我看错你了。
7: 请总教员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不能入选小包队？
4: 因为你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不适合小包队未来的高强度训练。不要说小包队了，就算是普通的侦察兵你也无法胜任。我觉得你还是在生产连比较适合你，我会向上级建议安排你明年正式退伍，你明白了吗？梁军，看哪儿呢？回答我的问题。

望你能够明白军人这两个字的含义。我要把部队当成你泄私愤的工具，我要把部队当

0: 不像话。
1: 我就不信了，在山地里他李铁能一手遮天，
2: 他李铁太猖狂了，
3: 就是
4: 太猖狂了，
3: 太过分了，
2: 太猖狂
3: 了。
1: 行，我找旅长说理去。
3: 班长，
5: 这事不能全怪李铁，我也有错。
1: 你考核第一名有什么错呀？咱们饲养班虽然是养猪的，但咱们身上穿的也是军装，这里是部队，不是他李铁的私人。
3: 就是，找旅长去。
2: 李铁就是瞧不起我们，
6: 找旅长说理
3: 必须得去，
6: 走吧，
3: 必须找旅长说理。
7: 就是，怎么回事啊？
6: 必须去，
7: 就是，
6: 欺负
7: 什么回事？
3: 就是
7: 啊，这儿
4: 就剩欺负咱吗？
3: 臭丫头，
6: 就这么
3: 欺负咱们吗？
6: 就这
3: 么
6: 欺负咱
3: 们？
5: 班长，是我的错，只配养猪，不配加入小国队。
1: 梁军，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
5: 班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梁永军那么努力的去争第一，你为什么不让他加入小豹队？你到底想干嘛？
1: 指导员，我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梁永军这次参加考核，主要是为了向你证明他不是懦夫，而且他一直把当兵作为反击他爷爷的工具。我给过他机会，让他当着小豹队的面前，保证放弃自己原来的想法，当一名合格的侦察兵。可是他放弃了。你和他是大学同学，我想你比我更了解他。喝水。如果我现在同意他加入小豹队，你觉得他会答应吗？
0: 可是他是军人，应该服从命令。
1: 你这么说证明你很清楚他把这次参加考核作为反击我的工具。小豹队的训练严格，不断会有人被淘汰，就算他现在加入了，慢慢的他会变成一个保姆兵，说不得，做不得，骂不得，稍微不注意他就会借机离开小豹队，而且会认为再一次打败了我。我想这不是你我想要的结果吧。
2: 这个梁永军，
3: 总教练，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太好。
1: 没事，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请坐。喝水。
3: 谢谢。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让梁永军回头了吗？
1: 他太固执了。
3: 何止是固执，是极其固执。
1: 梁永军现在满眼睛只有仇恨，要想解决他心里这个问题，
4: 解铃还需系铃人。
3: 可是老首长的固执跟梁永军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敢保证，但我会去试试。
1: 那你尽快，小豹队马上就要进山驻训了。
3: 我今晚就跟老旅长联系。
5: 喂，琪琪啊。
6: 说话呀。
5: 怎么了？
6: 说话呀。
7: 于政委，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5: 哎呦，
6: 什么事儿？你快说，你别吓唬妈妈啊。真的呀！哎呀，老周，你快听，咱们家琪琪通过小豹队考核了。你听，
7: 我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兵。
5: 梁令四的老爸不想让我继承家产的梦想破灭了。
6: 哎，老周，奖励奖励。
8: 奖励什么呀？我跟他有合同，这是他应该做的。
7: 妈，你把免提关掉，我不想听到他说话。
6: 琪琪，

0: 别这么说你爸啊，你爸不讲理，妈给。
1: 你又要给他打钱？
0: 哎呀，这孩子有进步吗？奖励奖励嘛。
2: 不能超过这个数啊。
0: 说，要多少？
3: 一万行吗？
0: 妈给你两万。
4: 万万岁！
2: 慈母多败儿啊。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

0: 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

0: 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

0: 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达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

0: 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简直是胡闹！
1: 系统实现了后勤防
0: 乱弹琴，
1: 可视化、精确化，
0: 在军事训练中弄虚作假，这是对战士的生命不负责任。
1: 三号维
0: 这样的干部必须严肃处理。
2: 喂，哪位？
3: 老首长，您这是要处理谁呢？
0: 啊，小林啊，我正在看军事报道。
2: 有些部队在训练中弄虚作假。
3: 老首长，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安心休养，部队上的事儿有他们负责呢。
0: 退休了，我也是军人，军人就得保持军人的本色。啊，小林啊，都这么晚了，你还打了电话？
2: 是有什么急事吧？
3: 这事儿跟梁永军有点关系。
0: 这个兔崽子又闯祸了。
3: 没有，老首长是这样的，梁永军的小包对预选考核总成绩第一，
4: 但是

0: 铁同志干得好，我认为啊，一个人只要他的身上有铁的元素，部队这座大熔炉就能把他炼成钢。
1: 像梁永军这样的思想上有问题的战士，必须相互重锤，
0: 让他猛醒，百炼才能成钢嘛。小林啊，你代我向李铁同志表示感谢。
2: 小豹队开训在即，为了不耽误梁永军的训练，李铁总教员他认为。
0: 小林啊，你有什么想法？需要我做什么？讲。
1: 总教员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将会协助梁永军的反动作用。
0: 林雨清同志，你是一名政治指导员。
1: 发掘梁永军思想上的错误意识进行斗争，而不是一味的迁就顺从。
2: 是，
1: 请首长指示，我该怎么做？
0: 作为一名指挥员，他的精力应该倾注在军事训练上，是可以有这种想法的。
1: 但你是一名政治指导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0: 我认为。 你应该努力协助李铁同志，把梁永军培养成一名真正的军人。当他能够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的时候，他思想上的问题都会冰消雪融。
2: 是，遵照执行。那老首长，您早点休息。
3: 要是能把他训练成好兵，我找你干嘛呀？
4: 进。
5: 怎么样？
3: 老旅长特别赞同你的做法，对你表示感谢，并且要我协助你训练梁永军。等他能够肩负起职责的时候，思想上的问题也就冰雪消融了。
5: 看来老旅长还是比我们有经验。
3: 有机会真向当面向他请教。
5: 老旅长的意思是说，让我们逼着梁永军肩负起他应该肩负的责任，等到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自然就理解老旅长了，矛盾就不存在了。现在梁永军已经去饲养班了，我们怎么训练他？
3: 想办法，先想办法逼出他的潜能，逼他参加小豹队的训练，再逼他在军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直到他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6: 梁永军思想太顽固了，用训练18、9岁战士那套对他根本不起作用。我有办法了。你不配穿这身军装。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军人”这两个字的含义。不要把部队当成你泄私愤的工具。
7: 睡觉去，
8: 班长。

0: 对不住啊，我不是不抱意思，你知道的，我必须要留在侦察连。
1: 不是，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赶紧走吧。
0: 我等指导员呢。
1: 等指导员？
0: 这事你得找总教员啊。
1: 我不是要为了回小八队。
0: 那你找指导员干啥呀？
1: 行了，回来再告诉你吧，赶紧走吧，去吧。
0: 哦，哎，
1: 新买的高低把松露小补体力的，
0: 好了，
1: 谢谢啊。指导员，指导员，我能耽误你几分钟吗？
2: 可以啊，有什么事儿说。
1: 想跟你以同学的身份好好聊聊。

0: 信啊？这你行。
1: 这次集训是我们向兄弟部队学习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向他们展现我们扎实作风的机会。在总教员眼里，你们就是山地之王，你们的一言一行都与山地旅的荣辱息息相关，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充分体现出老枪传人的扎实作风，完成小包队的全部训练。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我们通过预选加入小包队并不能一劳永逸，以后的你们会在残酷的训练中逐步被淘汰。要想留在小包队，要想成为侦察连特战分队的一员，你们只要加倍、加10倍、加100倍的训练，明白吗？王大鹏，走，组织训练。
3: 是。
4: 连长，
5: 训练什么科目？
6: 先体能训练吧。其他的等总教员回来决定。
5: 这总教员也太不负责了吧，小包队第一次训练他就不来。
1: 士官长，总教员的职责不仅仅是组织训练，他还有其他任务要对小包队的未来负责。
6: 明白了。
5: 负责？他负什么责呀？上有旅长，下有队长，什么时候轮到他了？
7: 就你废话多。去。
8: 是。
9: 全体都有，向右转，8公里越野，跑步走。
10: 杨子，可以了，歇歇吧，都快中午饭了。杨子，走吧。
11: 拉上手吧，
10: 说刺激，
11: 也不能让他拉上干水直成这样，这叫啥刺激啊？
10: 估计是啊，小包的预选他得了第一，其他队员训练他不能训练，
11: 生气了吧？这离题也太小了吧，这明显是在报复嘛。
12: 有人吗？有人吗？
13: 这干嘛呀？这是
11: 谁？
7: 李铁，
12: 有人吗？
7: 咱这没几个中校，他我都不认识。
12: 有人吗？
7: 坏了，杨子憋着火呢，说没出什么事儿。走，咱里面聊天。
11: 先别慌，咱听听李铁要说什么，说不定他反悔呢，要找梁子和小包队呢。
10: 有这可能？
12: 有人吗？
11: 有。

0: 首长好，
1: 我是李铁，梁永军在吗？
0: 啊，梁子在里面呢。
1: 谢谢啊。
2: 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1: 我不是来视察的，只是路过，以个人身份来看看的。
2: 路过？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小白，靠边，我看。
1: 给猪都起名字了，能和猪培养出感情，看来你天生就是干饲养人的料。
2: 名字不过就是个代号而已，没什么感情可言，就跟我叫你总教员是一样的。
1: 尖酸刻薄，你这话里话外都带的是怨气。
3: 这火药味太浓了，你先盯着点，千万别打起来，我就叫班长去。别瞎扯，我就不去。梁子跟大军官，梁子憋着火呢，就他那点脾气，啥事干不出来。我去了。
1: 是因为昨天碰了一鼻子灰的报复吗？
2: 你怎么知道昨天碰那鼻子灰？
1: 有人告诉我了。
2: 我之前还想着对你的评价可能有点过分，但现在看来一点都不过分。人家刚把我的事告诉你，你就跑来找我，你有没有想过人家的感受？
1: 你是说我是小人？
2: 反正心胸不够开阔，做事呢又不够光明磊落，至于手段嘛，我觉得是上不了台面，你觉得呢？
1: 说完了啊。
2: 还想听？
1: 听听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不是一件坏事，最起码可以知道自己在别人心里到底什么样子。你想不想听听我对你的评价？
2: 省了吧，你肯定又得说我天生就是干饲养员的料。你可别忘了，你一个堂堂特大的副大队长被我这个饲养员打败了。
1: 就那么一场不算胜利的胜利，让你天天挂在嘴上，可见你这二十多年从来就没有被人认可，太可悲了。
2: 你什么意思？
1: 这都听不懂啊？你大学怎么上的？
3: 真大呀！
2: 你再说一遍。
1: 干嘛？想打架？军区我还没碰到过对手。
2: 哎哎哎！别打别打！
3: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1: 放心，我不会和一名战士打架。
3: 我是怕他跟您打。
2: 小冉，我没事，你先去吧。
1: 忙你的吧。
4: 是。
1: 可以继续了吗？
2: 说，
1: 有这么一个人，吃着国家，穿着国家，拿着国家的工资，自己却天天出工不出力，还把部队当成对抗的工具和途径。如果这样也就算了，最起码他还在专心工作，还可以养猪，时不时的他还跳出来求关注。当大家都觉得自己个人能力不错，军人素质也不错的时候，他说这不是他想要的，又要回去养猪。这么一个女孩深爱这个男人，为了他把自己生生的逼成一个登山运动员，最后这个人就像丢垃圾一样把这段爱情给丢了。
2: 胡说八道！我没有。
1: 承认了。你看看你自己这段人生多阴暗，你一直就在暖房里抗击打击挫败感。

0: 班长，不好了，李铁来了，找梁子要吵起来了。
1: 什么？
2: 班长，
1: 怎么回事？梁军怎么了？
0: 就这样，
1: 找他算账去。
0: 班长，班长。

0: 你先别急，调整好呼吸。
1: 总教练好，我是山地里生产连饲养班班长朱新宇。
0: 朱班长，你从饲养班跑到这儿，按照你现在这个速度，高原山地五公里越野应该能跑进18分以内啊。
1: 先别说我，先说你。
2: 我？
1: 对。
0: 哦，你是为梁永军打抱不平来的？
1: 是。我对你也有意见。总教练，你是军官，是领导，可你对梁永军干的事儿也太上不得台面了吧。梁永军考核第一，你们找理由把他赶回来，我们不说什么了，可你怎么跑来讥讽他？你个军官对战士干这种事情，你好意思吗？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要不咱们就到旅里说理去，旅里说不通，我就去找军区首长。
0: 哎呀，朱班长，果真是山地旅的兵啊！
1: 你什么意思？
0: 山地旅的兵，胆子大，爱较真，好像就没有什么怕的。
1: 哼，那是我们山地旅突击再突击的老枪精神，是用生命和鲜血打出来的。就是死，也要迎着敌人枪口，倒在冲锋的路上。我们。你少岔开话题，请回答我的问题。
0: 啊，我应该给你们一个说法，但是朱班长，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1: 你说，
0: 第一，你觉得梁永军是不是个好兵？我特指侦察兵。
1: 是，当然是。
0: 好，那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梁永军应该留在饲养班吗？
1: 把他赶回来了，
0: 我是把他赶回来了，可我的目的是要把他真正的留在侦察连。
1: 我不明白，
0: 一句话，我要把梁永军培养成一名优秀的侦察兵。
1: 真的？
0: 我以我的军籍向你保证。
1: 你对梁永军干的事儿，我有点不大理解。
0: 朱班长，这段时间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是个顺毛流吗？对他只能反着打，逼他跳出来，
1: 逼他跳出来。
3: 是，这小子是有点脾气。总导演，你看，
0: 有话直说，简单。梁永军那臭小子现在什么反应？
1: 啊！我刚来的时候，他正在发呆运气，快要炸了。
0: 哎呀，总算把他给点着了。杜班长，我需要你配合。
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任务很简单，断了他的后路。

那个 Scrum Meeting。

0: 那么您让我跑到前头去，士官长，您不就不习惯了吗？
1: 周日新，
0: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士官长，我是特殊人才，总教员特批我入队，看中的我不是这个，是
2: 这个。
0: 所以呢，您不能拿我跟他们比，您得给我点时间，让我好争取赶上他们。
1: 你觉得你跟别人都不一样是不是？
3: 你觉得自己很特殊是吗？跑步！你们这是怎么了，童教员？我听指导员说，你们俩想动员梁永金加入小豹队。
4: 啊，是这么回事。邱队长有什么意见吗？
3: 虽然你有小豹队最终人员的决定权，但是作为队长，我暂时不同意他加入小豹队。嗯，我会认真考虑的。
5: 肖队长，谁都会犯错误。既然梁永军已经意识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呢？我已经给过他很多次机会了，指导员，小豹队是 A 旅转型的试验田，不是培育梁永军的苗圃。我们没有时间等他慢慢长大。
3: 总教员，我们以后要在一起工作，希望以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计划能提前通知我。这件事儿是我考虑不周，我下次注意。
4: 总教员，肖队长太古板、太固执了。
3: 肖队长是位优秀负责任的军官，小豹队肩负重任，作为队长他压力可想而知，心情也可以理解。而且。 我觉得肖队长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能只顾着梁永军，而忽略了全队甚至于全旅的意见。我们要想让梁永军加入小豹队，必须找到一个让大家心服口服的理由。
4: 可是小豹队预选考核梁永军总成绩第一，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吗？
3: 可梁永军曾经已在全队的面前放弃过了。是，我可以使用最终的决定权，可你考虑过大家吗？你考虑过大家的感受没有？大家一定对这件事情有看法。
4: 最后，梁永军还是会离开。
6: 这个梁永军真让人闹心。
7: 他有自己的想法，有一股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狠劲儿。只要他能够把这种狠劲儿放在合适的地方，我越来越喜欢他了。
6: 总教员，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呀？
7: 谁说的？我也喜欢老实厚道、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老司令。
6: 可是上级赋予我的责任要求啊，要找的是指挥员，能够在敌后作战的特战指挥员，在能够理解上级意图的前提下，有自己的想法，独立完成任务。那这么说，你是打算让梁永军来指挥小豹队？小豹队是新型的数字化特战分队，必须要有自己的指挥。
8: 梁子，累了吧？歇会儿吧，梁子。梁子，这活是大家的，不能你一个人干。待会班长看见了，又得骂我们。
9: 让开。
8: 梁子，
9: 哎，梁子，我们待会儿我帮你干。哎，梁子。
8: 班长，班长，班长，哎，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大白快生了啊，这几天有空都来管管。
9: 班长，你就先别管叔了，先管管人吧。
8: 又怎么了？
9: 梁永军在那卸饲料，谁都不让碰，这可是高原呐，还要卸完那一车饲料，不得要他命呐！
8: 瞧瞧这点出息！
9: 班长，你说啥？
8: 被人损了一顿，就跟自己较劲儿，让他卸，卸累了他就不卸了。
9: 班长，你就管管吧，不然真要出事了。班长。

梁永军，要帮我吗？不用。好样的，那你就慢慢自虐吧。啊，你们几个约着干嘛呢？该干嘛干嘛去。

0: 总教练，
1: 差不多可以了。
0: 总教练，这周瑞奇的体能不达标，得加强训练。
2: 训练要因人而异，循序渐进。
3: 周瑞奇，过来。收操。
4: 是。周瑞奇，站住。
0: 总队员，周瑞奇的训练任务还没完成呢。
2: 急火练不出好钢来。
0: 我是小包队的教员之一，我有话语权。如果要练不成钢，就别在这儿待着。周瑞奇，你可以选择离开小包队，或者总教员可以把他开除了。
1: 回去休息吧。
4: 谢谢总教练。
2: 石馆长，小豹队是数字化特战分队，不是竞技队，明白吗？
0: 整什么玩意儿整？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

0: 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0: 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

0: 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0: 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

将你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

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

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均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求英石父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求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求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

0: 支费，共建美好家园。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啊，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青少年戴眼镜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就是，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用眼的频率太高了，这个视力问题呢是不容忽视的。
0: 除了我们熟悉的近视、远视这些眼病之外呢，最近我又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叫“沉默的视力小偷”，你有听过吗？
1: 视力小偷？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危险哟。它是不是那种悄悄的，然后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视力偷走的那种病呢？
0: 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造成的失明是无法逆的，一旦中招了，这视力可就回不回来了。
1: 丹鹏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个病是不是在咱们眼科疾病里面被称为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眼病的那个？
0: 说得太对了，这就是青光眼，它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很多患者呢，前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等到发现的时候，视力已经严重受损，甚至失明了。
1: 那这一期节目，咱们得好好聊一聊这个青光眼，它是怎么把我们的视力给偷走的，然后我们怎么正确的去防护，然后避免它带来的伤害。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小燕，欢迎徐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徐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徐主任，刚才我们用沉默的视力小偷来形容青光眼，那青光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2: 青光眼我们说它是隐形的一个小偷，实际上就是它造成我们的视力逐渐的下降，甚至到了失明。那它的表现呢，有一大部分的人会引起眼压升高，实际上它是一个视神经的一个损害。那神经损害了以后，那我们的视力可能就会很下降，有些人的视野也会下降。最危险的就是它一旦出现，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早期重视，早期预防。
0: 您看我们的身体如果发生任何的状况，我们都会有感知，身体也会发出一些信号。那青光眼它叫沉默的视力小偷，它怎么就悄无声息地把我们的视力偷走了？
2: 实际上青光眼它分了两种，一个叫闭角性青光眼，一个叫开角性青光眼。而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呢，它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我们先说一下急性的。急性的青光眼呢，它早期的表现就为眼睛的眼压升高，眼睛的胀疼，甚至头疼，有些人还会恶心吐。但是还有一类青光眼，我们刚才说到的慢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它早期的眼压升高呢，它是慢慢出现的，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没有感知到它的眼压升高，但是呢，它眼压是在缓慢的升高的过程中，它把它的视神经给损害了。那一旦视神经损害，它就是不可逆的。等到它知道它的眼压高，胀疼的特别明显的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它的神经已经死了，这时候我们就再把它的眼压降到正常，它的神经也是不能恢复的。也就是说，他的视力和视野都是不可逆的。
0: 没想到青光眼有这么多的区别啊，有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那什么是开角，什么是闭角呢？
2: 我们要用一个模型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呢是一个眼球的一个模型。我们正常眼睛里边是有水的，有防水，有玻璃体。那我们正常眼睛里的水呢，它就像渠一样，它是一个循环的。我们正常的防水呢，是从这里面生成，通过这个前房

0: 白内障到后方啊，它这样子一个循环过程。那有一些病人呢，他因为眼睛的一个发育的和生长的一个不同呢，它前房比较浅，它的那个房水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阻碍，房水就循环不了了，那它就积存在眼睛里面，就引起了眼压的升高。这相当于一个视神经，我们正常的压力的时候这个神经是好的，但是随着这个气球的增大，压力的增高会把神经压死，但它眼压升高只是一个表现，实际上它产生的结果是视神经死了，所以说我们才看不到东西。
1: 这很多人因为眼压高就是青光眼，要是我的眼压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那我是不是是绝对安全的，就不用担心了呢？
0: 你说的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很多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只要眼压我不高，我可能就没有青光眼的风险。我们正常的眼压在10到21的范围，这是我们人为定的，就像个子一样的，男的一般呢，我们的身高是在1.75米，当然人家1.65米的可能也是正常的，2米的也是正常的，眼压也是这样子。有些人虽然他的眼压在10到21之间，但是针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神经的这个承受程度来说，21的眼压就是高了，那他的神经也会受影响。那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他的眼压是在30左右或26、27，那按我们平常的标准，那他应该有青光眼了。实际上呢，他的视神经是好的，视野也是好的，那他可能就不是青光眼。有一些眼压高是青光眼，当然有一些眼压不高，他也是青光眼。
2: 也就是说，眼压的这个参数，它只是一个参照物，并不是一个标准。
0: 对，再一个，我们的这个青光眼还有个叫正压性的青光眼，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眼压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我们也诊断青光眼，这类人群呢，也是不少的。这类人群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而且最终的损害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哦，这么说是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你也不是绝对安全。
0: 对。
2: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疼或者视力下降，还有眼压也高了，那有这几种症状就代表着我具有青光眼的危险。
0: 在现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其实视疲劳的病人，他和眼压轻微升高的感觉是一样的啊。那他表现为什么？就是我眼睛有点胀疼，我眼睛有点酸，我这个地方有点涩啊，看东西有点不太清楚。好多人以为自己是青光眼，实际上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和视疲劳相关的。
2: 其实在说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担心啊。
1: 为什么呢？
2: 经常到了下午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我就会出现几种症状，就是第一眼压高，第二就是有点眼花，看不清东西，无法去聚焦，还有呢就是昏昏沉沉的。会不会是青光眼呢？
1: 这是每天都发生的吗？
2: 就是比较频繁。
1: 哦，
0: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说青光眼，它是个致盲性比较强。实际上，这个病不是个常见病，就是我们平常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些高危因素的话，它发生率其实并不是很高。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视疲劳的一种表现，尤其现在我们看近的东西比较多，看手机呀、短视频呀，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在我就诊的患者里边，我觉得80%像你说的这个症状，其实是视疲劳和干眼的病人，真正青光眼的病人其实反而占的比较少。
1: 有些人就觉得眼睛是很胀的。
0: 对，
1: 这也是一种表现。
0: 对，这种表现视疲劳也可以表现，远视也可以表现，干眼症也有这种表现。所以说我们不能光说眼睛胀疼就来等同于眼压升高。
2: 那我现在就放心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正常现象。
1: 但是我们平时是怎么区分呢？
0: 其实你刚才说的也不是完全能放100%的心。
2: 哦，
0: 那我们因为正常人有的时候没有测过眼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高不高。那他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到医院测一个基础的眼压。哎，如果你的眼压在正常范围内，我们要同时做一个神经的检查，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这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一下心了。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因为我才接触30岁的一个男性，他的一个眼睛是斜的，往外斜的，一查呢，他眼睛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右边的眼睛已经苍白了。我们说什么东西苍白了，就已经代表了他的神经已经萎缩了。那另外一个眼睛虽然眼压30多，但他的神经还相对来说好一点。最后我问了一下他的病史，我说你眼睛平常胀疼不胀疼？他说基本上没啥感觉。 一年以前

0: 他们单位做过体检，告诉他的右眼压力有点高，让他到医院查一下，他就没有及时来查。一年以后到我这儿，这个眼睛的神经已经萎缩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高眼压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下呢，那他的视力是慢慢慢慢损害，等到他想起来眼睛视力不好的时候，看不到东西的时候，那他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一旦发生，他如果不及时治疗，它最终的结果是不可逆的，而且是比较惨痛的。
1: 那你说到的这个病人的情况是，他是属于哪一类？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急性还有这个慢性它是属于哪一类呢？
0: 它是个开角性青光眼。其实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其实不太可怕，为什么？我们说了它眼压的急剧升高，一下升高到50多60多，它疼得受不了呀，它一定会到医院看的。这时候医生发现它眼压升高了以后呢，就可以进行治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这种青光眼，那它才是可怕的。
1: 发作的时候它的那个症状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0: 急性的时候就会引起眼睛疼、头疼，有些人恶心、呕吐，反正他是很难受的。这类病人他都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慢性的，他没有感觉的，他只是觉得哎，我累了，我是不是睡一觉就好了？大部分人说哎，晚上胀一点，我看东西多的时候胀一点，等到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在意。这种呢，他是比较危险的。那实际上我们说的大部分人也是这种误区，我的视力是好的，他就不到医院去。实际上他的视野可能在这个视力之前他就已经有损害了。我们正常人看前方，你看我们这边也是能看到的，这边也是能看到的，我们看前方的时候旁边能看到了。但是青光眼的病人在早期的时候，他慢慢慢会有一个方向的视野的缩窄，这时候也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
1: 那主任，为什么急性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去救治，晚一点也不行？
2: 刻不容缓
0: 啊，是这样子的。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表现就是眼压的急剧升高，它一下上到很高的时候，对这个视神经起到一个压迫作用。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它这个50多的眼压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一天甚至两天，它这个神经就压死了。那压死以后，我们的视力和视神经视野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就算后面我们把他的眼压给他降下来，他的这个视力也会没有的。
1: 那这个青光眼的风险还是很大的，那什么样的人是在高危人群呢？
0: 青光眼虽然凶险，但是它不像我们什么近视呀、远视呀、包括我们的什么老花呀、包括我们的眼睛干呀，它不是个常见病。那它的发生因素大部分其实和遗传有关，和它自身的发育也关。那有些人比如说你的爷爷奶奶或者父母有青光眼的病史，那它发病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那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人群，他的青光眼的发病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高度近视眼的眼睛是不是比我们正常人要大一些
1: 啊？
0: 眼球变长了，它这个组织呢，这个巩膜面呀，就更薄一点，这个视神经对这个压力的承受力就更脆弱一点。别人的21的眼压他可能神经没有损害，也许他的20的眼压这个神经就损害了。所以说高度近视眼他对这个神经的承受能力，对这个压力的承受能力可能比我们正常人要差一些，那他可能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高度近视眼，因为他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发生早期的青光眼，他神经的表现我们不太容易能查出来，但是他这个不太明显就会掩盖住他的这个神经的一个损害。所以说高度近视眼我还是建议要定期做神经的检查。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40岁以后，白内障或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疾病呢可能有关系。远视的病人发生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多一点，那近视眼呢发生闭角性青光眼，尤其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少一点。刚才说到其实都是原发性青光眼。还有一类的青光眼呢叫继发的青光眼。什么叫继发青光眼？就是别的原因引起来的青光眼。这个地方呢我得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些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用一些眼药水，我们眼药水里边有一种药叫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对青光眼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点到时间长，有些人超过3周甚至超过1个月，它就会引起眼压的升高。
1: 但是我们周围用长期用这种激素性的药物的人是特别多的，有些人是因为过敏性鼻炎呀、皮肤病呀、关节炎呀，他们会长期使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但是这么说是他们都有这种风险，都有这种隐患吗？
0: 其实口服的药物

和皮肤上用的这些激素和你吃的这些药物其实对眼压影响不是特别大，真正影响大的就是你局部的长期的点药的这个眼压影响高，你不能多点，你顶上

0: 的损害。你刚才说的很对，我们作为患者应该遵医嘱。
1: 刚才您说的是可能会得青光眼的高危人群，我们先提炼一下。第一个是有家族史的，
2: 是呀，
0: 这是主要的。
1: 第二个是40岁以上的，还有就是高度近视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频繁滴激素类眼药水的。
0: 对，大家就大可不必那个太焦虑。那你呢？可以有时间到医院去的时候，到眼科看病的时候，顺便去把眼压测一下，大概知道你一个基础的眼压，你有没有明显的家族史？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做太多的操心。等到随着年龄增加，每5年到10年再复查眼压，就是可以放心了。
2: 要是我的亲戚里面有这个青光眼的，我是不是得做一个检查呢？
0: 一般是指的直系亲属，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兄弟姐妹要有。那他的这种可能性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表亲之类的我觉得影响不太大。还是说的那句话，青光眼虽然它是致盲性疾病，但它是不是一个常见病，不要草木皆兵。
1: 家族史、遗传史，这个我们真的没法改变，它是基因里携带的哈。您说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可能性是20%多呢？
0: 从我们在现在的临床上看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本身这个基因里带的，或者你生长发育中本身的这个问题造成的，可能占到了比较高的比例，比如60-70%。
1: 那也就是说，这些高危人群，包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个提前筛查、定期检查，防患于未然。
0: 对，
2: 给眼睛做一次体检，对自己的一次保障，心里面也踏实。
0: 对，
2: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些诱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或者其他原因会诱发这个青光眼呢？
0: 我们知道，人在这个黑的地方，我们的这个黑眼仁会扩大，那它这个边界呢堵住了以后，它可能会更窄一点。所以说，对于这个前方比较浅，尤其是远视度数比较高的这一类人，尤其是年龄大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本身又有点年龄，有点白内障的时候，那他尽量避免在黑的地方一次待的时间太长。再一个，你看手机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关着灯看手机，因为你关上灯了以后，他黑眼仁又扩大了，这个边上又更浅，他就会诱发青光眼。他只能说诱发。那他得青光眼还是你本身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比较窄的一个原因。我刚才说到的两点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当然还有，如果你这个看手机一次时间比较长，看了3-4个小时，那他这个地方的反应可能也是比较重，也要尽量避免。
2: 这么说是这个青光眼呢也不用太焦虑，但是也不能太大意。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去预防，或是就是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被这个视力小偷会盯上。
0: 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应该对你自己的全身的所有的东西有所了解。那对你的眼睛的了解，就是你第一要知道你是近视还是远视。如果你是个远视眼，那你将来得比较性青光眼可能就比普通人稍微高了一点点。你要有高度近视眼，那你也要定期的去查，尤其在40岁以上，你要定期的去查眼压，看看神经有没有损害。
2: 那这么说是预防是很重要的。
0: 对，大家这种意识是要主要的。我如果大家一旦有了这个意识，早早的去早期发现，把眼压控制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它也不至于到了失明的地步。
1: 那如果一旦确诊有了青光眼，我们的视力还能保住吗？我们不求恢复到之前，那现在的视力能保住吗？
0: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旦到了医院，我们诊断青光眼，我们大夫就会做一系列的检查，要先判断你的这个青光眼是什么类型的，到了什么程度，完了以后我们根据各种情况来做一个处理。当然这个处理包括有些药物，甚至有一些激光，甚至有些手术，都可以起到一个控制眼压，让保护我们残存的这点视神经的这个作用。医生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做。
2: 那这个做手术的话，它是彻底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0: 它不像白内障做完以后就能解决问题，有些人做了手术眼压可能也降不下来，那时候我们就要会再增加药物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说手术并不是万能的，而且手术也不是最终的目标。有些人可能做了手术眼压还高，那我们肯定还要再做第二次手术。
1: 有一种说法是做了白内障手术可以预防青光眼，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0: 你知道的还怪多的啊。确实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其实针对的是这种前方比较浅的这类人。那他是因为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个太拥挤了，我们把他这个晶体取掉，他这个范围就大了，他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这类病人其实针对

0: 对于闭角性青光眼、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它实际上对这个做白内障手术来缓解它的这个青光眼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要会小一点。
1: 说到预防呢，民间也有一些说法，就是得了青光眼少喝水，还有就是我的眼压正常就不会得青光眼，这些说法有依据吗？
0: 你刚才说到这个多喝水，它其实是指到这个开角性青光眼，在我们原来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有一次大量的饮水可以诱发它青光眼。还是说的那句话，你大量的喝水还是你本身的眼睛的结构问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结构的异常，你喝多少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你有这个眼睛上面有开角性青光眼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它一次大量的饮水，就是你可以喝水，但不要一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2: 少量多次。
0: 对，你是可以多喝几次，就可以。当然，对于其他类型的青光眼，喝水可能对它意义并不是很大。那有些人可能还会说到了，哎，医生，我加强运动、加强训练、我健身，是不是我的青光眼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呢？
2: 是。
0: 实际上我们发现，好像这个运动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好像季节反而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比较大。我们说的这个青光眼是指闭角性青光眼，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和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的病人发作的比较多一些。
1: 除了少量多次饮水之外呢，我们身体还有哪些细微的变化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有些病人呢，他看这个灯会出现彩虹，这个给大家讲个误区啊，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白炽灯了，他真正看到灯出彩虹的情况特别少。我们所说的看灯能看到彩虹的这种情况，其实说明他的眼压已经升高了，他这个角膜发雾了。这等灯呢，其实是指的我们的那个白炽灯泡，就是我们原来老的那种灯泡，它会靠到一圈一圈的彩虹。但对于我们现在的什么 LED 灯，可能是看不到彩虹。但是如果要说你出去看所有的东西都有牵光晕的时候，尤其是路灯的那个情况下，它有光晕的时候，这时候也要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查一下，他是不是眼压升高了。
1: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白炽灯有彩虹的时候，不是生活很美好，而是这种美好会离你越来越远。
0: 对，比如说你眼睛出现一些胀疼，或者看灯出现彩虹，看东西的视力下降，甚至哪一部分的视野有点模糊，这里呢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是不是眼压升高，是不是青光眼的可能性。
1: 得了青光眼之后，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担忧啊，比如我们生病了，大家医生都会说，哎，有些运动不要做了，你要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不能吃。那得了青光眼以后呢，对于运动和饮食上有没有要变化调整的？
0: 青光眼的病人，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他的这个本身发育过程中或眼睛的形态上面，它是占到主要因素。其实我们正常的一些运动和训练，比如跑步呀、健身呀，其实在正常范围内的话，它是对青光眼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至于饮食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除非开角型青光眼它一次大量饮水我们需要避免以外，其他的正常饮食其实对它影响并不是很大。
1: 也就是说，得了青光眼以后，对我们的生活呢，没有太大的改变。
0: 因为一旦出现青光眼，它一定是视力或视野有些损害。那我们关注上我们的视力和视野和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些变化，这可能是站在主要的因素。
2: 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能做的，就是在我们缩短就是用眼的时间，然后给它休息的时间，通过这个来保护好我们的视神经。
0: 大部分期时间呢，它其实就是你可以闭目养神，甚至拿一些热气熏一下，或者做一个远眺，其实都对我们的这个眼睛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
1: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专业讲解。那现在我们来划重点哈，对于青光眼呢，第一，我们不要长期频繁的用眼，特别是在没有光的情况下。第二，提前筛查，定期检查。
0: 还有呢？
1: 早发现，早治疗。
0: 我觉得有几类人群我们要稍微多点，尤其是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或者你用激素的病人，或者是你家里边有这个青光眼的病史的病人，建议呢，定期到眼科做一个常规的一个青光眼的筛查，把自己的眼睛做一个了解，这时候对于我们这个视力的这个小偷，我们就可以防得住。
2: 谢谢徐主任的专业分享，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个青光眼，然后主动的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体检，不要让这个视力小偷有机可乘。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

0: 方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期继续关注健康公开课。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

吃不到它。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

0: 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

0: 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

0: 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节 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

0: 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

0: 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做交流发言。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
1: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
0: 新疆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2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15/5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一体推进强边、安边、固边、复边、睦边，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5月22日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用以把握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工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交流发言，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布都满金、陈明国、田香丽、王建新、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提交书面发言。
2: 陈小江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0: 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以科学理论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坚持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做活南疆起眼，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推动资源力量向南疆倾斜，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坚持兵地一盘棋，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加大融合力度，凝聚稳疆、治疆、新疆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发展规律，坚决纠治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努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5月22号，我区街道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5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

0: 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孤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托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在学习教育中带好头、做表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结合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以正确政绩观保障人大工作正确方向，扎实推动法治新疆建设，护航新疆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力量。会后举行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专题讲座。5月21号上午，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0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今天，新疆首批两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
2: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哈密市义乌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富贺都市数据中心。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万千瓦。
3: 计划在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现在的90%以上。清洁绿电供给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2: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
4: 我们测算上述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5: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年来，新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候鸟集中繁殖，上万只鸬鹚、白鹭、麻雁等雏鸟集中破壳降生。
6: 今年的幼雏数量比去年增长了约20%，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比10年前多了近30种。
0: 目前，新疆已建成200多处各类自然保护地，各地积极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扩大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状况。克拉玛依城市周边水域生态环境不断优化，154种野生动物成为市民熟悉的常客。近日，当地还首次全年记录到国家2级野生动物猞猁家族影像。在阿克苏地区艾希曼区域，通过实施78.85万亩生态修复，在沙漠边缘形成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曾经罕见的塔里木兔、狐狸等野生动物频繁出没。
7: 森林覆盖率由4.5%提升至45%，新增20余种野生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持续显现。
0: 在新疆野生动物救护工作中，除了专业机构的不懈努力，社会各界也充分发挥了群防群治的作用。

0: 就在几天前，在河洛铁路民丰段一处水渠中，警民联手成功救助一只落水被困的黄羊。
1: 后续会进行专业养护与监控观察，等它完全恢复健康后，就会发。

0: 今天，2026年自治区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阿图什市举办，让各族群众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1: 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置了“科学家精神”“科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科技成果”等多个主题展览。通过图文、实物和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新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等方面的成果。
2: 今天的科普展太有意思了，我还看到了机器人和机器狗，真的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1: 我区各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全面展示科技成就，传播科学知识，在全社会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
3: 我们在全疆范围内还将陆续组织开展新疆科技讲堂、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科技特别园进基层等20余项紧贴群众需求、贴近日常生活的特色科普活动，引导全区各族群众积极拥抱科学知识。
4: 今天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配套活动之一的非遗集市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市，活动将一直持续到26号。
5: 本次共设置了18个展位，哈密维吾尔刺绣、昌吉的九碗三巷子、伊犁的哈萨克族服饰在这里集中展出，实现了国家、自治区、州市4级的非遗项目的全覆盖，全面展示了新疆非遗保护传承的成果。
6: 这件作品呢，就是我做了一个车挂，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又加上我们新疆民族的特色，把我们新疆代表性的符号，通过我们的活态的传承宣传出去。
1: 现场观众还能动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7: 体验感很不错。这个搓墨银花布花纹也特别漂亮，可以印在衣服上、鞋子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1: 除了逛集市，今明两天非遗管理省非遗哈密非遗专场展演也将在这里上演。哈密布卡姆、木卡姆的春天、回族花儿阿妈的盖碗茶、花儿美、哈萨克族舞蹈黑走马、哈密舞铺赛乃姆渐变舞等精彩节目，将带大家走进哈密，感受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勃勃生机。
8: 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哈密赛乃姆的魅力，通过我们的展演，让大家感受到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1: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上，根据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受到关注。
9: 现场的烟火气呢是非常的十足，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现场烤烤肉，香气啊也是扑面而来，而且在这里特色的酸奶刨冰也备受追捧，师傅们还现场炫技，氛围感是直接拉满。而这边的餐桌上也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好物。
10: 我在那个小红书上也有刷到过你们这个红石榴餐厅，还是非常有名的。希望能够以后亲临那个乌鲁木齐的话呢，去打卡一下。
1: 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秋瓷》等精品文艺作品也同步亮相新疆展区。近年来，新疆全力打造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三大文旅 IP， 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让荧幕故事、舞台风光转化为文旅流量，吸引了更多游客奔赴新疆，感受新疆。
11: 现在就是新疆在电影啊、电视剧这一块投入比较大，关注的比较多，很让人向往。8、9月份到新疆那边去自驾。
12: 5月22号，为期2天的自治区青少年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朗诵演讲总决赛暨表彰会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来自14个地州市的137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总决赛评选出朗诵、演讲两大类别各级别奖项。
13: 带来的作品是《闪光的诗行》，能站上总决赛的舞台，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会继续多读书，读好书。
14: 那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带来他们家乡的故事，听了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将这种爱国精神带入到平常的学习之中，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12: 活动系统开展主题阅读、真文创作、经典朗诵、主题演讲等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育人活动，全区超200万名青少年参与其中，构建起全员参与、全程进入、全面育人的阅读教育体系，
15: 参与面是越来越大了，活动的力度和效果也全面的呈现，是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育人平台。
0: 自治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实施1年来，我区各地以中小学生健康快

0: 快乐成长为目标，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取得了良好成效。
1: 今天，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教育集团举行教联体协同育人推进活动，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2: 教联体协同育人是指整合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及社会资源单位，围绕学生成长需求建立的多方位联动育人体系。十三小呀，就联合校园周边的社区红色资源，打造了百米育人圈，丰富育人载体。
1: 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的172名一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并在学校和社区的组织下和家长走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等校园周边社会教育资源，感受红色文化。
3: 先辈们不怕吃苦，勇敢保卫家园，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日子。戴上红领巾时候，我特别骄傲。红领巾是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会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队员。
4: 持续深耕百米育人圈的特色品牌建设，不断深化教联体跨校联动、资源共享、活动共建，完善好家校协同育人的机制。
1: 今年，新疆70%的中小学校将纳入教联体，进一步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体系。常态化育人平台和丰富的活动载体，将为学生构建起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5: 不行，
1: 钱不能给，
5: 钱不能给。
1: 这两天，阿克陶县木吉乡一场泥沼救车的视频感动万千网友，大家纷纷表示，时隔5年，同一片热土，温暖再现，新疆你真的好暖心。5月20号下午，来自北京的游客刘爱平一家人在自驾穿行木吉乡火山口景区时不慎陷车，只好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木吉边境派出所3名民警快速出警前往现场，经过40分钟的救援，成功将被困车辆拖出泥沼。
6: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完了就到了现场了，费了很大很大的劲。咱们的人民警察真是和蔼可亲的。
1: 5年前还是在木吉乡，来自湖北的游客在这里车陷泥地，被当地牧民阿布都加帕尔蒙德与众人合力救出。游客掏钱表示感谢，阿布都加帕尔蒙德一边摆手一边亮出胸前的党员徽章，脱口而出钱我不要，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党徽大叔。同样的故事在新疆还有很多，正如云南游客所感慨的一样，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窄的爱。
6: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真是的，咱们新疆，大美新疆啊。
7: 最近，乌鲁木齐在主城区15个路段的公厕周边设置了28个如厕专用临时泊位，限停15分钟，解决司机路上突遇内急的小尴尬。
8: 我现在呢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这个园丁巷，大家看啊，我脚下的这两个崭新的车位是刚刚画好了这个白线，但它呀可跟一般的白石线不太一样，这地上啊是印着如厕专用几个大字。那我现在打开我们的手机的这个计时器，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走到前方的这个公共卫生间只需要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
9: 人有三急，有了一个停车位挺方便的。
10: 找不到停车位，你又憋得不行，有了设备之后那就方便多了。
11: 如厕专用临时泊位统一设定限停15分钟，选址过程中综合考虑公厕距离、道路通行条件、停车需求和交通秩序。在市划标准上，泊位有着极高的辨识度，除了地面的黄色专用标识，旁边还搭配了醒目的引导标牌，极大地保证了泊位的周转效率。
12: 如厕专用停车泊位设置了15分钟免费停放时长，请按需规范停放，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
7: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为如厕专用泊位点赞。开车的时候突然内急，好不容易找到路边公厕，停车却成了难题。限停15分钟，乌鲁木齐设置的如厕专用泊位正在解决不少司机路上的小尴尬。小车位承载大民生，细微处见治理初心。乌鲁木齐以精细化城市管理化解群众出行小难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如厕专用泊位不仅体现出城市治理的包容性，也让公共政策充满善意与温度，值得点赞。
0: 带着樱桃园的梦，在外打拼的吴恒回到阿克苏，培育优质樱桃，发展采摘经济，

0: 用辛勤劳作收获硕果与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吴恒，一名扎根乡土、潜心种好大樱桃的新农人。在我身后的这片果园呢，是我追逐乡土梦想、耕耘幸福生活的一片天地。早些年呢，我也一直在外打拼，可走得再远，最牵挂的还是家乡的这片土地。绿水村光照特别充足，水土优良，特别适合我们的大樱桃的种植。我选择了返乡的创业，安心扎根田间。在7年多的时间里，通过网络的自学，还有请教我的老师，筛选适合种植的品种，每一个细节亲自打理，精细呵护。现在20亩樱桃园有奇枣、美枣、黄蜜等12个品种，产量每年稳定在8吨左右。我打造了樱桃的采摘园，还通过网络把新疆的大樱桃发往了全国各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品尝着鲜甜的樱桃，我的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满足。接下来我会继续守好这片果园，不断精进种植技术，提升樱桃的品质，在家乡的沃土上持续耕耘，收获幸福。
2: 下面请看简讯。
3: 15五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将新增国际货运航线超30条，引进驻场全货机15架以上。同时，围绕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加快建设智能货站、跨境电商、多式联运一体化平台。5月21号，在新疆第二座高高原机场合境巴音布鲁克机场，国产 C909 机型完成验证试飞任务，填补机型运营空白。成都航空计划6月初开通乌鲁木齐至巴音布鲁克至喀什航线，每天直飞1班，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今天发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物种窄螯螯虾被收录其中。2023年，科研人员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窄螯螯虾的自然野生种群，这一物种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螯虾分布的空白。5月21号至22号，由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抗生素专委会、生态环境部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主办的第3届抗生素产业绿色发展大会在伊宁市召开，围绕抗生素和合成生物学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AI 赋能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
4: 科勒玛依市低效用地管理办法日前施行，这是全疆首部低效用地管理办法，明确了8类低效用地认定标准，为破解土地资源瓶颈制约，推动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变提供全新法治样本。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北庭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历史文物是文明的见证者，岁月的活化石，民族交融的实物印记。近日，循着古迹看新疆采访活动走进天山。

0: 南北，带我们一起探寻新疆文物古迹背后的故事。这些珍贵遗存清晰印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早已血脉相连，命运与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镜头，一起从文物里读懂历史，读懂团结，读懂家国情怀。
1: 在我身后这一片片高大的夯土城墙和残存的宫殿寺院遗址呢，生动印证了中原建筑文化对西域的深远影响。
2: 身后这座静静伫立的石碑是平定准噶尔勒名碑，260多年来成为了各民族共同守护家园的鲜活见证。
3: 每一块方砖，每一片瓦当，每一枚开元通宝的钱币，都在诉说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在千年故城的城郭里，在丝绸之路的古道上，记者们探寻这里的历史印记和深厚文化底蕴。
5: 冷水区、温水区。
4: 在昌吉回族自治州，记者就在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汉代古遗址七台县石城子遗址感受到了跨越2000年的家国情怀。石城子遗址位于七台县半截沟镇江布拉克村，地处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孔道，控扼天山南北往来交通。经考古证实为东汉名将耿恭坚守的疏勒城旧址，是汉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座古城依山形水势而建。近2000年前啊，东汉名将耿恭就是在这里率领数百名将士，书写了一段孤军守孤城的英雄史诗。
4: 史料记载，公元75年，耿恭率部在此与匈奴军队对峙近一年之久，待到次年援军赶到时，城中仅剩26人。这26位将士且战且退，一路浴血，抵达玉门关时只剩13人。这就是被后世传颂的13将士归玉门的悲壮故事。
6: 今天呢，站在真正的这个遗址上呢，看着这些2000多年的城墙和这些瓦当呢，感觉一下子的历史就活了起来。能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先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呢，守护国土，真的也是特别自豪。
4: 石城子遗址于1972年首次被发现，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至2019年间，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这座历经千年、承载着忠勇精神的古城，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逐步揭开神秘面纱。考古成果显示，该遗址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一处保存状况完整、文化特征鲜明、时代准确可靠的一处汉代古遗址。遗址由城址、城外手工作坊区和墓葬三大部分组成。
7: 在我们这里出土了大量的板瓦、云纹瓦当、铜瓦这些建筑材料，这些材料的烧制母体和烧制的这个技艺呢，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到新疆地区，然后在当地烧制进行使用。包括这个钱币，这也是一种货币的流通，这些呢都充分说明在这个手工技艺、包括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4: 随着石城子遗址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意义被越来越多人知晓，这里也成为了新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旅打卡地。下一步，当地还将进一步完善遗址的保护设施和展示体系，让更多人通过这座千年古城，读懂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在昭苏县，平定准噶尔勒名格登山之碑是当地戍边文化的核心地标，人们称它为格登碑。格登碑是新疆境内唯一留存至今的清代御制碑，有清代乾隆皇帝金篆碑文，碑身以汉、满、蒙、藏4种文字镌刻，既记载了清军平定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叛乱的关键一役，又追溯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
8: 正是因为有了这块碑刻的这个出现，在清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面，在划界的时候，才没有使我们大批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它也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历史史实的历史见证。
4: 目前，昭苏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9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四处，除格登碑外，还包括圣佑庙、小红纳海石人墓、下塔古城遗址，共同构成了昭苏多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当地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加快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
1: 我们在设置旅游路线的时候，把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一块呢，组合起来，挖掘它的价值，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昭苏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
0: 从汉代的遗址到清代的碑刻，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都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证、坚实基石。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新疆文博工作者还创新运用数字技术，让沉睡文物活起来，千年历史走进来，中华文化传开来。在和田市第五中学，自治区博物馆开展了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新疆四史流动展进校园活动。活动通过直播实时连线展厅的讲解员，带领学生们云游新疆博物馆，了解新疆历史之美。讲解员利用 3D 虚拟技术将展厅的文物放大旋转，让学生们清晰看到文物细节。通过高清镜头细致呈现新疆古代锦绣、文书、木雕等珍贵文物，生动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设置互动环节，解答学生们对文物年代、用途等疑问，激发大家的探索兴趣。
2: 今天通过流动博物馆线上 3D VR 技术，让我看到了许多我没有见到过的文物，特别震撼，仿佛穿越时空，感受新疆历史变迁，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和祖国。
3: 刚才的抢答环节非常有意思，我记住了不少知识点。我们各民族应该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0: 本次活动覆盖和田六所中小学，以科技加文化模式，让青少年足不出校感受历史魅力，深化对新疆历史文化的认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文化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4: 通过科技赋能以及 3D 模拟空间技术，将我们展厅中珍贵的文物能够复建出来，让他们能够动起来、活起来。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这场活动深刻地了解到我们中华各民族长期以来交往交融的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不仅在博物馆里，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还与舞蹈艺术相结合，以更加鲜活贴近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斩获五个一工程与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五星出东方》超现场云端直播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影城上演。舞剧《五星出东方》以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为创作灵感，以灵动舞姿串联千年文脉，以艺术表达融合古今审美。剧情围绕汉朝戍边将领凤、北人首领之子剑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的相遇相知、同心同行展开。他用一件文物、一段传奇，平实有力地诠释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各民族始终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历史事实，也让观众在艺术享受中读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内涵。
5: 五星出东方，它不仅是一部舞剧，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材。这部舞剧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给我们展现了各民族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克服各种困难。
0: 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一体的记忆，每一件瑰宝都凝结着民族团结的基因。今天我们探寻文物密码，传承中华文化，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这份文化根脉传承下去，让大家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团结与安宁，共同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7: 守护全家幸福常住，
6: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7: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8: 要多吃点蔬菜哦。
6: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憔悴他娘走的早，我要不为这个闺女，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你说什么？
2: 你不要紧，欠下的债，再一点点还。
0: 寡女子，在我的家境，拿啥还呀？啊？听大的话，委屈委屈你自己，就因了张大婶说的人家，现在只有老曹家能拿出这些彩礼钱。
1: 达，你这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呢？你个曹老六游手好闲的，我就是一辈子不嫁人也绝不答应。
3: 哎，任山大哥，任山大哥，你这是干事啊？
4: 任山大哥，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认识咱们关中分局的领导习书记，之前张家这个事儿我去跟他说说，我去跟他反映反映，行不？
0: 张大夫，你要是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就是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了。
4: 小飞，按照老方子，赶紧给你打抓药，等个消息。
5: 边区下达了运盐的任务，九个月时间我们要完成15000多，这对我们来说困难还是很大的。大家都说一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办法，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完成？
6: 那我先说说吧。现在主要的问题和困难就是，正好碰到种冬麦。

0: 的季节，这人手牲口都不够用，而且这沿途还得进很多罗马店，这资金也是问题啊。
1: 现在群众的主要精力啊都在开荒种地上，让他们去贩盐，这工作不好做，他们一下也转不过来。
2: 年初啊，这边区银行要求各区禁止法币的流通，如果都以边币兑换，肯定会对咱们运盐任务产生很大影响。
3: 这个边币政策也是中央定的，这个凡事啊它都需要个时间，需要个过程嘛，是吧？
2: 关键问题就在这儿，过程就需要时间，可咱们呢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4: 徐书记，
5: 同志，
4: 徐书记，
5: 你不能进去，里面正在开会呢。
4: 同志，
5: 里面正在开会，您不能进去。
4: 不是，我有急事，我要向徐书记反映
5: 群众的事了。行，里面正在开会呢。
4: 徐书记，
5: 同志，
4: 徐书记，
6: 杏儿，你们先议着，我去看看。嗯。
4: 徐书记，
5: 同志，同志，你不能进去。
4: 不是，我有急事，
5: 你
4: 我要向徐书记
5: 里面
4: 反映群众的事呢。
5: 你有急事，
4: 徐书记，
5: 徐书记，
6: 徐玉
4: 到。
6: 张大夫，你咋来了嘛？
4: 我要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呀。
6: 你说，
4: 杨坡头的刘仁善去贩了一套盐，竟然累赔达到两三倍，他要把他闺女卖了还债呢。
1: 我听那个贩过盐的群众说呀，边币跌价，持盐涨价，而且这个买贩两地的差价几倍的悬殊，贩盐得来那点利润呢，都被这个边币的贬值所损耗掉了，那谁还愿意贩盐啊？
0: 你想，这贩盐，短则一个月，你长则三个月。你中间的这些亏空跟损失，那就得贩盐户自己背。你贩盐，他无利可图吗？
4: 徐书记啊，本来你们边区政府制定的政策，那是好政策呀。但是，这个禁止法币流通之后啊，这个边币跌价过甚。原来一吨盐是100元，现在涨了好几倍的价格。贩盐户全都不想干了。
6: 张大夫。你反映这个情况太及时了，也很重要。你放心，我们正在开会啊，研究这个事情，我会马上报上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4: 徐书记，谢谢你。
6: 哎，你这说啥话吧？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我代表边区政府谢谢你。哎，来，快去忙吧。
4: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
6: 好。
7: 仲勋啊，今天我特意把新上任的财政厅厅长霍维德同志请来了，你有什么问题你好说说。
6: 你老
7: 啊，
6: 跟霍厅长啊在关中就是老搭档老朋友了。
7: 哦，
6: 所以维德老兄，我也不怕说错话，我今天就是来给你提意见的。
7: 哦，坐坐坐。
8: 哎呀，那好啊，我这个财政厅的工作呀，目前是千头万绪，还存在着有很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多提宝贵意见。
7: 钟勋啊，你就不要客气，开门见山。
6: 好，李老啊，
7: 嗯，
6: 我是完全支持边币替代法币在边区流通的，
7: 嗯，
6: 但我认为这需要一个过渡期，如果完全把法币一刀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说像棉花、布匹这些必需品，
7: 嗯，
6: 如果说想进入边区，那就得必须使用法币来交易，
7: 嗯，
6: 还有这个组织应援的工作。虽然我们已经努力的在尝试变工互助的方式，可是如果不解决法币和边币的问题，很多工作还是很难推进的。
7: 边币的问题是大事啊，关系到边区政府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边区群众的民生与信任。钟勋同志啊，你提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必须尽快拿出解决方案上报中央。
6: 林老，
7: 嗯，
6: 这是我们写的关于边区经济现状和具体问题分析的报告。
7: 哦，
6: 您多批评。
9: 这个问题发现的及时，解决的也很及时啊。 没有调查。

0: 啊，就没有发言权。在便秘使用的这个问题上，关中分区的做法很值得总结呀。
1: 嗯，
0: 要提醒我们的同志啊，制定政策要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上。
2: 是啊，中勋同志很重视维护群众的利益，最近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变工互助的办法，我们已经派工作组了解情况去了。如果是切实可行之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群众反严的积极性，解决反严难的病根子。
0: 嗯，变工互助很有新意啊，关键是要看群众支不支持啊。
2: 是啊。
3: 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
4: 幸亏您回信了。
5: 坐坐坐。
4: 哎，

0: 太好了，这样既减轻了群众的压力，嗯，我们的工作也更好做了。
1: 是，嗯，
0: 怎么样？从咱们变工互助开展以来，各县区的情况怎么样？
2: 都挺好的。新宁那边已经派出了337头长角牲口，新郑这边也安排了560头在路上。现在唯一问题是，九险那边几处交通还被卡着，这运盐队只能抄小路，所以可能会耽误点时间。
0: 通知炳坤同志，嗯，从警备营和民兵处抽调人员，沿途一路护送。嗯，
1: 好，啊，秦书记啊，三边迟延的价格也已经稳定了，就是去延迟的路上有四个地方都没有客栈。咱们运盐队的住宿现在成了个问题啊。
0: 运盐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所以客栈咱们还是得必须想办法把它建起来。
1: 那钱呢？
0: 费用从我们分区拨出一部分，另外要从各县区乡派人负责每一支运输队，沿途遇到任何问题啊，就地解决。特别是咱们运盐的群众，因为价格问题，利益受到了损失，我们要想办法干预，或者呢，采取高价回收的政策，让合作供销社还有贸易公司发挥起这个市场调剂的作用。嗯，
1: 好了，书记。
0: 除此以外，群众们还有什么反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变工期间会有产生一些摩擦，但都能够协调解决。现在唯一就是刘小翠他们家有件难缠事儿。
3: 放我出去！凭什么管我呀？我说甚了？
4: 你喊甚了？现在不在调查问题呢吗？调查清楚了，就肯定把你放了。别急。
2: 你看看，都围在这里，闹得这沸沸扬扬的。
5: 哎，让一下，让一下，
4: 让一下！
2: 来，让一下，让一下！
5: 哎，让让。
2: 李先生，
5: 哎呦，
2: 人还关着呢。
5: 习书记啊，
6: 咋回事嘛？啊，这么回事，他们反映这个女子呀，满大街的骂这个变故政策，反应啊很恶劣，我们采访她。
7: 那也不能因为说了几句对变故政策有意见的话就把人关起来，赶紧放了。
2: 啊？啊什么啊嘛？习书记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先放了人再说。
5: 啊啊！放！
2: 哎，热死！还锁这么实。
7: 小赵姑娘，
8: 习书记，
7: 咋回事嘛？
8: 我就是一时心急，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但是我……
7: 你别着急，别着急，坐下，来来来，你坐下。你对咱这个变工政策啊？有什么想法，觉得有什么问题，你慢慢说。

0: 这次组织运研队，我大生病了去不成，那村上三番五次来说，没办法，我大就想跟曹老六商量，变供让他去，他非说要跟我成亲他再去。那个曹老六不光名声不好，还好吃懒做的，我坚决不同意。我这一时心急就说了句变供政策是要把人逼死的政策，那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坐下坐下，这是两回事嘛。
2: 就是
1: 李县长啊，
2: 哎，
1: 说了多少回了，咱这个变供啊要是自愿原则，政策要灵活，咋能不分实际情况一刀切嘛。冯林同志，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咱们分区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2: 是，
1: 辛苦你去县委召集大家开个会，把咱的政策原则啊再跟大家讲讲清楚。
2: 好，我马上就去。
1: 李县长，以后像巧翠他达这种情况，上年纪了，身体不好，生病了，想想办法，不能硬来嘛。
2: 好，
0: 习书记，我能替我大区运营，我从小干活不比男子差，我要是待家里。
1: 你要是待在家里，你是担心你达让你跟那个曹老六成亲是吧？
0: 嗯，
1: 那这样，你带我到你家看看去。
2: 走。
0: 哎，
3: 有多远？
0: 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就在前头。这边，这里，快到了。习书记来看你了。
4: 习书记，
5: 刘叔，
1: 哎，你躺着躺着躺着，身体咋样了吗？
4: 好多了。
1: 刘叔啊，我来看你啊，一个是咱变供户主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巧翠娃的婚事。
4: 这娃的婚事你们共产党也有关？
1: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咱老百姓家里遇到啥难事儿麻烦事儿，那就得管啊。我可跟你说刘叔啊，婚姻自由那就是得让娃自己做主，父母不行包办，再说你包办那也不算数，这可是原则性问题啊，你老可不能犯糊涂啊。
4: 那曹老六的家境比我好，我有困难，这不就是变供互助吗？
0: 达，曹老六又懒又馋的，还是个酒腻子，和你变供互助，同轨呢？
2: 你
5: 这是干甚嘞？啊，习书记啊，为了巧翠的事情，大老远跑来就是解决问题的嘛。
1: 是啊，刘叔，你有困难，咱们一起商量吧。可你再有困难，你不能把娃舍出去吗？
4: 我跟你说实话吧，不是我糊涂非要犯政策。一来，这巧翠和曹老六的婚事是从小就定的娃娃亲，我们受了曹家的礼金是有字据的。二来，
2: 还没法办啊，
4: 这娃他从小就不安分，总想学唱戏，人家戏班子的师傅夸他两句就差点跟戏班子跑了。哎，你说哪有女娃唱戏的嘛？
1: 咋没有嘛？乔翠姑娘，你喜欢唱啥戏吗？
0: 我喜欢唱秦腔，我能唱三十多段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三滴血。
1: 太好了，我也喜欢秦腔，我最喜欢的也是三滴血。哎，你唱两句听听嘛。嗯，
4: 行，不嫌丢人啊。习书记，我就想让他早点成家，把这心啊安稳下来。头些年他娘有病，我们把曹家的礼钱全都给花光了。这回你说我要悔婚，我拿啥还人家曹家的礼钱？

0: 这样，刘叔，只要你思想上能转过这个弯来，钱的事好办。这些钱你先拿着，不够我回去再给你凑。
1: 啊，不好，四不得，习主席，这可四不得，这是我家的事，不能给政府添麻烦，更不能给你习主席添麻烦。
0: 你听我说，刘叔，预言的事儿呢，等你这病好利索了再说。现在你先把这个钱拿上，先把巧翠姑娘的事儿给了了，这是娃心里一块大疙瘩。
2: 啊，习书记，我替我拿去运营，我的事我自己解决。
0: 你不用去运营嘛，我推荐你去学戏，就去八一剧团。
1: 习书记，这女娃唱戏，
0: 这女娃唱戏咋就不行嘛？娃喜欢你就让她去唱吧。而且咱八一剧团是分区的正式剧团，我推荐你去，你有基础好好学，肯定能成啊。而且不是还能挣一份工钱，这事咱就这么说定了。
2: 谢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0: 不谢不谢。
1: 习书记，你那么大的官，对我们家的事这么操心费力，你让我怎么甘心？
0: 我是啥官吗？老刘叔，咱不说客气话，咱老百姓的难题就是共产党的难题，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是扑下身子去替咱老百姓解决问题，解决麻烦啊。你就不要多想了，你快躺着躺着躺着。
1: 乔村，快谢谢习书记。
2: 谢谢习书记。
0: 不谢不谢，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你躺着。这事儿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1: 行，
0: 好，
1: 好，
0: 走了刘叔。
1: 好，
2: 慢走，习书记。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啊。
2: 我能去学戏了的。
3: 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观众分区发挥组织优势，他们想出了搭工组、变工队、扎工队、义务耕田队、请牛会、糖匠班子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把余留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分级领导，保证了农村的开荒和生产。这样一来，预言队就毫无后顾之忧了。你看，统计出来了，开垦荒地8100亩，今年的运盐任务啊也基本完成了。起初啊，我们还担心运盐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下算是吃了定心丸了。
4: 好啊，仲勋同志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呐。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且组织好，发挥出人多力量大的集体优势，这不是说一两句话、开两个会、颁布几个公告就那么简单的。
3: 是啊，
4: 说明群众啊相信我们这个组织者，信赖我们党，信赖我们的政府啊，也说明啊这个组织者是真正替老百姓在想问题啊。
3: 是啊，边区现在就需要习中勋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啊。
4: 这个习中勋同志在关中已经有6年了吧？我看可以给他挪挪窝。
3: 好啊，好啊。
5: 习书记，
0: 哎，
5: 哟，这东西都快收拾完了呀！
0: 啊，
5: 哎，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哥，
0: 三娃。哎呀，长个了啊，也结实了。学生咋样吧？
6: 我在二师各科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军事科最优秀了。
5: 是，这不一毕业呀，就分到军分区警备司令部了。
0: 警备司令部。
5: 是啊，
6: 哥，以后我就给你当警卫员了。
0: 谁同意你？

0: 我当警卫员了，咱打，咱大说了，说我毕业以后哪都不许去，就得跟着你。这事儿他说了也不算，严是大后方，不需要警卫员。
1: 那我不当警卫员，我跟着你干别的嘛。
0: 你跟着我干啥嘛？倒水，叠衣服，我不管，我就跟着你了。
2: 军事成绩最优秀是吧？嗯，
0: 李正，向后转，出去。
2: 西书记啊，你就让他跟着你，也能锻炼锻炼嘛。仲良同志，我甘达一家可是革命之家，他大哥、他二哥都牺牲了，现在就剩这一个孩子。
0: 我原本想等他二十毕业之后可以去做做其他工作，你们怎么又把他弄到部队上去了？
1: 是啊，这个是我想的不周到。不过这个三娃呀，脑袋瓜灵，腿脚又利索，让他跟着你还能照顾照顾你吧。
0: 哥，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2: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我不出去，你不让我跟着你，我就不走了。
2: 给我拿过来，不给。行，你不走，正好我走。
0: 哎，
2: 徐书记，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咱们关中的干部群众啊，我听说你要走，这心里头都舍不得，想来送送你。不，千万不敢惊动他们，我就悄悄走就行。
0: 哎呀，我也是这么说的，你看。
2: 差这一晚上，咱们呀，今年麦斯大丰收，又回来一个运研队，分区啊特意把这个八一剧团给咱找来了，让大家唱个戏啊，热闹热闹。咱去听个大戏，这戏台子都搭好了，咱听完大戏再走。啊，就听个大戏。多大了还哭鼻子？
1: 没哭。
2: 以后犯了错误，我批评你可不能哭鼻子啊！我保证，你不犯错，俺不哭鼻子。走吧，
0: 走，
2: 先去看戏。
0: 走，看戏。上，别哭鼻子，要好好表现啊！嗯。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会放松，只有放松才能唱得好。
1: 哎，我们团长说了，我们也要到延安去，
0: 对吧？那延安剧团可多啊，那家家可都是有拿手戏啊，去了跟人好好学习学习，大家得好好准备，可别叫人家比下去。
1: 好，您放心吧，这次到延安去机会难得，我们会好好学习的。
0: 对了，就是要跟人家去好好取取经。
1: 嗯，
0: 同志们，中央啊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明确指出，文艺就是要为了人民，要为了工农兵服务，老百姓来看戏，这就是他们的文艺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这块阵地，寓教于乐，多为群众创造一些贴近群众生活的好戏出来。
2: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不打搅你们了。

0: 快准备吧，快准备吧啊！
1: 好。同志，这是你的吗？
2: 啊，谢谢你，同志。
1: 我刚才听我哥说你叫巧翠。我叫李三娃，是习书记的警卫员。
2: 啊。
1: 你们一会要上什么戏啊？
2: 我们新排的叫《血泪一筹》。
1: 行，一会儿在台下给你加油。
2: 谢谢你啊。
1: 好好演。

0: 大刘叔，
1: 哎，
0: 你听这戏唱的咋样了？
1: 好，唱的真好，
0: 唱的好。
1: 嗯，
0: 哎，那没看出来这唱戏的是谁？
1: 谁啊？
0: 憔悴娃。
1: 憔悴。

0: 刚才还真没看出来。没想到这娃还真是个唱戏的料。
1: 我就说能行吧。啊，老刘叔，你看着这娃未来有出息。
0: 是他命好，遇到你这大贵人了。
1: 啥贵人啊？

0: 唱得好。
1: 再一个啊，
2: 那么多人说好，
3: 用
4: 黄
3: 用
4: 糯
3: 的玉米啊，
4: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同志们，西北局高干会议已经开了8天了。关于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历史遗留问题，大家讨论得很激烈。还有的同志主动要求要在会议上继续发言，明辨是非，统一思想，这很好。下面请习仲勋同志发言。

前面的同志在发言中，对陕甘苏区的肃反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是极为赞成、极为拥护的。而对于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我个人也认为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我这么说啊，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我也是戴狗头帽子的那一个，所以我今天的发。

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走了很多弯路，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应该说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而我们的党史也证明，我们党这么多年的建设，我们党的事业一旦受到左倾思想及其执行者干扰的时候，就会遭受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而且我本人在这儿，我想向党保证，这一辈子我都绝不犯左的错误，绝不整我们自己的同志。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9月在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0: 秦老师啊，
1: 哎，
0: 你没事吧？
1: 这次大会给徐烈和在肃反中受了委屈的同志们平了反，我心里头高兴。周迅，我有个问题。
0: 你说。
1: 这次肃反太残酷了，想起来让人后怕。你说以后还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0: 一个政党，一个组织要成长，总是会有很多磨难的。但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共产党人的求实精神，坚持正确的路线立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总能解决的。
1: 你在会上说的真好，一辈子不犯错的错误，一辈子不争自己的同志。
0: 希望能跟同志们共勉吧。秦老师啊，我看您最近瘦了不少，工作上还有生活上都好吧？
1: 其实没什么，就是徐烈牺牲以后，我经常会梦见他，睡不好觉。我心里头堵得慌，不过现在好了，天终于亮了，以后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好好工作了。

0: 大家都说这次的会议开得非常的成功啊，心气儿顺了，思想通了，热情啊上来了。大会要进行最后的议程，奖励22位模范干部，请主席题词。好，好，历史啊，266位参会同志，历时88天。 效果之大，影响之广，可载史册呀！是，主席，题词吧。好，题词。第一位是哪一个？是王震同志的。哦，王震。好，这个我知道怎么写啊。
1: 创造精神。下一个，何维忠确实朴素，大公无私；王世泰忠实努力，不夸不骄；王维洲忠心耿耿。
0: 为党为国，接下来呢？这是马习武的事迹材料。哦，这位哥老会的马大爷已经成了百姓心中的马青天了。<笑>他办案的故事啊，我是在《边区群众报》上读到过。我看，就写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1: 下一位，下一位是习仲勋同志的。哦，我们给仲勋同志写点什么好啊？西北局高干会议给习仲勋同志有一份组织鉴定，写得很实在。讲他是如何在群众当中受到爱戴的。说他有一年路过一个村庄，在一家农户借宿。
0: 看到他睡着了，怕蚊虫叮咬他，这家人的长者就在他身旁一直为他扇扇子，直到他醒来。好啊，这就说明我们的干部是真心啊，受到群众的拥护啊。我想仲勋同志还有一条，就是坚决执行洛川会议的精神，把关中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面，经受住了考验，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就写啊，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疾风和暴雨皆成之气。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是。 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

0: 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 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

0: 方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下面请三边分区专员，咱们三边打严的总指挥罗承德同志上台领奖，习仲勋同志做好准备。

0: 中心同志，
1: 祝贺你啊！
0: 谢谢主席。主席啊，这个奖励应该归功于观众氛围的同志们，这是大家的功劳。
1: 主席，要再接再厉啊！
0: 是主席。

0: 中心同志，请。主席好。中心同志，我们又见面了。中勋啊，你在关中6年多，工作的很出色呀，能够获奖就是最好的证明啊。都是依靠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主席给我的题词，我会一直带着，铭记在心。
1: 作为一面镜子，严格要求自己。好啊，来坐吧。来坐。党的利益啊，在第一位，是对全党同志们的要求啊。这方面你是模范呐。这次西北局的高干会议期间，党中央对陕北的肃反问题。 做出了重新审查的决定啊，目的啊，就是为了帮助同志们甩掉历史包袱啊。主席，你一直在边区的南大门，中央现在决定啊，想让你到北边去啊，镇守边区的北大门绥德。我听说你还有渭南情绪啊？
0: 不是渭南，主席，实事求是讲。
1: 绥德我也非常陌生，我是担心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工作做不好。不用担心，绥德啊是陕北的重镇，是进出晋蒙甘宁的汗马头，人口占整个边区1/3，政治情况也很复杂。
2: 不不不，来吧，抽一支。来，坐。来，郑勋，我想说的是啊，党中央认定你，就是证明啊，相信你的工作能力。年轻不是问题，反而是优势啊。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就不敏感了。 换个地方工作也是个锻炼嘛。我们党的目标是长远的，是全国事业的。共产党人啊，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啊，要四海为家嘛。
0: 是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谨记您对我的教诲，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笑>

0: 谢谢徐书记，徐书记，哎呀，欢迎啊，欢迎到绥德地来领导工作呀！这位是安志文同志，
1: 徐书记好，这位同志好，
0: 你们还搞这么隆重，搞得我像客人一样啊？
1: 应该的嘛，
0: 走进屋，
1: 走进屋，
0: 走走进屋，
2: 谢谢徐书记。

0: 哎，习书记，这就是毛主席给你题的词吧？
1: 是啊，羡慕吧？
0: 当然羡慕了。
1: 不过这句话可不光是只对我说的，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党员的要求和鞭策。
2: 习书记，安文清老先生他们到了，
1: 快请他们进来。
2: 好，
0: 安老来了。
3: 哎，习书记，是安老吧？
2: 习书记，
3: 听说你到绥德来工作，我和李鼎明先生、霍泽鄂先生都特别高兴。
1: 谢谢谢谢，各位议员、各位代表啊，实在不好意思，人一到就把大家请来了。我呢，初来乍到，以后全靠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哪有做的不对的、不好的，大家随时指出来。
2: 好，
1: 来，快请坐，请坐。
0: 好，
1: 来，
0: 进来坐吧。
2: 快坐，
0: 往里坐，往里坐。来，你坐。
1: 啊，你老坐。
2: 啊啊，进来坐啊。
1: 杨老啊，我来绥德之前，林伯渠主席啊就跟我讲了您很多的事迹，说您老啊是资深的议员了，现在又是议长，让我遇事都要多请教您老。
3: 北洋那会儿啊，贿选议员，议而不正，徒有其职，我深恶痛绝。从那儿开始啊，我就不再参选了，告老还乡了。前两年呢，咱们边区政府啊搞民主选举，大家选我当议长，那是大家抬举我，我不能让大家失望。
1: 您老太谦虚了。李鼎明老先生在边区会议上提到的精兵简政、简租简息、对三三制的拥护，您老可没少支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吸收能人志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进入到我们政府的机关当中来，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造福老百姓。
3: 你把关中建成模范，大家希望你把绥德呢也建成模范。今年呢，我60来岁了，也不知道能干几年。可是呢，人老心不老，跟着共产党干，我越干越有心劲儿。哎，
1: 你老龙马精神，老当益壮，我们这些当后辈的就更不敢落后了。啊，这个是这样，虽然呢初来乍到，但是我想啊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我的想法。按照咱们边区政府的要求，我的想法呢有两点。一是想尽快摸清楚绥德的情况，整风学习，统一思想。这二来呢，就是发展生产。关于这个发展生产啊，我们机关干部首先就要自己带头动手，然后深入农村，去多做一些调查研究。
3: 习书记，你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
1: 好，安老啊，我呢？接下来是想到几个村子去转转走走，带队去了解一些情况。您看去哪几个村子合适？
3: 郝家桥吧，何少南跑了以后啊，这个村子变化特别大，面貌啊简直焕然一新，有必要到那儿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就第一时间去郝家桥，去向老百姓们取取经。
0: 好啊。
1: 志明啊，哎，你让灶上去做晚饭，大家来了，我们一边吃饭，我们一边好好拉拉碗。
0: 啊，好，我现在就去。
1: 好，嗯，
0: 哎哎哎，
3: 来，谢谢
1: 你，喝水，
3: 习书记。
0: 好，好，好，嗯，习书记，
1: 你喝，你喝。
4: 同志们，大家就要下乡调研了，我们请带队的习书记讲几句话。
1: 同志们啊，毛主席指示我们，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而绥德呢，是我们刚刚解放出来的新区，还没有进行过土改，很多老百姓啊，生活还非常困难。那么，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呢，

0: 就要发展大生产运动，可是这个大生产运动咋搞才能有实际效果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啊，脑子里要带着很多问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而且啊要长期蹲点，取得经验才能在全区进行推广。希望同志们啊用心、细心、耐心。好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0: 志明啊，我们这次下去啊，地委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你跟志文同志了，有什么情况就到郝家桥来找我。
2: 放心吧，书记。
3: 习书记，这是中央关于干部审查的文件。
0: 国民党特务机关最近在边区的活动确实比较频繁，你就按照中央的指示文件统一做好部署，向各党政机关学校做好传达。
2: 是。
0: 好，留步吧，我们走了。
2: 好，
4: 好，再见，
2: 同志。
4: 再见。

0: 新书记，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就是刘玉厚。
1: 是。哎呀，这么忙还让你跑一趟，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应该的。
1: 是党员不？
0: 是，种地的党员吧。
1: 好，好，好，好。
0: 哎呀，能把地呀、啊、势能成这样，就是好党员，最好的党员。
1: 新书记。
2: 刚才看见你在文图，就知道呀，你也是市农地的行家。
3: 你是叫我来开会呢吧？也不是开会，就是找你啊，来取取经，啊，找你拉拉话。
2: 走走走，跟上。
3: 走。
2: 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
3: 没想到地委领导跟我们一样。
2: 都是新来的，习书记也调来绥德了。你认识习书记？
4: 不认识，但是我听说啊，习书记虽然人年轻，但资格老，是个年轻的老革命。
2: 我还听说啊，他长得一表人才，还不到30岁呢。
3: 真的？
2: 啊，地委书记才不到30岁，可真是年轻有为啊！
3: 怎么？那你羡慕了？真了不起。

0: 你们就是从延安来的同志吧？我是地委秘书长安之文。
1: 首长好。你就是齐军同志啊？15岁的时候被组织特别入党，不简单呐。当然了，齐心是我们党支部书记和领队。
0: 首长好，我叫聂梅初，我们大家都是选调学生。同志们好，
2: 首长好。
0: 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组织准备安排你们去绥德师范工作，不过我得给你们打好预防针啊。绥德师范的情况非常复杂。
2: 来之前，我们了解了一些情况。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何少南曾经在这里大肆宣传反共思想，到现在。

0: 仍然余毒未清，学校里很多师生对国共两党认识不清，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1: 很好啊，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啊。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不怕困难，尽全力做好党交给我们的工作。
1: 你这话说得好，我们现在就需要你这样不怕困难的青年党员。来，咱们先把登记做，把行李都放下、啊、放下吧。
0: 你去哪儿？
2: 这个听乡上介绍啊，这两年你带着村上人开荒种地，不光产量大大提高了，还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的任务。
3: 哎，哦，不愁，啊，留哈留哈。
2: 好好好，不简单啊。哎呀，
3: 书记啊，咱们受苦人呢、啊、就会受个苦，那以前呢、啊？那是给地主家受苦的，现在共产党来了，咱们受苦人算是换个活法了。现在受苦呀，是给自个儿家受苦的，那就不是苦了。
2: 好，现在家里有多少地吗？
3: 有52垧地。
2: 有多少是开荒开出来的？
3: 除过原有的10垧地以外，剩下这42垧都是开荒开下的。
1: 厉害。
2: 那都种的啥粮食吗？
3: 种的有黑豆、高粱、麦子，反正呀，能种的我都种上了。
2: 一年能产多少粮？
3: 这个不好说，反正去年呀，各种粮食一共产下了20担5斗。
2: 20担5斗。
3: 啊、哦。
2: 那比其他人一年要多产出5担粮食。
3: 啊、哦。就是呢，
1: 真是厉害。
2: 那同样是种地，你咋能比别人多产出这么多粮食？
3: 啊？
2: 肯定有你的好办法、高招，你给咱说说，咋做到的嘛？
3: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反正这个种地啊，你要守成好啊，这地起码要神格起次，每垧要上坟15-6筐呢。
2: 15-6筐
3: 啊，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好。书记啊，其实呀，这种地呀就像处婆姨一样，你要磨住他的脾气了，不是就好处了吗？
2: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比方很生动。
0: 科长，不用送了。
1: 哎，走好。
4: 这些是什么人？
1: 西北局从延安大学抽调过来的青年党员，准备安排他们去绥德师范工作。
4: 绥德师范？

0: 顾组长，我看他们的态度，随时对省干部工作不是很积极啊。绥德师范是由旧政府时期的省立第四师范移交到边区政府手里的，这边的人员成分非常复杂，而且很多学生对我们党的认识是不够的。态度不积极，正说明了他们的心虚啊。
1: 说不定这儿就是个特务窝点，
2: 所以啊，我们工作要仔细排查。

1: 胆大妄为，居然要求省干小组撤离学校。冯江同志，查，必须查出来！
2: 救命啊！
1: 怎么回事？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2: 我刚才刚从办公室里出来，就有人拿石头砸我，这肯定是特务干的。
3: 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0: 好像是那边。
1: 你看清刚才砸你那个人长什么样吗？
0: 天太黑了，看不清楚，肯定是特务干的。
2: 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2: 绥德师范，这是变了天了！
3: 古林同志，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哎，慢点啊！
2: 昨天我们工作组进到绥德师范，传达房间审干工作的精神。到了晚上，学校内的公告栏里边就贴出了一封匿名信。那就是一张黑头帖子，上面写着要求我们工作组滚出学校，还扬言要杀人。这个时候啊，绥德师范有一个叫杨典的教员被人用石头暗中的把脑袋给打破了。这说明什么？这就是做给我们工作组看的，这是给我们下马威。我请求绥德地委立刻对绥德师范进行全面的军事管制，严查每一个学员和每一个教职员工。
3: 古林同志，你先别着急，听我说。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确实非常重要。这绥德师范的问题也很严重了，但实行军管应该还没到这个地步。
4: 习书记在哪儿？我找他去。
5: 习书记在郝家桥做调研，他走之前就吩咐我了，让我们对绥德师范的房间审干工作做出工作报告。你刚才给我反映的情况啊，我马上派人向他汇报。
2: 房间审干工作，这是眼前的头等大事啊！他一个地委书记，他应该亲自挂帅呀，怎么他这个时候还能去农村搞调研？啊，志文同志，我认为你们地委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啊。
5: 古林同志，这地委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力发展经济生产，为绥德的群众服务，这是习仲勋同志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制定的工作方针，这个指导思想怎么会有问题？
2: 敌情这么严重啊，同志啊，绥德师范这眼看着就变成了培养国民党特务的摇篮了。他一个地委书记这时候跑到乡下去搞调研，他政治敏感性去哪儿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工作组已经正式进驻绥德师范，来领导这次房间审干工作。我还要坦率地说，我会如实地向康生同志汇报你们地委的工作问题。

0: 出去！志斌，
1: 志斌同志，
0: 你咋来了嘛？
1: 是关于沈干工作的问题。
0: 沈干？
1: 啊，
0: 不是已经都部署安排下去了吗？哎呀，中央又派了专门的工作组过来指导，组长是顾林。
1: 顾林？
0: 啊，
1: 哪个顾林？
0: 就那个顾林。
1: 这是真巧啊！啊，
0: 他到了绥德以后，一头就扎进了绥德师范。 昨天到地委找到了安志文同志，说绥德师范有人被特务打伤，还发现了匿名信。他要求对随师、师兄军管审查每一个师生。这不是
1: 胡闹吗？
0: 我要
1: 是锄头，我们刨坑是下种子，他顾林刨坑是要埋人的。
0: 这个顾林啊。 这回可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他说：“哎，我们绥德地委的工作组织思想有问题，昨天连夜赶回延安向康。”

0: 通知汇报去了，我这才急着赶过来跟你汇报这个事儿。房间整风审干，这是中央的部署，我们要坚决执行。但关键是如何把握好这个政策，既要勇于斗争，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草木皆兵嘛。我们接下来仍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1: 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哎呀，
2: 现在绥德师范已经鸡飞狗跳了，我们要拿出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来才行。
0: 随时建制上归我们绥德地委领导，他们工作组可以来指导，但绝不能越俎代庖。我们不能放弃领导。现在看来，光派人蹲点是不行的。这样，杨志同志，你马上跟志明回去。
2: 由你来担任绥德师范党总支书记，去把问题摸清楚，坚决防止审干出现偏差。
3: 好的，
2: 我呢跟调查组的同志也交代一下，随后赶回。回去之后，我们马上开会研究。
3: 我马上去落实。哎，还有件事，西北局下来文件，把内监委员会点名要听取绥德审干工作的汇报。
2: 好，那就让志文同志代表我们地委去讲，跟他说。 必须实事求是，把我们的顾虑、忧虑、担心讲清楚。绥德是我们好不容易收回来的，现在稳定团结这才是首要任务。究竟怎么进行审干？究竟怎么工作才是能保证党最大利益？把这些担心、顾虑，以我们绥德地委的名义，请求上级给出明确指示。
3: 好，明白了。好，那我们回去了。
2: 好，
3: 走吧，志明同志。
2: 现在我宣布，咱郝家桥评选出来的郝寿谷人士刘玉厚。好，好，好，还有红华带呢。现在啊，咱请玉厚同志给大家讲几句，好不好？
4: 好。
5: 行，不说了。
3: 不知道说什么，说几句嘛，就说说你今后是啥愿景，今后咋打算的？
5: 那我就说两句。
2: 哎，说几句。
3: 好，乡亲们，习书记让我说几句，我就说两句啊。我今后的打算呀，就是争取每年多产下几担粮食。今天呢，让我婆姨学下织布。
2: 梨花呢，全换成新的，家里的几娃娃、洋瓜娃娃，多下下几只。我今年又背了两多的石头，谷上两苦心粮，完了。乡党们，吃饱饭，多产粮，筑新窑，这样的日子。 大家想不想？想，不想是瓜怂嘛？啊！让咱受苦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咱共产党的目标。玉厚同志啊，就是咱最好的榜样。今后啊，只要人人学习刘玉厚，家家就能过上好日子。而且，要让咱整个地区、村村都学咱郝家桥，好不好？
6: 好，哎，习书记，我听说这个毛主席也开荒种地了，是不是真的？真
2: 的吗？大生产运动，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亲自开荒种地啊！不光毛主席，乡党们，朱总司令也开垦出了一块菜地。真的呀？
6: 哎呀，习书记。 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有那么多的大事情要忙了，种地吧，那累慌慌的。习书记，你跟党中央反映一下，我们大家都愿意替他俩种地了，是不是？
7: 就是。

0: 别说反应，你刚才说的话我一定给你带到，但是带到之前啊，你们个个都先把自己的地种好，能行不能行？
1: 能行，
2: 能行啊！
3: 顾林同志，听说绥德示范的情况也很严重，你给大家汇报一下。
4: 那我就汇报一下绥德示范的情况。绥德示范确实是一个特务窝点，绥德分区由我党接收的时候，对留下的人员并未做到必要的审查，所以现在尽快的严肃的开展审干运动，对一些可以抢救的同志进行抢救，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绥德地委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3: 这样不行，一定要拿出挖地三尺的决心和具体的措施来。
4: 我们工作组已经进入绥德示范了，我们以校内发生贴黑头帖子和教师被打石头的事件作为突破口，排查了所有可疑人员，也取得了一些效果。现在不少人已经开始自首，并且主动地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
3: 顾林同志反映的问题很重要，做法也很好。安志文同志，你是习仲勋同志派来的代表，你对顾组长的发言有什么意见？
5: 高荣同志啊，我认为方才顾林同志的发言有些偏颇。首先，我们绥德地委对这次中央所发起的房间审干工作是高度重视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虽然刚上任不久，但他亲自挂帅，对于顾林同志所反映的绥德示范的问题，他第一时间就做出了部署，命我和组织部长李华生同志亲自带队蹲点，并急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该校的党总支书记，来具体领导这次的审干工作。顾林同志刚才说绥德示范已经成为特务窝点，我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了。
4: 安志文同志，绥德示范留下了大部分国民党时期的教师，这些教师中暗藏着特务系统，而且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发展了一些学生成员，这个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5: 顾林同志，据我了解，你们工作组采用了逼供型的方式对师生进行逼供，很多师生因为害怕选择了逃跑，这说明你们工作有问题啊！
6: 长生同志，安志文简直是一派胡言，
5: 我这是实事求是。现在绥德师范已经人人自危，你们获得的口供不真实。康生同志，
3: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绥德地委、绥德地区对敌情的重视严重不够，你们的报告我看了，只谈问题，不提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像这种避重就轻的工作方式，不正是特务们希望看到的吗？这已经不是工作方法和态度的问题，
7: 这是党性原则问题。
5: 康正同志，
7: 散会。

0: 随德地委到底是什么意思？工作没做多少，问题却一大堆。
1: 这也有我们工作组督导不力的责任。
0: 这可不光是工作组的责任。以反内奸委员会的名义，严厉责成随德地区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你们工作组要做出些成绩来。
2: 首长，公路局的那个钱维仁确定是特务吗？
0: 当然是，
2: 他是天津人。
0: 没错。

0: 那就对上了。啊，绥德师范有个叫聂梅初的女学生，我们查过她的档案，这个钱为人是她舅舅。更重要的是，那个聂梅初也曾经被国民党抓走过。
1: 吴林同志，这是个很好的突破口，一定要抓住。

0: 你也没出。
1: 到。
0: 坐。
2: 你也没出。当年你来绥德前，你和你的舅舅钱为人有过来往吗？
1: 有的，我们见过几次。
2: 那为什么在你写的这份材料上没有如实交代呢？你想隐瞒什么？
1: 我不是想隐瞒，是因为都好久之前的事情了，又是私事，我就没写下来。
2: 你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被国民党抓捕过吧？于是你就叛变了？
1: 没有，我没有叛变。
2: 你这份材料上说，你看，你受你舅舅钱为人的影响，从天津追随而来。你在延安和你舅舅接头了。
1: 我和他接头？
2: 承认接头了？
1: 没有，不是接头，是见面。我只是跟他见了两次面。
3: 你也没出。你还不老实？你的舅舅钱为人已经可以确定就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当中的大特务。你老实交代，他给了你什么任务？
1: 什么任务？
2: 让你准备长期潜伏，对吧？
1: 什么潜伏？你别冤枉我，我只是跟他见了两面。
0: 叶明初，坐下。你已经露出马脚了，还敢狡辩？
1: 不是这样的，我不是特务。
2: 你是失踪者，你是可以被抢救的。抢救失足者是我们这一次审干运动中的工作任务之一。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们对你的抢救。我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等他情绪稳定一点，把我刚才问他的这些问题再问他一遍。我们有的是时间。这次动员大会务必通知全体师生都要到场啊。哎，小李，
4: 哎，
2: 学校的厨房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得到。
4: 嗯，好，
2: 这个事儿你负责安排，一个都不能少。
5: 那扫地的要不要通知啊？
2: 都得到，全得来。
6: 古林同志，
2: 仲勋同志，哎呀，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们这里啊，一堆的工作等着你回来啊。习书记，

0: 桂林同志，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
1: 我还不是老样子，干着该干的活呗。哦，这一次

0: 后把生命交给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

0: 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

0: 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科学搭配，三餐有度，
2: 守护全家幸福常驻，
1: 少糖少盐，多吃蔬果，
2: 合理膳食，均衡有度，
3: 要多吃点蔬菜哦。
1: 健康中国从营养开始，营养配比从你我做起。
4: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5: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6: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7: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8: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6: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9: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10: 共产党人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啊。
6: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11: 他小子谁打你记住，
6: 让您受委屈了。
12: 你们简直是疯子疯子，
9: 大家都坐手都坐手。
6: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10: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做交流发言。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
1: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
0: 新疆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2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

0: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一体推进强边、安边、固边、复边、睦边，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5月22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用以把握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工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交流发言，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陈明国、田香丽、王建新、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提交书面发言。
0: 陈小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以科学理论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坚持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

0: 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做活南疆起眼，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推动资源力量向南疆倾斜，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坚持兵地一盘棋，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加大融合力度，凝聚稳疆、治疆、兴疆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发展规律，坚决纠治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努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5月2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5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在学习教育中带好头、做表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结合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以正确政绩观保障人大工作正确方向，扎实推动法治新疆建设，护航新疆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力量。 会后举行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0: 专题讲座。5月21号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0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今天，新疆首批2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
2: 这2个项目分别是哈密市义乌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富贺都市数据中心。2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万千瓦，
3: 计划在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现在的90%以上，清洁绿电供给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2: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
4: 我们测算上述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5: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年来，新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候鸟集中繁殖，上万只鸬鹚、白鹭、麻雁等雏鸟集中破壳降生。
6: 今年的幼雏数量比去年增长了约20%，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比10年前多了近30种。
0: 目前，新疆已建成200多处各类自然保护地，各地积极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扩大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状况。克拉玛依城市周边水域生态环境不断优化，154种野生动物成为市民熟悉的常客。近日，当地还首次全年记录到国家2级野生动物猞猁家族影像。在阿克苏地区艾希曼区域，通过实施78.85万亩生态修复，在沙漠边缘形成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曾经罕见的塔里木兔、狐狸等野生动物频繁出没。
7: 森林覆盖率由4.5%提升至45%，新增20余种野生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持续显现。
0: 在新疆野生动物救护工作中，除了专业机构的不懈努力，社会各界也充分发挥了群防群治的作用。就在几天前，在河洛铁路民丰段一处水渠中，警民联手成功救助一只落水被困的黄羊。
8: 后续会进行专业养护与监考观察，等它完全恢复健康后，就会返回到适合它生存的自然环境中。
0: 据统计，新疆目前野生脊椎动物达7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4000多种。近10年，新疆鸟类种数增加了70多种，总数超过500种，约占全国鸟类总数的1/3。
1: 今天，2026年自治区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阿图什市举办，让各族群众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0: 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置了“科学家精神”、“科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科技成果”等多个主题展览，通过图文、实物和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新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等方面的成果。
9: 今天的科普展太有意思了，我还看到了机器人和机器狗，真的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0: 我区各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全面展示科技成就，传播科学知识，在全社会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
10: 我们在全疆范围内还将陆续组织开展新疆科技讲堂、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科技特派员进基层等20余项紧贴群众需求、贴近日常生活的特色科普活动，引导全区各族群众积极拥抱科学知识。
5: 今天，第2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配套活动之一的非遗集市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市，活动将一直持续到26日。

0: 六号。
1: 本次共设置了18个展位，哈密维吾尔刺绣、昌吉的九碗三巷子、伊犁的哈萨克族服饰在这里集中展出，实现了国家、自治区、州市四级的非遗项目的全覆盖，全面展示了新疆非遗保护传承的成果。
0: 这件作品呢，就是我做了一个车挂，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又加上我们新疆民族的特色，把我们新疆代表性的符号，通过我们的活态的传承宣传出去。
2: 现场观众还能动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3: 体验感很不错。这个搓墨银花布花纹也特别漂亮，可以印在衣服上、鞋子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2: 除了逛集市，今明两天非遗管理省非遗哈密非遗专场展演也将在这里上演。哈密布卡姆、木卡姆的春天、回族花儿阿妈的盖碗茶、花儿美、哈萨克族舞蹈黑走马、哈密舞铺赛乃姆渐变舞等精彩节目，将带大家走进哈密，感受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勃勃生机。
4: 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哈密赛乃姆的魅力，通过我们的展演，让大家感受到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2: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上，根据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受到关注。
5: 现场的烟火气呢是非常的十足，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现场烤烤肉，香气啊也是扑面而来，而且在这里特色的酸奶刨冰也备受追捧，师傅们还现场炫技，氛围感是直接拉满。而这边的餐桌上也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好物。
6: 我在那个小红书上也有刷到过你们这个红石榴餐厅，还是非常有名的。希望能够以后亲临那个乌鲁木齐的话呢，去打卡一下。
2: 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秋瓷》等精品文艺作品也同步亮相新疆展区。近年来，新疆全力打造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三大文旅 IP， 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让荧幕故事、舞台风光转化为文旅流量，吸引了更多游客奔赴新疆，感受新疆。
7: 现在就是新疆在电影啊、电视剧这一块投入比较大，关注的比较多，很让人羡慕。8、9月份到新疆那边去自驾。
8: 5月22号，为期2天的自治区青少年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朗诵演讲总决赛暨表彰会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来自14个地州市的137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总决赛评选出朗诵、演讲两大类别各级别奖项。
9: 带来的作品是《闪光的诗行》，能站上总决赛的舞台，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会继续多读书，读好书。
10: 那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带来他们家乡的故事，听了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将这种爱国精神带入到平常的学习之中，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8: 活动系统开展主题阅读、征文创作、经典朗诵、主题演讲等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育人活动，全区超200万名青少年参与其中，构建起全员参与、全程进入、全面育人的阅读教育体系。
11: 参与面是越来越大了，活动的力度和效果也全面的呈现，是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育人平台。
12: 自治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实施1年来，我区各地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取得了良好成效。
2: 今天，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教育集团举行教联体协同育人推进活动，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13: 教联体协同育人是指整合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及社会资源单位，围绕学生成长需求建立的多方位联动育人体系。十三小呀，就联合校园周边的社区红色资源，打造了百米育人圈，丰富育人载体。
2: 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的172名一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并在学校和社区的组织下，和家长走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等校园周边社会教育资源，感受红色文化。
14: 先辈们不怕吃苦，勇敢保卫家园，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日子。戴上红领巾时候，我特别骄傲。红领巾是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会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队员。
15: 持续深耕百米育人圈的特色品牌建设，不断升华教联体，跨校联动资源。

0: 源共享、活动共建，完善好家校协同育人的机制。
1: 今年新疆70%的中小学校将纳入教联体，进一步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体系。常态化育人平台和丰富的活动载体将为学生构建起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2: 不行，
1: 钱不能给，
2: 钱不能给。
1: 这两天，阿克陶县木吉乡一场泥沼救车的视频感动万千网友，大家纷纷表示，时隔5年，同一片热土，温暖再现，新疆你真的好暖心。5月20号下午，来自北京的游客刘爱平一家人在自驾穿行木吉乡火山口景区时不慎陷车，只好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木吉边境派出所3名民警快速出警前往现场。经过40分钟的救援，成功将被困车辆拖出泥沼。
3: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完了就到了现场了，费了很大很大的劲。咱们的人民警察真是和蔼可亲的。
1: 5年前还是在木吉乡，来自湖北的游客在这里车陷泥地，被当地牧民阿布都加帕尔蒙德与众人合力救出。游客掏钱表示感谢，阿布都加帕尔蒙德一边摆手一边亮出胸前的党员徽章，脱口而出钱我不要，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党徽大叔。同样的故事在新疆还有很多，正如云南游客所感慨的一样，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窄的爱。
3: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真是的，咱们新疆，大美新疆啊。
0: 最近，乌鲁木齐在主城区15个路段的公厕周边设置了28个如厕专用临时泊位，限停15分钟，解决司机路上突遇内急的小尴尬。
4: 我现在呢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这个园丁巷，大家看啊，我脚下的这两个崭新的车位是刚刚画好了这个白线，但它呀可跟一般的白石线不太一样，这地上啊是印着如厕专用几个大字。那我现在打开我们的手机的这个计时器，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走到前方的这个公共卫生间只需要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
5: 人有三急，有了一个停车位挺方便的。
6: 找不到停车位，你又憋得不行，有了车位之后那就方便多了。
7: 如厕专用临时泊位统一设定限停15分钟，选址过程中综合考虑公厕距离、道路通行条件、停车需求和交通秩序。在市划标准上，泊位有着极高的辨识度，除了地面的黄色专用标识，旁边还搭配了醒目的引导标牌，极大地保证了泊位的周转效率。
8: 如厕专用停车泊位设置了15分钟免费停放时长，请按需规范停放，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
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为如厕专用泊位点赞。开车的时候突然内急，好不容易找到路边公厕，停车却成了难题。限停15分钟，乌鲁木齐设置的如厕专用泊位正在解决不少司机路上的小尴尬。小车位承载大民生，细微处见治理初心。乌鲁木齐以精细化城市管理化解群众出行小难题，让城市更有温度。如厕专用泊位不仅体现出城市治理的包容性，也让公共政策充满善意与温度，值得点赞。
9: 带着樱桃园的梦，在外打拼的吴恒回到阿克苏，培育优质樱桃，发展采摘经济，用辛勤劳作收获硕果与幸福。
10: 大家好，我是吴恒，一名扎根乡土、潜心种好大樱桃的新农人。在我身后的这片果园呢，是我追逐乡土梦想、耕耘幸福生活的一片天地。早些年呢，我也一直在外打拼，可走得再远，最牵挂的还是家乡的这片土地。绿水村光照特别充足，水土优良，特别适合我们的大樱桃的种植。我选择了返乡的创业，安心扎根田间。在7年多的时间里，通过网络的自学，还有请教我的老师，筛选适合种植的品种，每一个细节亲自打理，精细呵护。现在20亩樱桃园有奇枣、美枣、黄蜜等12个品种，产量每年稳定在8吨左右。我打造了樱桃的采摘园，还通过网络把新疆的大樱桃发往了全国各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品尝着鲜甜的樱桃，我的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满足。接下来我会继续守好这片果园，不断精进种植技术，

0: 提升樱桃的品质，在家乡的沃土上持续耕耘，收获幸福。
1: 下面请看简讯。
2: 15五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将新增国际货运航线超30条，引进驻场全货机15架以上。同时围绕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加快建设智能货站、跨境电商、多式联运一体化平台。5月21号，在新疆第二座高高原机场合境巴音布鲁克机场，国产 C909 机型完成验证试飞任务，填补机型运营空白。成都航空计划6月初开通乌鲁木齐至巴音布鲁克至喀什航线，每天直飞一班，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今天发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物种窄螯螯虾被收录其中。2023年，科研人员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窄螯螯虾的自然野生种群，这一物种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螯虾分布的空白。5月21号至22号，由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抗生素专委会、生态环境部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主办的第三届抗生素产业绿色发展大会在伊宁市召开，围绕抗生素和合成生物学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AI 赋能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
3: 科勒玛依市低效用地管理办法日前施行，这是全疆首部低效用地管理办法，明确了8类低效用地认定标准，为破解土地资源瓶颈制约，推动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变提供全新法治样本。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北庭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先来关注预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15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在伊犁河谷、亳州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局地有暴雨或雪，南疆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未来48小时，图中浅蓝色区域有小雨，其中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有暴雨或雪。北疆北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级。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您会感觉极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

三级，外出时请您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3到22摄氏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7到22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昌吉多云，13到27度。吐鲁番多云，22到33度。哈密多云，11到29度。塔城小雨转多云，7到24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13到29度。伯乐中雨转小雨，9到28度。伊宁中雨转多云，13到23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巴克苏小雨，17到31度。阿图什多云，21到32度。喀什多云，18到32度。阿拉尔多云，15到32度。和田多云，19到31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如果此时此刻啊，打开窗户看到外面绿草青青，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1: 是的，我最近啊特别想出去走一走，看看绿色，而且我感觉我个人的精气神是特别足的，不像冬天那样总想着窝在家里不想动。
0: 咱们的身体啊和自然界是相通的，春天的生发之气呢，对应的是咱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肝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春季里怎么给我们的肝脏做一个大扫除和全面的保养。
1: 哇，这么说我就更迫不及待了，丹鹏哥，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
0: 好的，现在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峰，有请郭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自治区中医院肝病科的郭峰。
0: 欢迎郭主任。
1: 欢迎郭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郭主任，民间常说呀，春养肝病不沾，这话有什么科学依据？为什么春天养肝是最好的一个时节？
2: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中医认为

0: 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把人置于天和地之间，所以叫天人合一。所以春季与肝是相互对应的，所以在春季的时候也是肝气最旺盛最舒达的一个季节。第二，在此刻养肝，春气的肝的一个生发，既能有助于我们的疏泄功能，也能有助于我们的藏血功能。所以说春季养肝正当时，也是我们养肝的黄金时期。
1: 这么说是我们春天的时候要是没有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肝，以后是不是更容易出问题了呢？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春天的时候是肝气生发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我们情志的问题，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以及失眠，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甚至耗伤肝血，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生发之气，也会影响到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持续状态。
2: 咱们的肝脏为什么被叫做将军之官呢？
0: 古人把我们的十二个脏腑用我们的关节去相互对应，比如叫心者君主之官，心就相当于我们的君主，就像皇帝一样，那肺者叫相府之官，就相当于我们宰相一样，那肝者将军之官，就相当于我们的将军一样。他的将军之官指的是他通过气机的调整来调节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各种脏器的功能以及气血的运行。
2: 那有人会觉得我的肝挺好的，没什么异状哈，那我为什么要养肝呢？那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小方法能让我们判断出自己的肝需要养一养？
0: 比如我们中医说叫肝主情志，所以首先我们要看情绪。那如果你有情绪，比如抑郁、焦虑、烦躁甚至非常急躁易怒的情况下，那可能是肝出了问题。第二，我们知道看眼睛，因为中医说肝藏血，同时肝也开窍于目，所以如果出现眼睛的干涩、发红、眼屎多，可能也是肝出了问题。第三条，我们要看睡眠。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肝的主定时间是凌晨1点到3点，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容易醒。第二个，有一些这种肝血不足、肝火旺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失眠的表现。
1: 三个标准，我先对照自测一下啊。第一个看心情，看情绪。你觉得我这个人是情绪比较稳定的吧？一年四季都是好的。
2: 我觉得你的情绪不但稳定，是很好的一种稳定。
1: 那就第一个是没有问题了。那就第二个看眼睛。最近这段时间啊，我眼睛有点干，干涩。那可能是有一点点小问题。那这第三个看睡眠。
2: 睡得怎么样？
1: 睡眠是挺好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半夜2、3点的时候就醒了。
2: 你这情况我也有，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每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醒，这个时间很准，不在1点到3点，在4点到5点之间，特别清醒，一下就醒了，而且呢梦特别多。
1: 那是不是我们俩也得好好养肝了呢？
0: 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我们说春季养肝三部曲，那我们如果针对这三部曲做好了自己的一个养肝护肝的一些小技巧，你就能成熟的应对。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打开它，第一步是什么样的旋律呢？
0: 那我们第一章，那肯定首先是疏肝气。
1: 怎么让我们的肝舒展起来呢？
0: 那我们说肝和情志相关，我们中医肝叫调达而无异语。那春天的时候，春季通于肝气，我们肝在春天它是一个主生发的，所以我们要多欣赏少责罚，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要多赏少罚。那第二个，我们春天的时候发红柳绿，我们要到外面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亲近大自然，让我们自己的心情和自然界的心情一样美丽，一样舒畅。我们需要做一些这种动形体，是吧？
2: 动起来。
0: 对，我们要动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疏肝助肝气生发的一些运动，主持人可以跟我一块做，比如两个运动。第一个叫推门见山，我们先把两个手放于腋下，然后朝我们的腹部肚脐这块来推，轻轻的推揉，就从上往下推揉。就因为这是我们肝经循行的部位，我们叫肝经部胁肋。

0: 同时我们的章门穴、七门穴也在这个方面。
1: 这要推多少下？
0: 我们一般推30到50下，推到局部微微热就可以了。
2: 感觉我的已经开始发热了。
1: 那这推时间上有没有要求？比如说早晨啊、中午啊、下午、晚上？
0: 那我们肝经一般主令的时间就是我们凌晨的1点到3点。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半夜起来去推肝经，所以一般我们可以在睡前或者说在晨起的时候可以这样推。第二就是在我们心情不舒畅的时候，或者有些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临时过来做一下这种推门见山的一些小技巧。第二个动作就是扣我们的肝经的一个循行的一个部位，刚才这是胁肋部对吧？那我们肝经在下肢，在大腿内侧，从大腿内侧到我们的膝盖内侧，这就是肝经循行之处。我们可以用空心的锤，从大腿内侧扣到膝盖内侧，这样扣
1: 是上下来回。
0: 对，常规我们可以上下来回。那如果是肝火比较大的时候，我们逆着肝经往下扣，这就是我们泄肝火，这样力度要稍大一些，频率要稍快一点。 那有些是我们所说的肝血肝阴不足，我们就可以向上扣。向上扣就舒缓一些，柔和一些，它就有补肝的作用。那还有一些人可能在家会有一些这种润滑油或者一些精油，我们可以直接拿手抹着精油去推。对，往下推是泄肝，往上推是养肝。
2: 养肝泄肝，
0: 这两种方式
1: 记住了。
0: 比较
1: 咱们生气的时候是
2: 往下
1: 的，
0: 就是泄火的时候要往下。这是逆着肝经的循行。顺着肝经的循行往上是补肝，所以我们叫顺气经则为补，逆气经则为泄。如果推油的话可能要5到10分钟。
2: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或是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可以按的让我们开心起来的一些穴位呢？
0: 我们的太冲穴在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的夹缝处的一个间隙，它叫太冲穴。当然是在足部，我们可以用手来替代。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局部的揉压3到5分钟。它其实跟刚才我们捶打敲打肝经穴是一样的，所以它又叫我们的泄肝的穴是吧，又叫我们的出气筒是吧。肝经的出气筒，
1: 疏通完肝气以后感觉人活通透了。
2: 对，顺了啊。
1: 一切都通了。第二步是不是要给咱们的肝脏补补营养了？
0: 是的是的。那第二步我们就叫养肝穴，叫肝藏穴，穴养肝。它是一个相互对应的。当然我们肝脏就像我们的树木一样，它是需要有营养的。那如果这个血不足，那我们的树木就会干枯，会干裂。
2: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得吃一些名贵的一些保健品来养呢？
0: 对，我们补脏器或者说我们叫药食同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说是越贵的东西就一定是越好。所以这个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这种五行理论，叫肝心脾肺肾，青赤黄白黑。那我们青色对应的就是肝脏，叫色青入肝。所以刚好春天又是绿色蔬菜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我们常吃的一些绿色蔬菜，比如今天说的一些芹菜呀、韭菜呀、西兰花呀，还有一些佛手柑呀。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这种出芽的一些菜，它都有助于肝气的生发。那同时我们又说叫肝肾同源、乙葵同源、精血同源。绿色蔬菜中的菠菜，那么首先要焯水，第一个有助于营养的吸收，第二个要减少草酸钙的这个结晶，减少结石的发生。那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叫黑五类的食品，比如像黑米、黑豆、黑桑葚，类似这样的。它既能补肾精，同时也能平补肝血。那第三类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红色的果实，比如我们的红枣，叫一日三枣，啊，可以补气养血，还能健脾。那我们还可以吃枸杞或者泡枸杞茶。那枸杞虽然它是红色的，但实际上它是入肝肾经的，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可以把它共用起来。比如大家觉得吃一个比较单一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比如把猪肝和我们的菠菜配到一起，它既能补动物铁，又能补植物铁，同时还能补维 C。那同时我们刚才说的比如黑五类和一些

些红色的一些果实，比如黑米、黑豆、红枣、枸杞，也可以熬粥喝。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我这个凑这些东西好像很难很麻烦，那我觉得放一个也可以，比如自己在熬粥的过程中放点枸杞，放点红枣，或者放点桑葚都是可以的，或者单独吃都是可以的。比如桑葚也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新疆的果实，有鲜果也有干果，现在

0: 所以我们春天说要夜卧早起，那这个夜卧尽量还是在2、3点之前要早早入睡。比如我们红色的果实像红枣，它有补气养血健脾的作用，那对于我们这种心脾两虚或者这种天天熬夜然后平时有些贫血的人，然后吃上它可能第一个有补气，第二个有养血的作用，也能有安神的作用。那像枸杞刚才说它有滋补肝肾还有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肝火旺盛，同时最主要是有肝血不足眼睛干涩腰膝酸软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尝试用。当然我们食补首先不能长期单一用同一个食物，需要搭配，我们可以把它去做成一些均衡的食物。第一个要长期，第二个要均衡，第三个多种食物的一个搭配。同时食物只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注重形体的锻炼。
1: 收了肝气补了肝血，那接下来第三步曲是什么？
0: 第三步曲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清肝火，也是我们的防火墙最后一道程序。
2: 肝火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怎么判断我自己是不是上火了呢？因为在我的影响当中，我上火的时候就是口干舌燥的，然后整个身体就是特别重，尤其是颈肩这一块。
0: 一般我们肝火旺的时候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可能会发红，眼屎可能会比较多啊，所以中医说肝开窍于目嘛。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口干口苦，第三个就是情绪可能会比较急躁易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会出现失眠多梦易醒，常见的就是这些症状。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该怎么给自己来灭灭火呢？
0: 那我们灭火的方式刚才讲了，我们揉压太冲穴叫出气筒，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情绪的调节。第三个我们还可以在家中做一些这种养生茶。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这几样应该都认识啊。
3: 是
1: 啊，枸杞、玫瑰花，
3: 我最爱的玫瑰、百合、菊花，
1: 决明子。
3: 决明子
0: 这个
3: 是什么呢？
0: 叫金银花，除了是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菊花我们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同时也有清肝泻火的作用。决明子第一个有清肝的作用，第二有明目的作用，同时它还有通便的作用。枸杞这是我们大家经常泡的嘛，枸杞茶、枸杞原浆喝的，所以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些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好腰膝酸软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泡枸杞。第五个就是玫瑰花，有疏肝解瘀还有驻颜的作用，对于女性是非常有益处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百合，它其实也是药食同源的，它既能当药品也能当食品，它有养阴润燥清心除烦的作用。
1: 那对菊花还有这个金银花，它们有点凉性，那这个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候，就是去喝它们会不会有影响？
0: 所以我们不管是吃药还是泡茶还是我们做的粥饮，其实中医来说就叫以偏纠偏，用中医的四气五味之性来纠人体的阴阳的偏湿。所以如果就是一个湿热偏盛的人，就是一个风热在表的人，就是合并有咽喉肿痛，合并有大便秘结啊，合并有我们肝火旺盛，那前三个药其实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泡茶饮嘛，它不像药，一般就是3到5克，决明子可能会更多一些，可能能到6到8克，但是一般花茶就是3到5克，比如我们的菊花，比如我们的金银花。
1: 那像这两味女生是不是得少用啊？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一般我们所见的体质比较壮实的可能男性多见一些。
1: 那现在我们有6道食材，您怎么组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代茶饮叫什么呢？
0: 那我们第一个推荐的其实就是针对我们体质比较偏食的人。那比如像男性呀，平时有一些这种饮酒呀，包括我们体质比较壮实的人，这个时候就是以我们菊花系列为主。就是菊花
1: 配
0: 决明子配金银花，或者配枸杞。

0: 这是我们常见的三个组合。那比如菊花配金银花，那可能春天刚好也是春季，风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出现我们的风热的一些表现，比如头痛、咽喉肿痛出现这样子，甚至牙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伴有我们这种体质比较壮实，腹大便便，腹部胀满，然后两胁宫痛，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是菊花配金银花，或者菊花配决明子。当然配决明子的时候它有通便的作用，对于我们一些这种腹胀的病人，大便秘结的病人，以及刚才所说的眼睛发红眼屎多的病人会更好一些。
1: 那春天脸上长痘痘了，那是不是也适合喝它？
0: 针对实症的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这种春季发痘的，比如像青春期的这种，它不光是我们体质的偏颇，它刚好在这个时期，它就是一个我们生理激素的一个变化，就像我们肝的生长旺盛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长痘，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避免一些辛辣刺激发物，第二个从情绪上。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疏解，所以为什么要带小朋友要出去玩，要春游。第三个就是我们作息时间要规律，因为夜间的这个睡眠不好，以及我们的所说久视伤血都会伤肝血，伤了肝血之后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种冒痘的情况，所以我们经常一熬夜加个班就很容易出现脸上冒痘的情况。
2: 刚才这个搭配我觉得更偏向于男性啊，就是咱们给女性观众是不是也得准备一套黄金组合
1: 量身定制？
0: 对对对，比如我们一般是以百合作为一个底药，就是用百合配枸杞配玫瑰花，或者百合配枸杞配上一点点我们的菊花。比如百合它有清心解瘀泻火的作用，但是它比较平啊，它不像菊花，不像这个金银花，它是个清实火的。如果配上枸杞，那可能还有滋补肝肾的作用，那对于这种夜间肝肾不足、睡眠不足，然后眼睛有点干涩的，针对这一类的人群可能会更好。那如果能配点薄荷，其实薄荷它也有一些我们清肝的作用，但是薄荷的口感更好，它的力量更生发，有助于我们肝气的生长，不会像这种清热的药压抑我们的肝气，所以它会更往上走。那薄荷配玫瑰花，配我们的枸杞的话，那玫瑰花刚才说了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这个是疏肝的，这是养肝的，这还有清肝的作用，所以基本上就相对比较平和，所以适用于多数人。
1: 而且百合它也特别适合春天，春天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它有温肺止咳的作用。
0: 对对对，
2: 感觉是很温和啊，我觉得它的口感也不错。
0: 那百合量大的时候它还有一些降尿酸的作用。
1: 那今天我们现场要煮的就是
2: 应该是这个组合，
1: 百合玫瑰枸杞
2: 枸杞，
0: 对，这是一个平补的组合，适用于多数的人群。我们一般入茶饮我们的量就不需要那么大，花茶一般就是3到5克，这种果实的茶可能可以给到6到8克，不超过10克，但是像百合它属于药食同源，所以一般10克到15克都是可以的，因为百合它比较味甘啊，有点甜的味道，所以它其实口感还不错啊。同时我们像这样枸杞一般就是3到5克，然后玫瑰花3到5克，这样子我们配一下，
2: 放的顺序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对，我们一般先放果实类的，
2: 果实类的，
0: 因为果实类它这都是干果，它煮需要有个时间，最后我们可以放花茶类的，像这个也是干的，
2: 我可以多放一点吗？
0: 可以可以，
1: 主要是
2: 让它在里面开花。
1: 玫瑰花呢，放进去不但好看，还好闻，喝起来还香。
0: 对，因为我们叫色香味俱全。
1: 这个茶我们需要煮多久呢？
0: 一般3到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是80度的这种温水泡茶，可能时间会稍久一点，可能要10分钟左右。
1: 水已经开了，现在在沸腾，它在这个水沸腾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玫瑰花、枸杞还有百合里的这个成分
0: 对
1: 烘出来，
0: 对，缓慢的释放，就像烘焙的那个过程一样。
1: 我们每天要喝多少？
0: 这个因人而异，一般情况下就是2到3杯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口感还不好，因为有些人对味觉还是比较在意的，我们还可以里面放上一点点冰糖，或者放上一点点蜜。
1: 那我们补的要注意一个时节，注意一个时辰。

0: 那像这个代茶饮，一天当中有没有说哪个时段是喝它最好的，效果最明显？
1: 如果按照我们的主令时间，肯定是我们肝气主令的一点到三点是最好的，但实际上我们都做不到。但是白天我们都在工作嘛，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煮茶，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饭后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0: 郭主任和我们分享了春季养肝三部曲哈，今天我们也收集了大家伙比较关心的问题，希望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家里小孩也需要在春天养肝吗？
1: 其实我们的婴幼儿是不需要做特殊的养肝，只需要防护我们一些肝损的一些问题，比如给小孩蘸酒的这个行为，因为小孩的这个肝脏它形体未充，所以它的解毒功能就比较差，所以这种特殊的行为是要去避免的。当然我们大一点的孩子，比如3到6岁的孩子，正是生长发育非常旺盛的时候，也比较符合我们春天肝气旺盛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叫三长不足两长有余，那心肝是有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我们要让孩子心情要舒畅，就刚才说的，要多欣赏孩子的优点，少责罚孩子，多鼓励他。第二个就是要带到他到户外去游玩，让他的心情要好。第二个，跟大自然要去接近，叫天补，要地补。第三个才是食补。最后一点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2: 看来养肝这件事情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顺应天时，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
1: 那我们中医讲究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我们的养生其实也是遵循我们的天人合一和整体观念的一个逻辑思维。因此我们春天应该播下健康的种子，秋天才能收获我们身体的安康。刚才我们讲了春季养肝三部曲，从疏肝气到藏肝血到清肝火，只有通过我们科学的管理，才能让我们的将军之官更安康更健康。
0: 感谢郭主任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明白了春季养肝的奥义，还有一些实用的方法。
2: 从今天起，让我们顺应春天的节奏，吃好睡好心情好，用这三部曲为我们宝贵的肝脏保驾护航。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若连，第6500零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连心不倒。
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冀祝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冀祝乡愁》第七季。

0: 清明时节，潮州古城里很多人家都要制作破子果，用米粉制成的果品软糯香甜，是老一辈古城人难以忘怀的家乡滋味。历史上下南洋的潮州人总会带上母亲蒸的一笼破子果，它饱含着家人的期望与浓浓的乡情，小小的破子果也就成为一代代外出打拼的潮州人对故乡最深的记忆。位于广东省东部的潮州古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环水抱，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临海而居的古城多了一份灵动与秀美。如今的潮州依旧保持着明清时期外去内方的街巷格局，唐代的开元寺，宋代的驸马府，明代的广济楼，与一座座造型独特的骑楼建筑交相辉映，彰显着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侨乡风情。
1: 这个骑楼，它这个呢，就是非常适应于热带地方，它能起到一个避雨，还有就是防晒。夏天来的时候太阳很晒啊，下雨天的时候啊，这边走人、卖东西，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民国初年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商业中心的。
0: 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记录着潮州人下南洋的那段历史往事。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潮州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路。大海的辽阔赋予了古城人博大的胸怀，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1: 我们潮人乘这个红头船到今天的东南亚，它中途又经过这个大海沟啊，这个海沟就是那个大陆板块之间的一个裂缝，海水非常深，水下有一个暗涌，船到这个地方很容易翻船，很多人都有经过九死一生这样的经历才能平安到达东南亚。
0: 一首忧伤的过帆歌，饱含着家人送别时的不舍和亲人的思念与牵挂。每当唱起这首歌，李哲就会想起小时候奶奶和他讲的先辈们闯南洋的故事。
2: 这个是我曾祖母，然后这位是我奶奶，我们这边叫阿妈，这边这四位姨婆就是我奶奶的姐姐，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合照。那为什么这家族就是这合照没有男人？因为当时的曾祖父还有家里的那个全部的男人都去了新加坡，就我们这边说去过番，所以当时很常见的一个潮汕的一种现象，就是家里都是剩下女眷在家里，五成以上的男人都去了南洋去过番。
0: 七成石帆畔，三成靠唐山，这是二十世纪初流传在潮州的一句谚语。那时古城人的生活来源大多靠桥坯来维持，桥坯也叫银杏，情系故里的海外游子白手起家，逐渐积累下一定的财富，便开始委托回国的亲友或者民间机构捎带银杏，以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这种把家书和汇款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作桥坯，一封薄坯，几句叮咛和问候，远在异国他乡的潮州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故土家园的无尽思念。
2: 这个我阿妈留给我的算是她唯一的一个遗物吧。当时她跟我讲的这个银元的来历，就是二战的时候日本开始打新加坡的时候，然后那个航线又断了嘛，然后我的曾祖父就从那边说寄来最后一批桥坯了。
3: 这一块银元一家能用多久呢？
2: 从老人家的聊天上讲，就是说以前在这边如果很辛苦的做一个月工就可以赚一个银元，那可能就一个银元就是一个

0: 家的生活。
1: 跨越山海的披星，寄托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一头是羁旅异乡久未归家的海外游子，一头是翘首以盼望眼欲穿的故土情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不久之后，中国沿海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被日军封锁，几百万潮州人赖以生存的游路被迫中断。当时潮州又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古城一时陷入困境。
0: 那时候大饥荒，然后又没有钱，就家里就没有米了，没得吃，你没有樵皮来，基本上就断了粮食。
1: 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樵皮，字里行间流露着游子的无尽乡愁，也记录着当年的一段段往事。当时在越南经营樵皮业的陈志芳，见到家乡百姓生活没有着落，便决心开辟出一条新的汇路，以解万千侨眷的燃眉之急。然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开辟新汇路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2: 陈志芳单身匹马去那边，本来想的是那边原来还有可以汇入，也可以从那边进到昆明，将来汇款进来。但到了那边大失所望，已经发现那个小镇已经被战争给破坏了。然后他又跑到广西平祥，现在叫友谊关这个地方，发现那地方太小，没办法容纳这些裘皮的汇款。
1: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志芳走遍了云南、广西和广东的边境口岸，结果都无法实现通汇。但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他停下艰难跋涉的脚步。
2: 因为有些家庭断了外汇啊，这些没有，家庭都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所以很多家庭真是在生命线上在挣扎。当年就是说，他们是把家乡人民的生命挂在自己的心上，也是在这种力量上推动他们呢，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把这个汇路给打通，最后呢跑到东兴这地方，他就试探的汇了2笔款汇过来。
1: 兴奋的是，半个多月后，陈志芳收到了家乡的回批，这证明他打通了一条为海外侨胞输送侨批的秘密通道——东兴汇路。从广西东兴出发，进入广东，到揭阳，再到潮州、汕头、梅州，甚至远到福建，这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汇路，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潮汕人民一条重要的资金通道。古城外这条崎岖的山路就是曾经的东兴汇路一段。为了躲避日寇盘查，陈志芳和其他送批人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他们走丛林避野兽，穿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为潮州人送来了希望。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东兴汇路才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2: 当年每个月至少有1000万越南币的外汇汇进潮州，就是因为有这些外来的侨汇救济了这些家庭。除了这些钱是汇进了这个潮州地区啊，解救了这些侨眷的生活来源之外呢，其实还另外有一个东南亚地区呢，有些支援我们中国抗日啊，那些物资，这些汇率的开通，它也使得这批物资啊，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秘密的运进我们潮州地区啊，起到了支援抗日的作用。
1: 拳拳赤子心，英英桑子情，一封封漂洋过海费尽周折的侨批，不仅承载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与牵挂，更包含着他们对祖国故土的一片深情。

0: 戚相聚在祠堂屋檐之下，祝一次缅怀共同的祖先。这一天，海内外的郑氏后人齐聚郑家祠堂，祭拜先祖郑志勇。1863年，13岁的郑志勇跟随族中长辈漂洋过海，乘坐红头船远赴泰国谋生。
1: 他刚死到南洋呢，是做脚夫，就是给人家搬东西，过得很苦很苦的生活。但是因为他的人缘比较好，比较讲信用，比较义气，还有比较勤劳，所以好多长辈呢都很信任他。
0: 潮州人有句谚语，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在同乡的帮助下，年轻的郑志勇加入了泰国华人商会，做起了木材、米行、印刷等生意。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在异国他乡闯出一番天地。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最终成为泰国著名的华侨领袖。那时，西方商船垄断了东南亚的远洋运输业。为了与外国人较量，郑志勇在泰国创办了一家华人轮船公司。一次，一位客商要紧急运送一批货物到北方，那时正值太平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在这种时候远洋航行随时会有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笔订单，但郑志勇觉得这是一次证明中国人实力与胆量的机会。
1: 国内整个华人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但是郑志勇先生呢，他就不一样，一个就是他的性格，一个就是他对家乡、对国家那种情结。
0: 家乡的水土赋予了郑志勇闯天下的勇气，他喝下同胞们的壮行酒，带着几十名勇士扬帆北上，开启了那段九死一生的航程。经过大海沟时，一艘货船遭遇风暴袭击，就在即将倾覆之际，其他船只迅速赶到救援，危机才得以解除。尽管遭遇台风的袭击，但郑志勇的远洋船队依旧按时到达目的地，中国人创办的轮船公司从此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如今海外有1000多万潮汕籍华人华侨，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靠着一股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创造出一个个商业传奇，也让潮商的称号享誉世界。
1: 在潮州，像郑志勇先生这样的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虽然是到海外去创业也好，去拼搏也好，再远他的根都是在老家，所以当家乡有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建设的时候，只要他们知道都会捐款捐物。
0: 像郑志勇一样，那些历经风雨飘摇后乡音不改、潮风依旧的海外游子们，会把拼搏半生的财富带回故乡。他们修桥铺路、捐资助学、创办工厂，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着古城的发展。清末到民国期间，古城的陶瓷业、纺织业、制糖业兴起，潮州成为仅次于广州的东南沿海第二大商业中心。如今，在韩江东岸，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与古城遥相呼应。潮州也由原来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城，发展成14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

0: 年，一对年轻人来到古城中的朝鲜礼服店，为即将举办的婚礼选择礼服。潮州的新娘在结婚那一天都会穿上当地最具特色的潮绣龙凤褂。龙凤褂上的吉祥图案象征着龙凤呈祥，百年好合，寄托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于唐代的潮绣已经伴随着潮州人的生活走过了千年时光。过去潮州有着家家百绣框，户户有绣娘的说法。清代时随着潮商的脚步，潮绣走向了世界各地，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绣。佘可燕从小跟随母亲学习潮绣技艺，如今在古城中经营着一家潮绣礼服店。
1: 这件衣服呀，是单靠一个人来做，得做多久？
2: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几百个小时去计算。那一个月也绣不了一件上身啊，像可能一个星期也绣不了那么一小段。所以把这一套衣服做得这么精致，在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的时候是穿着一袭，把它视为她一生当中美好生活的一个寄托。所以这一套衣服是代表着一个女性当中就几个重要的时刻。
0: 潮绣嫁衣对于潮州女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它见证着一个女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刻。过去在潮州，一般女儿长到十一二岁时，母亲便会买来红色布料，开始为女儿绣制嫁衣。一位熟练的绣娘一天也只能绣出手掌心大小的一小片。母亲把对子女的爱意倾注在一针一线里，在嫁衣上绣上对晚辈满满的祝福。小小的针尖不仅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满，也见证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更喜欢简洁的图案与服饰，做工精细的潮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当时很多绣娘为了生活，无奈只能被迫转行。
2: 可能我们的血液里面流淌的就是这种情怀，所以我们就一直的在做不断的探索，也不断的尝试。后来用了潮绣的这种底色的东西，对它进行一种新的创作。所以现在可能我们看到这种很时尚的，觉得很国际化的这些礼服，其实上面用的都是我们潮绣的技艺。
0: 如今，彰显着东方美的潮绣，在融合创新中走向世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独具匠心的潮州婚纱礼服在世界服装界声名鹊起，古城也因此有了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的美誉。临海而居的古城人有着不断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让今天的潮州古朴中多了一份现代与时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城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游客们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而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更喜欢邀上三五好友，泡上一壶功夫茶，天南海北地谈论着古城往事，这便是潮州人最为享受的惬意时光。
1: 喝茶已经就是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个习惯了，是吧？
3: 对，
4: 只要你是地地道道的潮州人，你基本上无茶不欢。
1: 啊，很不错的，有点淡淡的苦味儿。
5: 在我们生活中一样辛苦后甜，让你去体味生活。
3: 好，井水也好，从山里边抽。
0: 在潮州人看来，人生如茶，不经过沸水的浸泡与熬煮，就无法散发出沁人的芳香。只有苦涩过后，才有回甘。每天喝过早茶，廖一鸣会打开客栈的大门，开始。

0: 这家店已经经营了十年，是潮州城里的第一家民宿客栈。廖以明的祖上是下南洋的潮州商人，他年少时也曾像先辈一样离开家乡外出闯荡。
1: 那你们这个沟通吧。
0: 2009年，在外工作了近十年的廖以明回到家乡潮州，他发现曾经居住的祖屋已经破败不堪。这里有着他童年时最美好的回忆。长大后，随着家人搬迁到新城，老宅渐渐空置下来。那一刻，廖以明决定把祖屋重新翻修，改造成具有潮州特色的民宿客栈。这样既可以保住老宅，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潮州文化。但那时民宿客栈还是个新鲜事物，廖以明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首先是对于整个家族的一个情感，就是潮州人这种特点，你在外拼搏，家里守灶，就是守这些祖宗留下的东西的，对整个院子来讲是可能是大家共同的记忆。那我们把它修缮好了，那大家回到这个院子就保留了大家对这个房子的一个感情。
0: 在恢复老宅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廖以明想展现更丰富多彩的古城文化。
3: 匠人就用那个瓷片，
0: 他把潮州久负盛名的木雕、嵌瓷等工艺融入其中，每一块木雕和瓷片都镌刻着他对家族和故乡的美好祈愿。
2: 那个是一个石榴
4: 啊，
2: 石榴寓意着多子多福，
4: 多子多福。
2: 对，基本上这些嵌瓷的，这都是很有寓意的，就比如有博古啊，有花鸟啊，瑞兽啊，啊这些就是也是寓意的这个家族要兴旺啊，要平安啊这样的一个意思。
0: 2011年，老宅修复改造完成，成为古城中第一家潮州风格的民宿。这座兼具古朴与时尚之美的民宿客栈，惊艳了古城人，也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因为这栋被修复的老宅，2016年，许多海外的廖氏亲属，在离乡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潮州，回到了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5: 当时我所想要就是大厅里坐回家，所以是不要的了。所以这里头就行来行，不要当时坐回家，就会去夜家，这些非常宝贵的物件。其实两个人在家，我就是爱来自我的厝顶，无乜解，就爱我哋坐清净，清净地坐，清净地生就够了。
0: 多少次梦回故乡，泪水尽湿眼底。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勾起了亲友们心里最温暖的岁月年华。故土家园是人们最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是海外游子血脉相连的根植所在。奔流不息的寒江水，孕育出潮州古城的大气与从容，也赋予了潮州人勇闯天下的豪情与壮志。历史上，一代代下南洋的潮州商人白手起家，在异乡打拼出一番天地。如今，更多的海外游子选择回到家乡创业发展。梅陕高铁、揭阳机场、潮州港，让古城的交通越来越便捷。而新型电子材料、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这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滨海古城，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前行。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天，新疆首批两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
1: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哈密市义乌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负荷都是数据中心。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0,000千瓦。
2: 计划在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现在的90%以上。清洁绿电供给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1: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
3: 我们测算上述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1: 5月21号，自治区政协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情况，召开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会议主题，为政协委员、相关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等做情况通报，使委员知情民政，汇集智慧，凝聚共识，助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是打通科技与产业融合最后一公里、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委员们表示，要立足岗位深耕

0: 业务发挥委员优势，积极参与三项改革，聚焦改革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问题，深入高校、企业等调研，提出有力度、可操作、能落地的意见建议，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年来，新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1: 这段时间，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候鸟集中繁殖，上万只鸬鹚、白鹭、麻雁等雏鸟集中破壳降生。
2: 今年的幼雏数量比去年增长了约20%，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比10年前多了近30种。
1: 目前，新疆已建成200多处各类自然保护地，各地积极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扩大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状况。克拉玛依城市周边水域生态环境不断优化，154种野生动物成为市民熟悉的常客。近日，当地还首次全年记录到国家二级野生动物猞猁家族影像。在阿克苏地区艾希曼区域，通过实施78.85万亩生态修复，在沙漠边缘形成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曾经罕见的塔里木兔、狐狸等野生动物频繁出没。
3: 森林覆盖率由4.5%提升至45%，新增20余种野生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持续显现。
1: 在新疆野生动物救护工作中，除了专业机构的不懈努力，社会各界也充分发挥了群防群治的作用。就在几天前，在河洛铁路民丰段一处水渠中，警民联手成功救助一只落水被困的黄羊。
4: 后续会进行专业养护与监控观察，等它完全恢复健康后，就会返回到适合它生存的自然环境中。
1: 据统计，新疆目前野生脊椎动物达7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4000多种。近10年，新疆鸟类种数增加了70多种，总数超过500种，约占全国鸟类总数的1/3。
0: 今天，2026年自治区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阿图什市举办，现场通过科普展览、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让各族群众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5: 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置了科学家精神、科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科技成果等多个主题展览，通过图文、实物和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新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等方面的成果。
6: 今天的科普展太有意思了，我还看到了机器人和机器狗，真的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5: 我区各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今天，2026年乌鲁木齐市科技活动周主场启动仪式举行，集中展示了全市科技创新成果，搭建产学研用经对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乌鲁木齐市科技活动周系列重点活动安排，将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4大篇章、20多项重点活动。
7: 通过中关村信息库的建设，来搭建产业创新和这个科技创新融合的桥梁，培养技术经理人、经纪人，来促进周边的高校创新平台的资源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
8: 我们在全疆范围内还将陆续组织开展新疆科技讲堂、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科技特派员进基层等20余项紧贴群众需求、贴近日常生活的特色科普活动，引导全区各族群众积极拥抱科学知识。
5: 库车市消防救援大队以科技活动周为契机，邀请库车市第13小学60多名学生走进消防安全体验馆参观学习，让大家在体验中感受消防科技力量。
9: 今天收获很多，不仅学到了消防知识，还接触了消防科技装备，让我感受到消防科技的强大。
10: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走进社区、学校等地，开展科普宣传，传递科技赋能、安全理念，提升全社会自防自救能力。
0: 今天，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配套活动之一的非遗集市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始，活动将一直持续到26号。
11: 本次共设置了18个展，为哈密维吾尔刺绣昌吉的9碗3巷子、伊犁的哈萨克族服饰在这里集中展出，实现了国家、自治区、州市4级的非遗项目的全覆盖，全面展示了新疆非遗保护传承的成果。
12: 这件作品呢，就是我做了一个车挂，中国传统

0: 统的文化元素，又加上我们新疆民族的特色，把我们新疆代表性的符号，通过我们的活态的传承宣传出去。
1: 现场观众还能动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2: 体验感很不错。这个搓墨银花布花纹也特别漂亮，可以印在衣服上、鞋子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1: 除了逛集市，今明两天非遗管理省非遗哈密非遗专场展演也将在这里上演。哈密布卡姆木卡姆的春天，回族花儿阿妈的盖碗茶，花儿美，哈萨克族舞蹈黑走马，哈密舞铺赛乃姆见面舞等精彩节目，将带大家走进哈密，感受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勃勃生机。
3: 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哈密赛乃姆的魅力，通过我们的展演，让大家感受到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1: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上，根据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受到关注。
4: 现场的烟火气呢是非常的十足，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现场烤烤肉，香气啊也是扑面而来，而且在这里特色的酸奶刨冰也备受追捧，师傅们还现场炫技，氛围感是直接拉满。而这边的餐桌上也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好物。
5: 我在那个小红书上也有刷到过你们这个红石榴餐厅，还是非常有名的。希望能够以后亲临那个乌鲁木齐的话呢，去打卡一下。
1: 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秋瓷》等精品文艺作品也同步亮相新疆展区。近年来，新疆全力打造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三大文旅 IP， 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让荧幕故事、舞台风光转化为文旅流量，吸引了更多游客奔赴新疆，感受新疆。
6: 现在就是新疆在电影啊、电视剧这一块投入比较大，关注的比较多，很让人向往。8、9月份到新疆那边去自驾。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将于5月23号打响。吐鲁番队利用赛前窗口期扎实训练，查漏补缺，全力备战。
8: 在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队员们精神饱满，士气高昂。首轮比赛后，吐鲁番队认真复盘，针对比赛中暴露的不足开展强化训练。按照赛程，吐鲁番队明天将在客场与阿克苏队展开争夺。
9: 对阵阿克苏，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全队训练专注，防线磨合到位。我会坚守球门，果断扑救，和队友默契配合，稳固后方，全力以赴为吐鲁番拿下胜利。
10: 客场的因素压力肯定会大的，我们会全力以赴克服困难，争取拿三分。
8: 在库尔勒市巴音体育场上，巴州队正全力备战明天对阵喀什队的关键之战。来自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哈西巴图训练格外认真。
11: 我从小热爱足球，一直对足球很热爱，直到28岁也没有就是放弃这项运动。
8: 没有专业球场和球门，哈西巴图就在草原上和小伙伴们追逐皮球。电视里的赛事和民间球赛点燃了他的梦想。2018年，他考入中国石油大学，每天清晨坚持训练，入选校足球队。2020年，他随队夺得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山东省冠军。毕业后，繁忙的工作没有让他停下脚步，他利用业余时间活跃于民间赛场。得知江超联赛举办，哈西巴图第一时间报名并成功入选巴州队。每天训练结束后，他都主动加练，研究对手录像。
11: 从3月份开始备战此次江超，然后通过2个月的集训，我的身体状态以及体力还有技术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接下来在每一场比赛开始的时候，都会按照教练部署的方案去认真执行，并且有信心在教练需要我上场时流尽每一滴汗水。
7: 明天下午，江超联赛伊犁队首个主场比赛将在伊宁市体育中心进行。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交通、医疗、安保等保障措施全部到位，静待各族球迷共赴这场足球盛宴。
12: 5月23号，江超联赛咱们伊犁首个主场比赛即将在伊宁市体育中心举行，3路、301路、19路公交车都能直达体育中心。除此之外，在南北东三个片区都有专门的接驳车，分别在州体育馆、陶瓷城以及汽车城，方便大家从各个地方来到体育中心。
8: 为确保江超联赛伊犁主场比赛顺利进行，

0: 公安交管部门也制定了临时交通管制方案。
1: 5月23日，北京时间22:00至24:00，对宁远路与天象街交汇处至宁远路与布拉克路交汇处，飞机场路与空中路交汇处至飞机场路与飞机场东街交汇处，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广大群众了解相关的交通管控情况，规划好当天的出行安排，关注好我们的具体公告。
0: 除了交通保障，赛事的医疗保障也已就绪。为应对比赛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医疗情况，医疗保障组提前组建专业团队，完善应急预案，全方位守护赛场内外人员的健康安全。
2: 我们医疗保障小组集合了我们医院的最精干的骨干力量，进行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工作，包括我们的场上球员还有场下的球迷群众可能突发的各种医疗情况，我们全部做了医疗保障预案，并且之前已经做了有效的演练，能确保在整个球赛期间对一些极危重症的救治工作。
0: 为了给球员和球迷提供更好的赛事体验，伊宁市体育中心投入3750万元进行全面加固和升级改造。
3: 这里呢，就是即将比赛的场地，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配备了新闻发布厅、运动员休息室、淋浴室、室外大屏等等。升级后呢，这里可以容纳8000多名球迷观赛。目前赛前的彩排正在有序进行，安全保障、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只为给球迷们呈现一场精彩的比赛。23号，伊宁市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5月23号、24号，中超联赛将进入常规赛第二轮的比拼，一起来了解一下赛事安排。

0: 自治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实施一年来，我区各地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取得了良好成效。
1: 今天，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教育集团举行教联体协同育人推进活动，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2: 教联体协同育人是指整合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及社会资源单位，围绕学生成长需求建立的多方位联动育人体系。十三小呀，就联合校园周边的社区红色资源，打造了百米育人圈，丰富育人载体。
1: 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的172名一年级学生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并在学校和社区的组织下和家长走进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等校园周边社会教育资源，感受红色文化。
3: 先辈们不怕吃苦，勇敢保卫家园，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日子。戴上红领巾时候，我特别骄傲。红领巾是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会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队员。
4: 持续深耕百米育人圈的特色品牌建设，不断升华教联体跨校联动、资源共享、活动共建，完善好家校协同育人的机制。
1: 今年，新疆70%的中小学校将纳入教联体，进一步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体系。常态化育人平台和丰富的活动载体，将为学生构建起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5: 不行，
1: 这两天，阿克陶县木吉乡一场泥沼救车的视频感动万千网友，大家纷纷表示，时隔五年，同一片热土，温暖再现，新疆，你真的好暖心。5月20号下午，来自北京的游客刘爱平一家人在自驾穿行木吉乡火山口景区时不慎陷车，只好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木吉边境派出所三名民警快速出警前往现场，经过40分钟的救援，成功将被困车辆拖出泥沼。
6: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完了就到了现场了，费了很大很大的劲。咱们的人民警察真是和蔼可亲的。
1: 五年前还是在木吉乡，来自湖北的游客在这里车陷泥地，被当地牧民阿布都加帕尔蒙德与众人合力救出。游客掏钱表示感谢，阿布都加帕尔蒙德一边摆手，一边亮出胸前的党员徽章，脱口而出“钱我不要”，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党徽大叔”。同样的故事在新疆

0: 还有很多，正如云南游客所感慨的一样，辽阔的土地生不出狭窄的爱。
1: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真是的，咱们新疆，大美新疆啊。
2: 近日，新

0: 段，水电通讯失灵，多名群众被困，多支作战分队同步联动，创新设置废墟搜救、山岳救援、燃气泄漏等复合型高风险场景，涵盖20余项实战科目。
1: 演练、紧贴灾情实际，全方位淬炼队伍实战本领，着力提升抗大震、抢大险、救大灾能力。
0: 喀什地区消防救援支队模拟6.8级地震，依托雷达探测、音视频、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废墟进行地毯式排查，精准定位被困人员，在坍塌废墟、深井等复杂环境中开展攻坚救援。哈密市模拟伊州区天山乡6.2级地震，消防、卫健、交通、通信等多部门联动，全流程高效处置地震灾情与次生灾害。
2: 旨在检验预案，理顺处置流程，强化协作能力，下一步持续查漏补缺，优化应急体系，常态化抗震实战演练和科普宣传。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特别好。
1: 是的，我最近啊特别想出去走一走，看看绿色，而且我感觉我个人的精气神是特别足的，不像冬天那样总想着窝在家里不想动。
0: 咱们的身体啊和自然界是相通的，春天的生发之气呢对应的是咱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肝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春季里怎么给我们的肝脏做一个大扫除和全面的保养。
1: 哇，这么说我就更迫不及待了，丹鹏哥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
0: 好的，现在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峰，有请郭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自治区中医院肝病科的郭峰。
0: 欢迎郭主任。
1: 欢迎郭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郭主任，民间常说呀，春养肝病不沾，这话有什么科学依据？为什么春天养肝是最好的一个时节？
2: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中医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把人置于天和地之间，所以叫天人合一，所以春季与肝是相互对应的，所以在春季的时候也是肝气最旺盛最舒达的一个季节。第二，在此刻养肝，春季的肝的一个生发既能有助于我们的疏泄功能，也能有助于我们的藏血功能，所以说春季养肝正当时，也是我们养肝的黄金时期。
1: 这么说是我们春天的时候要是没有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肝，以后是不是更容易出问题了呢？
2: 是的是的，因为春天的时候是肝气生发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我们情志的问题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以及失眠，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甚至耗伤肝血，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生发之气，也会影响到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持续状态。
0: 咱们的肝脏为什么被叫做将军之官呢？
2: 古人把我们的十二个脏腑用我们的关节去相互对应，比如叫心者君主之官，心就相当于我们的君主，就像皇帝一样，那肺者叫相府之官，就相当于我们宰相一样，那肝者将军之官，就相当于我们的将军一样，他的将军之官指的是他通过气机的调整来调节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各种脏器的功能以及气血的运行。
0: 那有人会觉得我的肝挺好的，没什么异状哈，那为什么要养肝呢？那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小方法能让我们判断出自己的肝需要养一养？
2: 比如我们中医说叫肝主情志，所以首先我们要看情绪。那如果你有情绪，比如抑郁、焦虑、烦躁甚至非常急躁易怒的情况下，那可能是肝出了问题。第二，我们知道看眼睛，因为中医说肝藏血，同时肝也开窍于目，所以如果出现眼睛的干涩、发红、眼屎多，可能也是肝出了问题。第三条，我们要看睡眠。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肝的主定时间是凌晨1点到3点，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容易醒。第二个，有一些这种肝血不足、肝火旺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失眠的表现。
1: 三个标准，我先对照做测一下啊。第一个看心情，看情绪。你觉得我这个人是情绪比较稳定的吧？一年四季都是好的。
0: 我觉得你的情绪不但稳定，是很好的一种稳定。
1: 那就第一个是没有问题了。那就第二个看眼睛。最近这段时间啊，我眼睛有点干，干涩。那可能是有一点点小问题。那这第三个看睡眠。
0: 睡得怎么样？
1: 睡眠是挺好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半夜2、3点的时候就醒了。
0: 你这情况我也有，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每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醒，这个时间很准，不在1点到3点，在4点到5点之间，特别清醒，一下就醒了，而且呢梦特别多。
1: 那是不是我们俩也得好好养肝了呢？
2: 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我们说春季养肝三部曲，那我们如果针对这三部曲做好了自己的一个养肝护肝的一些小技巧，你就能成熟的应对。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打开它，第一步是什么样的旋律呢？
2: 那我们第一章，那肯定首先是疏肝气。
1: 怎么让我们的肝舒展起来呢？
2: 那我们说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如果此时此刻啊，打开窗户看到外面绿草青青，哎，是不是心情？

0: 和情志相关，我们中医肝叫调达而无抑郁。那春天的时候，春季通于肝气，我们肝在春天它是一个主生发的，所以我们要多欣赏少责罚，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要多赏少罚。那第二个，我们春天的时候发红柳绿，我们要到外面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亲近大自然，让我们自己的心情和自然界的心情一样美丽，一样舒畅。我们需要做一些这种动形体，是吧？
1: 动起来。
0: 对，我们要动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疏肝助肝气生发的一些运动，主持人可以跟我一块做。有两个运动，第一个叫推门见山，我们先把两个手放于腋下，然后朝我们的腹部肚脐这块来推，轻轻的推揉，就从上往下推揉，就因为这是我们肝经循行的部位，我们叫肝经部胁肋。同时我们的章门穴、期门穴也在这个方面。
1: 这要推多少下？
0: 我们一般推30到50下，推到局部微微热就可以了。
2: 感觉我的已经开始发热了。
1: 那这推时间上有没有要求？比如说早晨啊、中午啊、下午、晚上？
0: 那我们肝经一般主令的时间就是我们凌晨1点到3点，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半夜起来去推肝经，所以一般我们可以在睡前
1: 一点，
0: 或者说在晨起的时候可以这样推。第二就是在我们心情不舒畅的时候，或者有些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临时过来做一下这种推门见山的一些小技巧。第二个动作就是扣我们的肝经的一个循行的一个部位，刚才这是胁肋部，对吧？那我们肝经在下肢，在大腿内侧，从大腿内侧到我们的膝盖内侧，这就是肝经循行之处。我们可以用空心的锤，从大腿内侧扣到膝盖内侧，这样扣。
1: 是上下来回？
0: 对，常规我们可以上下来回。那如果是肝火比较大的时候，我们逆着肝经往下扣，这就是我们泄肝火，这样力度要稍大一些，频率要稍快一点。那有些是我们所说的肝血肝阴不足，我们就可以向上扣，向上扣就舒缓一些，柔和一些，它就有补肝的作用。那还有一些人可能在家会有一些这种润滑油或者一些精油，我们可以直接拿手抹着精油去推，对，往下推是泄肝，往上推是养肝。
2: 养肝、泄肝，
0: 这两种方式
1: 记住了。
0: 比较
1: 咱们生气的时候是
2: 往下
1: 的，
0: 就是泄火的时候要往下，这是逆着肝经的循行，顺着肝经的循行往上是补肝，所以我们叫顺其经则为补，逆其经则为泄。如果推油的话，可能要5到10分钟。
2: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或是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可以按的让我们开心起来的一些穴位呢？
0: 我们的太冲穴在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的夹缝处的一个间隙，它叫太冲穴，当然是在足部，我们可以用手来替代，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局部的揉压3到5分钟。它其实跟刚才我们捶打敲打肝经穴是一样的，所以它又叫我们的泄肝的穴，是吧？又叫我们的出气筒，是吧？肝经的出气筒。
1: 疏通完肝气以后，感觉人活通透了，
2: 对，顺了啊，
1: 一切都通了。第二步是不是要给咱们的肝脏补补营养了？
0: 是的，是的。那第二步我们就叫养肝穴，叫肝藏穴，穴养肝，它是一个相互对应的。当然我们肝脏就像我们的树木一样，它是需要有营养的。那如果这个血不足，那我们的树木就会干枯，会干裂。
2: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得吃一些名贵的一些保健品来养呢？
0: 对，我们补脏器或者说我们叫药食同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说是越贵的东西就一定是越好。所以这个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这种五行理论，叫肝心脾肺肾，青赤黄白黑。那我们青色对应的就是肝脏，叫色青入肝，所以刚好春天又是绿色蔬菜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我们常吃的一些绿色蔬菜，比如今天说的一些 芹菜呀、韭菜呀、西兰花呀，还有一些佛手柑呀，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这种出芽的一些菜，它就。

0: 有助于肝气的生发。
1: 嗯，
0: 那同时我们又说叫肝肾同源、乙癸同源、精血同源。绿色蔬菜中的菠菜，那么首先要焯水，第一个有助于营养的吸收，第二个要减少草酸钙的这个结晶，减少结石的发生。那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叫黑五类的食品，
1: 嗯，
0: 比如像黑米、黑豆、黑桑葚，类似这样的，它既能补肾精，同时也能平补肝血。那么第三类，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红色的果实，
2: 嗯，
0: 比如我们的红枣，
2: 哦，
0: 啊，叫一日三枣，是吧？可以补气养血，还能健脾，
1: 嗯，
0: 啊，那我们还可以吃枸杞或者泡枸杞茶。那枸杞虽然它是红色的，但实际上它是入肝肾经的，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可以把它共用起来。比如大家觉得吃一个比较单一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比如把猪肝和我们的菠菜配到一起，它既能补动物铁，又能补植物铁，同时还能补维 C。那同时我们刚才说的，比如黑五类和一些红色的一些果实，比如黑米、黑豆、红枣、枸杞，也可以熬粥喝。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我这个凑这些东西好像很难很麻烦，
2: 嗯，
0: 那我觉得放一个也可以，比如自己在熬粥的过程中放点枸杞，放点红枣，或者放点桑葚都是可以的，或者单独吃都是可以的。比如桑葚也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新疆的果实，有鲜果也有干果。现在
2: 实在不行，是不是开水里面泡枸杞也可以？
0: 是可以的。
1: 嗯，
2: 除了吃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对我们的肝脏也是影响特别大的？
0: 对，对肝脏最大的隐形的杀手其实就是熬夜。我们从2、3点到3点的时候，都是肝胆经一个旺盛的时期，也是它的循行时期。这时候熬夜就容易伤到肝血，暗耗肝血。所以我们春天说要夜卧早起，那这个夜卧尽量还是在2、3点之前要早早入睡。比如我们红色的果实，像红枣，它有补气养血健脾的作用。那对于我们这种心脾两虚，或者这种天天熬夜，然后平时有些贫血的人，然后吃上它，可能第一个有补气，第二个有养血的作用，也能有安神的作用。那像枸杞，刚才说它有滋补肝肾，还有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肝火旺盛，同时最主要是有肝血不足、眼睛干涩、腰膝酸软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尝试用。当然我们食补首先不能长期单一用同一个食物，需要搭配，我们可以把它去做成一些均衡的食物。第一个要长期，第二个要均衡，第三个多种食物的一个搭配。同时食物只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注重形体的锻炼。
1: 收了肝气，补了肝血，那接下来第三部曲是什么？
0: 第三部曲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清肝火，也是我们的防火墙最后一道程序。
2: 肝火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怎么判断我自己是不是上火了呢？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上火的时候就是口干舌燥的，然后整个身体就是特别重，尤其是颈肩这一块。
0: 一般我们肝火旺的时候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可能会发红，眼屎可能会比较多，所以中医说肝开窍于目嘛。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口干口苦，第三个就是情绪可能会比较急躁，易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会出现失眠、多梦、易醒，常见的就是这些症状。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该怎么给自己来灭灭火呢？
0: 那我们灭火的方式刚才讲了，我们揉压太冲穴叫出气筒，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情绪的调节。第三个，我们还可以在家中做一些这种养生茶。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这几样应该都认识啊？
2: 是
1: 啊，枸杞、玫瑰花、
2: 我最爱的玫瑰、
1: 百
2: 合、菊花，
1: 决明子，
2: 决明子，
0: 这个
2: 是什么呢？
0: 叫金银花，除了是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菊花，我们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同时也有清肝泻火的作用。决明子，第一个有清肝的作用，第二有明目的作用，同时它还有通便的作用。枸杞，这是我们大家经常泡的嘛，枸杞茶、枸杞原浆喝的，所以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些

0: 养阴明目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好、腰膝酸软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泡枸杞。第五个就是玫瑰花，有疏肝解瘀还有驻颜的作用，对于女性是非常有益处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百合，它其实也是药食同源的，它既能当药品也能当食品。
1: 嗯，
0: 它有养阴润燥、清心除烦的作用。
2: 嗯，那对菊花还有这个金银花，它们有点凉气，那这个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候，就是去喝它们会不会有影响？
0: 所以我们不管是吃药还是泡茶还是我们做的粥饮，其实中医来说就叫以偏纠偏，用中医的四气五味之性来纠人体的阴阳的偏湿。所以如果就是一个湿热偏盛的人，就是一个风热再表的人，就是合并有咽喉肿痛，合并有大便秘结，合并有我们肝火旺盛，那前三个药其实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泡茶饮嘛，它不像药，一般就是3到5克，决明子可能会更多一些，可能能到6到8克，但是一般花茶就是3到5克，比我们的菊花，比我们的金银花。
2: 那像这两位女生是不是得少用啊？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一般我们所见的体质比较壮实的可能男性多见一些。
2: 那现在我们有6道食材，您怎么组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代茶饮叫什么呢？
0: 那我们第一个推荐的其实就是针对我们体质比较偏食的人。那比如像男性呀，平时有一些这种饮酒呀，包括我们体质比较壮实的人，这个时候就是以我们菊花系列为主。就是菊花配决明子配金银花，或者配枸杞，这是我们常见的三个组合。那比如菊花配金银花，那可能春天刚好也是春季，风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出现我们的风热的一些表现，比如头痛、咽喉肿痛出现这样子，甚至牙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伴有我们这种体质比较壮实、腹大便便、腹部胀满，然后两胁宫痛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是菊花配金银花，或者菊花配决明子。当然配决明子的时候它有通便的作用，对于我们一些这种腹胀的病人、大便秘结的病人，以及刚才所说的眼睛发红、眼屎多的病人会更好一些。
2: 那春天脸上长痘痘了，那是不是也适合喝它？
0: 针对湿疹的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这种春季发痘的，比如像青春期的这种，它不光是我们体质的偏颇，它刚好在这个时期，它就是一个我们生理激素的一个变化，就像我们肝的生长旺盛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长痘，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避免一些辛辣刺激发物，第二个从情绪上。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疏解，所以为什么要带小朋友要出去玩，要春游。第三个就是我们作息时间要规律，因为夜间的这个睡眠不好，以及我们的所说久视伤血都会伤肝血，伤了肝血之后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种冒痘的情况，所以我们经常一熬夜加个班就很容易出现脸上冒痘的情况。
1: 刚才这个搭配我觉得更偏向于男性啊，就是咱们给女性观众是不是也得准备一套黄金组合
2: 量身定制？
0: 对对对，比如我们一般是以百合作为一个底药，就是用百合配枸杞配玫瑰花，或者百合配枸杞配上一点点我们的菊花。比如百合它有清心解瘀泻火的作用，但是它比较平啊，它不像菊花，不像这个金银花，它是个清实火的。如果配上枸杞，那可能还有滋补肝肾的作用，那对于这种夜间肝肾不足、睡眠不足，然后眼睛有点干涩的，针对这一类的人群可能会更好。那如果能配点薄荷，其实薄荷它也有一些我们清肝的作用，但是薄荷的口感更好，它的力量更生发，有助于我们肝气的生长，不会像这种清热的药压抑我们的肝气，所以它会更往上走。那薄荷配玫瑰花，配我们的枸杞的话，那玫瑰花刚才说了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这个是疏肝的，这是养肝的，这还有清肝的作用，所以基本上就相对比较平和，所以适用于多数人。
2: 而且百合它也特别适合春天，春天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它有温肺止咳的作用。
0: 对对对，
1: 感觉是很温和啊，我觉得它的口感也不

0: 那百合量大的时候它还有一些降尿酸的作用。
1: 那今天我们现场要煮的就是
2: 应该是这个组合，
1: 百合玫瑰枸杞
2: 枸杞，
0: 对，这是一个平补的组合，适用于多数的人群。我们一般入茶饮我们的量就不需要那么大，花茶一般就是3到5克，这种果实的茶可能可以给到6到8克，不超过10克，但是像百合它属于药食同源，所以一般10克到15克都是可以的。因为百合它比较味甘啊，有点甜的味道，所以它其实口感还不错啊。同时我们像这样枸杞一般就是3到5克，然后玫瑰花3到5克，这样子我们配一下，
2: 放的顺序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对，我们一般先放果实类的。
2: 果实类的，
0: 对，因为果实类它这都是干果，它煮需要有个时间。最后我们可以放花茶类的，像这个也是干的。
2: 我可以多放一点吗？
0: 可以可以，
1: 主要是
2: 让它在里面开花。
1: 玫瑰花呢，放进去不但好看，还好闻，喝起来还香。
0: 对，因为我们叫色香味俱全。
1: 这个茶我们需要煮多久呢？
0: 一般3到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是80度的这种温水泡茶，可能时间会稍久一点，可能要10分钟左右。
1: 水已经开了，现在在沸腾，它在这个水沸腾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玫瑰花、枸杞，还有百合里的这个成分烘出来，
0: 对，缓慢的释放，就像烘焙的那个过程一样。
1: 我们每天要喝多少？
0: 这个因人而异，一般情况下就是2到3杯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口感还不好，因为有些人对味觉还是比较在意的，我们还可以里面放上一点点冰糖，或者放上一点点蜜。
1: 那我们补的要注意一个时节，注意一个时辰。那像这个代茶饮，一天当中有没有说哪个时段是喝它最好的，效果最明显？
0: 如果按照我们的主令时间，肯定是我们肝气主令的1点到3点是最好的，但实际上我们都做不到。但是白天我们都在工作嘛，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煮茶，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饭后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1: 郭主任和我们分享了春季养肝三部曲哈，今天我们也收集了大家伙比较关心的问题，希望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家里小孩也需要在春天养肝吗？
0: 其实我们的婴幼儿是不需要做特殊的养肝，只需要防护我们一些肝损的一些问题，比如给小孩蘸酒的这个行为。因为小孩的这个肝脏它形体未充，所以它的解毒功能就比较差，所以这种特殊的行为是要去避免的。当然我们大一点的孩子，比如3到6岁的孩子，正是生长发育非常旺盛的时候，也比较符合我们春天肝气旺盛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叫3常不足2常有余，那心肝是有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我们要让孩子心情要舒畅，就刚才说的，要多欣赏孩子的优点，少责罚孩子，多鼓励他。第二个就是要带到他到户外去游玩，让他的心情要好。第二个，跟大自然要去接近，叫天补，要地补。第三个才是食补。最后一点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2: 看来养肝这件事情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顺应天时，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
0: 那我们中医讲究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我们的养生其实也是遵循我们的天人合一和整体观念的一个逻辑思维。因此我们春天应该播下健康的种子，秋天才能收获我们身体的安康。刚才我们讲了春季养肝三部曲，从疏肝气到藏肝血到清肝火，只有通过我们科学的管理，才能让我们的将军之官更安康更健康。
1: 感谢郭主任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明白了春季养肝的奥义，还有一些实用的方法。
2: 从今天起，让我们顺应春天的节奏，吃好睡好心情好，用这三部曲为我们宝贵的肝脏保驾护航。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陕西

0: 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
12: 辣
13: 椒
12: 别
13: 辣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清明时节，潮州古城里很多人家都要制作破子果，用米粉制成的果品软糯香甜，是老一辈古城人难以忘怀的家乡滋味。历史上下南洋的潮州人总会带上母亲蒸的一笼破子果，它饱含着家人的期望与浓浓的乡情，小小的破子果也就成为一代代外出打拼的潮州人对故乡最深的记忆。位于广东省东部的潮州古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环水抱，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临海而居的古城多了一份灵动与秀美。如今的潮州依旧保持着明清时期外曲内放的街巷格局，唐代的开元寺，宋代的驸马府，明代的广济楼，与一座座造型独特的骑楼建筑交相辉映，彰显着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侨乡风情。
2: 这个骑楼，它这个呢，就是非常适应于热带地方，它能起到一个避雨，还有就是防晒。夏天来的时候太阳很晒啊，下雨天的时候啊，这边走人卖东西，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民国初年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商业中心的。
1: 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记录着潮州人下南洋的那段历史往事。

0: 新时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潮州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路。大海的辽阔赋予了古城人博大的胸怀，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1: 我们潮人乘这个红头船到今天的东南亚，它中途又经过这个大海沟，这个海沟就是那个大陆板块之间的一个裂缝，海水非常深，水下有一个暗涌，船到这个地方很容易翻船，很多人都有经过九死一生这样的经历才能平安到达东南亚。
0: 一首忧伤的过帆歌，饱含着家人送别时的不舍和亲人的思念与牵挂。每当唱起这首歌，李哲就会想起小时候奶奶和他讲的先辈们闯南洋的故事。
2: 这个是我曾祖母，然后这位是我奶奶，我们这边叫阿嬷，这边这四位姨婆就是我奶奶的姐姐，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合照。那为什么这家族就是这合照没有男人？因为当时的曾祖父还有家里的那个全部的男人都去了新加坡，就我们这边说去过番，所以当时很常见的一个潮汕的一种现象，就是家里都是剩下女眷在家里，五成以上的男人都去了南洋去过番。
0: 七成石帆畔，三成靠汤山，这是二十世纪初流传在潮州的一句谚语。那时古城人的生活来源大多靠桥坯来维持，桥坯也叫银杏，情系故里的海外游子白手起家，逐渐积累下一定的财富，便开始委托回国的亲友或者民间机构捎带银杏，以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这种把家书和汇款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作桥坯，一封薄坯，几句叮咛和问候，远在异国他乡的潮州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故土家园的无尽思念。
2: 这我阿嬷留给我的算是他唯一的一个遗物吧。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银元的来历，就是二战的时候日本开始打新加坡的时候，然后那个航线又断了嘛，然后我的曾祖父就从那边说寄来最后一批桥坯了。
3: 这一块银元一家能用多久呢？
2: 从老人家的聊天上讲，就是说以前在这边如果很辛苦的做一个月工就可以赚一个银元，那可能就一个银元就是一个家的生活。
0: 跨越山海的披星，寄托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一头是羁旅异乡久未归家的海外游子，一头是翘首以盼望眼欲穿的故土亲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不久之后中国沿海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被日军封锁，几百万潮州人赖以生存的邮路被迫中断。当时潮州又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古城一时陷入困境。
2: 那时候大饥荒，然后又没有钱，这家里就没有米了，没得吃，你没有桥坯来，基本上就断了粮食。
0: 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桥坯，字里行间流露着游子的无尽乡愁，也记录着当年的一段段往事。当时在越南经营桥坯业的陈志芳，见到家乡百姓生活没有着落，便决心开辟出一条新的汇路，以解万千侨眷的燃眉之急。然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开辟新汇路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4: 陈志芳半身匹马去那边，本来想的是那边原来还有可以汇入，也可以从那边进到昆明，将来汇款进来。但到了那边，大失所望，已经发

0: 现在那个小镇已经被战争给破坏了，然后他又跑到广西平祥，现在叫友谊关这个地方，发现那地方太小，没办法容纳这些裘批的汇款。
1: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池芳走遍了云南、广西和广东的边境口岸，结果都无法实现通汇。但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他停下艰难跋涉的脚步。
0: 因为有些家庭断了外汇啊，这些没有，家庭都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所以很多家庭真是在生命现在在挣扎。当年就是说他们是把家乡人民的生命挂在自己的心上，也是在这种力量上推动他们呢，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把这个汇路给打通，最后呢跑到东兴这个地方，他就试探的汇了两笔款汇过来。
1: 令人兴奋的是，半个多月后，陈池芳收到了家乡的回批，这证明他打通了一条为海外侨胞输送侨批的秘密通道——东兴汇路。从广西东兴出发，进入广东，到揭阳，再到潮州、汕头、梅州，甚至远到福建，这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汇路，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潮汕人民一条重要的资金通道。古城外这条崎岖的山路就是曾经的东兴汇路一段。为了躲避日寇盘查，陈池芳和其他送批人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他们走丛林，避野兽，穿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为潮州人送来了希望。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东兴汇路才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0: 当年每个月至少有1000万越南币的外汇汇进潮州，就是因为有这些外来的侨汇救济了这些家庭。除了这些钱是汇进了这个潮州地区啊，解救了这些侨眷的生活来源之外呢，其实还另外有一个东南亚地区支援我们中国抗日啊，那些物资，这些汇率的开通，它也使得这批物资啊，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秘密的运进我们潮州地区啊，起到了支援抗日的作用。
1: 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一封封漂洋过海、费尽周折的侨批，不仅承载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与牵挂，更饱含着他们对祖国故土的一片深情。

0: 家族都会举行祭祖仪式。每年这一天，来自同一宗族的人都会因为这份血缘关系相聚在祠堂屋檐之下，追思缅怀共同的祖先。这一天，海内外的郑氏后人齐聚郑家祠堂，祭拜先祖郑志勇。1863年，13岁的郑志勇跟随族中长辈漂洋过海，乘坐红头船远赴泰国谋生。
1: 他刚死到南洋呢，是做脚夫，就是给人家搬东西，过着很苦很苦的生活。但是因为他的人缘比较好，比较讲信用，比较义气，还有比较勤劳，所以好多长辈呢都很信任他。
0: 潮州人有句谚语，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在同乡的帮助下，年轻的郑志勇加入了泰国华人商会，做起了木材、米行、印刷等生意。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在异国他乡闯出一番天地。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最终成为泰国著名的华侨领袖。那时，西方商船垄断了东南亚的远洋运输业。为了与外国人较量，郑志勇在泰国创办了一家华

0: 人轮船公司。一次，一位客商要紧急运送一批货物到北方，那时正值太平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在这种时候远洋航行随时会有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笔订单，但郑志勇觉得这是一次证明中国人实力与胆量的机会。
1: 国内整个华人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但是郑志勇先生呢，他就不一样，一个就是他的性格，一个就是他对家乡对国家那种情结。
0: 家乡的水土赋予了郑志勇闯天下的勇气，他喝下同胞们的壮行酒，带着几十名勇士扬帆北上，开启了那段九死一生的航程。经过大海沟时，一艘货船遭遇风暴袭击，就在即将倾覆之际，其他船只迅速赶到救援，危机才得以解除。尽管遭遇台风的袭击，但郑志勇的远洋船队依旧按时到达目的地，中国人创办的轮船公司从此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如今海外有1000多万潮汕籍华人华侨，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靠着一股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创造出一个个商业传奇，也让潮商的称号享誉世界。
1: 在潮州，像郑志勇先生这样的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虽然是到海外去创业也好，去拼搏也好，再远他的根都是在老家，所以当家乡有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建设的时候，只要他们知道都会捐款捐物。
0: 像郑志勇一样，那些历经风雨飘摇后乡音不改潮风依旧的海外游子们，会把拼搏半生的财富带回故乡。他们修桥铺路，捐资助学，创办工厂，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着古城的发展。清末到民国期间，古城的陶瓷业、纺织业、制糖业兴起，潮州成为仅次于广州的东南沿海第二大商业中心。如今，在韩江东岸，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与古城遥相呼应。潮州也由原来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城，发展成14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这一天，一对年轻人来到古城中的潮庆礼服店，为即将举办的婚礼选择礼服。潮州的新娘在结婚那一天，都会穿上当地最具特色的潮绣龙凤褂。龙凤褂上的吉祥图案象征着龙凤呈祥、百年好合，寄托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于唐代的潮绣已经伴随着潮州人的生活走过了千年时光。过去潮州有着家家百绣框、户户有绣娘的说法，清代时随着潮商的脚步，潮绣走向了世界各地，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绣。佘可燕从小跟随母亲学习潮绣技艺，如今在古城中经营着一家潮绣礼服店。
2: 这件衣服呀，是单靠一个人来做，得做多久？
3: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几百个小时去计算。那一个月也绣不了一件上身啊，像可能一个星期也绣不了那么一小段。所以把这一套衣服做得这么精致，在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的时候是穿着一袭，把它视为她一生当中美好生活的一个寄托。所以这一套衣服是代表着一个女性当中就几个重要的时刻。
0: 潮绣嫁衣对于潮州女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它见证着一个女人

0: 生最美好的时刻。过去在潮州，一般女儿长到十一二岁时，母亲便会买来红色布料，开始为女儿绣制嫁衣。一位熟练的绣娘，一天也只能绣出手掌心大小的一小片。母亲把对子女的爱意倾注在一针一线里，在嫁衣上绣上对晚辈满满的祝福。小小的针尖不仅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满，也见证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更喜欢简洁的图案与服饰，做工精细的潮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当时很多绣娘为了生活，无奈只能被迫转行。
1: 可能我们的血液里面流淌的就是这种情怀，所以我们就一直的在做不断的探索，也不断的尝试。后来用了潮绣的这种底色的东西，对它进行各种新的创作。所以现在可能我们看到这种很时尚的，觉得很国际化的这些礼服，其实上面用的都是我们潮绣的技艺。
0: 如今，彰显着东方美的潮绣在融合创新中走向世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独具匠心的潮州婚纱礼服在世界服装界声名鹊起，古城也因此有了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的美誉。临海而居的古城人有着不断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让今天的潮州古朴中多了一份现代与时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城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游客们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而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更喜欢邀上三五好友，泡上一壶功夫茶，天南海北地谈论着古城往事，这便是潮州人最为享受的惬意时光。
2: 喝茶已经就是从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个习惯了，是吧？
3: 对，
4: 只要你是地地道道的潮州人，你基本上无茶不欢。
2: 啊，很不错的，有点淡淡的苦味儿。
5: 像我们生活中一样辛苦后庭，让你去体味生活
3: 也好，井水也好，从山里面抽。
0: 在潮州人看来，人生如茶，不经过沸水的浸泡与熬煮，就无法散发出沁人的芳香，只有苦涩过后才有回甘。每天喝过早茶，廖一鸣会打开客栈的大门，开始一天的营业。这家店已经经营了十年，是潮州城里的第一家民宿客栈。廖一鸣的祖上是下南洋的潮州商人，他年少时也曾像先辈一样离开家乡外出闯荡。
6: 那你们接个通通吧。
0: 2009年，在外工作了近十年的廖一鸣回到家乡潮州，他发现曾经居住的祖屋已经破败不堪。这里有着他童年时最美好的回忆。长大后，随着家人搬迁到新城，老宅渐渐空置下来。那一刻，廖一鸣决定把祖屋重新翻修，改造成具有潮州特色的民宿客栈。这样既可以保住老宅，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潮州文化。但那时民宿客栈还是个新鲜事物，廖一鸣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7: 首先是对于这个家族的一个情感，就是潮州人这种特点，你在外拼搏，家里守灶，就是守这些祖宗留下的东西的，对于整个院子来讲是可能是大家共同的记忆。那我们把它修缮好了，那大家回到这个院子就保留了大家对这个房子的一个感情。
0: 在恢复老宅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廖一鸣想展现更丰富多彩的古城文化。
8: 匠人就用那个瓷片，
0: 他把潮州久负盛名的木雕、嵌瓷等工艺融入其中，每一块木雕和瓷片都镌刻着

0: 对家族和故乡的美好祈愿。
1: 那个是一个石榴
2: 啊，
1: 石榴寓意着多子多福，
2: 多子多福。
1: 对，基本上这些嵌瓷的，这都是很有寓意的，就比如有博古啊，有花鸟啊，瑞兽啊，啊这些就是也是寓意的这个家族要兴旺啊，要平安啊这样的一个意思。
0: 2011年，老宅修复改造完成，成为古城中第一家潮州风格的民宿。这座兼具古朴与时尚之美的民宿客栈，惊艳了古城人，也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因为这栋被修复的老宅，2016年，许多海外的廖氏亲属，在离乡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潮州，回到了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3: 那是我所想要，就是大厅是坐回家。你所想是唔晓得嘛？所以这领导就行来行，唔晓得哪里坐回家，就为点硬噶，即非常宝贵的物件。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我就是爱来这个厝里，无咩个，就爱我哋做亲家，亲人就做亲人，这三就够了。
0: 多少次梦回故乡，泪水尽湿眼底。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勾起了亲友们心里最温暖的岁月年华。故土家园是人们最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是海外游子血脉相连的根植所在。奔流不息的寒江水，孕育出潮州古城的大气与从容，也赋予了潮州人勇闯天下的豪情与壮志。历史上，一代代下南洋的潮州商人白手起家，在异乡打拼出一番天地。如今，更多的海外游子选择回到家乡创业发展。梅陕高铁、揭阳机场、潮州港，让古城的交通越来越便捷。而新型电子材料、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这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滨海古城，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前行。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说。真让你小子猜中了啊！人家把我弄掉了，
1: 没多一个字，没多一句话，还是那么简洁有力啊！
2: 所以啊，李顺东先生，请你不要轻易出卖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0: 你都说这是最珍贵的东西了，
1: 我绝对不能撒手。
0: 妈，2年零56天过去了，我真的有许多话想跟您说，仍盼望您百忙之中接见小旭一次。顺东，
3: 叩首。

0: 燕儿，你在哪儿呢？
1: 还能在哪儿呀？在报社上班呗。
0: 我警告你，绝不允许和李顺东死灰复燃。
1: 哪儿来的死灰复燃呀？你又听谁跟你胡说八道了？接触，是有点小接触。他之前的公司让我打听点消息，帮点小忙。
0: 李顺东在电话里叫我妈了。
2: 他叫你妈，你跟他理论去啊？这你们俩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燕儿，妈最近已经很倒霉了，你就别添乱了好吗？
2: 放心放心，
1: 我对天发誓，我这辈子不可能跟李顺东再死灰复燃的。
2: 我说石老太，你也不想一想，我能嫁给一个为了10万块出卖爱情的感情骗子吗？
0: 那就好，你叫谁石老太？
1: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0: 我都粉他。怎么样？
1: 这是你画的我啊？啊？这把我画这么胖，故意丑化我呢吧？
2: 我看没丑化嘛，挺好，不但没丑化，还美化了一些。
0: 就按这样记住。
2: 行行行，啊，你把画放这儿吧，我收着，回头让范社长回头给你钱啊。
0: 800啊？
3: 给什么钱啊？我还没告你侵犯我个人肖像权呢。
0: 二位领导慢慢聊啊，我先走了，拜拜。
1: 你张嘴闭嘴给钱，你那么有钱。你大老远跑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上个厕所啊？
2: 啊，路过嘛。
1: 那上完了走吧，把我画像拿回家去。
2: 知道知道知道你忙，一把手领导嘛，知道。
1: 齐本安，你就是个闷葫芦，你有话就直说嘛。
2: 我来找你是跟你说点事儿。
1: 林老大多聪明啊，人家明明知道你不喜欢陆建设，人家偏偏把他哎放到党委书记这个职位，碍你的眼。
2: 没错，哪怕你把他提成个总监甚至总经理，我都不会反对。
1: 你反对，人压根儿也没想跟你商量啊。
3: 你现在知道了吧，石红杏为什么迷恋林满江这样的男人？
2: 我不明白，这种男人深不可测，是你们这些女人能掌握得了的吗？
1: 所以我选择了你吗？我跟石红杏不一样，
3: 林满江那种男人我可看不上，动不动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都不知道他老婆怎么跟他过到一起去的。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少操心人家的事儿吧，行吗？多替你老公参谋参谋好不好？

0: 班社长，班社长，
1: 什么事儿？哎，
2: 我把画像给你拿来，快来看看，
0: 这么大个儿啊！
1: 哎呦，八百块钱呢！
2: 我的天哪！
0: 齐书记，你怎么到我们这小庙来了？你这是微服私访呀，还是与民同乐啊？
2: 小刘啊，你这个嘴啊，真是厉害，一点不比你妈差。
0: 没你们家范社长厉害，你看。

0: 江，别再听了，人家演奏者是在用生命追求极致，像你这样沉迷也会折寿的。
1: 我的性格如此强悍，你也跟着我是不是太憋屈了？
0: 憋屈什么啊？
2: 你们林老大是在跟你炫耀他的权力呢，他在提醒你，你的将来是在他手里呢。
3: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第二次敲打你了，这一次你更要注意斗争的策略了。
1: 对，第一次把李公权带走是暗喻，这次真是明打了。

0: 小琪啊，你这个时候就真的不能再意气用事了，知不知道？你大不了先缓一步嘛。怎么缓啊？你可以这样，就假借你自己身体不舒服，请个长假，是不是？这样给林满江一个错觉，说不定林满江什么时候调走了，那个时候你再查，这是一个缓兵之计。
1: 也有道理，不过兰芬，我怎么觉得这像个逃兵啊？
0: 这怎么是逃兵呢？这叫策略，用而示之不用，知不知道？
1: 行行行，我再想想吧。

0: 老高，你看我最近也是上上下下一摊子事儿，也没时间到医院看你。
1: 理解理解。
0: 怎么样？

0: 手术后恢复的还好吧？
1: 还好还好，就是化疗有些反应，不算很严重，还算正常。
0: 不要掉以轻心，化疗对身体的伤害很严重，你这个岁数啊，更得多注意。
1: 是是是，谢谢你的关心。啊，对了，我怎么听说你准备提名陆建设去荆州中府做党委书记啊？这是不是有点不妥呀？
0: 高东，我纠正一下，不是党委书记，是代党委书记。代嘛，就是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拿下嘛。这个我跟张书记沟通过，张书记也很赞同。
1: 但是这个陆建设各方面恐怕难以服众啊。
0: 高董啊，人总是在变嘛，现在的陆建设就变样了。荆州中福的干部群众对他的呼声很高，他分管的纪检工作很有成绩，讲原则敢碰硬不简单啊。
1: 但是林董，我还是觉得陆建设。
0: 好了，高董，不多说了，好好养病，我抽时间去看你。

0: 1941年12月7日，日军在山本56的指挥下突袭珍珠港。同日，酒井隆属下的中国占领军由宝安县，也就是今天的深圳，进攻香港。负责防守香港的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市民义勇军，历经17日抵抗，终于不支，于1941年12月25日，在九龙半岛酒店日军总部被迫向日军投降。同一日，中共南方局根据延安总部指示，开始了一场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抢救滞留香港的大批中国文化名人的紧急行动。
1: 下面播送日本香港占领军指挥部公告：英国殖民当局已向皇军投降，特令下列人士：何江宁、柳亚子、邹韬奋、乔冠华等，凡965人，即日起向日本香港占领军指挥部报道，接受查询审议，围整格杀勿论。
2: 谢谢你，咱们这个月的账算完了，一毫不差。你看，咱们棉花呀是出库200箱。
3: 谢谢你，鬼子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还实行了宵禁。街上现在正在四处搜捕公告上列明的那些众多内地文化人士。
4: 这事儿我知道，昌平不就是因为文化人的事儿去的九龙吗？
3: 哦，还有，李乔治今天又从昆明发来一封电报，要钱买官。
4: 香港这几天一直在打仗，还能接到昆明的电报？
3: 还真收到了，是军统的人通过广州转过来的。
4: 都这时候了，谁有钱给他买官啊？别管他了。
3: 而谢烈，这事儿是朱经理在昆明的时候答应的，是他们俩的计划。
4: 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那时候不知道香港会沦陷啊。
5: 朱老板，情况你都知道了，中央和南防局多次接电我们，要求我们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的文化名人和民族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

0: 东江抗日游击区党地，朱老板，时间紧，任务重啊！赵主任，您可别叫我老板了，哪有我这样的老板呢？我这从荆州到上海，再到昆明，一路经商，一路败的。哎，
1: 你可没败啊！你们这些年为党挣的钱呢，全用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地方。党感谢你们呐！这次党。
2: 对你们香港扶济公司的要求是，不留下一个铜板，全部拿出来做彻底经费，心疼吗？
3: 说不心疼是假的，这到香港刚把生意做得有点模样了，现在资金全要，
1: 你们能不能做到？
3: 能做到，香港扶济一个铜板不留，资金全部上交。
1: 好，谢谢你们。

0: 昌平，你可回来了！日本鬼子一进港岛就封锁交通，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回不来了呢。
1: 看给你担心的，八路军办事处派东江纵队的同志送我回来。
0: 从江纵队？
1: 对，
0: 张俊九啊，把后门换人啊。
1: 是。
0: 而且是赵主任亲自指挥的行动，现在中央局的河南防区也都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去转移这1000多名文化人士。
1: 那我们的任务呢？
0: 还用我说吗？你猜不出来啊？
1: 掏钱呗。
0: 掏钱。 而且是赵主任亲自指示的，香港服役，一个铜板都不能留，全部资金全部要上缴，用作撤退和转移这1000多名文化人士的费用。
2: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0: 那只能执行。本来以为攒了一笔家当，现在全都没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李乔治去交代去了。本来想跟赵主任说一下呢，这里面是有人李乔治的个人投资在里面。
2: 哎呦，现在情况那么紧急，又是党的命令，咱们能说什么呀？
3: 可这把我跟李乔治的计划给打乱了。
4: 是不是又饿了？吃的应该小猪一样。这孩子怎么叫道奇啊？阿宝，你知道吗？美国生产一种车就叫道奇。还真让你说准了，这孩子就是出生在美国道奇车上。咱们商行有个股东叫李乔治，和经理在昆明石经运输公司专跑店面线。去年协理去昆明探望经理，就在车上把这孩子给生了下来。哟。
0: 还有这事儿呢，道奇，你是在车上出生的。其实来香港之前呢，我跟乔治是有个计划的，想在西南运输处买一个科长。这现在运输处改组成了中缅运输局，时机是最好的时候，买的一个运输科长或是主任科员什么的，
1: 对咱们服役的生意是大有好处。
0: 你现在就别想这么多了，等以后有机会了再去跟李乔治解释一下。也是，要不能怎么办呢？我呢？ 真就是想当一个好商人，给咱党多赚点钱，怎么就这么难？我就想不明白了，怎么这命运总把我打在落花流水呢？不是命运，
2: 是日本鬼子，该死的日本鬼子。对，该死的日本鬼子。
3: 道奇呢？
2: 里边呢？
3: 睡着了，我去看看。
2: 朱经理，
0: 哎，经理，还没回去是吗？
1: 刚对完账，哎呀，醒老子，道奇，瞪着大眼睛干什么？乖不乖？
0: 特别乖，一点都不哭，
1: 特别乖，想死你！哎呀，不，
3: 行了，把孩子放下，我去给你叫着。
2: 没看够，好吧，一会儿再来看你啊。
3: 哎呀，
2: 一会儿再来看你啊。
3: 哎呦，
2: 慢点喽，
3: 帮我看好他们啊。
2: 你先忙吧，饭大去工作了。是奶吗？
0: 给。今天我跟小毛对过账了，所有的现金都在这儿了。
1: 没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到期的奶粉钱。可你传达过党的指示啊，香港伏击一个铜板都不留，全部上缴，用于转移和撤退这1000多位文化名人的经费。哎呀，
1: 可是咱们执行党的指示，不用那么机械吧？
2: 什么叫机械啊？执行党的指示不能打折扣。
0: 那你就是想让咱们的到期又成为多余是吧？
2: 到期是不会成为多余的。 就是再苦，我也不会把它送人。听你的。
3: 赵主任，全都在这儿了，一个铜板没留。
4: 好，好啊。这是撤退人员名单，马上给大家发经费。
3: 哎，阿宝，哎，一会儿电话我誊抄一下，给大家发下去。

0: 正好直面接触之后，我们就先回去了。
1: 长平，来，你们别回去了，也算一组，留下来参加撤退行动吧。这
2: 怎么？
1: 商行不是关闭了吗？
2: 是关了，但是我家里边……算了，不说了。
1: 有困难克服一下吧。你是知道的，日军攻打港九后。
3: 旅港的文化名人和民族人士，几亿住所各自分散隐蔽，都失去了联系啊！
0: 我知道，所以要找到他们了。
1: 是，这让我们营救的同志大费周折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一部分营救对象，你们参加进来，帮助他们安置安全的秘密住所，摆脱日军的搜捕和特务的监视跟踪，再择机将他们从港岛偷渡过海。
4: 是，长春。
5: 不闹不闹了啊！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好着急。

0: 英子，英子，英子，
1: 英子，
2: 英子，
3: 老齐，
2: 怎么样？
3: 老齐，
2: 有没有气儿了？
3: 老齐，老齐没事。
2: 英子，英子，不，这怎么了？这是，
1: 英子，
3: 你刚才给我晕了啊？
2: 饿的啊？
0: 去把办公室能当的全当了，买奶粉，买米，
1: 快点。
3: 好，
2: 英子，英子。
3: 吓死我了。

0: 看看，这就是当年的共产党人，都是一些忠诚而又有信仰的共产党人。他们执行党的指示，从不打任何折扣。
1: 这个差一点饿死的朱道奇，就是之前的老领导朱道奇。
0: 没错，我也是前不久准备公司的80年庆典，收集历史资料，才弄清楚。

0: 今天的一些党员怎么和过去的这些前辈比啊？
1: 可不是吗？革命前辈们为了信仰什么都可以牺牲，现在呢，不少人入党就是为了做官，做了大官才可以发大财吗？

0: 齐伯恩是处处跟我作对啊，他口口声声叫着我大师兄，可实际上呢，对我疑神疑鬼，丝毫不念手足情分。他心里啊，就是想不择手段赢过我。更何况你说，面对这样一个只讲原则、不讲情感的兄弟。
1: 我能相信他，对他委以重任吗？我不能不防着他，啊，可华。齐伯恩怎么这样啊？他是不是故意想和你作对？
0: 那倒不是，价值观不同嘛。
2: 他就是有股子书生气，有点书生气啊，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的。
3: 嗯，
2: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也是要有点精神的。历史证明，正是因为这样一批又一批像朱昌平、谢英子这样的有奋斗牺牲的人，我们才有了一个新中国，才能一次次的。
1: 从各种挑战中胜利突围。行了，本案，不要做理论家了。你眼下要深思的是，下一步你该怎么去做？
2: 打住！选择什么呀？临阵脱逃吗？我告诉你，媳妇儿，绝不。

0: 进来，李书记。嗯，有件事忘记向您汇报了。
1: 什么事儿？赶快说。马上要去开会了。
0: 荆州中福新上任的党委书记陆建设下午想过来见见您。
1: 他们党委书记不是齐本安吗？这才一个多月，怎么又换人了？嗯，让这位同志改天再来吧。今天的民众生活会。
0: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哦，
1: 李书记，嗯，这女书记会认真对待民主生活会吗？她是又有什么想法吧？您没注意吗？前几天这《荆州时报》上登了三大版，还有女书记和彭故居群众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听说把吴雄飞市长气得不轻啊。
0: 小李同志，你这一天到晚跟我在一块儿的。
2: 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些话啊？你是千里眼呢，还是顺风耳？嗯，少议论领导。
3: 是，李主任。
2: 那我先下去了。田主任。 今天这个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我估计开的时间比较长。高速机关食堂让他们准备15份盒饭。
3: 好的，李书记。另外，这个棚户区现场调查报告，你打印15份送到会场。
2: 好的。
3: 可是李书记，民主生活会上发这个调查报告，怎么了？有什么不合适？这个调查报告是《荆州时报》的记者搞的，实事求是嘛？为什么不能发？ 我就是想让班子里的干部看看，我这个班长是怎么失职的。民主生活会。

0: 我做个自我检讨可以吧？这不是霸道吗？
1: 当然不是。不过李书记，
0: 不知道你听说没有？市政府和吴市长听说了。我跟吴市长沟通过，而且还不止一次。正好趁着这个民主生活会，听听他的意见，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2: 共产党人批评，自我批评，
0: 对吧？这倒也是。嗯，行，
3: 李书记，我这就去安排打印报告，保证在你们开会之前把报告放在每位常委面前的会议桌上。嗯，
4: 盒饭别忘了啊！
2: 哎，好。
5: 子英同志，上次跑了的那个王平安，你抓到了没有？
0: 王平安死了，溺水淹死了。啊？怎么溺水了？追捕的时候掉河里了。
5: 啊，不是，李书记，王平安在烟台乡下藕塘洼谷的时候掉进河沟里淹死，藕塘老板怕担责任，又抛尸河沟了。
0: 他这一死，又带走多少秘密？
5: 你确定死的是王平安吗？是王平安。DNA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李书记。 财富神话基金的女老板武玲珑，在虹桥机场被上海警方抓获了。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我局经济侦查处的两位同志参加了专案组。
0: 告诉我们的同志，盯牢咱们那五亿资金。
5: 李书记放心，我已经交代过了。

0: 迟早。大牛怎么还没来啊？
1: 您自己看吧。
0: 什么意思啊？
2: 你还辞职了呢？
0: 怎么不劝劝他呀？
1: 老罗，你上来了，还是你劝吧，以后全靠你了。
0: 那这怎么还没到呢？
1: 这不来了吗？

0: 今天是我们市委常委班子的一次民主生活会，这个会酝酿已久。
1: 328事故之前就想开，但大家一直都很忙，没有开成。今天终于开成了，可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局面已经变了。德国同志，我想先提个问题。
2: 熊飞同志迫不及待了。好，来，熊飞市长，你先说。
3: 这份报告和今天的民主生活会有关吗？
0: 当然有关了。
2: 熊飞同志，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
1: 当然有。
2: 同志们，下面请中福集团组织人事部刘部长宣布一项集团党组的任命，大家欢迎。
0: 我不知道德光书记夜访棚户区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是否考虑过328之后的大局？是否考虑过依法依规行政？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政府这边的困难？肖飞市长，你说完了吗？没有。
4: 熊飞市长继续说，继续。同志们，为了进一步加强荆州中福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党的建设，经中共中福集团党组研究决定，任命齐本安同志为荆州中福集团公司。

0: 司专职董事长，不再兼任党委书记，任命陆建设同志为荆州中孚集团公司党委代书记，排名在齐本安、石洪信之后。中共中孚集团党组宣布完毕，
1: 散会。胡主任，
2: 哎，在，
1: 把这东西给我拿下来。
3: 齐本安的任性让石洪信心中不安，他知道消息很快会传到林满江的耳朵里，霸道蛮横的林满江绝不会容忍下属挑战他的权威。石洪信深谙林满江的品性，这个男人一旦出手便无回旋的余地。
4: 同志们，今天我是忍无可忍，被迫和德光书记较一回真儿。这些年和德光书记搭班子，我努力摆正位置，时刻提醒自己，吴雄飞啊，我不但是荆州市的市长，还是市委副书记，德光书记和市委做出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地落实执行。
5: 学习同志，请说。
6: 雄飞同志，今天是我们难得的一次民主生活会，德光同志刚刚开了个头，还没说几句话就被你打断了，是不是让德光同志先把话说完？
5: 我想今天这个民主生活会你是做了准备的，
6: 德光同志肯定也有准备，让德光同志先把话说完，把自我批评做完之后你再提意见，你觉得呢？
4: 好，好，李书记，我赞成你的意见。
6: 德光书记，既然是民主生活会，你是班长，你给我们大家带个头吧。
7: 不行，您都看到了，太欺负人了吧。哎呀，
1: 这也正常，老陆，你得让大家有个适应过程吧。

0: 同志们，那我这个班长就先带个头。按照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原则，我要进行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在我开始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前，我要回答熊飞同志的问题。学习书记又举手了，你说。
1: 德光书记，你是班长，可否不要这么意气用事？可否先做完自我批评之后，再来谈论市长？
2: 学习同志提醒的好。既然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嘛，那下面我只谈我自己。是，我已经约了张静莹来谈这个事儿，一会儿她就来了。哎，等等，静，哎，坐坐，她已经到了，那我就跟她谈，好吗？你好好养病，再见。
3: 正跟你们高总通电话了，就是说林满江任用陆建设这个事儿。
2: 荆州中福出现干部逆淘汰的问题，我这分管人事的书记责任很大。
3: 别忙着做检讨，林满江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戚本安。 捅到了他的要害，伤了他的筋骨，所以他才赶快弄上了个陆建设。
4: 这个陆建设能力不行，素质也不高，但内讧的本事不小。

0: 呀，我们就静观其变，谋定而动。
1: 来时我和本安啊通了一个电话，他说在反腐问题上绝不会让步。
0: 国企反腐有它的特殊性，哎，他有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1: 好，徐书记，待会儿我向本安同志转达一下您的指示。
2: 您看做的行吗？
3: 不错。
2: 你这个指令太多了。
3: 哦，那我的指令我马上发给你啊。

0: 陆书记，和齐董事长、石总面积相同的办公室实在找不着了。你看这事儿，你找齐本安、石红杏说去，让他们按职级标准办吧。
1: 陆书记，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咱们是企业，实际上呢也没有什么职级标准。没有吗？啊，基本没有。我告诉你，记住了，我齐本安、石红杏，我们都是一个级别。虽然刘部长宣布的时候没有说，但是林董事长跟我谈话的时候已经明确指示，我齐本安、石红杏，我们的年薪都一样。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虽然刘部长宣布的时候没有说，但是林董事长跟我谈话的时候已经明确指示，我、戚本安、石红杏，我们的年薪都一样。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是多少啊？
1: 那我不知道。
0: 去告诉戚本安，必须把我办公面积补齐。
1: 是，必须办了。
0: 办去啊！

上次，也就是三十八天以前，在三二八事故教训总结会上，我自我检讨了。我说，我身为市委书记，对于荆州市出了这么大的灾难性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和省委，无论给我何种处分，我都毫无怨言。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但有一点和那时候不同。三十八天以前，我心中有怨气啊。

我们的工作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同志，保护好我们的国家，保护好我们的人民。表态很勉强，表完态以后，我就急着去追究同志们和相关各部门的责任。可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责任。我要向大家道歉。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怎么也不给人老陆一个表态的机会。我就见不得他那种小人得志的样子。气不过，
1: 你就是装也得装一下嘛。你得表现出对权力的尊重。这不是一个陆建设的事儿，陆建设上面是林满江，人家现在大权在握。
0: 我为什么要装？我不会，我也学不会。你别光说我，说你们家老牛，他为什么要辞职啊？
2: 那头蛮牛不跟你一样吗？你跟我说到底为什么？今天我说我作为荆州市委书记要对荆州发生的一切负责，我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在事后的三十八天里，联合调查组两次找我谈话，省纪委书记钱国富同志严肃地批评了我，我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3: 三二八事故给荆州人民群众，特别是矿工新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裴主任，你赶快向林董汇报啊！荆州中福现在已经不是他老人家的天下了。
4: 蔡文安、沈红杏还有那个牛俊杰，那简直都要反了！
3: 我是林董的人，我是林董派来的，他们这样做，那就是藐视林董。
4: 老陆。
3: 你别慌，一定要稳住了，一步一步来。裴主任呐，你赶快过来当这个董事长吧。
4: 让戚本安继续做，他作死了我就过来了。
3: 好，我给他们创造条件，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做。
4: 他们反对我，那就是反对林董。嗯，老陆，遇到事情绝不能退让啊！该顶的必须要顶。他们都不怕把事闹大，你怕什么呀？
1: 在班子里面，你排第三。就算蒋风格，那也得戚文安、石红杏带头吧。没错。好。实话告诉你吧，老牛是怕陆建设报复他。
5: 你说那么多腐败分子，陆建设不去抓，却一直吵着要抓我们老牛的腐败。
1: 老牛一个月就1000块钱的生活费。
5: 万一赔债权人吃个饭啥的，被陆建设抓住，再弄成个腐败分子啥的，就不好了。你说是吧？
0: 当然不是，他陆建设别想为所欲为。有一个告诉老牛，他辞职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他就是不能走。
5: 我回头会安排陆建设做他工作的。就对了嘛，组织人事现在归人家陆建设管。晚安，你听我一句劝。 得韬光养晦了，你今天会上这种做法，别说是林满江，就是集团其他领导也未必高兴。也就是说，
0: 我齐本安不会当官呗？
5: 你赶紧给老大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别让陆建设四处乱说去。
0: 不打，
2: 我打电话去解释，
5: 还以为我心虚呢。咋是个这人呢？
2: 三二八事故以后，我经常失眠，睡不着觉。我又不喜欢像陈英成同志那样去看星星，于是就到老城区四处走走，到矿工新村的棚户区到处转转，遇上了记者采访，也遇到了群众的请愿，这才有了前几天荆州时报的那个报道和今天发给诸位的我市棚户区的调查报告。刚才郑子兴同志。 私下里问我说：“这个报告是不是我让搞的？”我说：“没错，是我支持荆州时报搞的。”同志们，荆州时报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什么呢？这些记者了不起，他们没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在迫在眉睫的困难面前闭上眼睛，他们关注着这个。 最需要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去关注的底层群体，我要向你们介绍。

0: 找一位女记者，就是那天采访我的记者，她姓牛，大名叫牛时宴。这个女记者很厉害的，采访我那天锋芒毕露。哎呀，问得我是后背直冒冷汗呢。经过这段时间的反省和总结，我发现。 我这个作为经济发达大省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这些年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在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没有关注和扶助困难群众，没有给他们成就感和幸福感，所以我们棚户区的居民才会说出如此尖锐刺耳的话。 你们政府的 GDP 增长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的工作和奋斗跟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关系了，那我们工作奋斗的价值在哪里呢？那 GDP 高速增长的价值又在哪里？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失职了？我就痛悔我工作的失职。
1: 如果五年前我能够坚决一些，如果能够及早采取措施，废除阻碍棚户区拆迁的24号文件，也许328事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2: 李顺东，李顺东，你给我下来！
3: 哎哎，你下去吧。丫，下去，上来。
0: 参观一下，你下来，我忙着呢，说完就走。你上来，我好歹也是经理，给点面子。你不下来是吧？非要丢脸是吧？
3: 我下，我拿点东西，马上啊。
0: 你等我，我拿点东西，马上下来。其实这个问题啊，在上一次的事故总结会上，学习同志已经换过一个角度提出来过，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城建思路要有所反省。我们忽略了老城改造，尤其是棚户区的危房改造。李学习同志质疑我，质疑我眼里有没有人民群众。学习同志质疑得对，我真的要感谢你。只有你的质疑和责问，我才会进行如此的反省总结，我才会有今天这个认识。 我也还有个想法，我们除了加快棚户区的改造以外，还有棚户区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吗？从实际来解决群众内心关心的问题，给他们幸福感、成就感。哎，我就说这么多，说的也真不少了。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啊，尤其是来，熊飞同志，你先开始。来，
4: 可以，党的民主生活会。 不能再走过场了吧？不能再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啊！今天的天气，同志们要多注意身体健康了，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吗？
5: 他怎么了？
6: 是起作用了，
7: 它没起什么好作用啊！气势汹汹来者不善。
8: 来就是好事，你跟我去一趟，必要的时候帮忙。
5: 打配合呗。
9: 哎呀，牛主任，你怎么来了？参观访问。
8: 兴师问罪，
7: 悄悄没影啥事，你一边去。
5: 哎，咱们有话好好说。报社怎么样了？
10: 谢谢关心啊，生意不错，每期报纸一墙而空。
11: 秦父，我不是安排了吗？
5: 什么呀？
4: 去报亭抢报纸？
5: 抢了，
4: 没跟我汇报啊！
5: 没抢着啊！你今天牛主任一来，我才知道生意太好了，一抢而空啊！
11: 原来是这样。
4: 行了，我们俩说相声呢。刘时彦，是你鲜艳的小品啊！
5: 在今天这个民主生活会上，我终于看到了一个能够做自我检讨的吕德光同志。啊？
4: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批评的吕德光同志，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呀！啊，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我们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准则。今天，在三二八事故之后，我们到底从吕德纲同志的嘴里听到了他对自己的。

0: 你说呢？你又开始挑事儿了是吧？
1: 燕儿，你看你说的，我挑啥事儿？我还咱妈钱。
2: 还什么钱？卖出去的东钱都买回来吗？
1: 什么买呀卖呀？我是欠债还钱。这有两张银行卡，里面一共20万，连本带息一次性付清，给咱妈拿回去。
0: 我不管啊，你们俩谈的买卖，你们自己算去。
1: 妈，现在太不冷静了。
0: 你等等，李顺东，你给我说清楚了，妈，谁的妈？
1: 你妈，你的妈，那你干嘛发信息叫他妈？尊称吗？
0: 那个二位，喝点什么？
1: 随便。还尊称？李顺东，咱俩完了，你明白吗？明白。可我欠你妈10万，我要还。
0: 你少找借口纠缠我妈。我妈外号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鬼不缠。
1: 哎呦，鬼不缠的是我，不是你妈。燕儿，我跟你说啊。
3: 但是同时，我也在怀疑，德光同志的这个自我批评，当真是发自内心的吗？是不是言不由衷啊？我觉得德光同志不过是在借题发挥罢了，这有可能给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新的损失、损害和被动，这也正是我今天忍无可忍的地方。
1: 我是天使公司的老总，我的工作就是清偿别人委托的债务。
4: 那我总不能欠别人的债吧？
1: 尤其是自己亲人的债，对吧？
4: 你可不知道，我们李总最痛恨的就是社会当中那种老赖，就像是荣成钢铁集团那个钱荣成。
1: 对，
0: 演，你们俩接着演，再说段相声也行啊。
1: 哎呦，燕儿，我现在哪有那个心情？我哪有时间说相声？
4: 是啊，牛实验，老牛主任啊。
1: 你还看不清楚现在的情势吗？
4: 可不吗？所以咱这笔账得好好算清楚。我要把它写在我们天使公司的经理案例上去。你看啊，燕儿，我借妈10万。
0: 啊？
4: 我借你妈10万啊！我按三分析算，两年是不是18万多？
1: 嗯，可不是。
4: 零两个月，20万吧。
1: 是。
4: 再说了，我们天使集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李总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身家上亿的大老板。20万应该还了。
1: 你低调啊。
3: 不是家上亿了，你们俩就是吹吧啊！少年参，少年参，我饿。
5: 啊，
3: 媳妇，姐姐好的上。
5: 别，徐老师，没啥好的，最贵的才100块钱，我替你省。
3: 德光同志提议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他的主要目的，我认为是这个：废止市政府2008年做出的24号文件。 这个文件规定，棚户区的拆迁必须得到95%以上的居民的同意。德光同志认为这个数字太高了，私下里跟我说希望废止，但是同志们呐，四二八之后倒了那么多的房子，我们才提前做了一次统计，但是遗憾的是，这次统计的结果仍然没有达到规定，德光同志这就火喽。
6: 就要重新出台一个新文件，降低标准，让它达标。请问，这是不是乱作为？
7: 吴市长，我想问一下，这次的统计差了多少才达标呢？还差3%。
6: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后一次的统计数据应该是91.98%。吴市长的记性可真好啊！ 销售店后面两位数，都记得这么清清楚楚。
8: 行政要作为嘛？
6: 吴市长，先听我把话说完。我就有一点不明白了，这个关键少数为什么这么强势呢？能够让91.98%的棚户区的大多数的群众啊，陪着他们在危房里狂岁月。
8: 子欣同志，你也别不理解，现在我们必须依法行政。 相关的法规没有废止和撤销之前，谁都不能霸王硬上弓。熊飞市长，没说错，
3: 就是，不要说差3%，就是差0.3%也不行嘛。
4: 要我说啊，牛主任，你这个人就是不懂得享受。

0: 那天我们李总真心实意的请你去宝石楼吃饭，点的又是南非大鲍鱼啊，又是鱼翅什么的，多贵啊，你倒好直接走了，不过倒是便宜我了。我说实话啊，那是我秦小虫这辈子以来吃过最好吃的一顿午餐。其实我要跟你说什么呢，
1: 我那天去报纸楼的时候，我看到的场景是李总一个人非常落寞的在那里独自饮酒，
0: 眼神里边一片死灰啊，桌子上面的菜他一筷子都没动过。我看到那个场景，说实话我都不忍心啊。你真的把他心给伤到了。
2: 秦小虫，你少恶心我，你们李总有心吗？还伤心
3: 呀？有心啊，伤心是真的伤心。我过去不懂得珍惜，今日痛悔。
0: 我觉得我们李总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哪儿？他不装，他活得像个真实的人。人能不犯错吗？
3: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0: 是
3: 什么样？
0: 犯了错我们就去改正，这不仅是李总的人生信条，更是我们公司的信条。
2: 可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我吃完了，二位慢用。
4: 燕儿，把这个拿来。燕儿，
1: 哎，没救了，死心吧。
3: 我不死心，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秦小虫，不管命运给我什么样的安排，我必须清除垃圾，留下精华。我要把劣势变为优势。
1: 牛，
3: 牛，
5: 副市长，李书记，我妹妹现在还住在棚户区，我也听到一些群众啊，对我们2008年24号文件的批评。我有一点不明白，想请问二位，我们中央和国家一级的过时的文件都可以废止撤销，那么我是这个制定于几年前已经明显显得过时的文件，为什么就不能废止撤销呢？
6: 死心同志可以废止撤销，但是要有一定的程序，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要有可行性方案，要经过市委办公会的通过，甚至是我们市委常委会的通过，形成决议。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谁大手一挥就能办的。
7: 对，我今天也把话摆到桌面上，我们市政府这边不会再为任何借口的违规拆迁开绿灯，谁的手再大也不能一手遮天。
8: 如果中共荆州市委常委会通过了废除24号文件的决议，熊飞市长，你和市政府执行不执行？
7: 那好啊，德国同志，那你可以考虑在这次民主生活会结束以后连夜召开常委会，看看到底能不能形成决议，能不能通过。
6: 德光书记，熊飞市长，今天我们是民主生活会，你们都跑题了吧？

0: 我看这样吧，都12点多了，要不先吃饭吧。
1: 好，先吃饭。田主任，通知食堂把盒饭拿来。

0: 齐书记，陆书记不是，陆代书记说，他的办公室使用面积好像不足集团规定的标准，他让我给您汇报一下。您说这事儿啊？
1: 那好，人家都提出一定要补足了，那就给他补嘛。
0: 关键是，像这样相同标准的办公室没有了。

0: 那就这样，你去跟他说呀，把我这办公室让给他，啊，我们俩对调，我去他那儿办公。
1: 不是，这不合适，这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啊？你就这么跟他说，去吧。我万一跟他这么说，他要是真过来了怎么办？那好啊，那我就孔融让梨让给他嘛，去吧。哎，同时再问他一下。
2: 我让他代表组织找牛俊杰谈话，他找了没有？找了，牛总刚到正在谈呢。好，你忙。这第六条，是我们近期的工作重点。哎呀，大牛，你几个意思啊？我不当书记，你不来辞职；我好不容易当上了党委书记，你跑来辞职，你这是让我下不来台呀？
0: 你这是给我上眼药啊！老戴啊，我辞职和你当不当书记啊没关系，真的，我就是这么多年干伤心了，干不下去了。本来想给你们报个工伤，伤心也是受伤，后来估计你们也不会给批。哎，算了，我滚蛋走人，你们轻装上阵，继续前进。
2: 大牛啊！
0: 你现在是总经理待遇了，你这一辞职，什么都没了，没了更好啊！我一身轻松，从头再来，是吧，陆老戴？大牛啊，咱能不能别一口一个老戴老戴叫着？这不别扭吗？别扭吗？哎，你难道不是一个老戴吗？青州中福党委代书记？那行，我叫你。 陆代书记，行吧。陆代书记，我给你提个宝贵建议啊，你这办公室门口的牌子啊，得换一下。党委书记办公室后面得括号加个“代”字，听不听随你。行，
2: 加个“代”。
3: 子兴，敢在这个班子里公开支持我的？
4: 只有你一个人了，
5: 吕书记，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悲观啊！我想大多数还是支持你的。再说，还有咱们荆州市全体百姓呢。这棚户区的居民都说，到现在还能想着棚户区改造的，也就是咱们德光书记了。
4: 所以我傻吗？咱们这个班子聪明人多吗？坐。
5: 我看呢，情况不是这样，是你在会上和吴市长公开冲突了，这让其他同志很难表态啊，尤其是政府口。
4: 吕书记，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悲观啊。
5: 那倒是，我看政协张主席和警备区陈司令员也未必就同意吴秀飞的意见。你没担当吧？你不愿意为老百姓干事吗？
4: 包括你的老搭档李学习书记，我相信到时候一定会支持你。老李，这家伙有点意思，是他暗示我把这买卖做到常委会上。没错，我也这么想，常委们沟通一下。一旦常委会做出决议，我就不信他吴雄飞和市政府还敢给我不老老实实执行。
5: 这个沟通的工作，我帮你一起做。
6: 金师长啊，坐吧。坐吧。金师长，我要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咱们市政府这边，连我一共是三个常委，我们必须保持立场高度一致，不能再顾前不顾后，顾头不顾腚了。
7: 其实咱们这么做，也是为他德光书记好嘛。哎，但愿咱们的德光书记能够理解呀。像他这样既麻木又霸道的领导同志，有时候还就是要敲响鼓、用重锤。我也是没办法了。

0: 吕德光会这么强硬，在这种等待组织处理的情况下，仍一心谋事不谋人，仍然心中装着老百姓，这位德光书记不容易。三二八一声爆炸，到底把他炸醒了。在这种时候，他得和德光书记好好的交交心了。
1: 喂，皮蛋，有事儿啊？
2: 什么呀？啊，咱们不能欺负人呢。
1: 什么咱们呀？哪个咱们？
3: 你跑到北京享清福去了，把我们家老牛一个人撂到荆州能源，
1: 还说什么说？谁欺负谁呀？
2: 师姐，你不知道啊，陆建设给我来电话了，在电话里啊，他都快哭了。
1: 快哭还没哭啊？我们家老牛都哭了两年多了，
3: 眼泪都流成河了。
2: 行行行，师姐，我说不过你，我不跟你说了，行吗？这样，等一下啊，林董跟你说。
4: 石红星，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点都不让我省心呢？非得让人家骂咱了是不是？这话
5: 说起来，你跟齐本安都是我一手扶植和提拔起来的。
4: 怎么着，现在一点都不让我省心啊？
5: 咱们今天先不谈谈原则，咱能不能凭点良心？
1: 林董，不就是没让陆建设讲个话吗？算啥大事啊？
5: 这还不是大事啊！告诉你，这事很大，这关系到你们对组织和对我林满江的态度。怎么，你们现在都不认我了？嗯？
4: 还有那个牛俊杰，你要是真说不动他，管不了他，
5: 离婚！我现在支持你们离婚。
4: 这头倔牛一直就没起到过什么好的作用啊！
5: 难怪皮蛋这么好的脾气都跟他合作不下去。
1: 林董，话不能这么说吧？
3: 皮蛋这些年在荆州能源干得怎么样？董事长是怎么当的？你也下来听听大伙的反应，
1: 听听咱师傅皮蛋他亲妈的意见。皮蛋对他自己的亲娘都不负责任，你还那么重用他，还让他做了你的秉笔大太监。您是大领导，
3: 不能这么是非不分吧？
5: 石红星，你甭跟我转移话题。
4: 皮丹是皮丹，陆建设是陆建设。当时让陆建设到荆州中福做
5: 党委书记，三家分晋，齐本安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吧？我事先是不是征求过你的意见？你是同意的。
1: 我那时候一时心慌，糊涂了。现在我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了。
5: 哦，你看清楚了，我跟组织就得把它改回来，是不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哪有那么大脸呀？我是说，中福集团的一把手是你，
3: 在你的领导下，不能进出这种反常的干部逆淘汰吧？你说陆建设，副书记都没干好，
1: 现在反而提成书记了。皮丹就是一个官混子，现在竟然得到了你的重用，
4: 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呢？沈红星，
5: 你又凭什么得到我和组织的重用呢？

0: 大哥，既然史红杏都这么说了，要不然我就回去吧，回荆州去。陆建设也是希望我回去的，他现在是独木难支。大哥，这齐本安和石红杏不是冲着陆建设来的，他们是冲着您来的。
1: 这话还用你说？
0: 您刚才还让他们凭着良心，他们哪有良心啊？他们又不是陆建设。
1: 你以为陆建设是什么好东西？在没让他当荆州中府党委书记之前，他哪天不骂林家铺子？你们都以为我是聋子瞎子吗？
0: 那您信吗？
2: 阿牛啊，组织上呢，还是决定啊，用你的，我准备提名。

0: 你当荆州能源的董事长。嗯？
1: 啊？不是，老戴，你这光咂巴嘴儿，你说啥呢？
0: 你耳朵塞驴毛了？我是说让你再兼个董事长，这样你就可以享受皮蛋一样的待遇了，这回行了吧？
1: 陆老戴，你以为我是你啊？不要官嫌官小，我是真不能干了。你过去石红杏同志主持工作的时候啊，我忍气吞声的是我没办法，谁让我有一个当领导的老婆呢？那现在你来了，哎，我这穷人翻身得解放了。
0: 行了，哎，你这些废话，全跟那个齐白安说去啊，是他让我做你工作的。
1: 行，那我滚蛋了，出去。哎，不用送，这牌子别忘了啊，要不然让人家误以为你是党委正式书记，不太好。
0: 好，你个信命的。

0: 宝宝，看到爸爸了。
1: 薇薇现在长大了。我们家薇薇好漂亮啊，是不是啊？好漂亮啊！哎，薇薇看看，爸爸老了没有啊？
2: 爸，你不老呀，就是有点瘦了。哎，你怎么长胡子了？
3: 啊，你爸在美国又要上学又要工作，那么辛苦，能不瘦吗？哎，小冲，
4: 你呀、啊，让你朋友给他带的生日礼物，女儿可喜欢了。
1: 哦，
4: 谢谢爸爸哈。
5: 爷爷，你那里怎么也是黑天啊？
1: 哦，不是，爸爸这边是白天，啊，爸爸现在住的是地下室，没有光，所以开着灯。
5: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都想死你了。
1: 爸爸也想薇薇。爸爸好想好想薇薇，爸爸下个礼拜就回来好不好？
3: 哎，你不是还要上两年学吗？
0: 不是，我不是想女儿吗？我顺口那么一说。
6: 范站长，感谢你的栽培啊！我们家石燕啊，她最崇敬的人呐、啊，就是你。
7: 哎呦，牛总，你别捧我了，我最崇敬的是你们家石总。你们家石总有战略眼光，有经济头脑，年年跟我们报社啊互动，让我们双方都盈利。
6: 就是，我们家老范说了，跟你们家石总一比啊，我就是个完蛋的货。那从我到荆州，一点好脸色没给过。
7: 那可不是吗？啊，我跟石总签好的战略合作，哎，他一来了，不承认了。你说我是不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不是现在说要自收自支？嗨，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办报社竞争也很激烈。
6: 你既然坚持真理，就得舍得付出代价。悲哀呀、啊！
8: 你瞎悲哀啥？我看啊，老范这摊子压力也挺大的。新媒体崛起，信息高速化，现在什么时代呀、
7: 啊？我跟你讲啊，我泰山压顶不弯腰。你不是说我是女汉子吗？哎，我就是当一把女汉子了。我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
6: 悲壮，悲壮！
4: 乔冲，你呀要给闺女带个好头，做个好榜样，知道吗？去美国留学多珍贵的机会，怎么能说回来就回来呢？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坚持，坚持不好吗？我就顺口那么一说嘛，真是。
3: 你以后再要顺口一说，就别视频通话了啊！
1: 好。
2: 去写作业去了，再见。
0: 哎，薇薇，哎，爸爸马上也要去上学了，薇薇要乖啊，要乖哈。

0: 皮蛋，我可警告你啊，你现在呢在满江大哥身边工作，岗位重要，责任重大，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别说，影响团结的话更不能说，别把荆州中福搞得鸡飞狗跳的，知道吗？
1: 妈，这又是谁跑到你那儿胡说八道了啊？
2: 是齐本安还是石红星啊？
1: 妈，我跟你说，现在荆州中府是齐本安、石红星、陆建设三个人在管，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现在待在领导身边，我的作用就是上传下达。
0: 上传也好，下达也好，都要准确。
1: 哎呀，准确，绝对的准确，您放心吧。
2: 汇报数字
1: 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2: 哎呀，妈，跟你说得着吗？说的你又不懂。再说了，您现在身体
1: 不好，您还住着院呢。哦，对了，那个您现在是，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2: 这个是林董让我问您的，按照他的工作习惯，
1: 这可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哦。
0: 林总不让你问，你就不问了
3: 啊？谁是我儿子？
0: 是你还是他呀？你跟领导说我身体很好，请他放心。现在啊，是我不放心他。哎，那个陆建设是怎么回事啊？群众反应这么大，反而提拔升官了，弄得牛俊杰啊都要辞职。
1: 妈，你这老干部退休了就不要再干政了嘛，这样不好。
0: 谁干政了？我只是反映基层群众的意见，可以吗？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您的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
0: 我现在身体很好，前所未有的好，你和领导放心工作吧。
1: 行，那我就放心了啊。妈，那个我晚上还要给领导赶稿子，我就先挂了啊，拜拜。
0: 哎，你
4: 哎呀，接个电话。
0: 你看看，
5: 不是，齐书记，咱不能就这么看着范社长悲壮的死去啊！该合作得合作，该登的广告啊，还得找人范社长登。
6: 听见了？
5: 你可别说没人看报纸啊！我就爱看报纸，哎，我还就爱看范社长办的这个荆州时报，
6: 是吧？
5: 荆州时报办的真好，及时为老百姓发声啊。
7: 老牛，你认字儿吗？你装什么好人啊？
6: 人家牛总怎么装好人了？人家无非就是给我点个赞。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啊，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青少年戴眼镜的是越来越多
2: 了。就是，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用眼的频率太高了，这个视力问题呢是不容忽视的。
0: 除了我们熟悉的近视、远视这些眼病之外呢，最近我又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叫“沉默的视力小偷”，你有听过吗？
2: 视力小偷，
0: 嗯，
2: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危险哟。他是不是那种悄悄的，然后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视力偷走的那种病？
0: 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造成的失明是无法逆的，一旦中招了，这视力可就回不回来了。
2: 丹鹏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个病是不是在咱们眼科疾病里面被称为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眼病的那个？
0: 说得太对了，
2: 嗯，
0: 这就是青光眼，它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很多患者呢，前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等到发现的时候，视力已经严重受损，甚至失明了。
2: 那这一期节目，咱们得好好聊一聊这个青光眼，它是怎么把我们的视力给偷走的，然后我们怎么正确的去防护，然后避免它带来的伤害。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小燕，欢迎徐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徐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嗯，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徐主任，刚才我们用沉默的视力小偷来形容青光眼，那青光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3: 青光眼我们说它是隐形的一个小偷，实际上就是它造成我们的视力逐渐的下降，甚至到了失明。那它的表现呢，有一大部分的人会引起眼压升高，实际上它是一个视神经的一个损害。那神经损害了以后，那我们的视力可能就会很下降，有些人的视野也会下降。最危险的就是它一旦出现，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早期重视，早期预防。
0: 您看我们的身体如果发生任何的状况，我们都会有感知，身体也会发出一些信号。那青光眼它叫沉默的视力小偷，他怎么就悄无声息地把我们的视力偷走了？
3: 实际上青光眼它分了两种，一个叫闭角性青光眼，一个叫开角性青光眼。而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呢，它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我们先说一下急性的。急性的青光眼呢，它早期的表现就为眼睛的眼压升高，眼睛的胀疼，甚至头疼，有些人还会恶心吐。但是还有一类青光眼，我们刚才说到的慢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它早期的眼压升高呢，它是慢慢出现的，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没有感知到它的眼压升高，但是呢，它眼压是在缓慢的升高的过程中，

0: 把他的视神经给损害了。那一旦视神经损害，他就是不可逆的。等到他知道他的眼压高，胀疼的特别明显的时候，到医院的时候，他的神经已经死了。这时候我们就再把他的眼压降到正常，他的神经也是不能恢复的，也就是说他的视力和视野都是不可逆的。
1: 没想到青光眼有这么多的区别啊，有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那什么是开角，什么是闭角呢？
0: 我们要用一个模型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呢是一个眼球的一个模型。我们正常眼睛里边是有水的，有防水，有玻璃体。那我们正常眼睛里的水呢，它就像渠一样，它是一个循环的。我们正常的防水呢，是从这里边生成，通过这个前房完了后到后房啊，它这样子一个循环过程。那有一些病人呢，他因为眼睛的一个发育的和生长的一个不同呢，他前房比较浅，他的那个防水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阻碍，防水就循环不了了，那它就积存在眼睛里面，就引起了眼压的升高。这相当于一个视神经。我们正常的压力的时候，这个神经是好的，但是随着这个气球的增大，压力的增高会把神经压死。但它眼压升高只是一个表现，实际上它产生的结果是视神经死了，所以说我们才看不到东西。
2: 这很多人因为眼压高就是青光眼，要是我的眼压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那我是不是是绝对安全的，就不用担心了呢？
0: 你说的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很多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只要眼压我不高，我可能就没有青光眼的风险。我们正常的眼压在10到21的范围，这是我们人为定的。就像个子一样的，男的一般呢，我们的身高是在1.75米，当然人家1.65米的可能也是正常的，2米的也是正常的，眼压也是这样子。有些人虽然他的眼压在10到21之间，但是针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神经的这个承受程度来说，21的眼压就是高了，那他的神经也会受影响。那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他的眼压是在30左右或26、7，那按我们平常的标准，那他应该有青光眼了。实际上呢，他的视神经是好的，视野也是好的，那他可能就不是青光眼。有一些眼压高是青光眼，当然有一些眼压不高，它也是青光眼。
1: 也就是说，眼压的这个参数，它只是一个参照物，并不是一个标准。
0: 对，再一个，我们的这个青光眼还有个叫正压性的青光眼，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眼压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我们也诊断青光眼。这类人群呢，也是不少的。这类人群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而且最终的损害也是比较明显的。
2: 哦，这么说是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你也不是绝对安全。
0: 对。
1: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疼或者视力下降，还有眼压也高了，那有这几种症状就代表着我具有青光眼的危险。
0: 在现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其实视疲劳的病人，他和眼压轻微升高的感觉是一样的啊。那他表现为什么？就是我眼睛有点胀疼，我眼睛有点酸，我这个地方有点涩啊，看东西有点不太清楚。好多人以为自己是青光眼，实际上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和视疲劳相关的。
1: 其实在说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担心啊。
2: 为什么呢？
1: 经常到了下午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我就会出现几种症状，就是第一眼压高，第二就是有点眼花，看不清东西，无法去聚焦，还有呢就是昏昏沉沉的。会不会是青光眼呢？
2: 这是每天都发生的吗？
1: 就是比较频繁。
2: 哦，
0: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说青光眼，它是个致盲性比较强。实际上，这个病不是个常见病，就是我们平常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些高危因素的话，它发生率其实并不是很高。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视疲劳的一种表现。尤其现在我们看近的东西比较多，看手机呀、短视频呀，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在我就诊的患者里边，我觉得80%像你说的这个症状，其实是视疲劳和干眼的病人，真正青光眼的病人其实反而占的比较少。
2: 有些人就觉得眼睛是很胀的。
0: 对，
2: 这也是一种表现。
0: 对，这种表现视疲劳也可以表现，远视也可以表现，干眼症也有这种表现。所以说我们不能光说眼睛胀疼就来等同于眼压升高。
1: 那我现在就放心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正常现象。
2: 但是我们平时是怎么区分呢？
0: 其实你刚才说的也不是完全能放100%的心。

0: 那我们因为正常人有的时候没有测过眼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高不高。那他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到医院测一个基础的眼压。哎，如果你的眼压在正常范围内，我们要同时做一个神经的检查，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这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一下心了。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因为我才接触30岁的一个男性，他的一个眼睛是斜的，往外斜的，一查呢，他眼睛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右边的眼睛已经苍白了。我们说什么东西苍白了，就已经代表了他的神经已经萎缩了。那另外一个眼睛虽然眼压30多，但他的神经还相对来说好一点。最后我问了一下他的病史，我说你眼睛平常胀疼不胀疼？他说基本上没啥感觉。一年以前他们单位做过体检，告诉他的右眼压力有点高，让他到医院查一下，他就没有及时来查。一年以后到我这儿，这个眼睛的神经已经萎缩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高眼压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下呢，那他的视力是慢慢慢慢损害，等到他想起来眼睛视力不好的时候，看不到东西的时候，那他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一旦发生，他如果不及时治疗，他最终的结果是不可逆的，而且是比较惨痛的。
1: 那你说到的这个病人的情况是，他是属于哪一类？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急性还有这个慢性它是属于哪一类呢？
0: 它是个开角性青光眼。其实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其实不太可怕。为什么？我们说了它眼压的急剧升高，一下升高到50多60多，它疼得受不了呀，它一定会到医院看的。这时候的医生发现它眼压升高了以后呢，就可以进行治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这种青光眼，那它才是可怕的。
1: 发作的时候它的那个症状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0: 急性的时候就会引起眼睛疼、头疼，有些人恶心、呕吐，反正他是很难受的。这类病人他都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慢性的，他没有感觉的，他只是觉得哎，我累了，我是不是睡一觉就好了？大部分人说哎，晚上胀一点，我看东西多的时候胀一点，等到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在意。这种呢，他是比较危险的。那实际上我们说的大部分人也是这种误区。我的视力是好的，他就不到医院去。实际上他的视野可能在这个视力之前他就已经有损害。我们正常人看前方，你看我们这边也是能看到的，这边也是能看到的，我们看前方时候旁边能看到了。但是青光眼的病人在早期的时候，他慢慢慢会有一个方向的视野的缩窄，这时候也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
1: 那主任，为什么急性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去救治，晚一点也不行？
2: 刻不容缓
0: 啊，是这样子的。因为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它的表现就是眼压的急剧升高，它一下上到很高的时候，对这个视神经起到一个压迫作用。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它这个50多的眼压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一天甚至两天，它这个神经就压死了。那压死以后，我们的视力和视神经视野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就算后面我们把他的眼压给他降下来，他的这个视力也会没有的。
1: 那这个青光眼的风险还是很大的，那什么样的人是在高危人群呢？
0: 青光眼虽然凶险，但是它不像我们什么近视呀、远视呀、包括我们的什么老花呀、包括我们的眼睛干呀，它不是个常见病。那它的发生因素大部分其实和遗传有关，和它自身的发育也关。那有些人比如说你的爷爷奶奶或者父母有青光眼的病史，那它发病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那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人群，他的青光眼的发病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高度近视眼的眼睛是不是比我们正常人要大一些？眼球变长了，它这个组织呢，这个巩膜面呀就更薄一点，这个视神经对这个压力的承受力就更脆弱一点。别人的21的眼压他可能神经没有损害，也许他的21的眼压这个神经就损害了。所以说高度近视眼他对这个神经的承受能力，对这个压力的承受能力可能比我们正常人要差一些，那他可能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高度近视眼因为他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发生早期的青光眼，他神经的表现我们不太容易能查出来，但是他这个不太明显就会掩盖住他的这个神经的一个损害。所以说高度近视眼我还是建议要定期做神经的检查。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40岁以后，白内障或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疾病呢可能有关系。远视的病人发生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多一点，那近视眼呢发生闭角性青光眼，尤其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

0: 好一点。刚才说到其实都是原发性青光眼，还有一类的青光眼呢叫继发的青光眼。什么叫继发青光眼？就是别的原因引起来的青光眼。这个地方呢我得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些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用一些眼药水，我们眼药水里边有一种药叫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对青光眼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点到时间长，有些人超过3周甚至超过1个月，它就会引起眼压的升高。
1: 但是我们周围用长期用这种激素性的药物的人是特别多的，有些人是因为过敏性鼻炎呀、皮肤病呀、关节炎呀，他们会长期使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但是这么说是他们都有这种风险，都有这种隐患吗？
0: 其实口服的药物和皮肤上用的这些激素和你吃的这些药物其实对眼压影响不是特别大，真正影响大的就是你局部的长期的点药的这个眼压影响高。你不能多点，你点上1个星期一定要来过来复查，不能超过2个月。
1: 就是病人用的时候一定要按医生正确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
2: 遵医嘱。
0: 对，激素类的眼药水那它是个双刃剑，如果我们治疗疾病的时候那它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你使用不当的时候它一定会造成眼睛的损害。你刚才说的很对，我们作为患者应该遵医嘱。
2: 刚才您说的是可能会得青光眼的高危人群，我们先提炼一下。第一个是有家族史的，
0: 是啊，这是主要的。
2: 第二个是40岁以上的，还有就是高度近视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频繁滴激素类眼药水的。
0: 对，大家就大可不必那个太焦虑。那你呢可以有时间到医院去的时候，到眼科看病的时候顺便去把眼压测一下，大概知道你一个基础的眼压，你有没有明显的家族史，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做太多的操心，等到随着年龄增加每5年到10年再复查眼压，就是可以放心了。
1: 要是我的亲戚里面有这个青光眼的，我是不是得做一个检查呢？
0: 一般是指的直系亲属，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兄弟姐妹要有，那他的这种可能性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表亲之类的我觉得影响不太大。还是说的那句话，青光眼虽然它是致盲性疾病，但它是不是一个常见病，不要草木皆兵。
2: 家族史、遗传史这个我们真的没法改变，它是基因里携带的哈。您说可能性比较大，这可能性是40%多呢？
0: 从我们在现在的临床上看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本身这个基因里带的，或者你生长发育中本身的这个问题造成的，可能占到了比较高的比例，比如60-70%。
2: 那也就是说，这些高危人群，包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个提前筛查、定期检查，防患于未然。
0: 对，
1: 给眼睛做一次体检，对自己的一次保障，心里面也踏实。
0: 对，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些诱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或者其他原因会诱发这个青光眼呢？
0: 我们知道，人在这个黑的地方，我们的这个黑眼仁会扩大，那它这个边界呢堵住了以后，它可能会更窄一点。所以说，对于这个前方比较浅，尤其是远视度数比较高的这类人，尤其是年龄大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本身又有点年龄，有点白内障的时候，那他尽量避免在黑的地方一次待的时间太长。再一个，你看手机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关着灯看手机，因为你关上灯了以后，他黑眼仁又扩大了，这个边上又更浅，他就会诱发青光眼。他只能说诱发。那他得青光眼还是你本身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比较窄的一个原因。我刚才说到的2点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当然还有，如果你这个看手机一次时间比较长，看了3-4个小时，那他这个地方的反应可能也是比较重，也要尽量避免。
1: 这么说是这个青光眼呢也不用太焦虑，但是也不能太大意，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去预防，或是就是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被这个视力小偷会盯上。
0: 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应该对你自己的全身的所有的东西有所了解。那对你的眼睛的了解，就是你第一要知道你是近视还是远视。如果你是个远视眼，那你将来得比较轻青光眼可能就比普通人稍微高了一点点。你要有高度近视眼，那你也要定期的去查，尤其在40岁以上，你要定期的去查眼压，看看神经有没有损害。
1: 那这么说是预防是很重要的。
0: 对，大家这种意识是要主要的。我如果大家一旦有了这个意识，早早的去早期发现，把眼压控制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它也不至于到了失明的地步。
2: 那如果一旦确诊有了青光眼，

0: 我们的视力还能保住吗？我们不求恢复到之前，那现在的视力能保住吗？
1: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旦到了医院，我们诊断青光眼，我们大夫就会做一系列的检查，要先判断你的这个青光眼是什么类型的，到了什么程度，完了以后我们根据各种情况来做一个处理。当然这个处理包括有些药物，甚至有一些激光，甚至有些手术，都可以起到一个控制眼压，让保护我们残存的这点视神经的这个作用。医生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做。
2: 那这个做手术的话，它是彻底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1: 它不像白内障做完以后就能解决问题，有些人做了手术眼压可能也降不下来，那时候我们就要会再增加药物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说手术并不是万能的，而且手术也不是最终的目标。有些人可能做了手术眼压还高，那我们肯定还要再做第二次手术。
0: 有一种说法是做了白内障手术可以预防青光眼，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1: 你知道的还怪多的啊！确实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其实针对的是这种前方比较浅的这类人。那他是因为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个太拥挤了，我们把他这个晶体取掉，他这个范围就大了，他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这类病人其实针对于闭角性青光眼、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他实际上对这个做白内障手术来缓解他的这个青光眼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要会小一点。
0: 说到预防呢，民间也有一些说法，就是得了青光眼少喝水，还有就是我的眼压正常就不会得青光眼，这些说法有依据吗？
1: 你刚才说到这个多喝水，它其实是指到这个开角性青光眼。在我们原来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有一次大量的饮水可以诱发它青光眼。还是说那句话，你大量的喝水还是你本身的这眼睛的结构问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结构的异常，你喝多少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你有这个眼睛上面有开角性青光眼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它一次大量的饮水。就是你可以喝水，但不要一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2: 少量多次。
1: 对，你是可以多喝几次就可以。当然对于其他类型的青光眼，喝水可能对它意义并不是很大。那有些人可能还会说到了，哎，医生，我加强运动，加强训练，我健身，是不是我的青光眼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呢？
2: 是
1: 实际上我们发现好像这个运动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好像季节反而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比较大。我们说的这个青光眼是指闭角性青光眼，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和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的病人发作的比较多一些。
0: 除了少量多次饮水之外呢，我们身体还有哪些细微的变化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1: 有些病人呢，他看这个灯会出现彩虹，这个给大家讲个误区啊，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白炽灯了，他真正看到灯出彩虹的情况特别特别少。我们所说的看灯能看到彩虹的这种情况，其实说明他的眼压已经升高了，他这个角膜发雾了。这等灯呢，其实是指的我们的那个白炽灯泡，就是我们原来老的那种灯泡，它会靠到一圈一圈的彩虹，但对于我们现在的什么 LED 灯可能是看不到彩虹。但是如果要说你出去看所有的东西都有牵光晕的时候，尤其是路灯的那个情况下它有光晕的时候，这时候也要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查一下他是不是眼压升高了。
0: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白炽灯有彩虹的时候，不是生活很美好，而是这种美好会离你越来越远。
1: 对，比如说你眼睛出现一些胀疼，或者看灯出现彩虹，看东西的视力下降，甚至哪一部分的视野有点模糊，这里呢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是不是眼压升高，是不是青光眼的可能性。
0: 得了青光眼之后，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担忧啊，比如我们生病了，大家医生都会说，哎，有些运动不要做了，你要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不能吃。那得了青光眼以后呢，对于运动和饮食上有没有要变化调整的？
1: 青光眼的病人，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他的这个本身发育过程中或眼睛的形态上面，它是占到主要因素。其实我们正常的一些运动和训练，比如跑步呀、健身呀，其实在正常范围内的话，它是对青光眼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至于饮食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除非开角型青光眼它一次大量饮水我们需要避免以外，其他的正常饮食其实对它影响并不是很大。
0: 也就是说得了青光眼以后对我们的生活呢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因为 一旦出现青光眼，它一定是视力或视野有些损害。那我们关注。

0: 杀我们的视力和视野和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些变化，这可能是站在主要的因素。
1: 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能做的，就是在我们缩短就是用眼的时间，然后给他休息的时间，通过这个来保护好我们的视神经。
0: 大部分期时间呢，它其实就是你可以闭目养神，甚至拿一些热气熏一下，或者做一个远眺，其实都对我们的这个眼睛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
2: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专业讲解。那现在我们来划重点哈，对于青光眼呢，第一，我们不要长期频繁的用眼，特别是在没有光的情况下。第二，提前筛查，定期检查。
0: 还有呢？
2: 早发现，早治疗。
0: 我觉得有几类人群我们要稍微多点，尤其是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或者你用激素的病人，或者是你家里边有这个青光眼的病史的病人，建议呢，定期到眼科做一个常规的一个青光眼的筛查，把自己的眼睛做一个了解。这时候对于我们这个视力的这个小偷，我们就可以防得住。
1: 谢谢徐主任的专业分享，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个青光眼，然后主动的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体检，不要让这个视力小偷有机可乘。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期继续关注健康公开课。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4: 我家。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椒钱
16: 了。是吗？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5: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如果此时此刻啊，打开窗户看到外面绿草青青，哎，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1: 是的，我最近啊特别想出去走一走，看看绿色，而且我感觉我个人的精气神是特别足的，不像冬天那样总想着窝在家里不想动。

咱们的身体啊和自然界是相通的，春天的生发之气呢对应的是咱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肝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春季里怎么给我们的肝脏做一个大

0: 快歌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1: 郭主任，民间常说呀，春养肝并不沾，这话有什么科学依据？为什么春天养肝是最好的一个时节？
2: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中医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把人置于天和地之间，所以叫天人合一，所以春季与肝是相互对应的，所以在春季的时候也是肝气最旺盛最舒达的一个季节。第二，在此刻养肝，春气的肝的一个生发，既能有助于我们的疏泄功能，也能有助于我们的藏血功能，所以说春季养肝正当时，也是我们养肝的黄金时期。
0: 这么说是我们春天的时候要是没有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肝，以后是不是更容易出问题了呢？
2: 是的是的，因为春天的时候是肝气生发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我们情志的问题，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以及失眠，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甚至耗伤肝血，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生发之气，也会影响到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持续状态。
1: 咱们的肝脏为什么被叫做将军之官呢？
2: 古人把我们的12个脏腑用我们的关节去相互对应，比如叫心者君主之官，心就相当于我们的君主，就像皇帝一样，那肺者叫相府之官，就相当于我们宰相一样，那肝者将军之官，就相当于我们的将军一样，他的将军之官指的是他通过气机的调整来调节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各种脏器的功能以及气血的运行。
1: 那有人会觉得我的肝挺好的，没什么异状哈，那我为什么要养肝呢？那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小方法能让我们判断出自己的肝需要养一养？
2: 比如我们中医说叫肝主情志，所以首先我们要看情绪。那如果你有情绪，比如抑郁、焦虑、烦躁甚至非常急躁易怒的情况下，那可能是肝出了问题。第二，我们知道看眼睛，因为中医说肝藏血，同时肝也开窍于目，所以如果出现眼睛的干涩、发红、眼屎多，可能也是肝出了问题。第三条，我们要看睡眠。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肝的主定时间是凌晨1点到3点，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容易醒。第二个，有一些这种肝血不足、肝火旺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失眠的表现。
0: 三个标准，哎，我先对照自测一下啊。第一个看心情，看情绪。你觉得我这个人是情绪比较稳定的吧？一年四季都是好的。
1: 我觉得你的情绪不但稳定，是很好的一种稳定。
0: 那就第一个是没有问题了。那就第二个看眼睛。最近这段时间啊，我眼睛有点干，干涩。那可能是有一点点小问题。那这第三个看睡眠。
1: 睡得怎么样？
0: 睡眠是挺好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半夜2、3点的时候就醒了。
1: 你这情况我也有，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每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醒，这个时间很准，不在1点到3点，在4点到5点之间，特别清醒，一下就醒了，而且呢梦特别多。
0: 那是不是我们俩也得好好养肝了呢？
2: 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我们说春季养肝三部曲，那我们如果针对这三部曲做好了自己的一个养肝护肝的一些小技巧，就能成熟的应对。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打开它，第一步是什么样的旋律呢？
2: 那我们第一章，那肯定首先是疏肝气。
0: 怎么让我们的肝舒展起来呢？
2: 那我们说肝和情志相关，我们中医肝叫小打而无异语。那春天的时候，春季通于肝气，我们肝在春天它是一个主生发的，所以我们要多欣赏少责罚，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要多赏少罚。那第二个，我们春天的时候发红柳绿，我们要到外面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亲近大自然，让我们自己的心情和自然界的心情一样美丽，一样舒畅。我们需要做一些这种动形体，是吧？
1: 动起来。
2: 对，我们要动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疏肝助肝气生发的一些运动，主持人可以跟我一块做，有两个运动。第一个叫推门见山，我们先把两个手放于腋下，然后朝我们的腹部

0: 肚脐这块来推，轻轻的推揉，就从上往下推揉。就因为这是我们肝经循行的部位，我们叫肝经布胁肋，同时我们的章门穴、期门穴也在这个方面。
1: 这要推多少下？
0: 我们一般推30到50下，推到局部微微热就可以了。
2: 感觉我的已经开始发热了。
1: 那这推时间上有没有要求？比如说早晨啊、中午啊、下午、晚上？
0: 那我们肝经一般主令的时间就是我们凌晨的1点到3点。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半夜起来去推肝经，所以一般我们可以在睡前
1: 一点，
0: 或者说在晨起的时候可以这样推。第二就是在我们心情不舒畅的时候，或者有些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临时过来做一下这种推门见山的一些小技巧。第二个动作就是扣我们的肝经的一个循行的一个部位，刚才这是胁肋部对吧？那我们肝经在下肢，在大腿内侧，从大腿内侧到我们的膝盖内侧，这就是肝经循行之处。我们可以用空心的锤，从大腿内侧扣到膝盖内侧，这样扣
1: 是上下来回。
0: 对，常规我们可以上下来回。那如果是肝火比较大的时候，我们逆着肝经往下扣，这就是我们泻肝火，这样力度要稍大一些，频率要稍快一点。 那有些是我们所说的肝血肝阴不足，我们就可以向上扣。向上扣就舒缓一些，柔和一些，它就有补肝的作用。那还有一些人可能在家会有一些这种润滑油或者一些精油，我们可以直接拿手抹着精油去推，对，往下推是泻肝，往上推是养肝。
2: 养肝、泻肝，
0: 这两种方式
1: 记住了。
0: 比较
1: 咱们生气的时候是
2: 往
1: 下的，
0: 就是泻火的时候要往下，这是逆着肝经的循行，顺着肝经的循行往上是补肝，所以我们叫顺气经则为补，逆气经则为泻。如果推油的话，可能要5到10分钟。
2: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或是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可以按的让我们开心起来的一些穴位呢？
0: 我们的太冲穴在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的夹缝处的一个间隙，它叫太冲穴，当然是在足部，我们可以用手来替代，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局部的揉压3到5分钟。它其实跟刚才我们捶打敲打肝经穴是一样的，所以它又叫我们的泻肝的穴是吧，又叫我们的出气筒是吧。肝经的出气筒，
1: 疏通完肝气以后感觉人活通透了，
2: 对，顺了
1: 啊，一切都通了。第二步是不是要给咱们的肝脏补补营养了？
0: 是的是的。那第二步我们就叫养肝穴，叫肝藏穴，穴养肝，它是一个相互对应的。当然我们肝脏就像我们的树木一样，它是需要有营养的。那如果这个血不足，那我们的树木就会干枯，会干裂。
2: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得吃一些名贵的一些保健品来养呢？
0: 对，我们补脏器或者说我们叫药食同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说是越贵的东西就一定是越好。所以这个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这种五行理论，叫肝心脾肺肾清赤黄白黑。那我们青色对应的就是肝脏，叫色青入肝，所以刚好春天又是绿色蔬菜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我们常吃的一些绿色蔬菜，比如今天说的一些芹菜呀、韭菜呀、西兰花呀，还有一些佛手柑呀，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这种出芽的一些菜，它都有助于肝气的生发。那同时我们又说叫肝肾同源、乙葵同源、精血同源。绿色蔬菜中的菠菜，那么首先要焯水，第一个有助于营养的吸收，第二个要减少草酸钙的这个结晶，减少结石的发生。那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叫黑五类的食品，比如像黑米、黑豆、黑桑葚，类似这样的，它既能补肾精，同时也能平补肝血。那第三类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红色的果实，比如我们的红枣，叫一日三枣，可以补气养血，还能健脾。那我们还可以吃枸杞或者泡枸杞茶。那枸杞虽然它是红色的，但实际上它是入肝肾经的，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可以把它共用起来。比如大家觉得吃一个比较单一的时候，那

0: 我们可以比如把猪肝和我们的菠菜配到一起，它既能补动物铁又能补植物铁，同时还能补维 C。那同时我们刚才说的比如黑五类和一些红色的一些果实，比如黑米、黑豆、红枣、枸杞也可以熬粥喝。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我这个凑这些东西好像很难很麻烦，那我觉得放一个也可以，比如自己在熬粥的过程中放点枸杞，放点红枣，或者放点桑葚都是可以的，或者单独吃都是可以的。比如桑葚也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新疆的果实，有鲜果也有干果。现在
1: 实在不行，是不是开水里面泡枸杞也可以？
0: 是可以的。
1: 除了吃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对我们的肝脏也是影响特别大的？
0: 对，对肝脏最大的隐形的杀手其实就是熬夜。我们从2、3点到3点的时候，都是肝胆经一个旺盛的时期，也是它的循行时期。这时候熬夜就容易伤到肝血，暗耗肝血。所以我们春天说要夜卧早起，那这个夜卧尽量还是在2、3点之前要早早入睡。比如我们红色的果实，像红枣，它有补气养血健脾的作用。那对于我们这种心脾两虚，或者这种天天熬夜，然后平时有些贫血的人，然后吃上它，可能第一个有补气，第二个有养血的作用，也能有安神的作用。那像枸杞，刚才说它有滋补肝肾，还有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肝火旺盛，同时最主要是有肝血不足、眼睛干涩、腰膝酸软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尝试用。当然我们食补首先不能长期单一用同一个食物，需要搭配，我们可以把它去做成一些均衡的食物。第一个要长期，第二个要均衡，第三个多种食物的一个搭配。同时食物只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注重形体的锻炼。
2: 收了肝气，补了肝血，那接下来第三部曲是什么？
0: 第三部曲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清肝火，也是我们的防火墙最后一道程序。
1: 肝火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怎么判断我自己是不是上火了呢？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上火的时候就是口干舌燥的，然后整个身体就是特别重，尤其是颈肩这一块儿。
0: 一般我们肝火旺的时候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可能会发红，眼屎可能会比较多，所以中医说肝开窍于目嘛。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口干口苦，第三个就是情绪可能会比较急躁，易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会出现失眠、多梦、易醒，常见的就是这些症状。
2: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该怎么给自己来灭灭火呢？
0: 那我们灭火的方式刚才讲了，我们揉压太冲穴，叫出气筒，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情绪的调节。第三个，我们还可以在家中做一些这种养生茶。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这几样应该都认识啊。
1: 是
2: 啊，枸杞、玫瑰花，
1: 我最爱的玫瑰、
2: 百合
1: 菊花，
2: 决明子，
1: 这个是什么呢？
0: 叫金银花，除了是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菊花，我们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同时也有清肝泻火的作用。决明子，第一个有清肝的作用，第二有明目的作用，同时它还有通便的作用。枸杞，这是我们大家经常泡的嘛，枸杞茶、枸杞原浆喝的，所以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些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好、腰膝酸软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泡枸杞。第五个就是玫瑰花，有疏肝解瘀还有驻颜的作用，对于女性是非常有益处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百合，它其实也是药食同源的，它既能当药品也能当食品，它有养阴润燥、清心除烦的作用。
2: 那对菊花还有这个金银花，它们有点凉气，那这个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候，就是去喝它们会不会有影响？
0: 所以我们不管是吃药还是泡茶还是我们做的粥饮，其实中医来说就叫以偏纠偏，用中医的四气五味之性来灸人体的阴阳的偏湿， 所以如果就是一个

0: 湿热偏盛的人，就是一个风热在表的人，就是合并有咽喉肿痛，合并有大便秘结，合并有我们肝火旺盛，那前三个药其实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泡茶饮嘛，它不像药，一般就是3到5克，决明子可能会更多一些，可能能到6到8克，但是一般花茶就是3到5克，比如我们的菊花，比如我们的金银花。
1: 那像这两位女生是不是得少用啊？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一般我们所见的体质比较壮实的可能男性多见一些。
1: 那现在我们有6道食材，您怎么组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代茶饮叫什么呢？
0: 那我们第一个推荐的其实就是针对我们体质比较偏食的人。那比如像男性呀，平时有一些这种饮酒呀，包括我们体质比较壮实的人，这个时候就是以我们菊花系列为主。就是菊花配决明子配金银花，或者配枸杞，这是我们常见的三个组合。那比如菊花配金银花，那可能春天刚好也是春季，风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出现我们的风热的一些表现，比如头痛、咽喉肿痛出现这样子，甚至牙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伴有我们这种体质比较壮实，腹大便便，腹部胀满，然后两胁宫痛，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是菊花配金银花，或者菊花配决明子。当然配决明子的时候它有通便的作用，对于我们一些这种腹胀的病人，大便秘结的病人，以及刚才所说的眼睛发红眼屎多的病人会更好一些。
1: 那春天脸上长痘痘了，那是不是也适合喝它？
0: 针对实证的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这种春季发痘的，比如像青春期的这种，它不光是我们体质的偏颇，它刚好在这个时期，它就是一个我们生理激素的一个变化，就像我们肝的生长旺盛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长痘，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避免一些辛辣刺激发物，第二个从情绪上。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疏解，所以为什么要带小朋友要出去玩，要春游。第三个就是我们作息时间要规律，因为夜间的这个睡眠不好，以及我们的所说久视伤血都会伤肝血，伤了肝血之后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种冒痘的情况，所以我们经常一熬夜加个班就很容易出现脸上冒痘的情况。
2: 刚才这个搭配我觉得更偏向于男性啊，就是咱们给女性观众是不是也得准备一套黄金组合
1: 量身定制？
0: 对对对，比如我们一般是以百合作为一个底药，就是用百合配枸杞配玫瑰花，或者百合配枸杞配上一点点我们的菊花。比如百合它有清心解郁泻火的作用，但是它比较平啊，它不像菊花，不像这个金银花，它是个清实火的。如果配上枸杞，那可能还有滋补肝肾的作用，那对于这种夜间肝肾不足、睡眠不足，然后眼睛有点干涩的，针对这一类的人群可能会更好。那如果能配点薄荷，其实薄荷它也有一些我们清肝的作用，但是薄荷的口感更好，它的力量更生发，有助于我们肝气的生长，不会像这种清热的药压抑我们的肝气，所以它会更往上走。那薄荷配玫瑰花，配我们的枸杞的话，那玫瑰花刚才说了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这个是疏肝的，这是养肝的，这还有清肝的作用，所以基本上就相对比较平和，所以适用于多数人。
1: 而且百合它也特别适合春天，春天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它有温肺止咳的作用。
0: 对对对，
2: 感觉是很温和啊，我觉得它的口感也不错。
0: 那百合量大的时候它还有一些降尿酸的作用。
1: 那今天我们现场要煮的就是
2: 应该是这个组合，
1: 百合玫瑰枸杞。
2: 枸杞，
0: 这是一个平补的组合，适用于多数的人群。我们一般入茶饮，我们的量就不需要那么大，花茶一般就是3到5克，这种果实的茶可能可以给到6到8克，不超过10克，但是像百合它属于药食同源，所以一般10克到15克都是可以的。因为百合它比较味甘啊，有点甜的味道，所以它其实口感还不错啊。同时我们像这样枸杞一般就是3到5克，然后玫瑰花3到5克，这样子我们配一下，
2: 放的顺序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对，我们一般先放果实类的。
2: 果实类的，
0: 因为果实类它这都是干果，它煮需要有个时间，

0: 最后我们可以放花茶类的，像这个也是干的。
1: 我可以多放一点吗？
0: 可以可以，
2: 主要是
1: 让它在里面开花。
2: 玫瑰花呢，放进去不但好看，还好闻，喝起来还香。
0: 对，因为我们叫色香味俱全。
2: 这个茶我们需要煮多久呢？
0: 一般3到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是80度的这种温水泡茶，可能时间会稍久一点，可能要10分钟左右。
2: 水已经开了，现在在沸腾，它在这个水沸腾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玫瑰花、枸杞，还有百合里的这个成分，
0: 对，
2: 烘出来，
0: 对，缓慢的释放，就像烘焙的那个过程一样。
2: 我们每天要喝多少？
0: 这个因人而异，一般情况下就是2到3杯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口感还不好，因为有些人对味觉还是比较在意的，我们还可以里面放上一点点冰糖，或者放上一点点蜜。
2: 那我们补的要注意一个时节，注意一个时辰。那像这个代茶饮，一天当中有没有说哪个时段是喝它最好的，效果最明显？
0: 如果按照我们的主令时间，肯定是我们肝气主令的1点到3点是最好的。但实际上我们都做不到，但是白天我们都在工作嘛，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煮茶，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饭后大概1.5到1个小时。
2: 郭主任和我们分享了春季养肝三部曲哈，今天我们也收集了大家伙比较关心的问题，希望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家里小孩也需要在春天养肝吗？
0: 其实我们的婴幼儿是不需要做特殊的养肝，只需要防护我们一些肝损的一些问题，比如给小孩蘸酒的这个行为。因为小孩的这个肝脏它形体未充，所以它的解毒功能就比较差，所以这种特殊的行为是要去避免的。当然我们大一点的孩子，比如3到6岁的孩子，正是生长发育非常旺盛的时候，也比较符合我们春天肝气旺盛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叫3常不足2常有余，那心肝是有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我们要让孩子心情要舒畅，就刚才说的，要多欣赏孩子的优点，少责罚孩子，多鼓励他。第二个就是要带到他到户外去游玩，让他的心情要好。第二个，跟大自然要去接近，叫天补，要地补。第三个才是食补。最后一点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1: 看来养肝这件事情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顺应天时，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
0: 那我们中医讲究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我们的养生其实也是遵循我们的天人合一和整体观念的一个逻辑思维。因此我们春天应该播下健康的种子，秋天才能收获我们身体的安康。刚才我们讲了春季养肝三部曲，从疏肝气到藏肝血到清肝火，只有通过我们科学的管理，才能让我们的将军之官更安康更健康。
2: 感谢郭主任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明白了春季养肝的奥义，还有一些实用的方法。
1: 从今天起，让我们顺应春天的节奏，吃好睡好心情好，用这三部曲为我们宝贵的肝脏保驾护航。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张大爷，
4: 张大爷，
5: 哎，怎么意思您？
3: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5: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3: 哟，扫地机器人儿。
5: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
3: 这，
5: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6: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5: 只为你。
7: 谁呀？为谁呀？
8: 为您呢。
3: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7: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3: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0: 时候，12岁的小女儿有病在床，随她父亲外迁的时候，不堪扁途的劳顿，半路过世了。那么这是一种打击，另外一个就是贬官了，这个政治上的打击。这两种打击来到潮州。
1: 在那个路途遥远、车马很慢的年代，韩愈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到达潮州。然而，让他身心俱疲的不是车马劳顿，而是眼前的蛮荒景象。那时的岭南地区潮湿闷热，瘴气丛生，山中蛇虫出没，水里鳄鱼横行。看到当地百姓饱受疾苦，这位意志消沉的贬官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除恶，那时韩江被称作恶溪，河里鳄鱼泛滥，时常危害百姓。中国古代称鳄鱼为驼龙，人们惧怕这种恶兽，不敢伤害，只是向江中投下猪牛，祈求躲避灾祸。
0: 鳄鱼它是特别凶猛的东西，有一种敬畏心，要叫民众来跟鳄鱼搏斗不可取。而且我们古代啊，对溪流、对水的东西，它是依赖性是非常高，因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水的，所以在水里有鳄鱼，当然对民众造成一个反恐的心理。
1: 驱除恶害，首先要消除百姓心中的恐慌。韩愈凭自己的超然文采，挥笔写就一篇祭鳄鱼文，安抚百姓之心，同时也警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要再危害乡里。
0: 在鳄鱼文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鳄鱼下令给你几天，3天走，3天不走，给你5天，5天再不走，7天，7天您再不走，我就组织懂捕杀鳄鱼的人来捕杀你。
1: 相传，当韩愈带人来到江边，高声宣读祭文时，鄂溪之上电闪雷鸣，骤起暴雨。数日后，溪水退落，鳄鱼纷纷西迁60里，再也不敢进入潮州境内。在此之后，韩愈带领百姓疏通河道，把沼泽变成良田。没有了水洼沼地，鳄鱼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从此再没有回到潮州。虽然在潮州为官不到8个月时间，韩愈却办成了4件大事：驱除鳄鱼、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复办周学。他传播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启用当地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成就了海滨邹鲁、临海名邦的美誉。
0: 我们潮州有一副对联，就是天一起诗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需8个月，至今百事思者。韩先生来到潮州之后，人心归正道只需短短的8个月，使到我们潮州这千百年的怀念，潮州人更感恩对这位为潮州带来转力性人物的韩愈。所以面上最美的地方、风景最好的一座山给韩文公了。
1: 自己的清白官声留在了潮州的山水间，从此活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韩愈离开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鄂溪称作韩江，笔架山称作韩山，韩愈栽种的橡树被称作韩树。后人赞叹，不须南者8000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唐宋时，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加冕、激励后人，当地人形成了为有功德者修建牌坊的传统。 这条延绵两里的牌坊街上，23座气势恢宏的石牌。

0: 采访鳞次栉比，记录着历代先贤光耀故里的往事。有表彰文臣武将的状元方、理学儒宗方、秋台方，赞扬忠烈的忠节方，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座石像留声方。
1: 这个石像留声说的就是唐宋的十位宰相，
2: 对，
1: 是吧？
2: 对，这十位宰相有的是在潮州新协，有的是因为有政绩招度的这十位人，其中唐代的宰相是李德裕、杨时户，宋朝的宰相陈友爪、赵鼎、吴乾、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后面这三位是南宋末为了抗元来到潮州的三位宰相。
0: 一座牌坊一殊荣，一座牌坊千古名。潮州在一代代贤官的治理下慢慢繁荣兴盛。南宋时期，潮州参加科举的考生过万人，而当时潮州府也只有14万户人家，相当于每14户人家中就有一人参加科考。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南宋诗人杨万里看到潮州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由感慨：旧日潮州抵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阵阵马达声，十多艘小船只从岸边驶向河心，人们把这些船只连接在一起，在河面上搭起一座浮桥。童谣中唱的18艘船念四周，是古桥曾有的格局。它由18条船与24座桥墩组成，白天连接方便行人往来，傍晚拆除就可以通航排洪。这座开合有序的桥梁名叫广济桥，当地人习惯叫它箱子桥。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
1: 这座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建的？
3: 南宋的时候，潮州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上升了，所以每年从福建那边过来又到广州这边的人非常的多。再有一个就是潮州本地需要，潮州是亚热带飓风性湿润气候区，一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长江的汛期，陆船没办法走，你有事那就很糟糕了。
0: 南宋时期的寒江经常洪水泛滥，让两岸百姓难以沟通，当地人决定修建一座石桥。然而寒江水流湍急，暗涌不断，江底泥沙淤积严重，非常不利于桥墩固定。
3: 寒江的深度其实在南宋的时候还是在水下大概15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就是说在当时这样的深度其实是很难见的，加上寒江的水量很大，汛期的寒江它的流量呢大概是枯水期的100倍甚至100倍以上。
0: 既要两岸往来方便，又不能阻碍通航，聪明的潮州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河中修建起一座桥墩，两边用船只相连，需要通航或泄洪时就解开船只。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潮州百姓用了3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一座由1个桥墩和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不料一场山洪爆发，立于河中的桥墩不堪冲击，毁于洪水，3个月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不久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第二次建桥，可新建的9个桥墩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被洪水冲毁。一次次失败，潮州人就一次次重来。
3: 在建墩的时候，越往中间建，水流

0: 呢一直就往中间集中，流量又大，流速又快，刚开始我们的技术没办法解决，建一座桥墩，一场大雨就把整座桥墩冲垮。
1: 建桥成了一代代潮州人近乎执拗的梦想，人们拿着铁枪斧锤，靠着肩扛手提，一次次把重达千斤的巨石从山上踩下，一趟趟运到岸边。300多年时光里，桥墩建了毁，毁了又建。广济桥从最初的一个桥墩变成9个桥墩，再增加到18个桥墩，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终于建成了24个桥墩的大桥。中间水流最深处，人们采用浮桥连接。潮州人凭借智慧与胆识，用了359年，才在滔滔寒江上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桥梁。
0: 有了桥之后，即使是老人拄着拐杖，他也能够过桥。之后呢，这座桥就形成了桥市了，有酒楼、茶馆，桥上喝茶，还可以听歌、听曲、看戏。所以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整在乡桥问乡桥”，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桥上的感觉，而是跟在城里的商业街走完全一样，就是热闹到这种程度。
1: 如今广济桥已成为潮州最有代表性的一景，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浮桥会准时拆除，如果这时恰巧在桥上经过，可以欣赏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广济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明清时期潮州通往闽浙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广济桥下成为四方盐商浮凑之所，潮州也成为广东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韩愈用8个月改变了一座城，潮州先人用300年繁荣了一座城。为了防范沿海匪患，官府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建造起砖石城墙。那时的城中酒肆商铺林立，各地货物云集。国学大师饶宗颐在《潮州志·丛谈志》中描述了昔日潮州的繁华：清代寒江上广济桥下，六篷船扬着蝴蝶帆，兼具载客与游乐。饶氏家族是潮州世家，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终其一生把祖上积累的财富都换成了藏书，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饶宗颐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知识的熏陶和家乡文化的影响，让他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胆识。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疑惑。
2: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1: 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海洋县。
2: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1: 文人之勇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姿态求证学问，勇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年轻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

0: 致赦发表。
1: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2: 就会一错再错，
1: 一错再错下去。
0: 吴海洋考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认真考证后都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改正。晚年的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正是凭借着这份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饶宗颐最终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去是应该的，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0: 万古不磨艺，终留自在心。在一代大师看来，做学问要有独立的精神，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从天晓楼里的儿时求学，到省立寒山师范学校的首职教鞭，再到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全球，饶宗颐在潮州古城中留下了许多成长的足迹。如今饶先生的故居成为了饶宗颐学术馆，与寒门公子隔江相望。两位文人大儒延续着潮州的千年文脉，激励了无数古城的年轻学子。
4: 对，这个就是花蜜堂嘛，在这里。
0: 清明期间，北京大学朱月生教授带着妻子回到了潮州，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5: 66年的时候呢，大的妹已经他没上学，66年他应该是死
6: 了。这次确实不一样，是因为真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心情是。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祖屋，儿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面对旧日的老照片，父母的教诲依然萦绕耳边。年少时，母亲一直用读书是起家之本来鞭策兄弟二人。
6: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我妈是最下功夫的。她从小跟我说过，你如果不会读书，不是潮州人；如果你不会写一手好字，你不是潮州人。她认为潮州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之前，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她说先见到你的字，见到你写的东西。所以她说，你要让人家认识你，你一定要写好字，会写东西。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
0: 每天清晨，朱月生都会到寒江边读书练字。滔滔的江水给予他无限的勇气。几年坚持下来，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家乡文化的浸染也让他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如今曾经稚嫩的孩童成为学有所成、教书育人的教授，回首往昔，家乡文化的烙印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清晰。
6: 作为一个潮州人吧，然后呢又走出去，然后再回头看这个潮州，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一种性格。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去跟我们面对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坚持。
0: 面对逆境迎难而上，面对人生不断超越，这是潮州人获得成功的源泉，也是这座千年古城生生不息的奥秘。寒门公子广济桥牌坊街，

这些古老的留存让古城人追寻先辈的勇气可以有迹可循。伴着潮起潮落，一代代潮州人就如同滔滔寒江水，一路奔涌向前。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清明时节，潮州古城里很多人家都要制作破子果，用米粉制成的果品软糯香甜，是老一辈古城人难以忘怀的家乡滋味。历史上

0: 下南洋的潮州人总会带上母亲蒸的一笼破子果，它饱含着家人的期望与浓浓的乡情。小小的破子果也就成为一代代外出打拼的潮州人对故乡最深的记忆。位于广东省东部的潮州古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环水抱，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临海而居的古城多了一份灵动与秀美。如今的潮州依旧保持着明清时期外去内放的街巷格局，唐代的开元寺，宋代的驸马府，明代的广济楼，与一座座造型独特的骑楼建筑交相辉映，彰显着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侨乡风情。
1: 这个骑楼，它这个呢，就是非常适应于热带地方，它能起到一个避雨，还有就是防晒。夏天来的时候太阳很晒啊，下雨天的时候啊，这边走人、卖东西，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民国初年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商业中心的。
0: 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记录着潮州人下南洋的那段历史往事。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潮州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路。大海的辽阔赋予了古城人博大的胸怀，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1: 我们潮人乘这个红头船到今天的东南亚，它中途又经过这个大海沟，这个海沟就是那个大陆板块之间的一个裂缝，海水非常深，水下有一个暗涌，船到这个地方很容易翻船，很多人都有经过九死一生这样的经历，才能平安到达东南亚。
0: 一首忧伤的过帆歌，饱含着家人送别时的不舍和亲人的思念与牵挂。每当唱起这首歌，李哲就会想起小时候奶奶和他讲的先辈们闯南洋的故事。
2: 这个是我曾祖母，然后这位是我奶奶，我们这边叫阿妈，这边这四位姨婆就是我奶奶的姐姐，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合照。那为什么这家族就是这合照没有男人？因为当时的曾祖父还有家里的那个全部的男人都去了新加坡，就我们这边说去过番，所以当时很常见的一个潮汕的一种现象，就是家里都是剩下女眷在家里，五成以上的男人都去了南洋去过番。
0: 七成石帆畔，三成靠唐山，这是二十世纪初流传在潮州的一句谚语。那时古城人的生活来源大多靠桥坯来维持，桥坯也叫银杏，情系故里的海外游子白手起家，逐渐积累下一定的财富，便开始委托回国的亲友或者民间机构捎带银杏，以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这种把家书和汇款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作桥坯，一封薄坯，几句叮咛和问候，远在异国他乡的潮州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故土家园的无尽思念。
2: 这我阿妈留给我的算是她唯一的一个遗物吧。当时她跟我讲的这个银元的来历，就是二战的时候日本开始打新加坡的时候，然后那个航线又断了嘛，然后我的曾祖父就从那边说寄来最后一批桥坯了。
3: 这一块银元一家能用多久呢？
2: 从老人家的聊天上讲，就是说以前在这边如果很辛苦的做一个月工就可以赚一个银元，那可能就一个银元就是一个家的生活。
0: 跨越山海的披星，寄托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一头是羁旅异乡久未归家的海外游子，一头是翘首以盼望眼欲穿的孤

0: 轻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不久之后，中国沿海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被日军封锁，几百万潮州人赖以生存的邮路被迫中断。当时潮州又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古城一时陷入困境。
1: 那时候大饥荒，然后又没有钱，就家里就没有米了，没得吃。你没有桥皮来，基本上就断了粮食。
0: 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桥皮，字里行间流露着游子的无尽乡愁，也记录着当年的一段段往事。当时在越南经营桥皮业的陈志芳，见到家乡百姓生活没有着落，便决心开辟出一条新的汇路，以解万千侨眷的燃眉之急。然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开辟新汇路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2: 陈志芳单身匹马去那边，本来想的是那边原来还有可以汇入，也可以从那边进到昆明，将来汇款进来。但到了那边大失所望，已经发现那个小镇已经被战争给破坏了。然后他又跑到广西平祥，现在叫友谊关这个地方，发现那地方太小，没办法容纳这些裘皮的汇款。
0: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志芳走遍了云南、广西和广东的边境口岸，结果都无法实现通汇。但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他停下艰难跋涉的脚步。
2: 因为有些家庭断了外汇啊，这些没有，家庭都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所以很多家庭真是在生命线上在挣扎。当年就是说，他们是把家乡人民的生命挂在自己的心上，也是在这种力量上推动他们呢，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把这个汇路给打通，最后呢跑到东兴这个地方，他就试探的汇了2笔款汇过来。
0: 兴奋的是，半个多月后，陈志芳收到了家乡的回批，这证明他打通了一条为海外侨胞输送侨批的秘密通道——东兴汇路。从广西东兴出发，进入广东，到揭阳，再到潮州、汕头、梅州，甚至远到福建，这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汇路，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潮汕人民一条重要的资金通道。古城外这条崎岖的山路就是曾经的东兴汇路一段。为了躲避日寇盘查，陈志芳和其他送批人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他们走丛林避野兽，穿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为潮州人送来了希望。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东兴汇路才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2: 当年每个月至少有1000万越南币的外汇汇进潮州，就是因为有这些外来的侨汇救济了这些家庭。除了这些钱是汇进了这个潮州地区啊，解救了这些侨眷的生活来源之外呢，其实还另外有一个东南亚地区呢，有些支援我们中国抗日啊，那些物资，这些汇率的开通，它也使得这批物资啊，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秘密的运进我们潮州地区啊，起到了支援抗日的作用。
0: 拳拳赤子心，英英桑子情，一封封漂洋过海费尽周折的侨批，不仅承载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与牵挂，更包含着他们对祖国故土的一片深情。

0: 血缘关系相聚在祠堂屋檐之下，追思缅怀共同的祖先。这一天，海内外的郑氏后人齐聚郑家祠堂，祭拜先祖郑志勇。1863年，13岁的郑志勇跟随族中长辈漂洋过海，乘坐红头船远赴泰国谋生。
1: 他刚死到南洋呢，是做脚夫，就是给人家搬东西，过着很苦很苦的生活。但是因为他的人缘比较好，比较讲信用，比较义气，还有比较勤劳，所以好多长辈呢都很信任他。
0: 潮州人有句谚语，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在同乡的帮助下，年轻的郑志勇加入了泰国华人商会，做起了木材、米行、印刷等生意。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在异国他乡闯出一番天地。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最终成为泰国著名的华侨领袖。那时，西方商船垄断了东南亚的远洋运输业。为了与外国人较量，郑志勇在泰国创办了一家华人轮船公司。一次，一位客商要紧急运送一批货物到北方，那时正值太平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在这种时候远洋航行，随时会有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笔订单，但郑志勇觉得这是一次证明中国人实力与胆量的机会。
1: 国内整个华人，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但是郑志勇先生呢，他就不一样。一个就是他的性格，一个就是他对家乡、对国家那种情结。
0: 家乡的水土赋予了郑志勇闯天下的勇气。他喝下同胞们的壮行酒，带着几十名勇士扬帆北上，开启了那段九死一生的航程。经过大海沟时，一艘货船遭遇风暴袭击，就在即将倾覆之际，其他船只迅速赶到救援，危机才得以解除。尽管遭遇台风的袭击，但郑志勇的远洋船队依旧按时到达目的地，中国人创办的轮船公司从此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如今海外有1000多万潮汕籍华人华侨，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靠着一股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创造出一个个商业传奇，也让潮商的称号享誉世界。
1: 在潮州，像郑志勇先生这样的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虽然是到海外去创业也好，去拼搏也好，再远他的根都是在老家，所以当家乡有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建设的时候，只要他们知道都会捐款捐物。
0: 像郑志勇一样，那些历经风雨飘摇后乡音不改潮风依旧的海外游子们，会把拼搏半生的财富带回故乡。他们修桥铺路，捐资助学，创办工厂，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着古城的发展。清末到民国期间，古城的陶瓷业、纺织业、制糖业兴起，潮州成为仅次于广州的东南沿海第二大商业中心。如今，在韩江东岸，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与古城遥相呼应。潮州也由原来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城，发展成14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这一天，一对年轻人来到古城中的潮州礼服店，为即将举办的婚礼选择礼服。潮州的新娘在结婚那一天都会穿上当地最

0: 具特色的潮绣龙凤褂。龙凤褂上的吉祥图案象征着龙凤呈祥，百年好合，寄托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于唐代的潮绣已经伴随着潮州人的生活走过了千年时光。过去潮州有着家家摆绣框，户户有绣娘的说法。清代时随着潮商的脚步，潮绣走向了世界各地，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绣。佘可燕从小跟随母亲学习潮绣技艺，如今在古城中经营着一家潮绣礼服店。
1: 这件衣服呀，是单靠一个人来做，得做多久？
2: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几百个小时去计算。那一个月也绣不了一件上身啊，像可能一个星期也绣不了那么一小段。所以把这一套衣服做得这么精致，在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的时候是穿着一袭，把它视为她一生当中美好生活的一个寄托。所以这一套衣服是代表着一个女性当中就几个重要的时刻。
0: 潮绣嫁衣对于潮州女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它见证着一个女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刻。过去在潮州，一般女儿长到十一二岁时，母亲便会买来红色布料，开始为女儿绣制嫁衣。一位熟练的绣娘一天也只能绣出手掌心大小的一小片。母亲把对子女的爱意倾注在一针一线里，在嫁衣上绣上对晚辈满满的祝福。小小的针尖不仅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满，也见证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更喜欢简洁的图案与服饰，做工精细的潮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当时很多绣娘为了生活，无奈只能被迫转行。
2: 可能我们的血液里面流淌的就是这种情怀，所以我们就一直的在做不断的探索，也不断的尝试。后来用了潮绣的这种底色的东西，对它进行各种新的创作。所以现在可能我们看到这种很时尚的、觉得很国际化的这些礼服，其实上面用的都是我们潮绣的技艺。
0: 如今，彰显着东方美的潮绣，在融合创新中走向世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独具匠心的潮州婚纱礼服在世界服装界声名鹊起，古城也因此有了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的美誉。临海而居的古城人有着不断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让今天的潮州古朴中多了一份现代与时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城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游客们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而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更喜欢邀上三五好友，泡上一壶功夫茶，天南海北地谈论着古城往事，这便是潮州人最为享受的惬意时光。
1: 喝茶已经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个习惯了，是吧？
3: 对对对，
4: 只要你是地地道道的潮州人，你基本上无茶不欢。
1: 啊，很不错的，有点淡淡的苦味儿。
5: 像我们生活中一样辛苦后甜，让你去体味生活。
6: 好，井水也好，从山里边。
0: 在潮州人看来，人生如茶，不经过沸水的浸泡与熬煮，就无法散发出沁人的芳香。只有苦涩过后，才有回甘。每天喝过早茶，廖一鸣会打开客栈的大门，开始一天的营业。这家店已经经营了十年，是潮州城里的第一家民宿客栈。廖一鸣的祖上是下南洋的潮州商人，他年少时也曾想

0: 先辈一样离开家乡外出闯荡。
1: 那你们接着工作吧。
0: 2009年，在外工作了近十年的廖一鸣回到家乡潮州，他发现曾经居住的祖屋已经破败不堪。这里有着他童年时最美好的回忆。长大后，随着家人搬迁到新城，老宅渐渐空置下来。那一刻，廖一鸣决定把祖屋重新翻修，改造成具有潮州特色的民宿客栈。这样既可以保住老宅，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潮州文化。但那时民宿客栈还是个新鲜事物，廖一鸣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首先是对于整个家族的一个情感，就是潮州人这种特点，你在外拼搏，家里守灶，就是守这些祖宗留下的东西的，对整个院子来讲是可能是大家共同的记忆。那我们把它修缮好了，那大家回到这个院子就保留了大家对这个房子的一个感情。
0: 在恢复老宅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廖一鸣想展现更丰富多彩的古城文化。他把潮州九福圣民的木雕、献瓷等工艺融入其中，每一块木雕和瓷片都镌刻着他对家族和故乡的美好祈愿。
2: 那个是一个石榴
3: 啊，
2: 石榴寓意着多子多福，
3: 多子多福。
2: 对对对对对对，基本上这些嵌瓷的，这都是很有寓意的，就比如有博古啊，有花鸟啊，瑞兽啊，啊这些就是也是寓意的这个家族要兴旺啊，要平安啊这样的一个意思。
0: 2011年，老宅修复改造完成，成为古城中第一家潮州风格的民宿。这座兼具古朴与时尚之美的民宿客栈，惊艳了古城人，也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因为这栋被修复的老宅，2016年，许多海外的廖氏亲属在离乡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潮州，回到了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4: 那是我所想要，就是大厅里做回家。你首先是唔晓话嘛，所以说你到这行来行唔晓，但是做回家就我这硬甲这非常宝贵的物件。其实两个人第一次我就是爱来这个厝里，无咩个，就爱我哋做亲家，亲人就做亲人，这三就够了。
0: 多少次梦回故乡，泪水浸湿眼底。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勾起了亲友们心里最温暖的岁月年华。故土家园是人们最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是海外游子血脉相连的根植所在。奔流不息的寒江水，孕育出潮州古城的大气与从容，也赋予了潮州人勇闯天下的豪情与壮志。历史上，一代代下南洋的潮州商人白手起家，在异乡打拼出一番天地。如今，更多的海外游子选择回到家乡创业发展。梅陕高铁、揭阳机场、潮州港，让古城的交通越来越便捷。而新型电子材料、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这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滨海古城，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前行。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您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那行，今儿我还就要看看，这虎头山的小郡主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哎，有本事咱就拿出点骨气来。
2: 我可真走，你可别后悔啊！
1: 好走不送。
2: 我好心帮你，你就这么对我是吧？用不着，不知好歹。哼，我真不管你，我看你自己怎么蹦的。
1: 出去把门关上，自己房钱自己结了。
3: 说是不让我们住旅社，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2: 这帮小鬼，你赶紧回家吧。

0: 走了吗？
1: 我听到枪声不放心。
0: 赶紧走。

0: 胆儿够大的啊，还真敢回来救我！哼，我可不是回去救你，我那是怕我姑奶奶鲜花一朵还没开呢，就成了寡妇。哼，伶牙俐嘴，也不担心以后找不着好人家。
1: 我已经找着了。你现在没事吧？我看见你满脸是血，当时吓死我了。今天可是太悬了，我抱着那小鬼子跳出窗口那一瞬间，脑袋上啪就中了一个枪子，小鬼子的脏血溅了我一脸。我今天要第一个出窗户。那中枪子的肯定是我。那也不会。<笑>
0: 你福大命大，小鬼子打不了你。
1: 我又不是神仙，还老那么幸运。我琢磨着今天啊，咱们进城门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咱们住哪儿啊？
0: 不能吧？咱们不是挺小心的吗？这一路上也没发现有人追踪啊。
1: 这松本呢，号称是关东军第一枪手。
0: 这小子呀，不仅枪打得准，
1: 他伪装跟踪的本事也很强。哎，我在医院的时候就差点被他给抓住。我得好好跟他斗一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嗯，我看行，到时候你抓着他，好好教训教训他。哼。
0: 哎，
1: 嗯，这是哪儿啊？
0: 运输公司啊。
1: 我爹。 山下的买卖，放心吧，这里的老镖头是不会出卖我们的。
0: 我和李队长还约了在旅馆见面呢，旅馆我又回不去，信儿怎么传过去啊？
1: 哎，你就别操心了，在这好好待着吧，有我呢。
0: 要不这样，你去跟李队长会面，我去跟踪石田佳美，到时候狙击枪一来，咱们直接暗杀行动了。
1: 也行。

0: 形势不妙啊，李小姐，我不管你们要干什么，赶紧收手。现在日本人要抓英豪，眼珠子都红了。我希望你们赶紧找到他，带他出城，让他这辈子都别回来了。
1: 白先生，我们也是来找陆英豪的，他出什么事了吗？
0: 就在2个小时以前，我听说日本人在安泰医院的小旅馆要围捕英豪，这小子机灵跑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
2: 我这开车不也是想撞撞，看看能不能碰着他？没想到碰到你们了。
0: 白先生，您是安泰城响当当的人物，一定要把我们找到他，这样我们才能带他回去啊。
2: 是啊，英豪是我小舅子，帮帮他，那也是我义不容辞啊。
0: 我其实是想让你们劝劝他，不要再跟日本人对抗了。那日本人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你说你们有什么？就这几个人，几条枪。
3: 就想把几十万日本人赶出去，可不拧不过大腿，保住脑袋才是真格的。
4: 白先生，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那我们不就变成日本人的奴隶了吗？
5: 那就眼看着日本人霍霍咱们呢。你看那大街上人都活成什么样了？
6: 我们陆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0: 还我们有啥？我们有血性，
2: 有血性命都没了。
0: 你耍啥嘴啊？
2: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英豪好吗？白先生，你的意思我们明白，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保护陆英豪。
0: 哎，
2: 坤总，我们走。哎，
3: 白来，
0: 当心点。

0: 你怎么才回来呀？担心死我了。
1: 我不是神仙吗？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哎，见着李队长了吗？
0: 哎呀，你可别提了，我在城门口一直等到天黑关城门，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他们肯定是没有来。
1: 没找到算了，他们找不到我会回去的，明天我也回去。
0: 回去？为啥要回去啊？
1: 哎，咱们这次是打草惊蛇了，石天佳美身边多了好多护卫，而且啊，她最近一直住在医院的办公室，这样的话就很难下手，等她放松警惕了咱们再说。
0: 医院？

0: 石田佳美和松本都在车上，在这儿动手肯定不合适。
1: 咱们开车跟着他，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2: 哪儿找的古董啊？
3: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还看不上啊？嘿，你说的啊，好枪手不在于使什么枪，再烂的枪也能打出漂亮的枪靶。
2: 你给我找个烧火棍得了，这就给小鬼子破个相。
3: 哎，不是，这可是老镖头当年闯江湖的物件，他说这个枪杀过老虎，打过熊，还打过鬼子呢。你看这多威风啊，啪，声音还大，多好啊。
2: 你看看，就这距离用你这把枪，顶多是把玻璃崩碎了，也未见得能伤得石田佳美一根汗毛。除非拿着枪抵着他脸打，要真那样就得站街上完成这活了。
3: 那不行，那多危险啊。要不再等等什么机会吧。
2: 等啥机会啊？

0: 你看他旁边那个是不是松本？哎呀，不行不行，这太危险了，这枪也不行，要不咱们再找别的机会吧。
1: 不行，袁家路窄，碰上了就躲，那不是我陆英豪干的事儿。走。看见那家布行了吗？距离居酒屋只有20米，石田佳美一出现就在那儿下手。
0: 不行不行，这两边离得也太近了，万一要是失手了咱们都跑不了。
1: 安泰医院十几个鬼子都抓不住我，就这两个能抓得住我吗？
0: 行吧，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把锁头弄开。

0: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这玩意儿一看就不行，还是这把顺手。
1: 陆云浩，我命令你不许单独行动。
0: 为什么？

0: 我跟坤子一直跟着石田佳美的车过来，发现松本早已做好了安排。他把狙击手全部安排在了附近。如果你贸然行动的话，那我们就会被堵在这条街上。
1: 你和坤子，你们两个到前面的茶楼的对面等我。等我杀了石田佳美，我去找你们。
0: 如果你非要行动，就必须在开枪后十秒之内撤离，否则右侧的敌人就会发现我们。
1: 十秒钟的时间，他们就会发现咱们。你只有一枪的机会，
2: 你少爷一枪不就够了？等着我啊！

0: 怎么样？
1: 被发现了。
0: 那咱们先出城。
1: 哎，等等，小凤还在补航呢，咱们得去运输局等她。
0: 好。

0: 坤子，这里城门不远了，你们到城外等我，我确定的安全以后出来和你们会合。
1: 嗯，
0: 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走吧。
1: 走吧。

0: 陆英豪。
1: 哎，英豪，让开，让开！
2: 大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呀？还找了两个门神来看着我呀？
0: 我得给你算笔账啊！
2: 哟，我还欠您的账啊！该给您的我都给您了。
0: 你拐走我们家疯丫头这事儿，这账该咋算呢？
1: 爹，
2: 我哪敢拐您的丫头啊！我还发愁怎么给她送回来呢。正好，今天完好无损的把凤丫头给您还回来了，那我告辞了。
1: 哎，你起开，你干嘛去？

0: 你俩让开，让一边去。你去哪儿啊？
1: 小凤，你就别操心我去哪儿了，正好你爹在这儿呢，赶紧回去吧，听话啊。
0: 你是我男人，你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要不咱俩一块儿走。
1: 你别老提男人的事儿行不行？我跟你说过了，这是一出戏，这是假的，咱俩没缘分，快回去吧。
0: 怎么就假的了？咱俩成了亲拜了堂，你别老跟我吓吓吓吓的。
1: 怎么还成亲拜堂呢？你爹在这儿，咱今天当着大当家的面把话说清楚。大当家的，你是不是说过不想让小凤受苦受害？
2: 说过。
1: 你是不是说过这薛一刀才是您最理想的女婿？
2: 说过。
1: 您是不是收了我姐10000块钱，答应放我走？
3: 我都说过。
1: 你看看，我清白了吧？
0: 10000块钱咋回事？爹，10000块钱咋回事？你真收了人家10000块钱呢？
3: 我确实收了人家钱了。
0: 你丢不丢人啊你？你丢不丢人？你这是在耍你亲闺女？
1: 小凤，小凤，这钱我不要了。
0: 不行，
1: 就当我请你喝酒了，行不行？
0: 不行。
1: 小凤，你呀，赶紧回去好好过日子吧。啊，哎，人家薛一刀挺好的，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他肯定会对你好的。只要你踏踏实实过你的日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互不来往。有事儿你找我，我还帮你。
0: 我不管，你这道那道的，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俩一块儿走。
4: 完事儿。
1: 大当家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3: 陆英豪啊，今天你要是想走，肯定是不可能了。阳关道你走不了，独木桥你更走不了。你也看了，我们家丫头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如果想解开她的心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死。只有你死了，我们家丫头才能解开这个心结。
1: 你们爷俩
0: 同老虎，你少吓唬我。
1: 凤儿，
0: 你今天要是敢动陆英豪一根汗毛，我就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没有人给你养老送终。
1: 小凤，你别。
3: 丫头啊，你爹啥人呢？行走江湖这么些年，我是吓大的。我告诉你，今天你死我不拦着，但是你死之前我得让他陪葬。
0: 我说的是真的。
3: 二虎，
5: 凤儿，别这样，你爹也是为你好，听我的，别让我们为难。
1: 小凤，你听话，赶紧回去吧，啊，别折腾了。
0: 放了陆英豪，我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

0: 好啊，我这丫头就是这么个性格，今天委屈你了。我佟老虎，谢谢你。到他们家了，小凤是个好姑娘，就是脾气有点急。看好她吧。
1: 送客。

0: 白先生您好。嗯，里边请。
1: 你好先生，
2: 请把这笔钱存到这个户头上。
1: 好的，请稍等。给您先生。
2: 谢谢。
0: 小李，徐先生的账做好了吗？
1: 好了。
0: 小姐，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把刚刚那个人的存款信息给我调出来。
0: 不好意思小姐，这是客户的个人信息，我不方便透露。小姐，
3: 我看是你的头硬还是我的枪硬。
0: 小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嗯，
0: 那个把白先生的账单拿出来。
1: 给在这里呢。
4: 坤子哥，你这是干啥呀？
5: 你不是要当狙击手吗？这基本功，你睁开，把眼睁开。
4: 睁不开。
5: 你闭眼睛不瞎打吗？
6: 魏豪，
5: 你过来，过来。
6: 你怎么也有一个？有你不早说，
5: 刚给的。
6: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由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特战小组，卢英豪为主射手，李如雪为副射手，坤子为突击手，继续完成刺杀10天加美的光荣任务。
4: 队长，那我也想参加。

0: 看白先生面红耳赤，应该是肝火旺盛吧，一定有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头痛头胀等症状。
1: 没错，白某正是苦不堪言呢。不过在我看来，先生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0: 哦，
1: 先生是心火虚旺，胸闷气短，口干盗汗，血瘀溏泻，乃是气血两虚之症。
0: 白先生不愧是中医世家呀，诊脉准确。那需要什么样的药方才能缓解此症呢？
1: 虚火源自于心患，只要除去了心腹之患，便可安身平安。
0: 我哪里来的心腹之患？我怎么不觉得？
1: 先生的心腹之患就是他。今天我去银行的时候被人跟踪了，他是去调查的。还好银行的人我打点过，没有说出事情，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查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可就难说了。
0: 你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
1: 当然，就是那个石田少佐身边的那个女医生。很明显，这个幕后主使就是石田佳美。
0: 金山兄不愧是中医后代，望闻问切，又准又狠。
1: 先生，根据我的症结，你也给我开个方子吧。
0: 白先生正为白太太的事情而恼火发愁，因而肝火上升。我倒是觉得白先生不需要任何药方，就这样保持现状，要不了多久一切症状会自然消失。到时候你和你的家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1: 方子倒是个好方子，可是不去根呐。家母年迈，整天哭哭闹闹的找我要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

0: 打电话，白天他安排，穴位是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唐安排穴位。

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

0: 拨打电话，百姓安排穴位式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你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方子倒是个好方子，可是不去根呐。贾母年迈，整天哭哭闹闹的找我要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白先生，你的妻弟陆英豪最近闹得很凶啊，昨天还差一点打死了我手下的女军官石田佳美。我相信白先生对此事并不知情。
1: 大佐阁下，我确实是不知情。如果我一旦有陆英豪的任何消息，一定据实相报。

0: 白先生是我在中国最信任，也是最亲近的朋友。我希望白先生我们之间不仅仅是知己，还是至亲至交。
1: 当家的，哎，当家的，怎么的？没吃啊？
2: 是啊，我估计是啊，看到我这心里更烦，更没胃口了。凤儿都快2天没吃东西了，你说万一饿出个好歹，这可咋整？那当家的，我知道你这心里有一道。 不过，你还是劝劝他。
0: 一道，不是跟你，跟我，跟我较劲呢，啊！行，你搁这等着，我进屋，我看看我俩谁能叫过谁。

0: 丫头，来，吃饭。
1: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你饿死我拉倒。
0: 哎，看看看看，哎，鸡，叫花鸡，要了，趁热吃，可好吃了。
1: 我不吃，你饿死我，饿死我，你就不让我嫁给薛一刀了。
0: 那嫁给薛一刀咋了？那不也是你曾经答应过我的吗？
1: 那你还答应我嫁给陆英豪呢，那咋不算数了呢？
0: 懂不懂规矩？啊，你懂不懂规矩啊？什么叫父母之命？什么叫媒妁之言？你懂不懂啊？啊，这种事情，那得听父母的安排。
1: 哎，行行行行行。那你跟我娘谁安排的？那不是你看着我娘长好看，给人家生拉硬拽拽来当压寨夫人的吗？那你能拽一个做压寨夫人，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拽一个做女婿呢？啊？
0: 我抢你娘？我抢你娘，你娘愿意？你也抢人家陆英豪，人家陆英豪愿意吗？
1: 愿意呀、啊，那咋不愿意了？
0: 愿意个屁！他愿意啊？啊，他愿意，他还让我把你给带回来啊？
1: 要不是你拿着枪抵着人家脑袋，那人家能不害怕吗？跟谁谁不怕呀？
0: 他害怕啥呀？啊，那小子连日本人都不怕，他能怕我佟老五？
1: 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也太全了，瓜子花生啥的，是不是？我说的嘛，这两天没吃饭了，你还有这么大劲儿跟我吵吵，是不是？来来来来，我看这里还有啥？
1: 哎呀，烦人！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位看着了啊，以后啊，以后你也就啥也别吃了，就你这样的，饿死你我也不心疼。
1: 那你还真想饿死我呀？
0: 嗯，行了，鸡你也别吃了，我拿走了啊，我吃了，饿死你。
1: 哎。

0: 这是咋了？你去他也不吃吗？
1: 哎，别老惦记他了啊！这丫头啊，饿不死，那被窝里头又是花生又瓜子的，你别管了。哎，小子
2: 啊，
1: 你们拿去吃吧。
2: 谢大当家的。
1: 一等啊，别老寻思了，咱俩喝点酒，走走走走走，到屋。哎呀，这个小丫头片子，就是让我给惯的。
3: 知交，朋友，不要太相信他们的话。他要想帮你，早就帮了，舌头跟碰嘴那么一下就能把你给帮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这个地方级别最高的长官。
0: 我也没太明白。

0: 我问他提了春梅的事儿，他硬是没接茬。我想他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的控制我吧。
1: 你可不能让他控制，他控制你什么？
2: 老夫人。

0: 军部的命令是让龟田和陆龟想去谈租用医院的事，哪成想呢，双方没有谈好，因而发生了血案。作为执行官，我对此事非常恼火，而作为军人，我必须要维护龟田的面子。对于你的七弟陆英豪，我一直存有歉意，因此我们并没有刻意追捕。我明白，在你们中国，凡事都要讲究情理，物极必反。陆英豪想复仇，也是情有可原的。同时，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啊。
1: 先生真是深明大义，白某很是感动。
0: 不过，自从石田佳美来到这里，见我如此袒护你们，处处与我作对，白夫人的一些事情都是她一手搞出来的。金山兄啊，为了你们一家人，我是真把他给得罪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追查我的原因。
1: 原来是这样，还真得感谢先生暗中鼎力相助啊。
0: 不必客气，请你出任安泰医院院长的事情，也是为了还陆家一个人情。
2: 你这怎么回事？春梅回来不说话，你这琢磨什么呢？
1: 啊，我在想，南野秀正跟我说过的话，他想让我出任安泰医院的院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就没答应。
2: 没答应就对了。日本人的葫芦里头卖的都是假药，除了杀人害人，他们还能干什么？这医院他们以前霸占着，哦，现在想让你当院长就当院长，没结就对了。
1: 这样，您让我再好好盘算盘算吧。啊，时间不早了，送娘回去休息吧。
3: 娘，休息吧。
2: 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金山，
1: 嗯，
3: 让你当医院院长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相信南野真的是还陆家的人情，可能最近英豪闹得太厉害了，他们想要稳住他。
3: 那你的意思呢？
1: 烫手的山芋啊，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
3: 我认为你应该答应，不管日本人是什么意思，这安泰医院总算是回到了我们陆家的手里，这也算是对我爹娘的一种慰藉。
1: 听你的，你说答应咱们就答应，但我不会白答应。我要让南野秀正好好出把血。
3: 那你可千万要小心啊，别把日本人给惹毛了。
1: 你啊，放心吧，利用我白金山可以，但得拿东西换。做生意嘛，讲究的就是等价交换，得值。

0: 风力二级，风向偏南。你干什么呀？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1: 这小风嗖嗖的，天气阴冷，就适合谈谈情，说说爱，暖暖心。
0: 陆一豪，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1: 我挺认真的呀。
0: 我让你认真观察前面，不是观察我。
1: 你比前面好看。
2: 老李，
0: 发现目标，2点钟方向。
1: 我的目标早出现了。
0: 陆英豪，我跟你说，我发现目标了。

0: 下手有点重了啊、哦！
1: 陆英豪，你干什么呀？
2: 我保护你啊！
1: 你放开我！干什么呀，陆英豪？
2: 我保护你，我救你，我不救你不早就牺牲了？
1: 我牺牲什么呀？我帮你判断方向，帮你勘察目标呢。
2: 我不救你，你就暴露了。你以为副手是这么好干的呀？啊？不光是判断风向，看看环境，填填炸药，关键的时候要帮狙击手吸引敌人的目标，不要暴露，完成任务。
1: 我刚才帮你吸引目标了呀。
2: 你是把目标吸引了，你也牺牲了，这是不是太盲目啊？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哥脑袋有病。你说好好的姑娘在家发发报不就得了呗，上什么战场啊？
1: 陆云豪，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不配当你的副射手吗？
2: 差远了。
1: 那你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早说？你干嘛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2: 我没耽误功夫啊，有你在这陪着我挺好的。
1: 陆云豪，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来认真陪你训练的，不是来陪你聊天的。
2: 李如雪，你以为这副手是一天两天训练出来的？就你这样的跟我上战场，那不是帮我，是累赘。
0: 又拿我撒气呢？
3: 队长，队长，你，我求你了还不行吗？队长，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参加那特战小组呗。那万一有什么情况，我还能顶上是不是？
4: 我可不是背后说人坏话啊。那再怎么着，我也比那坤子强是吧？
3: 你看那坤子比那枪高不了多少，那眼睛那么小，能瞄准吗？他又没上过战场，对不对？我办事你放心呐。最主要的是，他没有战斗经验。
5: 潘子，坤子呢，战斗经验是不足，但是呢，他从小就跟陆云豪身边长大，就这一点，你比得了吗？
3: 我，那如雪姐呢？那如雪姐会那么多，又是电报员，又是推理专家，不像我，我就会打仗。要不你把她换了，我替她呗。
5: 潘子，我怎么觉得你跟老太太似的，叨叨叨叨叨叨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要是去了特战队了，家里面谁管？
3: 那你就管管呗。
5: 我管什么呀？啊，
3: 你
5: 命令我得了，你是队长啊。
3: 那你不都说了咱们是亲如兄弟，你看这亲兄弟不？
1: 哥，队长你换人吧，我不干了。
3: 哎，那行，我干。
1: 你干吧。
5: 你干什么干？该干嘛干嘛去。怎么回事啊？
1: 陆云豪是我在他身边，他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换人，我不干了。
5: 如雪啊，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要跟着陆云豪当副射手的，现在你说不干了？
1: 不是我想换，是他非得要换。
0: 是我要换的，和他没关系。
1: 你问他吧。
5: 陆云豪，我不管你跟如雪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是组织决定的，不能说换就换。
0: 别跟我组织组织了，我没组织，我也不是你们组织的人，我就是要换副射手，要不然我就不参加刺杀行动。
3: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都不愿意干，我这么积极，你还不用？

0: 你来干什么？你有事快说，没事赶紧走，我忙着呢。
1: 李如雪，你知道什么叫副射手吗？知道这副射手是干什么的吧？关键时刻，那就是诱饵，
2: 那是挡子弹，那是白白送死的。
1: 吵什么呀？我当然知道副射手是干什么的。我当初决定当副射手的时候，你也是同意的。
2: 我同意，那是因为你能待在我身边，我能跟你多待一会儿。我把你看作我最重要的人。

0: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呢？
1: 挡子弹当诱饵，那是当副射手的责任。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来找我，我现在就去跟我哥说，不用让他换人。哎呀，
2: 若雪，我知道我这样很自私，但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重要的人总共也没几个，我不想再少一个。

0: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打仗总归要有人牺牲的。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这么想，什么时候才能把鬼子打出中国？而且我希望，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危险的那一刻，我能一直陪着你。
1: 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如雪，我知道你决定的事不好推翻，那咱们做一个君子协定，这次行动党政工作你负责，但军事行动得听我的。

0: 如雪啊，如雪，哥，
1: 啊，我刚才啊考虑了一下，客栈队副车手换为潘子了。
0: 哦，我正要找你呢，不用换了，还是我。不换了，
1: 不是，说换的是你们，不换的也是你们，啊？真把自己不当外人了？过来开会，我看要整顿整顿你们的思想工作了。

0: 白先生这么专注，忙什么呢？大佐阁下，您来了。啊，请请请。大佐阁下，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呀，正在帮您算一笔账。如果咱们窑厂这个项目搞起来之后，我保证，您每个月的进账在5位数。
1: 白先生可真敢想，现在是战争时期，想安安稳稳的挣钱，没那么容易。我倒是觉得，正是这种乱世之秋，才是咱们军商合伙赚钱的好机会。我们应该用咱们的控制能力，为和平之后的繁荣打下良好的基础。没有打不完的仗。
2: 只有能花完的钱，说得好啊！作为商人，只要掌握信息，手握金钱，抓住权力，就能横扫一切。目前，白先生只差权力一项。要是能担任安泰医院院长一职。
1: 白先生自然会成为这片地区首屈一指的大亨。金山对权力的欲望并不怎么强烈，不过能成为大亨的话，我倒愿意尝试。

0: 很好，窑厂的事情可以签约，但地址我来选。
1: 没问题。
0: 跟白先生做生意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1: 合作愉快。
0: 十天以后我们要在安泰医院举行交接仪式典礼。
2: 驻军最高指挥官南野秀正发布最新喜讯，将安泰医院向百姓全面开放，并委任白金山为安泰医院的院长，将于3月17日10点签订交接仪式。
3: 日本人要把医院交给你姐夫白金山，并且在一周以后举行一场交接仪式。
4: 啥意思？小鬼子让咱干灭火了，认输了？
5: 怎么可能？日本人受武士道的教化和影响，极其的顽劣和残酷，无视生命，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认输啊？
6: 日本人表面上把我姐夫搬出来，是退了一步，实际上是想对我进行进一步的限制。我要是现在就收手，那我爹娘的在天之灵不会安宁的。
3: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石田佳美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会参加这次交接仪式的。我们呢要搞一场别开生面的刺杀行动，好好的杀杀小鬼子的锐气。但是只有一个问题你需要考虑，就是你姐夫白金山。
5: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给咱们设的又一个陷阱。
6: 陷阱不陷阱的，这得相对来说，要是咱们先跳下去那是陷阱，要是小鬼子先跳下去那就是他们的坟墓。
4: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6: 想法挺多呀。
4: 嗯。
7: どうしても行くの？
8: ええ、石川司令官に会いに行く。南野が本当はどんなやつかを知らせてくるわ。軍のクズだって。
7: ちょ、でも銀行で説得力のある証拠をつかんでない上に、あの連中もとっくに買収されてるわ。
8: 石川司令官に会えれば必ず信じさせてみせる。
7: ちょっと絶対に南野と戦わなきゃいけない。彼は駐在してもう 5,6 年も経つわ。信頼のあなたが勝てるわけないよ。
8: なんせ私に自信がないの。
7: そうじゃなくてあなたの安全が心配なの。でもあなたの将来を考えると戻るのもいいかもね。
8: わかってる。でも安泰城に来たのは自分のためじゃないわ。
7: じゃあ誰のため？私？
8: いつか教えてあげる。

0: ウーインハオも一緒に連れて行くつもりだ。石田少佐は初めて安泰に来て、仕事が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それは私も理解できる。だが石田少佐が真実でもない罪をでっち上げて告げ口をしたのなら、それは自ら災いを招きかねない。
1: 大佐閣下のこの言葉は私への警告だと考えてよろしいですか？それとも後ろめたいことが？
0: 少佐は石川司令官の気象はよく知っているはずだ。対応計画は司令官が自ら指揮する国家機密だ。こんな時に持ち場から離れることは戦場から逃げることと同じことだ。
1: 先ほどおっしゃられたルインハを連れて帰ると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0: これは私の完璧な計画だ。もし調査が良ければ、ルインハを捕まえる手柄を君に半分やろう。
2: 这个松本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他几乎把我所有想要的制高点全都做了布防。他怎么就那么了解我的意图呢？
3: 人家也是狙击手，凭狙击手的直觉和经验，他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2: 仿佛觉得他像是在防我。
4: 除非你留下什么疑点。
2: 上次刺杀石田佳美的时候，由于时间紧张忘拿子弹壳了。
5: 一个子弹壳它有什么问题啊？
2: 当然有问题了，敌人会根据你这个弹壳判断你用的是什么枪、什么型号、有效射程是多少，所以他才在广场周围600到800米设置布防。
5: 妈呀，小鬼子这太狡猾了。
3: 那这么说咱们就没有机会了吗？
2: 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
4: 本来是想借此鼓舞士气，真是有点可惜了。
2: 哎，不可惜啊，远了不行，咱近了打呀。
5: 你等会儿，少爷。
4: 嗯，
5: 你不会是又想潜回医院去吧？
2: 聪明。哎，虽然冒险啊，但是敌人只想到咱们要远程狙击，绝对想不到咱们要钻进去打。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3: 不行
5: 不行不行，
3: 你这也太冒险了。你前几次成功逃脱那算你幸运，但这次不一样啊。你看敌人这阵势，分明就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不能再往人家口袋里钻了。
4: 那如果超出射程范围之内狙击会怎么样？
2: 那更冒险了。远程狙击会受到风速、沙尘、湿度的影响，对目标造成偏差，就算是打中目标了，也会因为超出有效距离丧失杀伤力，这比我钻进去打更冒险的。
4: 那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吗？
3: 好办法也不能往里钻，

0: 你拿我头发做什么呀？
1: 拿着别动。
0: 我问他，
1: 这风速呢？拿着呀。
0: 那你怎么不拔自己头发呀？
1: 我这也得飘得起来呀。

0: 请大家安静。下面，请新任的执行官石田佳美少佐讲话，有请。
1: 各位市民，

0: 了更好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帝国采取了许多优惠移民的政策。首先，从医疗体制入手。
1: 冯姑娘，再慢一点。
0: 市民们看病难的问题，我们特意邀请了安泰。
1: 冯姑娘，再慢点。
0: 白金山白先生作为我们安泰医院的院长。
2: 市民们，承蒙大日本皇军对我的信任，让我出任安泰医院的院长。现在我宣布，从即刻起，安泰医院重新向市民开放。
3: 好。

0: 지금 와! 지금 와!
1: 地方，把衣服换了。应该是被松本发现了。我吸引他开枪，你趁机判断方位。
2: 哎，不行，这任务都完成了，赶紧撤离。
1: 你当松本傻呀？咱们在他的狙击范围内，稍有疏忽，别说撤离了，咱们都得撂在这儿。
2: 也不行，所以才要抓紧时间撤离，要不然来不及了。
1: 咱们现在需要抓紧的是干掉他的时间。 当初说好的军事行动，听我的，别忘了李如雪同志。
2: 哎，不行，那吸引鬼子注意也是我做副射手的事儿啊，跟你没关系。
1: 你差的还远呢，慢慢学吧。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

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

0: 穴位滞留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滞留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

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

0: 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0: 坤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少爷，医院那边炸锅了，我听见你们这边有枪声，我就过来了。少爷，现在外面全是鬼子，怎么办啊？
0: 你们到会合点等我，我去把他们引开。

0: 去。
1: 你说啥？
0: 回去。
1: 啊？啥？你说啥？
0: 回去。
2: 带走，
3: 是
4: 是。
5: 齐贵，齐贵，
3: 老夫人，
5: 哎呦，这又是枪又是炮的，怎么这么热闹啊？
3: 听着是从西边安泰医院那边传过来的，打的还挺热闹。
5: 安泰医院
3: 啊，
5: 金山呢？
3: 哟，大少爷在医院呢，
5: 赶紧把他叫回来吧。
3: 哎，大少爷回来了，大少爷。你可回来了，
2: 娘。
5: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出大事了，有几个共产党要杀新来的执行官，新来的执行官生死不明，可是他们抓住了一个受伤的共产党，你猜是谁？
5: 谁呀？
2: 陆英豪。
6: 什么？你看清楚了吗？是英豪吗？
2: 当然看清楚了，这能瞎说吗？
7: 有新民，有新民在这门，啥该子？

しみ、しっかりして、絶対乗り越えられるって信じてる。ずっとここにいるから、目を覚ましてくれるまで。

0: 高姐，高姐。大小姐，你没事吧？大小姐，你没啥事吧？大小姐，大小姐，哎，
1: 大小姐在这儿呢。哼，对不住了啊。

0: 受容人だ。生きていればこそ価値があるんだ。あなたのようにな。
1: はい、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0: 渡辺、命令だ。すぐにルイン派を秘密裏に移せ。下が許さん。
1: はい。
2: 你不能进去！
3: 我来找我男人，你撒手！
2: 不能进去啊！
4: 唐小凤，你怎么来了？
3: 我是谁啊？我爹能关注我？逃出来了，英豪呢？嗯？我问你们陆英豪呢？怎么都跟哑巴似的？还是听不懂我话呀？
5: 少爷让鬼子抓走了。
3: 啥？你说啥？他被抓哪儿去了？
5: 少爷被抓的时候中了两枪，让鬼子抬医院去了，我也不知道在哪。
1: 唐小凤，你能不能冷静点？
3: 你让我冷静？你让我咋冷静？陆英豪平时为你们可是出生入死啊！啊，现在他落难了，你们就在这儿当缩头乌龟是吧？
5: 哎，
3: 说你呢，李如雪，陆英豪白喜欢你了。
6: 你知道什么呀？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就算我死，我也不能让他死。
3: 屁话，说这些有啥用啊？那就赶紧想办法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唐有峰，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但是这件事得从长计议，盲目行动只能给组织添乱。
1: 唐小峰，你就听李队长的吧啊！光凭力气怎么把少爷救出来？咱们现在主要是想办法。
3: 那你想啊，你倒是想啊，就在这坐着呀！那小鬼子吃人不吐骨头的，陆英豪落在他们手里，那还有命活吗？
4: 陆英豪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日本人会想方设法的把他救活，关键是敌人想从他身上套取信息，轻举妄动只会自投罗网。只要我们抗联小分队还在，陆英豪对他们来说还有利用价值，他们就不会杀陆英豪。
3: 你说什么办法才是万无一失的办法？
4: 我们既要保证抗联基地的安全，又要成功的解救出陆英豪，关键是现在我们得知道陆英豪关在了哪儿。
3: 说的在医院呢吗？
6: 陆英豪是不会被关在医院的，因为咱们去过很多次医院，对那儿地形太熟悉了。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应该会转移到山河监狱，因为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把山河监狱占为己用。我已经派潘子去打听消息了。
7: 山河监狱？
3: 那我们道上的人对那儿再熟悉不过了呀。寨子里的兄弟有几个没在那儿待过好几回的？救陆英豪的事儿交给我了，我上山找我爹去，我找我爹救他去。
4: 哎，小凤，你，
0: 山河監獄の警備は準備できたか？
8: ご安心を。ご指示の通り手配しました。昼も夜も見張っています。
0: 何としても高連の情報を聞き出せ。奴らが秘密計画をどれほど知っているか、どう行動するかを知りたい。我々もしっかり準備しなければ。
8: はい。ただ、陆英豪はずるよく、今まで何も言わなかった非常手段を使わないと無理でしょう。
0: そう焦るな。
8: わかりました。
9: 報告。
0: 入れ。
9: 大佐閣下。
0: 松本君、座りたまえ。
9: 恐縮です。
0: 座りたまえ。今回のルイン派の逮捕で君は一番の手柄を挙げた。
9: 少佐に怪我をさせ恥ずか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小三儿，
1: 就这玩意儿，我一定给整明白。
2: 乐大哥，
0: 真是你啊！小三儿，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上回联络站遇袭，大家都以为你牺牲了。
2: 陆大哥，敌人袭击了联络站，我受了重伤，被抓到这儿，你怎么也进来了？
0: 我慢慢再跟你说吧。
2: 李队长他们还好吗？敌人的秘密计划，他们知道了吗？
0: 还不知道。
2: 杀千刀的小鬼子把我折磨的简直不像人样，他们逼我说出抗联跟军地，我说不知道，他们就天天折磨我。陆大哥，我真快扛不住了。
0: 好兄弟，好兄弟。

0: 你挺过来了，啊，挺过来了，好样的，
1: 大哥，啊，你进来了，他们也会这么对你的。
2: 爹，
3: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呢？啊！
2: 哎呀，你这是干啥呢？我就你这么一个亲爹，我能不回来吗？我是前两天在屋里头待的太闷了，我就出去逛悠逛悠，这不就回来了，看您来了吗？
3: 少来吧，啊！你是回来看我的吗？哎，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2: 和谁？
3: 说吧。
2: 那个，您女婿吧，被日本人给抓了。
3: 我没有那么有能耐的女婿。
2: 啥意思啊？我们那可是成过亲、拜过堂，给您老人家磕过头的，你怎么就不认了呢？
3: 丫头，我认不认能怎么的？我实话告诉你，陆英豪要是死了，这事还好办了，你就能踏踏实实多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儿了。
2: 行，反正陆英豪生是我的男人，死是我的鬼，这可是我后半生的幸福，你自己看着办。
3: 你把人家当男人了是吧？哎，人家把你当媳妇了吗？啊，你这不做值吗，丫头？
2: 我不管值不值，反正我这辈子跟定他了。
3: 你娘死得早，这是爹没有教育好你呀，啊。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成天在人老爷们屁股后面啊绕来绕去的，绕来绕去的，绕来绕去的，你说你害怕臊你？啊，我这老脸都替你臊得慌。啊，
4: 凤儿，凤儿，你回来了。哎。你这几天干啥去了？哎，
2: 爹，爹，你救救他吧，我求你了，你就救救他吧，你救救他，救救他。
3: 不救。
2: 你别不救啊！你救他就不行吗？你要是不救的话，我就去救了啊！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没女儿，你自己看着办。
3: 哎呀，一刀！
4: 哎，凤儿！
2: 哎呀，你放给我，你放给我薛一刀！
4: 哎，把他带回去。
2: 你胆子挺大呀！
4: 走吧，走吧，走吧！
2: 放给我！
4: 走吧，
2: 放给我！
4: 大当家的，这凤儿刚回来，这是跟谁呀？鸡翅白脸的？
3: 陆一豪被日本人给抓了，他非得让我去救他。哎，你说救了一次两次了。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咱家丫头啊？你告诉我。
4: 哦，大当家的，你说的对，这陆英豪啊，咱不能管。

0: 春梅。
1: 金山，你回来了。
0: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都知道。
1: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日本皇军那边，你上上下下认识那么多人，如果你出面，英豪肯定有救。
0: 陆英豪他犯的是通共罪和刺杀皇军的死罪，日本人想杀他很简单，现在好不容易才抓到他，哪能说救就能救得了他？
1: 他要是有什么闪失，我将来哪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爹娘啊？
0: 就算我想帮，也无从下手啊，那不是我一开口日本人就能听的。
1: 你跟南野不是有交情吗？难道就说不上话吗？
0: 你觉得那是交情吗？那不过是利益同盟，有利益就是同盟，没有利益就是陌路。你以为南野秀

0: 郑对我笑脸相迎，是给我白金山面子。他是在给钱的面子。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给，多少都可以。你想把白家的老底儿都贴进去，是吗？我是冒着汉奸的风险，才赚这么点钱，我容易吗？再说了，我现在就怕呀。
1: 就算是赔了家底，那也不能把人给救出来。我看你就是舍不得钱，你不给我给。
0: 哎呀，志美，你怎么能那么想我呢？我是怕最后落得人财两空。
1: 那就不能试试吗？我是他亲姐，我总不能眼巴巴着看着他去死吧？你是不是他亲姐夫啊？
2: 别吵吵了，这事儿还就得听春梅的。娘，我是真想不通啊。上次是您不同意的，现在怎么又变卦了呢？
1: 这恩恩怨怨何时了？陆家人去楼空，怀着仇恨有什么意思呢？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敢站出来跟日本人抗衡。 算这小子有血性，你不救他，你救谁呢？我知道你不容易，金山为了这个家，跟日本人周旋、做买卖，做了好多不得已的事。你知道外面风言风语的说你什么吗？说你就是个汉奸。你这个时候要是把他给救了。
3: 正好可以洗清你这个骂名。可是还犹豫吗？
0: 娘，您别生气，我尽力就是。这是银行的回执单，这批西药的利润我也给您存进去了。嗯，
3: 金山干得不错，辛苦了。
0: 大佐。 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希望您能成全。什么事？希望我不管是说对说错，大佐都别介意。
3: 你我之间都不是外人，请说。是这样的，建内原是陆家的大小姐，
0: 这女人嘛，难免有妇人之仁。她知道她弟弟出了错，捅了娄子，被皇军给抓了。
3: 想让我来求求您，希望白先生这么聪明的人，竟然为陆英豪求情，我感觉到十分诧异。陆英豪可是抗联分子呀，难道你们白家跟抗联有什么关系吗？
0: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是建内跟我闹了一宿，觅死觅活，我这是迫不得已才来的。
3: 要不大佐，您就当我根本没来。我非常理解白夫人血浓于水的心情，但这可是叛国之罪呀，我不能逾越作为军人的底线。是这样啊，我知道，这确实是为难大佐了，我也是顺便问问啊。 敷衍一下建内，人是不可能放的。陆英豪是特级重犯，按理该处以极刑，但看在白先生的面子上，我会最大限度减少他的痛苦。我甚至可以安排你们俩见一面，毕竟他是你的小舅子嘛。 如果白先生有办法让他开口，那一切就都好办了。
0: 有劳大佐了。

0: 准备好，有人来探亲。哟，姐夫，你怎么来了？你本事就是大呀，日本人的大佬你都能随便进进出出的。
1: 唉，有几分薄面吧。啊，你姐姐担心你。
0: 让我想方设法进来看看你，怎么样啊？我姐让你来看我，就没让你给我带点好吃的呀。你姐姐说了，让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还好吃的。哼，回去告诉我姐，我没事儿，好好的。这日本人的大白馒头天天伺候着，我好着呢，让他别操心。云豪，我说句心里话，千万别再和康莲搅在一起了。 那是会害死你的，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叫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抗联杀鬼子，我也杀鬼子。嘘，我们一起杀鬼子，是同道中人。哎，姐夫，我说呢，你说你这天天跟日本人勾搭在一块儿，不就是为挣点钱吗？是，钱是挣着了。 可丢的是良心呐！我那叫适者生存。我看你倒是被鬼迷心窍了，被抗联洗脑了吧你？啊，你真以为抗联能够帮你报仇？你真以为抗联能够帮你把你家医院抢回来？幼稚！啊，当然了，你刚从国外回来，对整个东北的局势不太了解，这也不怪你。我希望你。
2: 要慎始夺毒，悬崖勒马，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
0: 姐夫，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你就别操心了啊！你不是事儿忙吗？你快去忙你的去吧。
2: 你就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人活着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0: 那我也不能跟狗似的活着呀！
2: 你
0: 陆家医院让日本人明目张胆的给抢了。
2: 爹娘就那么让人给杀了，我还得跟你似的，忍辱偷生，跟日本人舔着笑脸，苟且偷生，合着不是你爹娘是吧？忍辱负重，啊，卧薪尝胆也不愧是英雄所为呀，何必要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这样吧，你呢写个认错书，保证以后不再跟抗联往来，我去找南野大佐。
0: 给你通融通融，啊！也许还能保你一命呢。
2: 合着你今天不是替我姐来看我的，你是来替日本人来说服我的？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咱们现在身处乱世，得学会明哲保身。是，以前咱们两家确实是有矛盾，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吧？
0: 你不为陆家考虑，你总得为你亲姐姐考虑考虑吧。
2: 白金山，我姐既然已经嫁给你了，我图的就是她平平安安。
0: 你跟日本人勾结，那是你的事儿，要是连累我姐，
3: 我和你没完。
2: 别动！我
0: 好自为之吧。 我再找机会来看你。

0: 这个监狱成个回字形，由我观察来看，东面和西面有两个哨兵塔，每日三班，一班两人。监狱的门口有四个守卫，还有巡逻警察。
1: 你知不知道陆英豪的具体位置？
0: 这个还没打听清楚。哦，对了，白金山去监狱了。
2: 白金山去监狱了，那他一定去见陆英豪了。他应该知道陆英豪关在哪个牢房。刘雪，
1: 啊，
2: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白金山。

0: 如雪同志，你怎么跟童小凤一样，一提到陆英豪就失去理智？白金山跟日本人来往那么密切，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你现在去见他，不仅帮不了陆英豪，反而会害了他。班子，你让坤子去见一下白喜贵，打听一下陆英豪的消息和白家的动静。
1: 好。

0: 在这儿站着不冷吗？
1: 回来了。英豪他还好吗？
0: 他让我给你带个话，让你别担心。
1: 我一想到他在里面受苦，我是吃不下也睡不着。
0: 还不是他自找的。
1: 南野他不肯帮我们吗？
0: 那个老狐狸光吃不吐，金子收了，把事儿推我身上。他让我劝英豪脱离共产党，我劝了半天，你弟弟硬得跟石头似的，一句也没听进去。我说什么来着？人财两空吧。
1: 抗联的人呢？他们没去救他？
0: 我哪知道，你弟弟觉着我向着日本人，还防着我呢。再说就抗联那几条破枪还能救得了英豪？哎，
1: 对了，佟小凤他不会不管英豪的，他还有一个当土匪的爹，一定会有办法。
0: 谁知道人家肯不肯帮这个忙？
1: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送上门的钱怎么能不要呢？
0: 又要使银子？
1: 我使我的，我有娘家给的私房钱。
0: 瞧瞧瞧瞧，你的还不是咱家的吗？
1: 那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
0: 好，惹不起你我去。
2: 亲家好。
3: 喊谁呢？喊错了吧？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3: 说吧，来什么事儿啊？啊，
2: 我是来给您送定金来了。我家大少爷说有一趟货，必须您亲自押送才行。
3: 往常这种事儿，都是你们白家的护院去做呀。今天怎么找上我们虎头山了？
2: 我家大少爷说了，这趟货非常重要，必须大当家的亲自出马才行。
3: 我跟你们家大少爷啊，也算有点交情。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得给他这个面子。行了，我们随你下山一趟。哎，一道，你和三儿跟我一起去，你俩换身衣服啊。走。
2: 谢谢大当家的。
3: 拿着。
4: 大哥二虎啊，我们下山之后记得给大小姐送点吃的，都记住了，不管大小姐说啥也不能让她下山。
5: 放心吧刀哥。
3: 知道了。
4: 出了岔子小心我回来削你们。
3: 我知道。
6: 大小姐，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给你拿点点心，你吃一口呗。
7: 拿出去，我不吃，饿死我得了。
6: 哎呀妈呀，
7: 你告诉佟老五，饿死他亲闺女。佟老五、哎、
6: 你干哈呀？你别吵
7: 了。佟老五，你饿死你亲闺女得了。
6: 你爹听不着，他下山去了。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拐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

0: 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拜天堂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贴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百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百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心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

0: 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拜天堂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拐天康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拐天康安排穴位治疗灸。拐天康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拐天康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

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也让意识的懈怠

0: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纳米变色龙。
6: 哎呀，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7: 阿菊，是你吗？请等一下。哦，阿菊，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吧？
6: 没关系的，张教授。但愿你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不是打造什么史前怪兽。那这头恐龙一点也不可怕。它只是一堆骨头而已。
7: 其实应该称呼它们为化石，这是动物的骨头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后自然形成的。这其实是一副完整的掠食龙骨架，那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恐龙。你想不想试着把尾巴的最后一块放上去？
6: 那我当然想了。这块好像太小了。
7: 哦，看来应该是这两块中间还缺了一块化石，但我目前只收集到了这些。恐怕没法拼出完整骨架了，缺的那块可能还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呢。
6: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马达加斯加找吧。我们有可能在这里看到活的掠食龙吗，张教授？
7: 恐怕不能，呱唧。巨型爬行动物在马达加斯加消失很久了。
8: 不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
6: 我的天哪，你把自己伪装得可真好啊，我压根没看到你。
8: 谢谢夸奖，我捕猎时就会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对了，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
6: 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们正在找巨型爬行动物，你知道去哪找吗？
8: 你眼前就有一只。我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巨型变色龙，我叫查普。
7: 你很酷，但呱唧的意思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更大的东西，掠食龙的化石。
8: 掠食什么东西？
7: 我们在找一块非常古老的骨头。你瞧瞧，它长这样。
8: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时间都花在寻找虫子之类的美味上了。
7: 那我们只好去问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这块骨头了。
9: 我应该见过。
6: 谁在说话？你在哪儿？
9: 我就在你的面前啊，只是你没有看到我。低一点，再低一点，还得再低。你好。
6: 哦，张教授，你瞧，这是一只变色龙宝宝。
9: 我才不是变色龙宝宝，我是一只已经成年了的纳米变色龙，你可以叫我南。

0: 对不起，南，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
1: 海底小纵队，我刚才都听到了。
2: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先见到了巨型变色龙查普，现在又见到了体型这么小的纳米变色龙南。我想这应该就是岛屿规律的一个绝佳例子吧。
0: 什么？
2: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它们的体型会进化的比它们在大陆上的同类大得多或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岛屿规律。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外海的一座岛屿，这是一只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变色龙。如你所见，查普比它的体型大得多，而南则要小得多。
1: 我倒觉得我的体型刚刚好，你看，天敌很难发现我，就像你们刚才那样。
0: 那么这个岛屿规律是否能解释掠食龙体型巨大的原因呢？
2: 或许可以，不过事实上与它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类相比，掠食龙的体型不算大。哦，说到掠食龙，你见过这样的化石吗，南？
1: 让我仔细的瞧一瞧，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找到你要的东西。
2: 真的吗？你能带我们去吗？
1: 当然可以，你们跟着我就行。

0: 帮忙。
1: 还是让我们带着你吧，这样可能快些。这个速度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哦，这太棒了！只不过呢，风稍微有点大了。哇！啊！
2: 那是什么？我都听到你声音了，美味的小点心。哦，
3: 小不点儿，有好吃的，在哪儿？
2: 别抢我午餐，你自己去找。
1: 午餐？那说的是南吗？
4: 恐怕是的，幸亏南的体型非常小，很难被捕食者发现。
1: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抢在他们之前找到南呢？
4: 不然我们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不应该说是很小。我们要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里找到一只躲避捕食者的纳米变色龙。
1: 纳米变色龙？那确实是一个小家伙，非常的小。一只成年的纳米变色龙只比大黄蜂稍微大一点，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爬行动物。
5: 这个小家伙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我们必须赶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之前找到它。
6: 白蚁飞艇的大小对这次任务来说刚刚好，队长，它找到纳米变色龙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好极了，兔兔兔，你驾驶蜂鸟艇去马达加斯加，帮忙一起搜寻。海底小纵队，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6: 伙计们，白蚁飞艇已经准备好开始搜索了。
4: 哦，难看到的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真有趣。
7: 的确，对小不点来说，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一场冒险。
0: 那听起来好像是呱唧的声音。
2: 我美味的小点心究竟躲去哪儿了？
8: 小点心，
0: 在哪儿？
2: 走开！是我先发现的。
7: 南，你在什么地方啊？南。
0: 哦，我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呱唧，我在这里。
2: 哦，总算让我找到你了。想逃了，小不点儿，
8: 别想逃，
2: 哪儿跑？
0: 抓
2: 住！怎么又不见了？
1: 哎，等等，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就在那儿。
4: 是查普，当心！
9: 那只虫子可真难吃，
10: 我真的好饿呀！
1: 我想到了，难。

0: 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些大家伙都饿了，我们要喂饱他们，才能争取更多时间找到南。
1: 午餐来一点嘎吱脆饼干，觉得怎么样啊？
2: 这东西尝着真美味。
3: 好吃。
4: 呱吉，
3: 好吃。
4: 呱吉，那只金属虫子去哪儿了？
5: 啊哈！这下我抓到你了。
6: 哦不，你休想！快跳上来，南。
4: 我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
5: 等等等等，停！我快痒死了。
7: 欢迎登艇，南。
4: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用客气，南。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忙。
4: 你们是来找化石的吧？准备好了吗？
1: 当然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哦，我准备好了。不过这一次还是按我的速度来吧。
0: 我们到了没有啊，南？
4: 就快到了。
8: 你几个小时之前就说快到了。
4: 是啊，但我们确实就快要到了。我们到了，你们一直想找的那块化石，它就在这里。嗯，
1: 呵呵，就是这块没错了。谢谢你，南。呱唧，你愿意把它拼上吗？
0: 这是我的荣幸，张教授。
1: 真是太完美了。
0: 别忘了，如果没有南这个小不点帮忙，我们是不可能把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拼完整的。
8: 你说的没错，
2: 请南。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

0: 海底小纵队与短尾矮袋鼠。
1: 哎，知道吗，兔兔兔，你一直说这是附近最破落的岛屿，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挺不错的。
2: 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是什么最破落的岛呱唧，这是罗特尼斯特岛。
1: 哦，罗特尼斯特岛是这样啊。好了，气象站已经设置好了。天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到你们的。
3: 吓到？我们被吓到了？
4: 我不这么认为。说起来，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呀？
3: 哦，这个是什么？
4: 你头上顶着的这个又是什么？
2: 那个，我是兔兔兔，还有这一位叫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是我们建的气象站，我们主要是用它来监测那些袭击这座岛屿的风暴。
1: 那是我的帽子。
4: 哦，快看我，我也是帽子。
1: 我已经有帽子了。哦，这个

0: 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抱歉，你们是什么动物？
1: 我们是短尾矮袋鼠。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短尾矮袋鼠，我觉得谢灵通能帮我们更了解你们。
2: 你好，兔兔兔。哦，你发现了短尾矮袋鼠。
1: 其实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好奇心。
2: 对，短尾矮袋鼠是有袋类动物，有点像是袋鼠。罗特尼斯特岛上的短尾矮袋鼠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是少数没有捕食者天敌的生物之一。
0: 什么是捕食者？
2: 捕食者就是会捕食其他动物的更厉害的动物。
1: 啊，这太粗鲁了。
0: 为什么光是想到这点就让我气得跳脚？你们看上去并没有很生气。
2: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门牙和面部肌肉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
1: 那是什么声音？
0: 那个是章鱼警报。
3: 张教授，请回答，你在吗？教授，
4: 我在这儿，队长。
3: 好的，那么请汇报情况。
4: 恐怕我们遇到了一些外太空麻烦。我一直在追踪流星体，流星体就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石头。我发现其中一块即将坠落到地球上，也就是说，这个流星体即将要变成流星了。
5: 没事的，小萝卜，流星经常会向着地球坠落，但通常来说，它们在高空的大气层中就会解体了。
4: 说的没错，只有少数流星的尺寸大到足够成为陨石，也就是那些实际落到地面上的流星。但是有些陨石撞击地面时力量很大，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叫做撞击坑的大坑，这可能会在大片区域造成破坏。
3: 教授，这颗流星要飞去哪里？呱唧和兔兔兔可以去那儿汇合，提醒那里的动物们，并对它们进行疏散。
4: 这正是问题所在。根据我的计算，这颗流星体积非常巨大，有一头大象那么大。这么大的流星最后肯定会变成陨石撞击地面的。
6: 它正朝罗特尼斯特岛飞去。
0: 一颗流星听起来很刺激，难道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流星会撞击这座岛，造成严重破坏。
1: 是的，对，我听到了。快看，是草。
2: 这是短尾矮袋鼠，
3: 看来似乎对这颗流星毫不在意。
5: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无法察觉到自身周围有危险。
3: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流星撞击之前把它们和其他动物都从岛上疏散。这次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合作，海底小纵队前往罗特尼斯特岛。好了，大家现在分头行动，把岛上的所有生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遵命，队长。
3: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这座岛了。动作快，有一颗流星正朝我们飞来。
5: 你们好，我们需要赶紧清空岛屿周围的水域，这样海里的生物才不会被巨大的陨石伤到。
8: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邻居们。
9: 跟我来，你们在黄蜂艇上会很安全的。哇，
10: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9: 哦天哪，你听起来病得很严重。
10: 我没事的。像我们泽学蝉叫起来一直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很难听啊？
1: 我懂，有时候他们的呻吟声让我整晚都睡不着觉。
9: 这座岛上的动物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1: 过来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蛇。
10: 蛇在哪儿？
1: 你不是一条蛇吗？
10: 当然不是，我是一只蛇蜥呀。
1: 那么好吧，我们也有地方留给蜥蜴。那颗流星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8: 队长，飞鱼艇准备好发射了，前往驾驶舱就可以启动。我还是搭梯子过去吧。
3: 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吗？
11: 好了，
12: 等一下，队长，
0: 我还在追短尾矮袋鼠呢。
3: 继续努力，呱唧，小萝卜和我会去找你，其他人赶紧撤离到海洋里去吧。
0: 你好，呱唧，吃零食吗？ 吃零食，有一颗会毁灭岛屿的流星正朝我们飞来呢。

0: 知道呀。
1: 所以我们赶快撤离怎么样啊？这样流星就不会撞到我们。
0: 快看，是燕子。
2: 哦天哪，他们跑错方向了。
1: 回来，你们两个小淘气鬼，笑眯眯毛茸茸的可爱小淘气。
2: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还有一对端麦尔袋鼠不愿离开那座岛屿，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流星落下。
3: 恐怕没有办法，队长，流星会坠落，这是必然的。
0: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星的降落地点只能在那座岛上，也许我们可以让它偏离轨道。
3: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大的物体撞击流星，就可能让它偏离轨道。
2: 兔兔兔，马蹄蟹艇的体积够大了吗？
0: 根据我的计算得到的结果，马蹄蟹艇应该能把那颗流星的降落地点从岛屿上击偏到海洋里。
2: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不会伤害到任何的海洋生物。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岛屿周围的水域情况如何？
4: 全部疏散完毕。
2: 小萝卜，我会分离马蹄蟹艇的滑翔机，这样你就可以去疏散动物了。如果这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动物受伤。
5: 去吧去吧。
2: 马蹄蟹艇滑翔机正在前往拦截。
0: 好的，队长，你需要有足够快的速度才能把那颗流星击偏。
3: 不过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流星会碎掉，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碎片会落在哪里了。
0: 而且要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撞击，
3: 只要按照这条轨迹行驶，到达这里的终点时启动涡轮增压器就可以。
2: 明白了，
6: 队长，祝你好运。
7: 你能做到的，队长。
8: 我的小乖乖啊，我不敢看了。
9: 要小心啊，队长！
10: 请来帮我捂上眼睛。
1: 停下！我不想让你们害怕，但有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正朝这儿飞来，就是那一块，它要是落下来，会把我们撞成碎片的。
0: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块石头的样子。
11: 是的，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离开。
1: 这只是真的，是说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走。
2: 现在启动涡轮增压器。
1: 伙计们赶快趴下。等等，那颗流星没有掉下来把我们撞成碎片。队长做到了。
11: 那是当然的啦，在罗特尼斯特岛上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0: 一切问题都会的，除了上空发生的事情。队长，
6: 你还好吗？
9: 哦天哪，
8: 我的小乖乖呀。
1: 队长，队长，你能听到吗？队长，收到请回答。队长，
2: 哇，这次着陆不算顺利，但我没事，任务完成。
12: 哇，谢谢你们的救援。
13: 乐意效劳。
2: 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很有趣的生物。哦，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加入到动物大全中吗？
12: 当然。
13: 说海草，
14: 海草。
6: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
13: 短尾矮袋鼠。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